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现实生活中，不认识神的人会以道德高标准来看待基督徒。当看到基督徒言行不一，甚至还不如自己时，便觉得基督信仰很虚伪。而许多基督徒对教会感到失望，往往也是因为先预设了一个毫无瑕疵的完美教会、完美弟兄。一旦被真实的人性软弱刺痛伤害，就滤镜碎裂，随之产生深深的幻灭感。再回到圣经，即使是被后人尊称为圣保罗、圣彼得这样的伟大使徒，他们都不是完美的圣人。再好的属灵团队也都会有意见不合、纷争之时，而不是永远都关系亲密无间。然而，即便有分歧和裂变，神仍然使用不完美的人，并在不完美的教会彰显他的爱与大能的拯救。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15章1到14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15章1到14节就讲述了安提阿教会因为割礼问题就发生争执了，于是保罗、巴拿巴和本会的几个人呢，就争执的问题就到耶路撒冷母会来去寻求解决的方法。犹太基督徒的真正问题就在于外邦人是否需要遵守律法，守这些律法的标志呢，就是来行割礼。他们担心将来如果外邦信徒比犹太信徒要多，如果他们不遵守犹太律法，那么信徒的道德标准呢，就有可能会下降。保罗、巴拿巴和其他教会的领袖就相信旧约律法是重要的，但是并不是得救的先决条件，律法不能够叫人得救，而只有借着信靠耶稣基督得到恩典，那么才可以得救。好，外邦人悔改为初期教会呢，就带来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了，那就是外邦人是否需要遵守摩西律法以及相关的犹太传统才能够得救呢？有一群犹太基督徒呢，就坚持要遵守律法和行割礼，他们才可以得救。那么外邦信徒对此就感到困惑不已了，因此保罗和巴拿巴便和教会的领袖来去讨论这个问题了。那么耶路撒冷会议呢，就赞同保罗和巴拿巴的信念，就是遵守犹太律法以及行割礼并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好，律法既然是犹太人不能够负的恶，那么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律法又如何帮助选民呢？在加拉太书的3章24到25节，保罗他就给出了这个问题的回答。他说律法是一个指引，指出选民的罪，叫选民能够悔改，回到神那里来过公义的生活。保罗他是这么来说的，他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使徒行传》的第15章所剩下的部分。好，在彼得、巴拿巴和保罗陈述完观点之后呢，耶稣的弟弟雅各他也站起来提出他自己的建议了。雅各的建议呢，包括两点：第一，就是阐明得救与行割礼或者是遵守其他律法的神学问题。雅各他同意彼得的看法，他也归纳彼得的阐述，他再次证明神对外邦人的关爱。好，那么第二，为了保证外邦基督徒和犹太基督徒之间正常交往，那么声明外邦信徒呢应该遵守的一些事项。我们应该从实用的角度来去理解这次耶路撒冷会议的一个决议，而不是从神学或者是原则的角度来去理解的。那么为了促进外邦基督徒和散居的敬虔犹太人在基督里的相互的交往，那么至少呢要遵守这些的事项。雅各最后就强调，信徒在基督里呢应当相互的理解，包容文化的多样性，并且保持良心的自由。好，使徒行传的15章15到18节记载雅各说，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成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好，你认为这和旧约的教导有相违背的吗？没有的，先知的话与这意思相合的。于是呢，雅各就引用了阿摩斯书9章11到12节来做进一步解释。先知阿摩斯预言神必重建大卫王国， 将要建成的弥赛亚国度呢，包括余剩的犹太人和称呼主名的所有敬虔的外邦人的。以斯拉记的九章八到九节经文记载说，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辖制之中，我们的神仍没有丢弃我们，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能重建我们神的殿，修其毁坏之处，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强援。好，此后这个时间状语在阿摩斯书九章十一到十二节是到那日。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事情之后呢？那么意思就是在神呼召百姓归于他自己的名下之后，神今天呢也呼召众人来归于他自己的名下，使每一个信徒都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成为基督徒。到那日呢，神会把教会从地上提去，这是神的行程表接着要做的事。那么此后就是在教会被提之后。好，大卫的帐幕已经倒塌了，大卫的后裔已经堕落了，只有一位无罪的他正坐在神的右边。神要重建大卫的帐幕，要派主耶稣再来。那么根据希伯来书的一章第十三节经文的记载，神对他的儿子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你看，神要把基督的所有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一切反抗的势力都要结束。那么正如诗篇的第二篇第十二节所记载的那样，神的灵说，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你看，神他的计划非常清楚，神要在世上呼召一群百姓。神在世上的第二个计划就是要重建大卫的后裔，也就是说神要重建大卫对以色列的统治权。神正从外邦人中呼召一群属神的百姓，到那时呢，会有一大群人回转归向神的，这会在教会被提之后来发生，他们都要进入到神的国度。余剩的人会寻求神，凡成为我名下的外邦人会归向主，那么这是神计划中的第三步。好，雅各就做了总结，他明白神一直在明确的执行救赎计划。好，那么接下来雅各呢，他就宣布了他的结论。使徒行传的十五章十九到二十节经文记载，雅各说，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好，雅各的结论就是，归向神的外邦人呢，不该受摩西律法的限制的，但是外邦人呢，还是需要遵守某些最起码的礼仪和诫命的，比如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那么关于吃肉的问题呢，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就再次提起了，并且有非常详尽的一个解释。当时的外邦人拜偶像，像在哥林多城呢，人们会把他们最好的动物带来献给他们的偶像，他们自以为聪明啊，献上动物给偶像和假神。为什么呢？因为偶像呢，据说是吃动物的灵的，然后呢，人就拿回动物的肉卖给偶像庙宇的肉贩。外邦人对此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他们一直都是在这些市场来去买肉，而且没有良心的问题的。但是对以色列的基督徒来说，这就不好了，因为所受的教训和教育呢，他们是不能够吃拜过偶像的食物的。所以呢，雅各就建议外邦人在邀请犹太人去自己的家里边吃饭的时候啊，就不该拿拜过偶像的食物来去招待客人。那么这个要求呢，不是要外邦人遵守摩西律法，而是要求他们不要做冒犯犹太弟兄的事。 而且呢，他们也被要求要禁戒奸淫，必须了解他们的背景才知道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件事的。当时奸淫在外邦人中是非常普遍的，他们的良心麻木了。那么事实上，奸淫是宗教的禁戒，成为基督徒的外邦人必须遵守不可奸淫这个诫命。现在的新道德呢，是回到旧时的异教生活。所谓的新道德只是旧的异教传统。我们的祖先来自半裸的森林中，他们吃生肉啊，沉溺在败坏不道德的生活中。现在的新道德毫无新意。同时呢，耶路撒冷的会议呢，要求外邦的基督徒禁戒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这对犹太的弟兄来说是冒犯的事，那么这也是礼仪的问题的。好，那么为了使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建立良好的交往，那么雅各呢，就向外邦人提出这四项禁止的条例。但是利未记的第17到18章的禁止条例呢，并非是今天信仰和救赎的一个必要条件。应当理解，这些条例是在未完全解决律法和福音之间的矛盾的情况下所提出来的，这是道德方面的需要。偶像的污秽呢，就是指献给偶像的牺牲品。在哥林多前书10章23到31节，保罗解释为信仰的良心和道德的问题。那么奸淫指的是放荡不道德的行为，那么在这里呢，可能是指近亲通奸或者是纳妾这样的行为。禁戒勒死的牲畜和血，指的就是不吃血或者是带血的肉。勒死的动物呢，身上仍然是有存留血的。那么这项条例呢，就反映了禁止吃带血的食物的律法，也可能与外邦人的残忍饮食习惯是有关系的。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使徒行传》的15章21节，经文记载，雅各说：“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好，我认为应该重申雅各所说的话。虽然教会呢不是预言的重点，但是他把教会呢放进预言之中。今天神要从外邦人中选取百姓归在自己的名下，然后呢所预言的就能够应验了。此后是指教会被提之后。使徒行传的15章16节，我要回来，是指启示录第19章所说的基督的再来。主耶稣要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给重新修造建立起来。第17节说，当基督再来时，剩余的人要寻求主。阿摩斯书9章11节中的到那日，是指到那日所有的外邦人都要在神的国度里。在使徒行传的第15章里边，第14节的从外邦人中间和第17节的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那么有重要的对照的关系。好，使徒行传的15章22到29节经文记载说，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撒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容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加外邦众弟兄的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我们同心定意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述说这些事。 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好，这里边就提到一些新人了。希拉他是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的同工。好，请注意，在《使徒行传》这一卷书中呢，我们看到使徒们有爱心，他们写信就给归向神的外邦人，并称其为外邦的众弟兄。好，从耶路撒冷教会这里出去的犹太主义者没有从耶路撒冷教会来的权柄，那么任何人要求信徒遵守摩西律法才能够得救的，都是没有从神而来的权柄的。好，那么教会呢就差派那些经历过考验不顾性命的人出去了。那么请问，你为主耶稣受过苦吗？你付了多少代价呢？你有没有为传福音而付过代价呢？如果耶路撒冷教会只差派保罗和巴拿巴，那么人们会说了，当然了，他们两个呀是口径一致的。那么为了尊重会议的决定呢，他们就差派犹大和希拉一块儿随行。好，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那么就表示是圣灵引导带领他们所做出的一个决定。那么这封信上所写的就是外邦的信徒不需要遵守摩西律法或者是行割礼才可以得救，但是呢要尊重那些遵守摩西律法的人，特别是对拜过偶像的肉和奸淫罪的事。好，使徒行传的15章30到31节经文记载，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好，你看福音里边有安慰，但是律法只有定罪。律法定人的罪，律法它是一面镜子，当我看着镜子，我对自己说，你好丑啊，你堕落了，你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福音却说，你尽管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呢？因为神接纳你，神要用恩典来去救你。你看信徒在基督里边就享有平安。使徒行传的15章32到34节经文记载，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坚固他们。住了些日子，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地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有古卷在此有，唯有希拉定义仍住在那里。好，那么显然保罗和希拉相处得很好，希拉他必定是非常喜欢保罗，愿意和保罗同工。保罗能够和这些外邦的信徒一起同工，那么必定呢是非常开心的。使徒行传的15章35节经文记载，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保罗和巴拿巴是那些教会的牧师。好，使徒行传的15章36节经文记载，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情况如何。好，保罗他关心教会，他关心信徒，他知道加拉太人比较善变，所以呢最好能够再去探访那些教会，来坚固他们的信心。使徒行传的15章37节经文记载，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好，巴拿巴他是一个慷慨仁慈的人，他很想再给称呼马可的约翰一次机会。但是请留意，当巴拿巴下定决心之后呢，他就很固执了。保罗和巴拿巴各自有不同的想法，因为他们都是人，也都不愿意轻易的来去改变自己的心思意念。使徒行传的15章38节经文说，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你看，保罗有他的想法，巴拿巴他想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是保罗却不同意。那么这两位弟兄呢，就有小小的摩擦了。那么这件事呢，就教导我们，保罗和巴拿巴也不过是人， 即使是圣徒，你看也有意见不同的时候，但是这却丝毫不会破坏或者是影响他们之间的同工关系的。他们没有分裂教会，没有把安提阿教会分成两个派别，他们只是意见不合罢了。跟弟兄意见不合呢，这是在所难免的，那么关键就是不要使教会来去分裂。好，使徒行传的15章39节经文记载，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好，这一节经文是使徒行传最后的一次提到巴拿巴的名字了。巴拿巴和保罗他们就分手了，主要就是由于性格或者是处事的方法不同，跟真理是没有关系的。那么神就借此促成了一组新的传福音队伍了，与保罗的一组就共同拓展主工。马可他就参加了巴拿巴的布道团了，他的才能就得到赏识了。那么保罗后来呢，在书信里边就曾经提到巴拿巴为支持他传道工作的模范。哥林多前书9章6节，保罗说，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好，圣经没有再提到巴拿巴他的服事了，他在塞浦路斯有很好的服事。巴拿巴他是从塞浦路斯出来的，那是他的家乡，他很想把福音传给家乡的人。我们知道巴拿巴在那里的服事呢非常成功，他把在塞浦路斯服事的经验就带到北非去了。这时巴拿巴从圣经里边消失了，圣经没有再提到他的服事。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我们的圣经研读之旅就继续跟着保罗他的步伐来去走。好，使徒行传的15章40到41节经文记载，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好，以前教会呢只有一个宣教计划，那么现在有两个了。巴拿巴和保罗分道扬镳，这是神的方法，神使用这两个人。保罗他有希拉同行，弟兄们呢把他们交在神的恩典中。好，这是保罗第二次的外邦布道旅程，同行者中呢就有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医生，15章40节所提到的希拉，以及16章1到3节提到的提摩太，还有18章2到3节所提到的亚居拉和百基拉等等。那么这段旅程发生的时间呢，大约是在主后的50年。好，保罗拣选了希拉，那么大概是因为希拉他的忠诚和勇敢，同时呢也因为希拉他也是罗马公民。马可因为在第一次宣教之旅中他中途退出，这让保罗非常不满，因此第二次宣教之旅呢保罗就不愿意带他继续同行了。但是保罗后来却十分的赞赏马可，在哥罗西书的4章第10节，保罗说，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在提摩太后书的4章第11节，保罗也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在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入到使徒行传的第16章的研读和查考，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和属灵滤镜本质上都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完美主义幻想。事实上，地上的教会从来都不是天堂，而是蒙恩罪人的聚集处，使教人卸下伪装，学会接纳与彼此相爱的地方。因为所有走进来的人都带着破碎、自私与未被治愈的伤，因此当校对了人生方向，体会到神的爱时，真正的医治与修复就真正的开始。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你今天过得好吗？佳佳姐姐真的很希望，也期待能和每位收听爆米花的小朋友成为空中的好朋友哦。别忘了，小朋友，你可以写信寄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给爆米花的佳佳姐姐收，或者是在网络上搜寻救恩之声，救是救命的救，恩是感恩的恩，救恩之声的网站，线上留言给佳佳姐姐哦。今天在进入欢乐美语 ABC 的单元前，一样要先带小朋友来听佳佳姐姐说故事，继续来听以撒和利百加的儿子雅各与以扫的故事。
1: 佳佳姐姐说故事。

0: 以撒渐渐的衰老，眼睛也已经昏花，看不清楚，但他依然喜欢美味的食物。一天，他对以扫说，孩子，你出去打猎，拿猎物为我做美味的菜肴，我好给你祝福。你要管制你的兄弟雅各，谁也无法从你那儿夺去我的祝福。这时利百加听见了这话，急忙去找雅各，说，快到你羊群里拿两只肥山羊羔来，让我为你父亲做美味的菜肴，趁以扫还没回来，你端去给父亲吃，他一定会祝福你，因为他以为你是以扫。利百加一边做菜，一边让雅各穿上以扫的衣服，他又拿山羊羔皮包住雅各的脖子和手，好让他摸上去像他的双胞胎哥哥。等一切都准备好后，雅各就把美味的菜肴端去给父亲。孩子，你是以扫还是雅各呢？以撒问。
1: 我是以扫。
0: 雅各撒谎着说。这时以撒说，
1: 让我摸摸你吧。
0: 于是以撒就伸出他颤抖的手，摸着雅各的脸和手。
1: 听你的声音像雅各，但气味和感觉又像是以扫。你真是以扫吗？
2: 我是。
0: 雅各又再一次撒了谎。就这样，以撒不疑有他，吃了菜肴便为雅各祝福。就这样，雅各的地位便高于他的哥哥了。

0: 不久，姨嫂急急忙忙地带着她的菜肴来了。
1: 父亲，给你做的菜肴在这儿，请把它吃了之后，然后给我祝福吧。
0: 姨嫂叫道。这时姨撒的声音发颤，她说，
2: 先前来的一个人是谁呢？
1: 我已经给他祝福，不能再给你祝福了。
0: 那是雅各啊，爸爸。姨嫂怒吼道，
1: 他骗走了我长子的名分，现在又偷走我的祝福。
0: 姨嫂气极了，因为祝福如发出的箭，是回不了头的。从此姨嫂对雅各就恨之入骨，还扬言要杀了他。此时在一旁听到的利百加便把雅各偷偷地送到他在哈兰的哥哥拉班那里躲藏起来。

来到欢乐美语 ABC， 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一个勇敢的小孩吗？今天佳佳姐姐要教小朋友的英文是一句赞美对方好勇敢的英文哦，那就是 You are so brave， You are so brave， 你好勇敢。 You are you, 你 are are， 它是 be 动词，用在第二人称或是复数上面。那么在这里呢， you 是你第二人称，所以是用 you are。 You are so brave， so so 就是非常的意思。 You are so brave， brave， brave 就是勇敢的。 You are so brave 就是你好勇敢哦。 You are so brave。那么如果他用这个句型，小朋友你也可以用不同的形容词来赞美对方哦，像是你好漂亮，你就可以说 You are so pretty， You are so pretty， You are 怎么一样是用 You are so 的句型，后面呢 pretty P-R-E-T-T-Y， 再拼一次哦， P-R-E-T-T-Y， pretty 就是漂亮的意思。You are so pretty， 就是你好漂亮。You are so pretty。那么如果你是要赞美对方，你好聪明哦，你就可以说 You are so smart。You are so smart。Smart， S-M-A-R-T， smart 就是聪明的。You are so smart， 你好聪明哦。You are so smart。好，那如果你是要赞美对方好帅气的话，要怎么说呢？你可以说 You are so handsome， You are so handsome， Handsome， H-A-N-D-S-O-M-E， 再拼一次哦， H-A-N-D-S-O-M-E， Handsome 就是帅气的。 You are so handsome。 那么如果你要说对方非常的亲切，那你可以说You are so nice. You are so nice. Nice, N-I-C-E. Nice 就是很好的。那么在这里呢，可以表示对方很亲切。You are so nice 就是你人真好。好，那我们回过头来再来复习刚才这几个句子哦。首先第一个呢，是要称赞对方你好勇敢哦。还记得怎么说吗？ You are so brave.You are so brave. 你好勇敢哦。Brave, B-R-A-V-E, brave, 就是勇敢的。那么你好漂亮。You are so pretty. You are so pretty. Pretty, P-R-E-T-T-Y, pretty. You are so pretty. 那你好聪明，就是 You are so smart. You are so smart. Smart.S-M-A-R-T, smart, 就是聪明的。You are so smart. 那你好帅气。You are so handsome. You are so handsome. Handsome, H-A-N-D-S-O-M-E. 再拼一次哦。H-A-N-D-S-O-M-E, handsome. You are so handsome. 你好帅气。Handsome 就是帅气的意思。那么最后一个是你好亲切。You are so nice. You are so nice. Nice, N-I-C-E. Nice 就是很好的。那么在这里呢，是代表这个人很好，也就是他很亲切的意思。亲爱的小朋友，你都记下来了吗？那么现在呢，佳佳姐姐要邀请你来跟佳佳姐姐我念一句，你跟着我念一句，来学习正确的发音哦。那我们先来念第一句，你好勇敢。You are so brave. You are so brave. 第二句，你好漂亮。You are so pretty. You are so pretty. 第三句，你好聪明。You are so smart. You are so smart.第四，你好帅气。You are so handsome. You are so handsome. 最后一句，你好亲切。
You are so nice. You are so nice. 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当你常常以真心来赞美别人的时候，你自己也会越来越快乐。除此之外，常常勇敢开口练习英文的小朋友，你的英文一定会越来越进步，发音也会越来越漂亮哦。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开始探讨一个新的系列主题，标题是逃离江陵的黑夜。今天我们继续思想振奋心灵的启示录。本篇信息有九个重点，我们已经谈过了前四个重点，现在直接进入第五个重点。启示录是奇妙的书卷，它是新约圣经唯一的预言书。启示录之所以奇妙，是因为它阐述了将来要发生的事，在历史仍未完成之前，它记录了历史。启示录是新约唯一的预言书，它未卜先知，告诉我们许多许多年以后将发生的事。美国一位幽默大师比林斯曾说过，千万别预测将来的事，因为你测错了，人们不会忘记，测对了，人们又不会记得。他的话对极了，可是上帝根本没有逮住不逮住这回事，因为上帝超越了时间，而启示录是上帝借着这卷书告诉我们他的现在将来会怎样。他就是像写历史那样把一切写下来。启示录是一本预言的书，请你留心第一章三节，那里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启示录第22章7节、22章10节、22章17至19节分别告诉我们启示录是一本预言书。第22章7节说，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启示录第22章10节写着，他又对我说，不可分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第17到19节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上帝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上帝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我提到这些是因为有的注释认为这卷书并不带有预言的性质，它只是记录了早期教会的历史，并且以象征的方式表达出来。因此认为我们要做的是读圣经，寻找过去发生了什么事。错，错，绝对不是这样。这是一本预言书，它告诉我们将要发生什么事。启示录是一本奇妙的书呢。好了，以下这点你可以会感到很惊讶。第六个重点，启示录是激励人心的书卷。我敢肯定大部分的人一生中练过起码一本振奋人心的书。启示录是圣经唯一激励人心的书卷，它应许那些读了经卷又遵从书中道理的人必得蒙祝福。这个应许分别出现在启示录的开端和结尾。请注意刚刚练过的经文，第1章3节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此外，启示录第22章同样告诉我们，只要阅读书卷又明白当中的意思，

0: 就会得着祝福。第七节说，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亲爱的朋友，我不是很了解你，可是如果上帝告诉我怎样可以得着祝福，告诉我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可以叫我得到福气，那么既然他讲得那么白，我自然很想能得到这福气。我很想去理解这卷书。圣经说，只要念这书卷，明白了，遵从了，我就会得到上帝的祝福。他在启示录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而且在书卷最后又说了一次。我实在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想要得到这福气，因为上帝亲自许诺了我们，如果我们能自律地研读启示录，耐心吸收里面的道理，让真理内住在我们心里，并且让生命流露出来，圣灵应许我们，我们必得着祝福。那么上帝就会祝福我们的教会，他会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每一位。事实上，启示录中经常出现的七这个数字还包括七个祝福呢，你知道吗？他们就在眼前，让我一一告诉你吧。如果能叫做笔记，也请记下来。以下是启示录中的七福，就是在七个不同的地方说了有福了这三个字。第一，在第一章三节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即使这些福气不全是在眼前。好的，我们来看看其中两三个福气。第二，第十四章一到三节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我继续看其他的福气。第三，十六章十五节说，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第四，十九章九节写着，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防备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上帝真实的话。第五，二十章六节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第六，二十二章七节写道，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第七，二十二章十四节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这就是激励人心的书卷了。这本书告诉你，只要你读它，就会得着福气。我想给你一个承诺，我不是随便凭空想象出来，也不是瞎编出来，这承诺就记在圣经中。如果你希望上帝祝福你的生命，这里有方法让你一定得到他的祝福。方法就是阅读启示录，明白它，遵从书中的吩咐，这样上帝答应要祝福你的生命。至于我呢，我必定去拿这宝贵的福气，听他的教导去做。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光是为这一系列的讲道研读圣经准备信息，上帝已经使我的福杯满意了。好，第七个重点，启示录是一本尊贵的书卷，它充满了威严尊荣，它是完全的书卷。这本书让我们看见基督满有完全尊荣。在启示录中，宝座两个字出现46次，王字出现了37次，能力和权柄出现了40次。启示录描绘上帝充满荣耀尊贵，正如第一章所载，约翰对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万分雀跃， 他所写的启示录没有其他书能比得上当中的尊贵。我们很快的回头看看第一章吧，请你注意第十七节，圣经记载约翰这时看见基督的尊荣威荣。经文写道，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你看，这就是约翰看见充满荣光满有尊贵的上帝的实时反应。他在说，我一看见这景象，这一点我们以后会继续研读，就立刻扑倒，好像死了一样。坦白说，这实在是非常非常震撼的，完全就像当以理看见上帝的情境一样。当以理书第十章七到九节这样记载，这一下唯有我当以理一人看见，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他们却大大战惊，逃跑隐藏，只剩下我一人。我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一听见就面伏在地沉睡了。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如果我们看见充满荣耀的上帝，好像约翰看见他，还有但以理看见他，我们绝对不会像平常那样轻率，我们会在他跟前伏伏，迎着人子的尊贵威荣而深深慑服。第八个重点，启示录是宏伟的书卷，它是终极的书卷，它是圣经完结的书卷，它是包含一切的书卷，一切从创世开始，终有一天会在启示录完成。它是阿拉法和俄梅伽，是首先和末后的。创世纪天地盘古初开，启示录天地圆满成就。创世纪罪恶与咒诅来临，启示录罪恶与咒诅终止。创世纪撒旦锋芒毕露，恶行昭彰，启示录撒旦光芒殆尽，恶行败坏。创世纪生命树隔绝，启示录生命树重获。创世纪死亡闯来，启示录死亡离开。创世纪忧伤萌芽，启示录忧伤除去。由此可见，圣经里一切发生的事情来到启示录就到了终点站。启示录就像宏大的中央基地，各个书卷的一切线索结集成千丝万缕，最后汇集到启示录这个基地。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每个重要的预言主题最后都到了启示录这终点站。只要追溯零碎的片段，就会发现他们千丝万缕最后都同归一个地方，全部来到启示录。一旦来到那里，就会发现它就是一切的顶石。最后，启示录还是一本战斗的书卷。启示录主要的讯息是耶稣基督压倒所有仇敌，荣耀得胜了。启示录的主旋律是耶稣基督回来，他克服邪恶，建立完全。启示录肯定是胜利的书卷，而上帝的子民就是得胜的一方。对于这些得胜的子民，启示录记下了七个应许给他们。我们当然不会感到意外，圣经的应许是给那些同属耶稣基督与他得胜有份的人。我常常听到人们谈到得胜的基督徒，启示录可是最了不起的手册，他告诉我们怎样才是真正得胜的基督徒。如果你想要得胜，好像基督曾在十字架上得胜那样，启示录正好给了我们指引，让我们知道如何一步一步地战胜困难。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其中一些教导吧。关于得胜者的应许，请你看第二章七节，那里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第二章十一节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第二章十七节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第二章26节说，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第三章5节写道，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第三章12节记载，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上帝殿中做柱子。第21章7节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上帝，他要做我的儿子。请参看第11章7节、13章7节、17章14节，这些经文都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刚才说的全是给得胜子民的应许，我不禁感到相当兴奋。想想看，如果人得胜，就可以得到这一切啊。有人认为人人都是得胜者，从神学上来说，从位分上而言，那是对的。如果你在基督里的话，你已经是得胜的人了。可是圣经这里讲的不是位分上的得胜，圣经在谈实际上的得胜，是与得胜的基督在他掌权的地上共同参与。听众朋友，我对你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相信今天我们在这世上是可以过得胜的生活，而上帝真正希望我们这么做。我还有一节经文没有讲到，因为那是最关键的经文。请看第12章11节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现在让我准备好讲这一节经文。正如我所说，启示录中行军踏步声与战场的喧闹声响起，这段经文展开宣告全地从酣睡中惊醒。请注意第12章7节说，在天上就有了征战，但在哪里呢？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地狱的势力列阵对抗基督与上帝，黑暗大军群起叛变，要在最后一击推翻上帝的权柄。可是叛变的军队溃不成兵，胜利最终归于我上帝的国度和他基督的权柄。在12章10和11节说，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上帝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上帝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从字面上而言，圣经是指到天上战争的胜利，而实际的胜利是归于魔鬼企图消灭的那些烈士。这些人战胜了恶魔，成为基督的烈士，而这里就是第三部分成就的事了。我不禁在想，今天我们也应当以这样的方法得胜才对。请你很快地翻到第7章14节，第一点，他们以羔羊的宝血胜过那恶者。经文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愿羔羊的血把衣衫洗白净了。要得胜的第一步是这样的，假如你还没有接受羔羊的血洗涤，那你就还没有成为得胜者。除了耶稣基督的宝血以外，你根本不可能得胜。要成为得胜者，这是整个公式的第一步，你一定要借着羔羊的宝血才行，你必须先重生。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在听这个节目，但是你不认识耶稣基督，启示录谈到将来的荣耀其实与你无关，它只点出了你注定的命运，你最终要永远与上帝与荣耀相隔，除非成为大灾难的烈士，受羔羊宝血的洗涤，你根本不可能得胜。可是请注意第二点，这些人不光借羔羊的血洗涤而得胜，还有他们借着自己的见证得胜。这可是笔录的见证，可是从字面 看来经文指的是口头见证，是语言表达的见证，借着耶稣基督的得救见证救人得胜。我没有时间详细的解释，可是得胜的人就明白我的意思。这些人都是基督里得胜的人，他们看起来跟别人走的路不一样，他们不会因为基督感到羞耻，他们向人们见证传扬主，过得胜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态度在基督徒的群体中也少见，我倒是认识不少这样的人，相信在听众当中也有这样的人。上帝明白我的心，我就是想这样，面对不信主的人挑战我，我会特别有得胜的感觉，因为在圣灵的引导下，我能与他们分享基督。我常常把握机会在飞机上、药房、餐厅分享基督的福音。据我理解，当你向别人分享基督，其实就是往前踏步，迈向得胜。我记得小时候，我在基奥派的教会长大，我们经常吓唬人，叫人去做见证，传扬耶稣基督，分享自己的信仰。有的人规条式的呆板跟着做，可是我想跟你说，不少人克服了这种刻板的规条主义，他们真心见证耶稣基督。这些人挨家挨户的登门造访，他们的见证改变了许多人的生命，你知道吗？他们的见证还改变了自己的生命。当你为基督做见证，你自己就成了得胜者了。第三点，他们甘愿不爱惜自己的生命，甚至牺牲性命，由此便得胜了。我心里忍不住想，这个世代的信徒许多都无法成为得胜者，到底为什么呢？原因在于我们太爱惜自己的生命，我们竭力地追求物质的享受，竭力地替自己建立安乐窝，他们努力地竞争，不要给比下去，我们要这个小王椅，又要那个小王椅啊，被世上的物质压得透不过气，然后却困惑自己无法成为基督里的得胜者。我们错误地为世界而活，没有人要求我们像殉道者那样生活，并且为基督牺牲性命，像大灾难时期的殉道者洒热血那样。可是上帝的确要求我们为他而活。亲爱的朋友，要做得胜者，绝不能爱自己的生命过于爱基督。马歇这人深知羔羊的血和真理何等宝贵，他们足以叫人舍弃自己的生命，甚至牺牲也在所不计。他在杂志上记录了乌干达早期殉道者的英勇事迹。他的著作提到1884年后期，马云家刚刚执政，当时马歇并不在，马云家开始捉拿听信真理的听众及悔改的信徒，他把他们囚禁起来。1885年1月1日，三名躲在坑里的人被捕，当中两人刚悔改归信基督，他们还没受洗，他们在城市不远的地方被逮捕。今天殉道者之十字架就在那里。这些人惨遭残暴虐待，手臂被宰割，身体紧紧地捆绑，他们仍然活着，立在台上的支架上，火焰燃起木架，他们慢慢地煎熬致死。旁观的人嘲笑他们，就如当年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祭司们藐视善笑基督一样。旁观的人挑衅这些信徒，叫他们祷告，看看耶稣会不会来救他们。然而信徒唯一的回应就是热烈欢呼，高唱赞美耶稣，直至舌头枯竭不能发声为止。他们踏着古代殉道者的步履，而他们的奖赏就是启示录一再强调的，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上帝，他要做我的儿子。愿上帝在我们研读启示录的时候赐予我们火热的心，让我们成为基督里的战胜者、得胜者，重新过合乎公义的生活，为身边的人做见证。这正是启示录的成书目的， 也是我要跟你分享的目的。好了，这篇信息讲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回应或感想，欢迎你来信到本台的邮箱，或发电邮或短信和我联系，请写清楚给生命转捩点节目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谢谢你的收听，愿主眷顾您，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1: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在爱中成长。
5: 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6: 所出天国，在我家。

0: 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刘志远牧师。
2: 我是萧敬福师母。
0: 是的，我们这一周呢，真儿就为亲爱的听众朋友请到了刘牧师和师母来到《真爱住我家》。那大家如果收听了这两天的节目呢，就会有很深刻的一个触动，因为会看到上帝的作为是如何成就在他所重用的仆人和使女他们的婚姻、家庭和子女教育当中的。我们的精彩继续进行中。我觉得最伟大的是你们二位的回应，就是。你谦卑到这种地步，积极地去寻求和解，去挽回自己跟儿子的关系。我有没有受伤？我的面子，我的这个幸福感都不重要。这一刻，我重要的是我要救我的孩子。
1: 后来要去教会这些东西，我根本没有想到，哦，人家看到我有 black eye 哦，怎么样？我完全都没有管这个事情。
0: 好感谢。
1: 就看到就看到嘛，这就是我嘛，
0: 哇！
1: 所以呢，神后来还是很怜悯了，因为我还是 interview 成功了。
0: 感谢赞美主，就正因为是你的整个心态，因为这就是应该一个悔改的人的心，不在自己的身上，而是希望说主啊，我该怎么做才能够让这个孩子被爱，才能让这个孩子回转归向你。而我有没有面子，我是个什么样的人都不重要。我记得我曾经采访过一对父母，他们的孩子是变性，然后呢，他到了教会之后，他就四处寻求弟兄姐妹的帮助和带导，迫切的来求这件事。就有一个神学院的学生就问他说：“那对于我们华人文化来说，这岂不是非常没有面子的事情吗？”那我们的那位姐妹就分享说。我的面子相较于我儿子的命，哪一个更重要呢？哇，这个触动性非常的大。今天我们照样在牧师和师母的生命分享当中看到了，就是如果我们真心悔改，我们必定去关注的是神关注的事情，而不再是我有多少面子。哎呀，糟糕了，我现在形象破坏了，不单单是我 physical 的形象，我的 spiritual 的形象，我的所有的形象都被破坏。但是非常感恩，就是牧师和师母不 care，他没有在乎这个东西。那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从那个时刻开始，Daniel 跟你们的关系就进入了一个恢复，但多长的时间才重建这样的一个信任？多少次你们跟他道歉，他才慢慢慢慢的回转归向神呢？
2: 你讲得很对，这个过程哦，不是那么短的，不是一次就过了，
0: 是。
2: 因为我们对他的伤害，我相信也是积累了很久了，那么多年了，所以呢，我觉得即使他后来有的时候都还是会爆发出来的，他那个 insecurity 啊，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感觉到，所以我觉得对小孩子伤害是蛮长远的，所以我自己也觉得自己很无知，但是都有神的恩典，神很早其实就已经把很多事情在他身上，不仅是我们一个儿，这个孩子，三个小孩子差不多，就是说神都有他的保守在里面，也是一段很长时间的。那一直到他开始教会以后，我们都还发觉他有的时候会有一些 anxiety，
0: 是。
2: 但是那个时候呢，不是对我们呢。他那些 anxiety，有的时候我们对他的安慰反而让他很安慰。所以做父母，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甚至到了五六十
0: 到
2: 岁，
0: 现在，
2: 父母还是很重要。
0: 是，就是父母亲的陪伴。接纳在旁边的同行，会让这个已经成年的孩子，持续不断回到他的那个还存留的伤口，去允许福音去医治他，带
2: 对，
0: 给他更整全的一个修复。因为听众看不到我们亲爱的师母啊，师母是含着泪来分享这段，其实也给真儿很大的触动。因为我前两天还在跟我的 teenager 的一个孩子，他们讲到。陪伴着我们去回应神的呼召，10年多次的搬家带给他们的伤害和冲击，不会因为父母亲是服侍神就减轻这个疼痛。当我的孩子还在分享的时候，我就知道，哇，原来这个医治的过程是要 很漫长的。但是牧师师母给我们的一个现身说法就是，我们要不要决定好了，从现在开始，我们的子女教育和婚姻家庭一定要合神心意，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决定。但是究竟要多长呢？却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而且甚至有可能我们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觉得，哎呀，怎么又打回原形了？啊，怎么又来了？怎么好像感觉刚刚好一点，怎么又开始了？那在这个过程里，我很想知道，牧师和师母，就是你们在最深的这个低谷，包括现在高山低谷的起起伏伏的这个过程里面，你们是最常有的一个态度是什么？你们是怎么回应、怎么去面对的？
1: 我们所讲的，我跟儿子有 physical 打起来的那个 moment 开始啊，就是我悔改认罪开始，我就知道我就是我自己做不了的这个东西，都是要靠着神。我那个时候已经完全的把它托付出去，交给神。的确，后来他跟我们很多的分享里面知道，这些在他的人生中，神的确的每一个 moment 都去眷顾他。有很多 moment 我们都不知道，他也没有跟我们分享。但是后来才知道，原来神真的是很主动的介入，然后来带领他的人生这件事情。我就知道啊，真的是要全然把自己的孩子交托给神，不是靠着自己的智慧。有时候我们的啊，我们呢很懂圣经啦，很懂神啦，我们按照神的方法来教他，我们就可以了。其实并不是的，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对神的认识的都是在自己的架构底下，我们有时候真是走不出来，而且走出来也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呢，就是最好的方法是把它完全交给神，让神来管他。但是身上的确看到是这样子的。如果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我没办法铺这条路给他的，都是神帮他开路，帮他安排他周围的人，安排让他碰到对的配偶等等，这些都是神的作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
0: 哇，我想这个对我们做传道人的父母亲来说尤其的重要，因为实际上我们意识到，就是我们服侍的神，有些时候我们也不信他的大能。我们在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的时候，但我们自己呢，在对待孩子的事情上面，我们却可能很多时候会焦虑，会有各种各样的把控，希望可以看到他们按照我们所想的比较好的一种人生的轨迹去生活。但是刚刚刘牧师分享的时候说，完全交托，因为神在我们儿女生命当中的计划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信，我们怎么去服侍这样又真又活的神，然后告诉弟兄姐妹，你们要信靠他们。所以对于您二位来讲，在过去的这么长的经历里面，你们是如何感受到这个福音，基督的福音是扎扎实实的在你们的生活里面持续不断的发生、影响、翻转，还有最终传承到儿女的身上，是怎么样进行的？是一个，你们有讲这个比较长的一个时间，那您们二位是每一天怎么生活的？能不能跟我分享你们花多少时间去为儿女祷告，然后在最看不到盼望的时候，你们二位是怎么彼此支持和鼓励打气的？
2: 对我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些事情常常会 show up，因为他们常常有的时候会发脾气对我们啊，会讲一些难听的话啊，一些孩子们有的时候生气，因为积了很多从前的那些东西，他们总是会爆出来。所以我是常常就是每一次有事情，我都是要反省自己，然后觉得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对。然后呢，我都要在神面前祷告认罪，然后我要有 peace，就是我自己要有平安，不然的话，每一次事情发生的话，你就会很难过， 就会又来一次又来一次。像我现在知道有的时候孩子们有的时候还是会抓脾气，他们有的时候烦啊或者什么的，就会讲一些很难听的话， you know。 但是我现在还蛮 peaceful， 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有的时候他们会用那些话来刺激我们的话，有可以被魔鬼利用。
0: 是，
2: 但是我现在已经跟他们讲，我就是你这样讲，我知道你生气，我也不会难过，因为我已经很平安了。但是我知道你们讲这些话，就是说他们也不一定是因为担心我们，他们可能有担心孩子啊，他们自己的孩子什么事情啊，他们就会发脾气，有时候只好对爸爸妈妈发脾气，因为爸妈是最容易接受的。
0: 是，
2: 我们就能够接受，就是因为我们有平安。如果我没有常常在神面前认罪的话，我想我就不会有平安。但是我现在发觉我自己还蛮有平安的，他们不管骂我什么，现在我已经说我已经认过罪了，我不用 worry 吧。
0: 哇，谢谢师母，也是对我也是对很多很多听众朋友家长们的一个激励。因为我想到了希伯来书12:3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灰心啊。其实人生命的真正的成熟，就是我们越来越多像基督的心肠，柔和谦卑。我觉得您二位生命当中就是给我这样的印象。我虽然第一次见你们的时候，我就说哇，他们真的是从里到外的一个谦卑柔和的如同基督一样的生命。也正因为你们已经到这个程度，所以罪人无论如何顶撞你们，你们都可以忍受得住，不会灰心。我谢谢师母告诉说我已经认过罪了，我心里有平安，因为真正可以论断评价我的只有我的神，只有我的上帝。儿女怎么样，就像刚您说的，有些时候成年的儿女，他因为他自己的 stress， 他自己的压力，他无法输出，包括可能他们如果现在在牧会，他更加的需要 hold 住自己作为牧者的一个形象，那当然就只能够去向最安全的地方发泄，那就是父母亲。因为只有父母亲可以忍受他们的顶撞，我想这也对很多正在青春期的父母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见证和激励。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故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所以欢迎亲爱的好朋友们这一周都要留守真爱住我家，我们继续走进刘牧师和师母他们的生命里去看一看神不变的作为。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刘志远牧师。
2: 我是湘静副师母。
0: 是的，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咯，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2: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2: 救恩的和声。
3: 那些没有挪去的困难，都是为了练就你我的信靠。你好，亲爱的朋友，又是与你有约节目的时间，又是你我相见的时候。不知你认识并信靠主多久了？如果稍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多少时候人的信仰还停留在某种期待里，希望道路平坦，生活安稳，没有风浪，一切可控。每当遇到难题，走不通的路，

预料之外的麻烦，第一反应就是疑惑，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把难处挪走？一路走来，慢慢明白一个扎心却真实的道理，很多困难没有被挪开，不是你被遗忘，而是特意留给一个人的，不是为了把这人彻底打翻在地，而是为了在本就无法掌控的人生里，带领这人学会稳稳依靠，安心前行。洪流砥柱，一起来欣赏。

是的，人生本就不可控，小心谨慎也避不开风浪。长大之后最大的清醒就是承认一件事，人生根本没办法完全掌控。以前我总以为只要足够小心，足够谨慎，足够自律，就能避开麻烦，躲过意外，安稳度日。后来就发现很多事情从来不由人的意志决定，有些风浪不是你谨慎就能躲开，有些难处不是你努力就能避免。生活里总有突发的变故，意料之外的波折，不受控的境遇，这不是你失误了，更不是你不努力，而是人生本就充满未知，本就超出人的掌控范围。于是学会接纳不可控，是一个人一生最重要的功课。平坦简单的路未必是真正最好的路，可真相是人都偏爱轻松安稳零风险的人生，常常祈求能走上一条简单顺利没有难题的路。但是说实话，太简单太安全无风无浪的路最是养不出一个成熟的生命。一帆风顺的日子只会让人习惯安逸，习惯依靠环境，只有身处难处，经历烦恼，走过波折，一个人才会放下自我掌控，学着仰望，学着交托，学着信靠。很多当下看似坎坷费力难熬的境遇，背后藏着最温柔最长远最美好的心意。主不挪去困难，会不会是因为这条路最适合一个人的成长？不动摇的信心，请欣赏

0: 将人与人连接，圣经将人与上帝连接，诗歌将你和我连接于上帝，生命不再一样。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我他。
1: 这里是与你有约。是的，朋友，有困难不代表失去了他的同在，波折里依然有守护。你我最容易对神产生误解的就是，一旦日子不顺，难题缠身，就下意识觉着是不是被丢弃，不被看顾了。其实困难的存在和同在的守护从来互不矛盾和冲突。经历烦恼不是因为无人带领，遇见波折不是因着道路偏离，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被好好带领，被用心雕琢，才会经历层层试炼，步步成长。环境会起伏，但心意不变；道路会难走，但守护不缺席。所有允许发生了的难处，都带着他美好的旨意，只为让你我，让他儿女变得更刚强。是的，亲爱的朋友，别否认，你我心底里太渴望100%确定的人生，每走一步都想要看清结果，确认方向，规避风险。心里不确定就不敢迈步，前路有风险就立刻退缩。然而最真实的跟随，不是看清了才走，而是相信就迈开步子。没有谁的人生每一步都清清楚楚，也没有哪条对的路完全无风无浪。很多看似意外的波折，不是走错了路，而是在训练这人，就算局势失控，前路模糊，你依然可以深深的相信。换句话讲，就是不靠眼见，不凭感觉，不靠掌控，单单的凭信前行。我真渴望与你相遇。赞美之泉出品，一起来欣赏。

亲爱的朋友，练就无惧的底色，在不确定中安稳前行吧。成熟，我是说真正的成熟，不是期待人生一帆风顺毫无意外。真正的成熟是，哪怕事情不在掌控之中，哪怕前路充满未知，哪怕意外突如其来，你我心里依然安稳，脚步坚定。风浪可以来，环境可以变，然而里面的底气、信心、依靠永远不动摇。那些还没有被挪去的困难，最终都变成了你的盔甲，让一个只会求顺利的小孩长成能够坦然度风浪的大人。亲爱的朋友，从今天不要再埋怨身边那些挥之不去的困难了，他们不是惩罚，而是雕琢；不是亏欠，而是预备。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一起来欣赏。

0: 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你可太神！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值得。
4: 这里是与你有乐。是的，亲爱的朋友，还没有挪去的风浪是主要亲手炼稳你的信心，没有免去的波折是主要亲自兼顾你我的生命。人生本就充满了不确定，也不需要百分百可控，人不用也没办法靠自己的谨慎守住人生，却可以靠信站稳在所有的际遇中，往后的日子坦然接纳难处，安心交托未知。就算前路有风有浪，有意外有挑战，你依然可以稳稳前行，因为你所依靠的它不动摇啊。亲爱的朋友，你是不是正在经历挥之不去的难处，心里迷茫害怕失控？愿我们都能放下这份焦虑，在不确定的人生里守住那份稳稳的信心。如果你有什么想和与你有乐想说的话，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122，开头请注明有乐。节目最后请收听吹起复兴的风。

0: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0: 救恩的和声。
2: 那些没有挪去的困难，都是为了练就你我的信靠。你好，亲爱的朋友，又是与你有约节目的时间，又是你我相见的时候。不知你认识并信靠主多久了？如果稍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多少时候人的信仰还停留在某种期待里，希望道路平坦，生活安稳，没有风浪，一切可控。每当遇到难题，走不通的路，预料之外的麻烦，第一反应就是疑惑，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把难处挪走？一路走来，慢慢明白一个扎心却真实的道理，很多困难没有被挪开，不是你被遗忘，而是特意留给一个人的，不是为了把这人彻底打翻在地，而是为了在本就无法掌控的人生里，带领这人学会稳稳依靠，安心前行。洪流砥柱，一起来欣赏。

是的，人生本就不可控，小心谨慎也避不开风浪。长大之后最大的清醒就是承认一件事，人生根本没办法完全掌控。以前我总以为只要足够小心，足够谨慎，足够自律，就能避开麻烦，躲过意外，安稳度日。后来就发现很多事情从来不由人的意志决定，有些风浪不是你谨慎就能躲开，有些难处不是你努力就能避免。生活里总有突发的变故，意料之外的波折，不受控的境遇，这不是你失误了，更不是你不努力，而是人生本就充满未知，本就超出人的掌控范围。于是学会接纳不可控，是一个人一生最重要的功课。平坦简单的路未必是真正最好的路，可真相是人都偏爱轻松安稳零风险的人生，常常祈求能走上一条简单顺利没有难题的路。但是说实话，太简单太安全无风无浪的路最是养不出一个成熟的生命。一帆风顺的日子只会让人习惯安逸，习惯依靠环境，只有身处难处，经历烦恼，走过波折，一个人才会放下自我掌控，学着仰望，学着交托，学着信靠。很多当下看似坎坷费力难熬的境遇，背后藏着最温柔最长远最美好的心意。主不挪去困难，会不会是因为这条路最适合一个人的成长？不动摇的信心，请欣赏

0: 将人与人连接，圣经将人与上帝连接，诗歌将你和我连接于上帝，生命不再一样。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我他。
1: 这里是与你有约。是的，朋友，有困难不代表失去了他的同在，波折里依然有守护。你我最容易对神产生误解的就是，一旦日子不顺，难题缠身，就下意识觉着是不是被丢弃，不被看顾了。其实困难的存在和同在的守护从来互不矛盾和冲突。经历烦恼不是因为无人带领，遇见波折不是因着道路偏离，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被好好带领，被用心雕琢，才会经历层层试炼，步步成长。环境会起伏，但心意不变；道路会难走，但守护不缺席。所有允许发生了的难处，都带着他美好的旨意，只为让你我，让他儿女变得更刚强。是的，亲爱的朋友，别否认，你我心底里太渴望100%确定的人生，每走一步都想要看清结果，确认方向，规避风险。心里不确定就不敢迈步，前路有风险就立刻退缩。然而最真实的跟随，不是看清了才走，而是相信就迈开步子。没有谁的人生每一步都清清楚楚，也没有哪条对的路完全无风无浪。很多看似意外的波折，不是走错了路，而是在训练这人，就算局势失控，前路模糊，你依然可以深深的相信。换句话讲，就是不靠眼见，不凭感觉，不靠掌控，单单的凭信前行。我真渴望与你相遇。赞美之泉出品，一起来欣赏。

亲爱的朋友，练就无惧的底色，在不确定中安稳前行吧。成熟，我是说真正的成熟，不是期待人生一帆风顺毫无意外。真正的成熟是，哪怕事情不在掌控之中，哪怕前路充满未知，哪怕意外突如其来，你我心里依然安稳，脚步坚定。风浪可以来，环境可以变，然而里面的底气、信心、依靠永远不动摇。那些还没有被挪去的困难，最终都变成了你的盔甲，让一个只会求顺利的小孩长成能够坦然度风浪的大人。亲爱的朋友，从今天不要再埋怨身边那些挥之不去的困难了，他们不是惩罚，而是雕琢；不是亏欠，而是预备。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一起来欣赏。

0: 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你可太神，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真的，
4: 这里是与你有乐。是的，亲爱的朋友，还没有挪去的风浪是主要亲手炼纹你的信心，没有免去的波折是主要亲自兼顾你我的生命。人生本就充满了不确定，也不需要百分百可控，人不用也没办法靠自己的谨慎守住人生，却可以靠信站稳在所有的际遇中，往后的日子坦然接纳难处，安心交托未知。就算前路有风有浪，有意外有挑战，你依然可以稳稳前行，因为你所依靠的它不动摇啊。亲爱的朋友，你是不是正在经历挥之不去的难处，心里迷茫害怕失控？愿我们都能放下这份焦虑，在不确定的人生里守住那份稳稳的信心。如果你有什么想和与你有乐想说的话，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122，开头请注明有乐。节目最后请收听吹起复兴的风。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 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平安，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是我们一起听书说话的时间。多多在听书说话里要为你介绍一本新的基督教属灵书籍，我的上帝无限可能。这本书是在美国有番茄牧师之称的海波斯牧师所写的，番茄也就是西红柿，所以我们也可以称他是西红柿牧师。为什么会有这个称谓呢？是因为多年前他是以卖西红柿来筹措教会的经费，而在他无私的带领之下，当初那间小小的教会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万人会友的教会。海波斯牧师在他牧养教会之余，也很重视资讯的吸收，这使得他的作品扎实稳重，能够鼓舞人心，也能够回应时代。海波斯牧师透过我的上帝无限可能，就是要对读者见证上帝是无限可能的神，只要你愿意，上帝可以改变你的生命。所以今天起，多多要在每一次的听书说话里为你说说这本书，请你听听书中的信息。今晚我们要分享这本书中的第一个主题，就是他完全知晓，这个他指的就是上帝。借着这个主题，请你听听主题要传递给你的信息。

听书说话，多多陪你说的这本书是《我的上帝无限可能》，作者是来自美国的海波斯牧师。那么多多要为你说的这本书的第一个主题就是他完全知晓。对我们来说，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好像是教练一样，引导教导我们正确的练好基本动作，并且学习完成每一项练习，使我们熟能生巧。当圣经教导我们上帝是全知的，他拥有完整全备的知识，是指上帝知道每一件事情，没有一个难题会令上帝不知所措，没有一个困窘的环境会让上帝感到困惑，也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让上帝感到很诧异，因为上帝拥有永恒，而且他绝对有完全的知识，所以没有一件事情对上帝来说是新闻。上帝知道所有的事情如何做，他晓得所有关于生物、生理、动物、化学、心理、地质、物理、药理，甚至科学、遗传学等等的奥秘。上帝知道天的定力，也晓得日头、月亮和云彩运行的缘由和路线。上帝的知识不受时间限制，他清楚地看见我们的未来，也清楚地知道我们的过去。而且上帝的知识甚至涵盖了一些看起来琐碎的事物，例如你有多少根头发掉落在地上。圣经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这样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都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圣经诗篇139篇的1到4节，诗人大卫这样说，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走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啊，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我想大卫对神的全知是非常非常的认识，甚至在我们的话还没有说出口，上帝就能够指出我们要说的是什么。所以上帝的全知是我们难以想象和理解的。那么当我们认识到上帝的全知，认识到我们在神面前无法躲避隐藏，你是不是会觉得这实在是一个坏消息呢？因为这位上帝晓得你一切的秘密，你可能会说，好吧，那上帝到底想怎么样呢？作者海波斯说，很简单，他要你停止掩饰，以清洁的心来到他面前，决定改变你的态度。上帝不会定你的罪，而是要把你从背负的罪疚感当中释放出来，让你可以重新上路。既然他已经知道你的一切，还有什么能拦阻你不向他袒露自己的罪，并且请求他的饶恕呢？还有，上帝的全知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他也晓得你的伤疤。

我的上帝无限可能这本书的作者海波斯牧师说，上帝的全知是最好的消息，因为上帝晓得你的伤疤。海波斯牧师说，每一个人都曾经受过伤害，随着年纪渐长，我越来越坚信这事。不过有件事令人惊讶，竟然有那么多的人都有破碎的自我形象。而每当我们谈起自我形象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回答说，如果你晓得我家到底发生什么事，如果你晓得我在成长中是如何被对待的等等，又或者如果你晓得我爸爸曾经如何对我妈妈使用暴力，又或者如果你晓得酗酒对我们家造成多大的影响。我当然不知道，也无从知晓，但是上帝都了若指掌。不仅仅是孩提时期的伤疤，有些人的身上有着更多新的创伤，那些伤口或许还柔嫩，还算不上是疤痕，他们是敞开的淌着血的伤口。有些人的情绪还在淌血，只因为梦想破灭了。你可能曾经历过生意失败，或者你日夜饱受煎熬，最终闹得不欢而散，以离婚收场。有些人经历了孩子患上不治之症，或者因为亲人在车祸中离世的恐怖，也有人可能是因为人际关系，或者是学术上的失败，财务上的破产而受苦。对许多人来说，他们觉得生命的墙无情地靠过来，并且把人压扁，你甚至可以听见自己的尖叫，以及痛苦的呻吟声，似乎在几面墙里不断地回荡，嘲弄着你，羞辱着你，使你的心情更糟糕。你会说，我的丈夫不了解我的心情，更糟的是他根本不想知道，或是即使我明天消失了，我的父母也不会在意的，没有人会惦记着我。其实不是的，好朋友，首先你要紧紧地抓住上帝知道这个真理，他就像是救生绳索一样的稳妥，上帝熟知你的一切，并且愿意与你亲近。上帝绝不是远远的观望者，所以没有任何一个感受，没有任何一个伤痛，任何一个疤痕，甚至任何一个伤口，能够逃得过上帝的注意。上帝不仅知道，而且在乎。就如同圣经中诗人说的，我多次的流离，你都数算。接下来的一句是，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在远古的中东文化里，士兵上战场前会买一个泪水瓶，就是装眼泪用的小瓶子，然后送给妻子或母亲。他们会向士兵许下承诺，你的离开让我感到伤心，以致我每晚都会哭泣。哭的时候，我会把眼泪装在这小瓶子里，等你回来时看到我的眼泪，你就晓得你对我是多么的宝贵。好朋友，上帝也是这样看待我们的。上帝从不轻忽你的眼泪、伤痛和伤口，因为你对上帝而言是多么的宝贵。海波斯牧师说，对于天父，我们能抱持更大的信心。当你开始认识他的全知，尽管在生命的风暴中，你依然可以培养出超然的信心。上帝的全知是充满力量的，他能让平凡人变得不平凡，让软弱的人变得刚强，让缺乏安全感的人变成信心及勇敢的榜样。好朋友，如果你晓得上帝正与你并肩同行，那就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办不到或忍受不了的。只要记得，上帝知道并且关心你就好。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多多为你主持的《天使夜未眠》。今晚在听书说话里，多多为你分享的这本书是美国海波斯牧师所写的《我的上帝无限可能》。在今晚呢，多多为你分享的是书中第一个主题，他完全知晓。希望这本书的第一个主题和信息能够成为你今晚心灵接受的重要信息。上帝都知道，上帝都晓得，对你而言，这是美好的信息。他知道你，他认识你，他接纳你，他赦免你，他爱你到底，他在乎你。希望你放在心上，不要忘记。好，今晚的节目分享我们就进行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人主持，
2: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呢继续我们人格研究室的讨论。那么在最近的几集节目当中呢，我们都跟你一起在聊自恋者的财务控制。有可能有朋友呢刚开始打开这个节目还不知道什么是自恋者，那其实呢也不影响你收听有关于与自恋者财务关系方面的内容。你可以把这个自恋者当成是一个不守信用的人，当成是那些不讲道德的人，当成是那些喜欢通过金钱去控制你的人，然后呢接下来的这些道理和内容就都是通用的了。当然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往回翻我们的节目，对于什么是自恋型的人格有更多的了解。你曾经跟一个不讲道德或者是比较坏的人，我们这里统称为是自恋者，你跟自恋者分享或者是共同管理过自己的财务和资产吗？其实不管你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最终是否成功，是否走散，是否健康，那么实际上共同管理财务都是蕴含着危机的。在自恋者的眼中，金钱象征着权力欲望，自恋者呢更擅长用金钱去控制他人。在最开始有关于金钱控制这方面的内容当中呢，我们已经说了自恋者如何用金钱去控制另外一个人。在那一层关系当中呢，自恋者其实是完全掌控着财务大权。那你可能说，如果我跟他各分一半，或者呢我们共同签一些合同，我们共同去管理资产，两个人共享财务，结果会如何呢？其实呢这会导致更加复杂的问题。因为在自恋关系当中，两个人共享财务就意味着自恋者更加会擅长操控，而且呢你们之间的财务状况会变得更加不透明，围绕财务问题的操纵会更加的常见。接下来让我们仔细展开。现如今的法律还有规定，以及我们平时在关系当中的行为习惯，让我们很多东西啊都可以共同拥有，比如说共同的房产，共同合伙人开的公司等等，很多内容都可以在一些财产公证上写上两个人的名字。那有些情况下涉及到一些利益分配啊还有证明的时候呢，就需要两个人共同的去签名。那有的时候呢一个人签名也可以。在正常的婚姻还有亲密关系当中呢就是这样的，如果双方都是可信，都是正常类型的人格的情况下，其实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跟一个行为人格道德方面产生了变化，尤其是自恋型人格在一起的时候，就千万千万不要这么做了。但问题呢就在于很多人啊他需要跟对方相处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对方不对劲儿，然后呢又研究和学习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哦，原来这是一个自恋人格的人，这就是一个难办的地方。金钱对于自恋者非常的重要，自恋者渴望通过金钱去控制他人，绝大多数的自恋者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人呢把自己的投资，把自己的税收，把自己的房产等等跟自恋者共享，跟另一个人共享，那就代表着这些东西呢并不完全是你的。好了，你跟他共享其实就意味着你已经把所有的控制权都交给他了。把控制权交给别人，两个人共享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它必然带来危险。很多情况下呢，一个自恋者会显得非常的有信心，他最开始的时候呢跟你说，我有理财的经验， 我的数学也比你更好，我赚的钱也比你更多，所以呢，你不妨把你的资产交给我，我替你保管，我替你理财，我替你投资等等。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反正我也很忙，我也确实呢不愿意去动脑处理这些事情，那既然呢我这么信任他，那干脆就把这个权利交给他，我就跟他共同分享财产得了。当初的这个决定过了几年之后，很有可能就会变成是一场危机。如果以后涉及到离婚的话，那问题会更加麻烦，因为自恋者一旦掌握着财富的享有权，那也就意味着实际上他掌握着你们之间关系的叙事，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之前说的好好的，我替你保管，那很快的就会变成了你花什么钱要向对方申请，变成了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儿，而且呢你要进行很多让自己难过不舒服的对话，申请一些非常简单的预算都很麻烦。这种情况在正常的关系当中，两个人心理和人格都很健康的情况下，实际上已经不太方便了。好了，那么在自恋关系当中，这会变得更加复杂，你们甚至没有办法达成一致。因为自恋者呢，经常会轻蔑你，哎呦，你这是给自己留后路，给自己留钱呢，不信任我是吧？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自私呢？哇，你给孩子买一些非常需要的东西，或者是你进行一些正常的同事之间的交流的一些花销，都会被自恋者轻蔑和贬低成你是一个行为放纵的人。甚至呢，你只是期待所谓的细水长流，为未来存钱，那么可能会被对方骂成是吝啬鬼，骂成是疯子等等。你做的所有的理性和谨慎的决定，都有可能会被自恋者拒绝。如果说呢，对方这个自恋者还有一些强迫行为，那这样的人也是很多的。你跟他交往，你会发现他们对每一分钱都很着魔。这种情况下就意味着他会进行过度的控制，那这种控制是灾难性的。这就是我们说到自恋人格的表现的复杂性，它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比如说这个时候存钱的人变成了自恋者，他拼命的存钱，他拼命的自己工作，也让你工作，让双方都很累，他不愿意休假，然后任何的必需品全都不买，明明有这个能力，但是呢却故意的过着非常艰苦的日子。所以说跟自恋者共享财物，你经常呢不能够花钱，你被怀疑用的每一分钱都在做什么，然后呢为财务的一切问题争吵，这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自恋者的财务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跟有用相关，一切都必须是他们自己所想要的。他们通过财务去控制你，去制造恐惧。在自恋者那里完全没有说我用这笔钱去帮助他人，照顾别人需要这个层面的思考。所以说当你跟一个自恋者去共享自己的财务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失去了对于自己财务的控制。婚姻双方共同的规划生活，大家有一些妥协和牺牲，这些是不可避免的，是固有的。但是呢，这不是自恋者对于金钱的看法，自恋者做的所有的规划全都是为了他自己。因为你做出过共享资产、共同管理资产的决定，所以呢，一旦离婚的话，那么所有的财产会被判定为是你们的共同财产。哎，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哎，那就平分了吧，没什么问题啊。但是，共同财产的计算、统计，这就已经成了一场灾难，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们一共有多少资产。所以呢，请律师会花很多钱，请公证会花很多钱，打官司又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这一系列都麻烦得不得了。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之前的财务是如何管理的，如何分配的，现在呢，你就处于一个绝对劣势的地位。你不知道有多少钱，你不知道他把钱都花到了什么地方，你也不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样的额外收入，甚至也不知道自己真正攒下了多少钱。 在这种情况下，说好的是共同管理，但实际上呢，只有自恋者一个人在管理，那么财产分割之后，会对你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实际上，共享资产、共同管理这件事呢，和情况不一定只出现在夫妻之间，比如说在家族兄弟姐妹之间也会有，毕竟还存在着所谓的家族企业，不是吗？比如说信托资金啊、账户啊等等。如果说还有其他亲戚想要参与的话，哎，说我们平分共同管理，那就会更加的麻烦。你想象一下，在一个兄弟姐妹之间啊，有一个兄弟生病了需要医药费，然后另外一个跟你共同管理的人说呢，行，我帮你给你钱，但是呢你要付给我25%的利息。这些事情都是真实存在的，那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这种事情互相的责骂，最后呢闹到了法庭，一方面要治病，一方面还要打官司，场面就弄得非常的尴尬。所以说，你如果真有这种所谓的家庭成员股份的组成，你要确认你的家族成员当中组成成员当中有没有一个自恋者，如果你觉得有，那一定要把你的那部分给取出来，否则最终自恋者一定会骗走大部分，他们更善于利用亲戚之间的关系给自己行方便。或者说呢，一个家庭成员当中啊，说服另外的其他兄弟姐妹说，哎，我们一起往一个账户里边存钱吧，那等父母年迈了、老了、生病了不能动的时候呢，拿来给父母养老。诶，这听起来很合理，但是最后呢，你会发现这个钱都被自恋者一个人掌控了，出现问题别人根本就拿不出来。有人呢以为自己跟朋友非常的熟悉，所以呢就跟人共同的创业，恰好这个人是一个自恋者，你们有共同的账户，甚至有同一个会计，有明确的法律文书，但往往呢最终都没有什么用。从长远来看，一个自恋人格的朋友或者是亲戚等等，他们一定会把自恋的行为带入到公司当中。所以呢，一旦跟人合作的时候，你一定要用他们会搞砸的预期来去制定计划，不要在乎你多么信任这个人。大多数跟有点问题的合伙人在一起的人都以为自己没有问题，都以为自己有专业的知识，但是很多人呢就是因此找错了合作对象，失去了毕生的积蓄。所以所谓的跟人合伙做生意，你都要注意，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一个自恋者，甚至你不知道这个人会不会变成一个自恋者。在圣经的箴言22:26说，不要与人击掌，不要为欠债的作保。11:15说，为外人作保的必受亏损，恨恶击掌的却得安稳。跟人击掌，跟人做担保，其实跟合伙做生意，然后呢跟人共同的管理财务，都是类似的。而这些事情呢，往往是圣经当中所不许可的，因为这样做呢会被对方挟制住你去自由支配自己财富的权利。如果是出于爱心的帮助，那么就不用担保和合伙的方式去帮助他和关心他。帮助、施舍和共享财富不是一回事儿。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星源，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圣经耶利米书第49章的第二个段落。那因为49章的篇幅比较多，所以多多是分两次节目的时间和你一起读这一章的经节。之前我们已经读过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节到19节。今天我们要继续读第二个段落，就是第20节到39节。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亚门、以东、大马士革、以兰的审判。现在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个段落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49章第20节到39节，请听神的话语。

0: 耶利米书第49章。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以东所说的谋略，和他攻击提曼居民所定的旨意。仇敌定要将他们群众微弱的拉去，定要使他们的居所荒凉。因他们扑倒的声音，地就震动，人在红海那里必听见呼喊的声音。仇敌必如大鹰飞起，展开翅膀攻击波斯拉。到那日，以东的勇士心中疼痛，如临产的妇人。论大马色，哈马和雅尔拔蒙羞，因他们听见凶恶的信息就消化了。海上有忧愁，不得平静。大马色发软，转身逃跑，战惊将他捉住，痛苦忧愁将他抓住，如惨难的妇人一样。我所喜乐可称赞的城，为何被撇弃了呢？他的少年人被扑倒在街上，当那日一切兵丁必默默无声，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必在大马色城中使火灼起，烧灭便哈达的宫殿。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攻打的基达和下所的诸国，耶和华如此说：加勒底人啊，起来上基达去，毁灭东方人，他们的帐篷和羊群都要夺取，将幔子和一切器皿并骆驼为自己掠去。人向他们喊着说，四围都有惊吓。耶和华说，下所的居民啊，要逃奔远方，住在深密处，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设计谋害你们，起意攻击你们。耶和华说，加勒底人啊，起来上安逸无虑的居民那里去，他们是无门无栓独自居住的，他们的骆驼必成为掠物，他们众多的牲畜必成为掳物。我必将剃周围头发的人分散四方，使灾殃从四围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下所必成为野狗的住处，永远凄凉，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的时候，耶和华论以兰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折断以兰人的弓，就是他们为首的权力。我要使四风从天的四方刮来，临到以兰人，将他们分散四方。这被赶散的人，没有一国不到的。耶和华说，我必使以兰人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面前惊惶。我也必使灾祸，就是我的烈怒临到他们，有必使刀剑追杀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我要在以兰设立我的宝座，从那里除灭君王和首领，这是耶和华说的。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以兰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49章第20节到39节，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亚门、以东、大马士革、以兰的审判。我们继续来看第49章的第二个段落，第20节到22节是继续论及到关于神对以东的审判，并且将审判的焦点转向其他邻近的邦国还有远方的势力。第23节到27节是论到大马士革的审判。第28节到33节则是论到基达和下所的审判。34节到39节则是论到在远处的以兰，也有圣经版本说是埃兰。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描写着耶和华神将巴比伦帝国的尼布甲尼撒王作为神审判的铁锤，看看他如何横扫地中海东岸以及阿拉伯半岛的各个政权。 首先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是神对以东发出最后的宣判，虽然说以东所处的地势很险要，而且全民皆兵，但是二十一节说因他们扑倒的声音地就震动，人在红海那里必听见呼喊的声音。红海其实距离以东大约有200多公里，可是在红海能够听闻以东的灭亡之声，就是指以东的灭亡是非常大的，冲击了当时的社会。还有22节说仇敌必如大鹰飞起，展开翅膀攻击。波斯拉到那日，以东的勇士心中疼痛，如临产的妇人。这就是神对以东的审判，他要使巴比伦如同大鹰展翅的攻势，让以东所有的勇士的心就如同将要生产的妇人一样，是惊恐无力的。接着23节到27节是耶和华神对列邦的第六个预言，就是对大马士革的审判。当巴比伦大军进入哈马和雅尔拔的时候，消息传到大马士革，居民就因此惊惶失色，未做任何抵抗就弃城而逃了。还有当巴比伦大军入侵之后，城市被毁的凄凉景况。大马士革是以色列北部亚兰的首都，是当时在北方历史悠久而且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商业和

政治中心。哈马和亚发这两个地方是大马士革在北方的防御重镇，可是在面临巴比伦从北方压境的风声中，这些原本强盛的北方城邑都陷入了非常大的恐慌还有软弱之中。27节，耶和华神说，我必在大马士革城中使火着起，烧灭便哈达的宫殿。这里所说的便哈达就是亚兰王的称号。

神对列邦的第七个预言，也就是对基达和夏所的审判。基达和夏所是生活在以色列东部和亚兰南部之间，它是沙漠地带的两个游牧民族。28节说，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攻打的基达和夏所的诸国，耶和华如此说，加勒底人啊，起来上基达去毁灭东方人。在这里说的东方人就是指阿拉伯人。基达和夏所因为是游牧民族，他们不筑造城墙，没有门栓，都是居住在帐篷里，靠着骆驼羊群在旷野过着安逸自给自足的生活。这样的他们自认为是远离国际战事，不会有人来抢夺他们。可是根据历史的记载，他们是在主前599年遭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灭的。再接着第34节到39节是神对列邦的第八个预言，是对以兰的审判，有的圣经版本称它为埃兰。以兰是位于巴比伦以东，也就是在今天的伊朗的西南方。34节和35节说，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的时候，耶和华论以兰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折断以兰人的弓，就是他们为首的权力。以兰人素来是以强劲的弓箭手闻名，他们的弓箭手也是军事力量的核心和骄傲。在经文中特别注明，这个预言是在南方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的时候，那是大约在西元前597年的时候，神的预言临到先知耶利米，而当时正是巴比伦刚刚发动第一波掳掠，国际的局势非常动荡的时候，就是第36节神所说的，我要使四风从天的四方刮来，临到以兰人，将他们分散四方，这被赶散的人没有一国不到的。风从天的四方刮来，就是指神审判以兰的巴比伦军队非常庞大，而且这个审判是来自神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一章的记载里，从亚门、以东、亚兰、基达、夏所以及以兰人，他们各国所夸耀的事物，在神的审判的时候是全然站立不住的。耶和华神是公义的神，他们都必须面对神的审判。然而神也宣告了要恢复他们的预言，这也就是暗示最终这些列邦列国都将因着弥赛亚而得救。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49章20节到39节，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亚门、以东、大马士革、以兰的审判。弟兄姐妹，我们在耶利米书里看到了神对6个外邦势力的审判，神的审判依然带着管教与复原的终极心意，而这也代表了在新约时代，神的救恩与国度将要打破民族的疆界，即使是在远方的列国，也都将归回到神的宝座前。维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会。

0: 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全天候为您广播。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0: 喜乐喜乐喜乐，千念乐和你打招呼。
2: 我是姚谦，大家好。
3: 我是乐意。
0: 我是苏小燕，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今天我们继续用
4: 七看大
0: 礼
4: 理
0: 书的方法看这卷书的大图画，不如我们现在来重温一下吧。
3: 嗯，前两集呢，我们谈过大礼理书的时代背景，也分析了它的结构哈。结构上按文体分1到6章是宫廷的叙事，叙述的叙啊，7到12章是天启的启示还有意象，就是天启文学。按语言来分，第2章4节下半节到第7章是亚兰文，其余都是希伯来文。从全书的结构我们可以看到有交错对称的结构哈，就是汉堡包的结构，而且前后呼应。至于内容我们只是走了一半，上一集就用6个字来记住1到6章的主要内容。
2: 饭
3: 但以理不吃王膳，还有呢
2: 象，
3: 尼布甲尼撒梦见大象，还有呢
2: 炉，
3: 3有经历火炉考验，第4是
2: 树，
3: 尼布甲尼撒因为骄傲向大树被砍，还有
2: 字
3: 强项有字宣告巴比伦的结局，第6章是
2: 狮，
3: 但以理被扔进狮子坑却平安。希望你也记一记饭象炉树字狮啊，就是前面1到6章的内容。本集看7到12章，坦白说是困难一点的。这6章呢讲了什么，我们尝试去大概知道一下哈。宜兰先搁下，留到第3看看宜兰，我们再集中谈，也不是每个宜兰都谈，只集中谈一些重要的宜兰。那其实按启示的次数来分呢，7到12章本身有4个启示的，7章1个，8章1个，9章1个，10到12章
2: 是第4个，
3: 这第4个。对了，不过为了好记，我们还是1章1个词，帮助你记得6个词是什么呢？
4: 兽、
2: 羊、
4: 七十、
2: 征
4: 战、
2: 南北王、
4: 终局。
1: 地上国度更替，但神国永长存。
5: 百姓流落异乡，但神看顾掌权。
1: 子民异国遭逼迫，但敬虔守圣洁。
5: 神赐异象，宣告审判和盼望。
1: 真道分解，与你一起研读但以理书，
5: 一起追求
4: 近前事主，
5: 近后主再来。
2: 好，我们来到大以理书第7到12章下半集啊，也有6个词啊。
3: 嗯，
2: 第7章第1个词是什么？
3: 兽，野兽的兽。
2: 野兽的兽啦，先看这个时间，伯沙沙元年这个王呢，比第5章的筵席、第6章的狮子坑还早哦。
3: 嗯，
2: 从这里就了解，大以理书的内容不是完全按年代编排的，而是前6章啊，我们很明确是讲故事，后6章主要是讲意象。或是成一组，但是第7到12章之间呢，倒是顺着年代走的。波沙沙元年呢，第7章，波沙沙3年，大利乌元年，古列3年啊，这些不同王的年呢，都是时间点，都是按照时间继续来讲的啊。这个是
3: 就是7、8、9、10章哈，都是讲到这4个年份
2: 啊。这些年份就是点出他们的，都是按时间年代走的。但以理夜间这里说见异象，请你现在一边听一边就想象，哎，那个画面呢、天的四风刮在大海之上，是个大兽从海中上来。
3: 想象一下，
2: 那古代近东的海呢，常常代表混乱， 也代表抵挡神的势力。
3: 嗯，
2: 来看啊，听啊，第一兽像狮子，有鹰的翅膀；第二个兽像熊，口

0: 长四个头等等，
1: 嗯，
0: 哇，这些形状呢违反创造的秩序，
1: 嗯，
0: 正好说明这些序列的性质啊。再想了，镜头一转，
1: 嗯，
0: 从海上转到天上了，那里有宝座设立，亘古承载者坐着，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羊毛，
1: 嗯，
0: 宝座乃火焰，其轮子是烈火，
1: 嗯，
0: 侍奉他的有千千势力的，有万万，审判的案卷都展开了，
1: 嗯，
0: 这个是天上的法庭，第四兽被杀，其余的兽的权柄被夺去，
1: 嗯，
0: 接着呢，第七章就是一个高峰了，
1: 嗯，
0: 记载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各方各国各族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永不废去啊！请记住这个对比，兽是自己从海里上来的，另外那个人只是从天上来的，从亘古常在者手中的国的。那但以理呢，看到这个图画的时候就很惊惶了，就问这一切的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回事，回答是四个兽就是四王四国，
1: 嗯，
0: 第四个兽另一个角就是后来兴起的一个王，
1: 嗯，
0: 他可以说夸大的话，结魔至高者的圣名，
1: 嗯，
0: 想改变这七和律法，
1: 嗯，
0: 圣名要交在他手
2: 一载
0: 两载半载，最后审判临到国度大权要归给至高者的圣名，四国是内四国啊，另一角是谁呀、啊？就要留到看疑难我们再来谈了，
1: 嗯，
0: 那么新约里呢，耶稣常用的自称就是人子、嗯、这个字从大以理书这里出现了，
1: 嗯，
0: 而启示录新约十三章那只从海中上来的兽就把狮子熊
2: 豹
0: 豹合成一只、
1: 嗯、
0: 那么启示录十七章吃头食脚的兽呢，也使人联想起大以理书这里的图像，
1: 嗯，
0: 所以呢你要记住第七章这里谈的兽，
2: 我脑中有个画面，有没有人会把它画下来呢？第二个词就是羊了。
0: 嗯，
2: 第八章来到第八章，时间是伯沙撒第三年，但以理在异象当中被带到书山城乌来河边，他见到一只公绵羊，有两脚的，一脚高过另外脚，往西往北往南顶撞，没有任何兽在他面前站立得住、
0: 嗯、
2: 也没有能逃脱他手的，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诶，随后呢，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快的脚不站地，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脚，他冲向公绵羊、嗯、折断两脚，绵羊倒地、
1: 哎、
2: 被公山羊用脚践踏、嗯、公山羊强盛的时候自高自大，但是大脚折断长出四个脚、
1: 嗯、
2: 四脚中的一脚，诶，又长出一个
1: 小
2: 脚，向南向东向荣
1: 美
2: 之地，后来那个小脚它渐渐长大了，高级天象，但也是自高自大的，
1: 嗯，
2: 除掉长线的繁迹，毁坏圣所，它把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
1: 嗯，
2: 旁边有生命问，哎，这个情形要到几时呢？
1: 嗯，
2: 答复是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2300日原文是2300个晚上跟早晨。
1: 嗯，
2: 那第八章不用我们猜了。
1: 嗯，
2: 加百列呢把身份直接说出来。
1: 嗯，
2: 公绵羊就是马代和
0: 波斯
2: 王，两个脚一高一低，正好对上马代跟波斯。公山羊是谁呀、啊？
0: 希腊王。
2: 那非常的大脚是头一王，也就是亚历山
1: 大
2: 大
0: 帝。
2: 四脚是从这个国分裂出来的四国。
1: 嗯，
2: 至于那个小小，多数的学者认为是指安
1: 提
2: 亚
1: 古
2: 四
1: 世，
0: 是是，
2: 因为他在公元前167年前后呢，废除圣殿。按律法的献祭，
1: 嗯，
2: 禁止犹大人守律法，也有学者认为是预表末后的敌基督，也有学者认为是指向安提阿古，也指向末后的敌基督。
1: 嗯，
2: 小脚的结局说得非常清楚了， 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不是因为人手灭亡的，不是靠人的军事力量，是神亲自动手的。第八章可以补充第七章的内容，神不但展

甭管国度兴衰，连逼迫的日子还有限度也在他的手里，圣所终必被洁净。所以第八章的词就是羊。

0: 首先重问一下刚才的两个词，第一个第七章是
1: 兽，
0: 第八章是羊，第三个就是第九章了，就是七十啊，七十个七的七十，时间是马代族大利乌的元年，巴比伦刚刚倾覆啊。这一章没有异兽，没有异梦，是从读经开始的。但以理哇，他读到耶利米的著作，见到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是70年，一算，哎呀，日子快到了，他就进食，披麻蒙灰，向神祷告。4到19节是全书最长的祷告，也是认罪的祷告。请注意，但以理说的是我们，不是他们哈。他认同他的同胞。但以理说：“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我们和我们的君王列祖都得罪了你，不听众先知的话。”他求神使怒气转离耶路撒冷，说得很清楚：“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但以理书特别称神的百姓，一直都听见是至高者的圣名，很高贵。但这一章他强调这些圣名是有罪，是悖逆的。这样的祷告会不会让你想起以斯拉、尼西米？神中心的仆人，我发觉啊，都是认识神的公义与慈爱，也看见同胞的悖逆，所以祷告都是很像的啊，就是为同胞来代求，把自己视为同胞的一份子，说我们得罪了神。哎，但以理正祷告的时候，天使加百列就来讲解，告诉他70个7。24节，先说这70个7要成就一些事情。77是一个时期，要成就什么呢？就是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然后解释这70个7呢，会分成7个7、62个7、1个7，哈，就是3个阶段。期间受高者会被剪除，城和圣所会被毁灭，献祭止息。我们一般最关心是70个7怎么算，受膏者又是谁？我们在看宜兰的时候会解释。今天请你记住一件事，什么事？就是被掳70年满了啊，不是什么事情都解决了，其实罪的问题还没有完结，还有等到70个7的成就啊，才能真正处理我们人的罪的问题。第九章帮助你记忆的词是70，有70年，还有70个7。但以理的祷告最触动乐意呢，是9章4节再次提到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这使乐意非常的感动，就想起摩西是这样祷告，尼西米也是这样祷告，他们都懂得守约施慈爱，就是 hesed 啊，兼爱，他们都非常记得神的兼爱，这使我非常感动。这些神的仆人都是非常认识主的，
2: 同意。

0: 我们来到第十章了，第四个词，
1: 征战，
0: 征战。那时间点呢，就跳到古列王第三年。哇，那个时候呢，但以理已经年纪老迈了。
1: 对啊，
0: 这个是他所得最长的一个启示。从十章讲到十二章，第十章这里呢是一个引言。
1: 对
0: 啊，圣经记载呢，他悲伤了三个七日。美味不吃，酒肉不入口，也不用油抹身。经文没有说明原因，但十二节就提示他但以理正专心求明白一些事情。正月二十四日，他在西底节大河，就是底格里斯河河边呢，哇，他看见一个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金金带，身体如水苍鱼，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哇，这个想到好像启示录里面看见的那个形象一样。手和脚如同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但以理浑身无力，面伏于地。
1: 如果是我也会这样。
0: 啊，这位人物是谁呢？大多数人认为是天使，可能仍然是这个加百列。也有主张五到九节的荣耀者是基督。第十节开始说话的是天使。十节有几句话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的。哇，十节是这样说。这个十节就说波斯国的魔君拦阻他二十一天，后有大军中的一位叫米迦勒来帮助他。二十节又说他还要回去跟波斯的魔军征战。希腊的魔军也要来。哇，我们都不晓得他在说什么。
1: 真不知道。
0: 这几节的经文开拓了我们的视野。地上一个老人在祷告。哎呀，在天上有一场看不见的征战哦。所以呢，为什么这一章呢，我们说这个用字就是征战。还有个细节不要忘掉。在这个章里面呢，这个使者呢三次摸但以理，按手在他身上，摸他的嘴唇，又摸他加添力量，还有两次称他是大蒙眷爱的。使者记录列国的魔君征战，又很细心来鼓励一个老人但以理。不管他是谁，他带给但以理的是从神来的力量跟安慰。这位使者到来呢，是要使但以理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具体的内容呢，就是往后的在第十一章了。回到这个第十章，他要揭示的是什么呢？是跟祷告相关的属灵征战。我们呢，就简单用征战两个字来帮助记忆吧。
1: 一个老人在地上祷告，天上呢就是有征战的。所以呢，第十章我们记得的词是征战。来到第十一章第五个词了，是南北王。刚才也讲了，十到十二章原是同一个意象来的。十章讲天上的属灵征战，十一章讲地上的列国相争。十二章讲的是末后的复活还有结局，当然十一到十二章都是属于第十章所说的。使者要让但以理明白的是什么呢？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第十一章可以被看作是整个意象的正文。先说波斯还有三个王，第四个王呢非常的富足的，他起兵攻击希腊，随后呢一位大能的王任意而行，阵强盛时国权破裂了，翻向天的四方，不归他的后裔。一般认为这是亚历山大跟他死后的希腊诸国。
2: 对，
1: 五到二十节叙述南方王。我们相信应该是埃及多利买王朝吧。
2: 对，
1: 跟这个北方王应该是叙利亚西流古王 朝。来回征战了多年，南北王啊，时而又联婚，时而又翻脸。
2: 对，
1: 以色列夹在他们中间， 这里经文称它为荣美之地，却就像两家大户打架的时候被踩烂的一块田呢。
2: 对呀、啊，它夹在中间，
1: 夹在中间的以色列像一块田，
2: 两方在争夺它。
1: 二十一节出现卑鄙的 人，一般认为是安提亚古四世，他不由正路得国，是用诡计还有谄媚夺权的。两次南下攻埃及，第二次呢被基提战船罗马，就是罗马拦回，他就受辱恼怒，就转头呢去害谁呢？圣约之民，
2: 就是那个荣美之地、啊、
1: 对呀、啊，那块田呢、污秽圣所，除掉长线的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还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15引用过但以理书11:31的，
2: 就是谈那行毁坏可憎的，就是这一句，
1: 就是那个人呢。可见呢，他是历代敌对神势力的样板来的。那时候百姓分成两路，被约的被谄媚勾引，认识神的却刚强行事。百姓中的智慧人必教导多人，但他们中间有人要倒在刀下的。神借着这个苦难熬炼洁净他的百姓，直到末了。36起谈到任意而行的王，高举自己超过万神，
2: 很厉害哈、
1: 很厉害，好像很厉害的。福音派呢有三个说法，人指安提亚古四世已经转向末后的敌基督，又或者双重应验，安提亚古是敌基督的影子。那这个呢有点困难，真的有点困难，我们得留到看疑难的时候再慢慢的讨论哈。11人名很多很多，可能你都记不住的，但是它的主线非常的清晰，四个字，到了定期。锁定的是必然成就。列王看似任意而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界限跟结局却在谁的手中呢？在神的手中。所以呢，这章的关键词就是三个字，
0: 南北王。
2: 哇，终于很开心啊，来到第12第六个词，
0: 终局。
2: 12一开口就说了，说什么呢？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这里呢先说苦难，然后再说什么，还是得拯救的。但以理书呢不会哄你的哈，先有苦难再说拯救。那第二节呢是旧约讲复活最清楚的一节了哈，你要注意，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一人受苦不是结局，二人亨通也不是结局，结局是在复活的时候显明的。第三节也要注意，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这个智慧人和第一章的但以理与三个朋友啊，怎么样，就是前后呼应，因为他们也是有智慧的。第一章讲但以理和三个朋友哈、就和这里12:3呼应。全书由智慧开头，也由智慧收尾哈、结尾。圣经说的智慧是敬畏神、忠于神的意思。哎，原来12:10也谈到智慧啊。那你说什么呢？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苦难就好像一个筛子一样，末期一到就一切分明了，只有智慧人明白这个事情。那么第五节，12:5可以说是最后一个场景了，和这边和那边各有一个人呢。有人就问了，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就是刚才讲的事情。回答是，哎，又是这三个了，
0: 一载、二载、三载、
2: 半载哈，和7:25是呼应的。但以理自己也问了，他也急嘛，我主啊，这是事的结局是怎样呢？哈，使者的答案是，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就是暂时是不知道的。然后又提到1290日、1335日。 这个算法怎么算呢？到看疑难就给你提供主流的看法。这些数字其实最关键你要把握，重点是
1: 等候。
2: 这张幕后的话呢很有意思，使者对但以理说，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很重要，享受你的福分。这是对但以理很大的安慰啊。第十二章帮助我们记忆的是什么？
0: 终局。
2: 这些事什么时候来了？自有它的时间。我们有没有有些事情都等得很累？如果有的话，但以理书这个幕后的话给你什么安慰呢？
3: 怎么可以掌握但以理书的大图画呢？
4: 让我们七看但以理书吧。
3: 什么？七看？
4: 对，七看就是看时代背景，看结构和主要内容，看主要疑难。
3: 啊，挺好的挺好的。还有呢？
4: 还要看但以理书的神学，看它和圣经其他书卷的关系，看它的当代意义，最后还要看它与我自己的关系。
3: 哇，棒！真道分解和你七看但以理书，追求认识，
4: 永远掌权的主。
2: 七到十二章这四个启示刚才讲了，我们用六个词记住，是哪六个词？
0: 兽。
2: 七章哈，四兽从海上来，人子呢就从天上得国哈。还有呢，第八章羊，绵羊是马代波斯，山羊是希腊，小脚呢必非印人手而灭亡。还有第九章是
0: 七十，
2: 但以理认罪祷告，然后天使告诉他七十年之后还有七十个七，要他还是等候。还有第十章是
0: 征战，
2: 地上老人在祷告，天上原来是有征战的。第十一章是
0: 南北王
2: 列国相争啊，界限却在神的手中。还有第十二章是
0: 终局，
2: 复活的时候结局显明，忠心的人必得主的恩待哈。那上一集呢也来复习一下，有哪六个字啊？
0: 范象如数字诗。
2: 哇，十二章应该就在你的脑海当中了，
1: 好开心哦，记住了，
0: 很开心。
2: 对，最后还复习一下总的主旨是什么？
0: 人在一邦，神人作王，国度更替，神国永存。
2: 那我们打好地基了，下一集就要勇敢的进入第三看，
0: 看疑难。
2: 谢谢你和我们一起看但以理书，一起追求认识永在掌权的主。
0: 我是姚谦，
1: 我是苏小燕，
2: 我是乐意。
0: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道事事舍，
1: 天天悲，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丁真儿，
1: 王木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0: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正儿。
0: 世界大不同呢，我们要来讨论一个圣经的话题哈。有一位2870的朋友写来一封信件哈，他说正儿木星你们好，我在操练写讲章，有一些问题需要你们的帮助。马太福音2:1-2，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身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这个东方来的博士是什么人啊？为什么他们能知道纳西就是犹太人的王呢？他们是信上帝的人吗？他们为什么要特地来拜犹太人的王呢？纳西是不是神对于东方博士特别的启示，来显明神救恩的普世性呢？我问了牧者，牧者说博士呢是外邦人，是观星象的，是术士，就是占卜的，观天象的。神向术士发出启示吗？如果博士指的是术士，那就不是违背了神的真理吗？所以我就迷糊了哈。牧者让我自己去查考，尽量不要写关于东方博士的讲章，因为无从考察。我查了一下，各种各样的解释都有，所以我想听听你们的解答。
1: 我想任何在圣经里面的经文我们都可以拿来讲到，不会因为他是一个外邦人，或者是因为他所做的事情不适合拿出来讲。不，他既然已经被圣经记载下来了，必定是有神的心意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但是呢，的的确确啊，东方来的博士是什么人呢？没错，他们首先肯定是外邦人，他们也可能是涉及了一些天文观察呀、星象啊、解梦啊、占星啊。因为那个时候在外邦的文化里面，只能透过这些去观察天象，去晓得占卜未来，或者是去了解天文地理的知识，然后能够帮助当时帝王将相去做出一些不违背天时地利人和的决策。但是我们要明白，天象也是在上帝的手中，包括我们就是说有那星，当主基督耶稣要降生的时候，为什么有一颗星要吸引东方的博士呢？因为天地万物万有都在神的手中。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哇这些东西和我们的信仰是有冲突的，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去谈。不，当然我们不是要透过这个去理解信仰，而是要透过我们的信仰去理解当时的处境，当时的文化。为什么神会用东方的这些外邦人，尤其是这些占星占卜的？因为当时他们是最有文化的一群人，最有能力的人，就很像我们现在的这一群天文望远镜的发明者，或者很像是我们的宇航员。哇，他们对我们来说都是那种属于超高级的这种
0: 超强大
1: 脑对，我没有办法想象他们所学的，他们的专业等等。因此呢，这几个博士就是在当时的文化、当时的地理处境、当时的历史环境当中的所谓的人上人。但这些人上人呢，他们也要完全的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因为万有都需要降服在创天造地的主的权柄之中。虽然他们有占星的背景，虽然他们是外邦人，但是你们看到他们做了一个举动，看见星特来拜他，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马太福音并不是在肯定占星术、我们首先需要知道的，因为神不喜悦所有的这些拜偶像星邪术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神竟然在他们的行邪术的过程当中掌权，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能够控制的、无法认知的这个世界，所以引领他们走向了基督。有一些人，哲学家、科学家，甚至可能研究梦境的学家，他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最终走到了基督的面前，因为他们发现了在他们学术的尽头居然是神学，居然是神早就已经启示在圣经里面的话语，最后是必须要透过信心来解决的，绝对不是数字，绝对不是研究报告，绝对不是哲学思想的一些思辨和答案能够解决他们个人的生命里面的所有的问题，只有信心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不能够说因为博士是外邦人，他们占星，所以我们不要去讲关于他们的事情。不，我们反而透过这个看到了上帝的主权，神的主权就是在外邦的那些所谓的高知识智者的生命里面 照样是掌权的，而他们照样是需要福音的人。我们不能够把他们排除在福音之外，我们也不是在肯定他们的占卜啊、占星啊、天象啊、观照啊，这些是可以的，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在那样的一个历史环境里面，神的救恩同样临到这些人。
0: 其实当我们在写讲章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有好几个点哈，就刚才正儿姐所说的，连外邦人，连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观星术的高知人群也可以被神所使用，神的主权。另外就是他们以前可能是一个观星象的，行法术的，但是当他们从神那里得到了呼召，他们也可以转变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就去拜耶稣了。这不就是一个基督里面的福音的最好的一个见证吗？任何的经文当中都有神所隐藏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些启示感动，当我们把这些感动分享出来的时候，这才是我们基督徒聚在一起查考神话语的一个最最重要的核心。我常常在想啊，就是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在讲到一些圣经里面的，比如说啊，他们是外邦人啊，啊，比如说这个可能不是符合这个圣经。No， 就像正儿姐所说的，在圣经当中所记录的神的所有的话语，都是圣灵向我们所开启的一个启示，哪怕是一些短小的话术，它都隐藏着神对我们的那个心意和对我们的启示。因为神是一个爱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人。我刚刚在想这个观星术的时候，那咱们中国的二十四节气准不准？准啊，对吧？早期的那些农民婆婆们就是靠着二十四节气才能够判断什么时候撒种，什么时候撒肥，什么时候收割，对吗？而这也是神给人类的一个启示啊，他透过这些星象，透过宇宙自然的一些万物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性情，启示他的计划，启示他的旨意。所以当我们从这些角度去分享的时候，这个讲章不就也是符合神心意的吗？
1: 嗯，不过有一点我们特别要强调的，就是我们在用星术去占卜的时候，这就已经跨越了界限了。因为你的整个的状态是希望能够对你自己的未来产生一些掌控，就是想做神的背后的原理。这里的记载本身就已经让我们看到说，他的这个占卜有尽头的。虽然这个星把他带到了耶路撒，
0: 但是他不知道在哪
1: 儿，对，他还需要问，他说请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之王的在哪里？你看他仍然是需要最后用神自己的话语，神的启示早就在弥迦书里面启示了，说那未来的要生在伯利恒。你看百年之后这些占星术的人，他只能够看到一个大概，但是他却不知道，他仍然需要回到神的启示。
0: 之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
1: 是的，所以今天呢，有很多弟兄姐妹说，基督徒我们可不可以相信自己的星座啊，什么这些东西啊，那你就要非常的小心了。因为你的人生在神的手中，我们说了，你连头发落在地上，你头上你的头发有几根神都知道，你为什么不到他的面前？你为什么要去相信这些边边角角的刺角料呢？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所有的学科也有可能让我们知道天上的某些的启示，就像我们说仓颉造字是泄露天机的，但是问题那不是完整的启示，神的完整的启示都记载在圣经里了，你为什么不在神的话语里面去寻求启示？为什么要去那些边角料里面违背神的心意呢？
0: 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个见证哈，我没有信主之前呢，我就是算命的，有一个算命的姐姐特别的准哈，她曾经跟我说过，说哎呀木星啊，你36岁以后特别富有。我曾经因为他算命的给我的这个启示哈，我充满信心，我就一直等我36岁了，特别想过是36岁的生日哈。我要跟大家讲准不准？准，因为我36岁以后啊来美国了，信主了。他并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而富有，但是今天我回头去看，是的，我非常的富有。我的富有并不是因为我36岁以后发大财，或者是继承了什么某一笔大的遗产哈，没有，而是说我真的一下子知道我的富有是建立在基督耶稣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们，观星象这些所谓行邪术，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有一些灵在里面的，但这个灵不是圣灵。可是当我们愿意顺服圣灵去做我们要去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你比他们更通透，你比他们看得更远，你比他们更有智慧。
1: 属灵的人能够参透万事，但是世界却不知道我们。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 里面的话，我相信宇宙之间所有的启示都已经隐藏在基督里了，我们只需要住在基督里面，住在我们里面的就比外面的一切都大。所以千万千万不要害怕这些东西，也不要相信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透过圣灵的启示，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生命里。
0: 另外呢，我们也特别的鼓励弟兄姐妹们，就像我们的2870的这位朋友一样，带着问题去读圣经，带着疑惑去读圣经，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如果我们对于圣经只是趋于表面文字的意思的连结，你会发现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深入到圣经的内核。当我们带着问题去查考圣经的时候，你会你就会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哈。木星这段时间呢，在查考《使徒行传》。以前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会觉得说很简单嘛，就是一个历史的记载，初代教会的成立。但是我这一次读的时候，我就有很多的问题。巴拿巴为什么要出现在这个地方？亚纳尼亚为什么在英文当中说他只是出售了一处产业，也就是意味着他不是出售了所有的产业等等。当我带着问题去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慢慢的抓住了圣经想要启示给你的核心。因为我突然发现说，亚拿尼亚是不是把他自己所有的产业卖掉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为什么受审判，
1: 是
0: 重要的是他为什么和他的妻子一起受审判。然后那一刻你就明白了什么叫夫妻合为一体，他的妻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做的一些错误的选择，他没有劝慰自己的丈夫，反而是跟自己的丈夫一起犯罪。所以弟兄姐妹们，带着问题去查考圣经，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当具备的一种学习能力。不要害怕问题。我们同样也鼓励我们的牧者，不要害怕你的信徒问问题，即便你不知道正确的答案，没关系，你告诉他说我愿意回去查考。现在有那么多的资料，有那么多的方式方法可以去查考圣经，去学习神的话语，而不要因为害怕答错而不愿意带着问题。
1: 今天我们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都好好的去爱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使我们在基督里面不断的成长。只有我们里面长成了，我们才能够抵挡得住外面这些三脚猫的功夫，让我们能够不出于惧怕，乃是出于信心的去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0: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美中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全天候广播。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会继续来分享在最近的这系列的小故事当中，真儿所跟您分享的这个关于贵重和卑贱的话题。希望透过这系列的话题呢，能够让我们从小就选择将我们的生命完全的交托在我们的主人的手中，使他可以随他的心意使用我们，好将我们做成贵重的器皿。好，我们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啊，求主你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能够打开自己的心，聆听您的话语，同时也愿意做一个听到并且是行道的人，帮助我们顺服在您的旨意当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我们分享到撒该他向全世界宣布说他要把自己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而且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当时大家就哗然了，这实在是一个非常疯狂的举动。撒该他是什么样的人大家再清楚不过了，他平日里面讹诈乡里的手段大家都是历历在目的，现在却说要把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还要四倍的偿还他所讹诈的钱财，那他岂不是要倾家荡产了吗？小翠和小妮听到主人的话也是无比震惊，因为他们两个对商店里面发生的一切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呢。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如此不堪的一个灵魂瞬间转变了呢？接下来的日子，撒该开始挨家挨户地去还钱施舍，他真的做到了他那一天在主面前的承诺。小翠和小妮本来也被送回了商店，但因为店主说已经出了店门，他更想顺利还钱给他，于是撒该就花了四倍的价钱买下了小妮和小翠。小翠每一天被挂在主人的腰间，四处走街串巷，陪伴着主人去各家各户。每一天回到家，小翠就忙不迭地告诉小妮一天下来的所见所闻，两姐妹共享在新主人家的日新月异的生命经历。所有的一切都因为遇到了称为耶稣的这位夫子，就不再一样了。不过今天回到家的小翠却若有所思，小妮看到她眼中泛着的泪花一下子着急起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在小妮再三的追问下，小翠梳理一下自己的思绪，才开始把今天的经历娓娓道来。
11: 你还记得我们在商店里遇到过的那位年轻女子吗？就是买走小玉的那位女孩。
12: 当然记得呀，她怎么样了？小玉怎么了？你是不是今天遇到他们了？我好想小玉啊。
10: 小妮着急地问道。小翠摇摇头，继续说道，
12: 没有，我没有看到他们，
11: 但我却在那个女孩的一个亲戚家听到了他们的近况。听说那个女孩走了整整一天的路程去伯大尼找耶稣，终于在长大麻风的西门家找到了正在那里探望他们的夫子。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年轻女子会勇敢大胆地走进一个陌生人的家中，大家都稀奇地盯着她看，不知道她的来意是什么。结果你猜怎么了？小翠停下来，小妮急切地想要知道答案。啊，真的太勇敢了，一个女孩去一个大麻风病人家找耶稣。她该不是也生病了吧？想让夫子为她治病吧？不是，她没有病，也没有什么其他所求，她就是带着小玉去见夫子了。啊，小玉？带着小玉去做什么呢？她居然当着众人的面把小玉砸碎了。你觉得接下来的故事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呢？如果我们熟悉圣经，你可能会猜到一些即将发生的事，但重点不在于这些真实的历史记载，而是在于这背后隐藏的深刻的意义。当我们明白神的恩典和天国的价值标准，我们的人生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什么使女孩义无反顾地走进一个麻风病人的家？又是什么使她砸碎了自己宝贵的玉瓶？她心中的天平是如何衡量贵重与卑贱的？我们其实也需要在自己的生活中不断做出这个女孩的决定。当我们惧怕或处于这个世界的眼光和价值或处于这个世界的眼光和价值观的压力之下，究竟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我们是依靠人的接纳认同，做人觉得所谓正常和合乎情理的事情，还是像大卫所说的，依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但愿我们从小就学会依靠神，敬畏神，而不是害怕这个世界，惧怕人。只有当我们敬畏神，并且依靠他的标准和信实，我们才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在世界上面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你，今天特别求你来洁净我的心，使我远离恶事，远离卑贱，永远依靠您的慈爱。

我们在这个地上活着，真的不要害怕这个世界的标准，而是应当惧怕那位真正掌权者。因为惧怕他，因为爱他，因为对他的敬畏之情，会让我们在人生当中做出智慧贵重的选择和判断。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等着您。

0: 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是的，真儿跟子琳这几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到底家是一个律法主义的巢穴呢，还是说我们应该把它变成恩典慈爱的港湾。让我们继续来谈谈恩典慈爱和律法主义是怎么容易在家庭当中被我们去侵犯或者是被忽略的。真儿跟子琳，我们要来聊一下，就是在家庭当中，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哈，我觉得其实比较容易忽略的这个恩典在家庭当中的，就是其实它是一个漫长的关系的一个修复，它绝对不是一次性的一个动作或者是一个决定或者是一个行为。
1: 是的，
0: 它其实是持续不断的一个重启，就是让我们重拾信心，重拾爱心，然后呢重拾我们在关系当中的盼望，不断不断的就是在一个螺旋上升的这个过程里面，然后就是耶稣所说的一生的对他的跟随，然后我们只是及时的去导正这条道路。所以这个里面呢包含了就是我们不是单单用真理去纠正别人的问题，然后让别人知罪知错，而是呢在陪伴同行的这个过程当中，经历我们自己也是经历这个悔改然后突破成长的这个过程。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彼此施恩的这个过程，我们自己也是被神的恩典塑造重塑的一个过程。
1: 是的，
0: 真儿自己很深刻的体会到，就是如果我们没有教育我们自己的三个孩子的这20年的这个过程，有好多的东西都是纸上谈兵，很多的东西包括对恩典的深刻的认知也都是非常肤浅的片面，还有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去解读的，很难从一个很整全的视角去看到底恩典是什么。
1: 是的，
0: 所以好感恩呢，就是我们终于可以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面去慢慢慢慢的解读神给我们的恩典，然后同时呢又可以去操练这个恩典。
1: 是的，
0: 那还有一些什么是比较容易让我们曲解的？怎么讲？不要以为讲恩典了，我们就不需要去悔改，不，恰好相反，因为恩典就是让人最后悔改，可以回到神面前的。所以呢，也不要把恩典曲解为是毫无界限感的，恰好相反，一个健康的关系是一定有边界的，就是我不为你做决定，我也不能够替你做这个决定，但是我可以陪伴你。
1: 是的，
0: 同时呢我对你有恩典的过程，我对我自己也挺有恩典，就是我不把你的问题当成是我的责任，就是我们听到有很多父母亲说啊，这不是你的错，这就是妈妈的错，或者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一些行为然后呢去用推卸责任的方法让我们的家人替我们承担，所有的这些都是没有边界感的，它不是恩典，它反而是变相的一种律法主义。
1: 是的，
0: 所以今天透过这个我们也看到说恩典它是有很健康的界限的，我持续不断的施恩，持续不断的以恩待你，但是呢你是只有接受才能够在这个恩典当中去恢复重建关系的，如果你要践踏的话那没有关系，其实与我是没有伤害，但是与你自己呢是永远你没有办法接触到的恩典。
1: 是的，
0: 就像神爱世人，但是只有信他的才能够得到永生一样。
1: 是的，是的，张老师前面有举过浪子回头的这个故事，那也是让我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那个大儿子其实他心里他有非常根深蒂固的律法主义，小儿子在回头之前，在悔改之前呢，他其实是一个廉价的恩典的放纵主义，可以这样说。
0: 是，
1: 真的就是在体现我们人可能会有的这两个极端，但就像张翰老师说的，放纵主义它其实它根底里面是那个律法主义的另外一种表现，只有到最后的时候是他的父亲 不仅是在向小儿子，也是在向大儿子，他去展现真实的恩典是什么，是一个长久的一个忍耐。很有意思，当格林多前书说到爱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就是爱是恒久忍耐，正在这个过程当中去陪伴对方，慢慢的跟对方一起去走这个一起成长的道路。
0: 是，
1: 所以非常非常感恩，让我每次在思考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的时候，以前呢只是在想小儿子，那现在呢也是知道从大儿子的身上也可以学到很多的关于律法主义和恩典的功课。
0: 是，感谢赞美主。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是要不就是小儿子，要不就是大儿子哈，我们总是在这个两极当中去疲于奔命，我觉得真太可惜了，因为神已经把他充满的恩典给了我们，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我们本来是可以在他的恩典里面充满自由的，充满释放，充满喜乐和盼望的，来很有力的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但我们呢，因为不自觉的活在律法主义，还有呢，让我们身边也是充满律法主义，而且这样的一种文化不单单在家庭里，甚至有些时候在教会生活里面也充满了，所以导致呢，很多的人他们从基督徒的生命里面看到的是捆绑而不是自由，看到的是枷锁而不是释放，看到的是各种各样的压力而不是一种轻松的喜乐的有力的生命的状态。我觉得实在太可惜哈，因为原本在基督里是要释放我们的，谁想到我们自己又捡起了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的包袱给我们自己背上，不仅自己背上，还要我们身边最挚爱的人也背上。那这也是在经文里面说，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呢负不起的恶，我们还要强加在别人的身上。我觉得这就是最可悲的一个事情，本来我们已经在恩典当中得到释放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我们稍微做一个总结吧，就是在家庭当中，我们千万不要找借口哈，就是把一些所谓的律法主义变成用一些很虚假的谎言包装起来，然后呢，让我们在操作律法主义的过程当中还以爱之名啊，然后以关心之名啊，以管教之名啊，或者是以神的标准之名啊，以神的真理之名啊，用各种各样所谓的这一些包装，让我们的律法主义带给我们至亲至爱的人一种压迫感，这个枷锁和无力感和绝望的破碎的这个局面，我觉得这是得不偿失，这是绝对不是神的心意的。
1: 是的，
0: 另外呢，我们也来总结一下，就是如果我们没有知道说神的恩典是有真理的，是带人悔改的，是需要关系修复的，是需要生命成长的，那我们呢就会让我们的恩典变成最最廉价的那种纵容没有边界感的关系，以及不处理后果的一种生命的破碎的状态，也就是一片狼藉的这种状态。
1: 是的，
0: 所以我们除非是自己在神的恩典和真理当中去长进，否则我们是没有办法敏感的去捕捉我们的家庭生活日常生活当中什么时候我们又在犯律法主义，什么时候又滥用了我们的恩典。
1: 是的，
0: 最后子灵师母还有些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1: 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说的是，还是前面所说的，律法主义让我们感觉安全，律法主义让我们觉得很快捷，但是呢，真正的恩典其实是很缓慢的，而且是要 很长久的忍耐的慢慢的去走的，但是那正是神要让我们走的路，而且在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得到很多的释放，得到自由，我们的生命也会更加的丰盛，不仅仅是我们，也是对我们周围的人。那我们周围的人从中间看到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呢，就看到我们的神是如何的真实，我们所信的这个福音是如何的有大能。
2: 阿们。
1: 这就是我想给大家分享的一点，也是认识神的恩典，认识律法主义的坏处，认识真实的恩典的能力呢，是我们一生之久的功课。
2: 阿们。那最后呢，真儿跟子琳师母我们两位呢，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32节来激励我们所有真爱之国家的听众哈，我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但愿我们呢，不要把神的恩典作为我们放纵情欲的一个借口，也不要让我们的罪合理化。但最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知道唯有恩慈、饶恕，还有真切的彼此相爱，才能够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能够活出来。
1: 是的，
2: 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先从自己做起，活在神的恩慈当中，然后呢去操练以恩待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好了，真爱住我家这几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2: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 BS. Thanks for listening.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可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哦，刘文从来没有选读过这样的书，这本书呢是以整卷圣经为主，不是一本注释书，但是却是一本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了解这一卷我们常常难以面对，觉得无法消化，而且甚至于在读的时候呢会心生恐惧的一卷圣经书卷哦。好，这一卷书呢有很多的注释书，这一本呢很特别，不是注释书，而是告诉我们这一卷很难读的书是一卷盼望之书。在读这一本书的期间呢，刘文要建议你哦，能够呢多多的来读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我个人呢其实也很怕读《启示录》，每次读的时候呢都是读到最后，主啊我愿你来，我才觉得阿们。好，如果呢你对于启示录也是有很多的疑惑，那么让我们透过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能够在这恐惧与不确定的文化中给我们带来好消息。这是很特别的一本书，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神学家唐慕华所写的。他在2021年的时候已经安息主怀，但是他所留下的这一些著作将继续帮助难以数算的神的儿女或还没有信主的福音朋友，所以一本书是何等的宝贵啊。好，在读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之前，我们要先少忧虑。好，继续来读这一本由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林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真实的爱，经文在约翰一书第四章9到10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四章9到10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约翰一书第四章九到十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真实的爱。每个人总会有些时候觉得自己不被爱，不被重视，或不被关心。这些忽略甚至是从身边最亲近的人而来，这会使他们感到忧愁，怀疑自己是不是一点都不重要。如果你正在经历这样的时刻，打起精神来，因为神爱你远超过你所想象的。你是神眼中的同人，他牺牲独生爱子，将你从死亡和黑暗中拯救出来。在你爱神之前，他就已经先爱你了。虽然这听起来不太对等，却是真实的。神永远都不会不爱你，他看顾着你，深深地关心着你，在你觉得有需要之前，他已经为你预备你的所需。放心吧，蒙爱的儿女，天父的爱已经覆庇了你。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爱我，甚至在我都不爱自己的时候，求你用你的爱来充满我，让我可以去爱那些你放在我生命道路上的人。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是少忧虑多祷告，来听这首提米诗班的耶稣爱你。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当生命面对难关，甚至落在死荫幽谷，你会想让圣经里的哪一卷书陪你度过呢？约伯记为搁浅的日子带来曙光，孤单等待时刻，神以诗篇抚平失落与哀伤。但是令人跌破眼镜的是，这本书的作者唐慕华竟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发现软弱中的喜乐与盼望。《启示录》给人的刻板印象不外乎怪异的末日预言和征兆，加上现代各种穿凿附会的末日推测，带来的尽是惶惶不安。然而唐慕华却发现，使徒约翰写作《启示录》的时代，邪恶势力仿佛海啸般席卷而来，众教会正遭逢极大的逼迫，处于软弱无力之中。上帝之所以启示约翰写作这封书信，目的就是希望借由各种惊天动地的异象，帮助几乎走投无路的教会与信徒打开视野，重拾基督至终掌权的盼望。贴着约翰的写作脉动与技巧，唐慕华热切地为处于困境与软弱的人书写，因为他自己也常年受限于身体残障和慢性疾病，明白启示录的信息如何让他一次又一次在软弱中得力。这本书不只是注释书，也不仅只是灵修作品，而是两者兼具，提供神学洞见与实用例证，指引我们进入基督的同在，看见宝座上的羔羊。夜阑人静时分，当我们俯心自问，赫然自觉是何等软弱之人，请不要惧怕，也无需掩藏，且让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成为你软弱中的力量。唐慕华在这本书中说道，最能明白基督掌权的基督徒，就是被迫在软弱中生活的人。他们在受苦中学到的功课，是这个能力至上、成功挂帅的文化所忽略的。他们给予我们最大的服侍，就是教导我们有关软弱的神学。这是在强调得胜的福音中经常失落的。好，这是这一本《软弱的力量》的封底这段文字介绍哦。这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慕华所写，顾美芬翻译的《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北美灵修神学家唐慕华以软弱之身揭开启示录这卷盼望之书。毕德生牧师曾说，唐慕华以启示录为教本，引导我们面对受苦，这是在恐惧与平静的不确定文化中给我们的好消息。我们今天首先要来看序言，推荐序有两篇，第一篇是由徐承德传道所写的《喜乐软弱中的力量》，第二篇序言是廖乃慧传道所写的《我所认识的唐慕华》。推荐序一，喜乐软弱中的力量。有关启示录的著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层出不穷。尤其中东战事不断，局势紧张，中东与圣经预言的各种言论屡见不鲜， 加以近来全球各地灾难不断，举凡智利强震引发海啸、纽西兰地震、日本地震、海啸乃至核灾，各家各派的末日预言随之吵得一头热。启示录当然免不了成为某些门派引经据典的论述。启示录固然是天启文学，但读者往往忽略了这部天启文学著作是以书信的方式写成的，卷首与卷尾的典型书信问候用词，目的是要鼓励初世纪在小亚细亚一些为信仰受逼迫的教会。所以说，启示录也是教牧性的作品，而这一点常常因着读者只注意其中的预言应验而被忽略。维珍神学院教授唐慕华写的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在众生喧哗的启示录著作里提及了该卷的教牧信息，以及这信息与活着的你我有什么实际的关联，因此格外的独树一帜。更特别的是，他以软弱切入探讨启示录的内容，如前面所说，该卷书是写给苦难中的教会，好使他们因此在黑暗中看到盼望的光芒。唐慕华说，启示录是一卷使人充满盼望的书，但前提是我们要先承认自己的软弱，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毕竟没有人想要卸下伪装的面具。没错，因为教会也随着世界起舞，以能力、以强者、以成功来界定盼望的源头，并没有在俗世中做一个另类群体，提出不一样的属天盼望源头。但启示录却让我们看到，基督特别是在我们的苦难中掌权。唐慕华认为，启示录呼吁众信徒发现在我们中间的软弱恩赐，因为这种恩赐能激励个人或群体，并深化我们的信仰。唐慕华在这本书的结语总结了启示录的信息重点，让我们一窥书中的全貌。从启示录，我们可以一更深刻体会到神的完全掌权与基督的主权；第二，更深刻体会到征战的激烈；第三，重新认识在无法改变的境遇中忍耐有什么意义；第四，因此我们知道软弱与苦难的价值何在，接受苦难好让自己更倚靠神的充足恩典；第五，认识到信徒群体与肢体的重要；第六，当我们学习活出这种软弱神学，必须要小心不要两极化，过于注重抵抗撒旦或是恶者的力量，产生莫须有的愤世嫉俗，或是过于夸大在敌对环境中的忍耐，最后却导致绝望。最后第七，软弱神学会让我们活出极大的喜乐生命，在最艰苦的患难中，我们还是能因着完全掌权的主基督的亲密关系，以及他对我们的无比大爱，而经历真正的喜乐。唐慕华自己的经历就是现身说法，是软弱中喜乐的最佳诠释。这位维珍神学院的教授有严重的糖尿病，一只腿已经瘸了，一只眼睛已经瞎了，一只耳朵已经聋了，肾功能只剩下17%，肠子已经丧失蠕动的功能。他的生命也就是启示录精髓的最高体现。沿着他的亲身经历，这本书不是冷冰冰或是隔靴搔痒的纯论述，而是充满了信仰的情感与赤诚，令读者为之动容。这本书不随着对号入座解释预言的趋势起舞，不随着教会世俗化的潮流起舞，而是劝勉信徒群体在任何环境都能体会神的主权、神的喜乐、神的盼望，是今天教会迫切需要的旷野声音。推荐序二，我所认识的唐慕华。你可曾爱上先知书，特别是最长的那一卷以赛亚书？有一个人，他把以赛亚书第40章写成用31天来阅读的书，一天讲解一节经文，让你认识以赛亚要讲述的信息。 带你看上帝造的穹苍，在他面前俯伏，描述他的伟大，然后反思自己为什么不能把生命交付给他，为什么还要怀疑，信心动摇。这本书是《展翅困乏中》。你喜欢诗篇里的哀歌吗？里面的句子可曾牵动你的心？有一个人每天游泳一个小时，因为医生吩咐，如果你想活下去，每天要游1公里。可是一个小时真的很花时间，于是他每天晚上先背诵一两节希伯来文的诗篇经文，隔天利用游泳的时候咀嚼经文的每一个字，从泳池出来再继续研经。后来他将研读写成书，把诗篇里的呼唤、动情、赞叹极其澎湃地抖落出来。这本书是《我在孤单等待》，他是唐慕华。我在孤单等待这本书的修订版里说道，他曾经历尽沧桑，他的丈夫不告而别，跟小组里一个少女私奔，遗弃了他，这是何等撕裂心肠的转折。唐慕华的父亲是牧师，又是神学院院长，母亲也在神学院工作，这个家庭教他怎么生活，但真实人生中的他却被遗弃，尝尽被出卖的痛苦。为了不要老想着这些事，唐慕华成立了基督徒装备事工机构，接受邀请到各处讲课或开办讲座，不外出的日子就研究写作，让忙碌充塞时间，不必那么忧伤。唐慕华写作做原文解经时，抚着伤口逐渐加入诗人的呼喊行列，从内心深处问上帝，这种痛楚的日子还有多久呢？何日才可以重见天日，不再愁云惨雾？问题没有因他加入诗人的呼喊而结束，他终究要面对失去婚姻的事实。然而他对上帝的认识却因为听见诗人的呼喊而更加深刻。他知道，就算感觉不到什么，上帝也从来没有离弃他。唐慕华不是到婚变才面对撕裂的痛，他原本非常健康活跃，热爱运动，17岁读高中时患了德国麻疹，伤到胰脏，带来终身的疾病。这个病毒过于强烈，他几乎死去，活过来是一个奇异的经历。他从此更新，也知道上帝是真实的。可是病毒潜伏在脑神经，不时以不同方式来打击他的器官。这些年来，他是急诊室的常客，身体出现各种残障，包括一度失明9个月，几乎失去重见天日的盼望。直到我亲眼见到唐慕华，成为他的学生，仍然难以想象眼前这位声音充满活力、喜悦、活得非常精彩的人，曾是历尽沧桑的人。他很快就让我们理解到他的多重残障。他说，请大家尽量往前坐，我的视力范围有限，一只眼睛基本上看不见，另一只眼睛的视力也只有70%。第三、第四排之后的，很对不起，你在那里，可是我看不见你，有时会忘记你坐在那里。请大家大声唱，我这只耳朵只有30%的听力，另一只耳朵只有70%的听力，可是我想要听见你们的声音，你们刚才真的在唱吗？当他兴奋地弹着电子琴，麦克风也对着他，因为我们不会唱他填词的诗歌，他要带着我们唱。唱完几节之后，他喘着气问，我的声音像碎玻璃吧，有没有让你们觉得难受呢？他一直都喜欢当诗班指挥，只是因为耳朵逐渐失去听觉，他听自己的声音像碎玻璃，但还是要颂赞上帝。难以想象，即使四肢健全的牧师也不会像他这样，每个周末跨州去带领聚会或讲道。有一段时间，他连站立的能力都没有，需要坐轮椅，后来进步了，只要拄拐杖。上帝似乎让多得的人多给，但给出之前必须先经历橄榄被压榨的痛苦。多少次他在急诊室不知道是否还能够活着出去，但脑袋里永远还有7本没写的书，所以他告诉自己要活下去，事情还没有做完不能走。唐慕华关心下一代，关心教会怎么培养下一代。在唐慕华身上， 我听见很不同的声音。许多健康的人悲观，觉得大势已去，连弯身跟一个小孩或者青少年说话的力气都不使，却花大力气来责怪社会，责怪青少年好命，不好好运用时间。唐慕华没有时间消极，反而为主献上软弱的身体，把信息带到世界各地。虽然唐慕华是这么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可是他也有底线。当我们这些学生问他，老师，我们将来可以用 email 和你联络吗？他说，我没有 email 账号，我也不用 email。 如果我连跟住在同一条街上的那个寡妇谈心的时间都没有，怎么可能跟你们写 email 跟世界上那么多人联络呢？耶稣吩咐我们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个寡妇就是我的邻舍，所以请让我先花时间跟我的邻舍说话。的确，如果大家并肩而坐，却各自对着手机说话、上网发简讯，那么我们便不再是彼此的邻舍了。也许只有当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切实的彼此关心，过群体的生活，我们才能发现群体的动力是何等的大。上帝可以使用软弱的人，软弱如唐慕华，软弱如任何平凡的教会。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天韵诗班的《有一种喜乐》。

我们今天从软弱中的力量看完了前面的推荐序哦，在下一回我们会看作者所写的序言《启示录》中的软弱神学，还要进到第一章《别怕启示录》。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我是正儿，正儿在耶稣基督里问我亲爱的家人安。我们继续思想信徒的日常生活，我们也继续用以西结书的内容来分享。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不明白为什么正儿要选用以西结书来分享最近这几天的内容。以西结书和我们今天的信徒生活究竟有什么关联呢？我们要明白，它不单单只是在讲以色列被掳的那段历史，它其实和我们今天正在面对的生活当中的一切非常的相似。因为我们同样面对以西结时代的那个尖锐的问题，一个属神的人，一个上帝的子民，怎样在一个充满偶像、混乱、失望，甚至是被掳、被压迫的环境当中，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里面，仍然可以活出上帝的荣耀来，仍然可以让人透过我们看见，就知道他是耶和华。今天呢，我们要默想的经文是以西结书的第十章第十一节。求主给我们一颗安静谦卑的灵，可以领受他宝贵的话语。以西结书十章十一节，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调转，头向何方，他们也随向何方，行走的时候并不调转。这一段描述当中，以西结先知在异象里面看到的活物和轮子向四方都能直行，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机械设备吗？还是说当他看见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形容神的行动不受人的空间、方向和限制所束缚，他要往哪里就往哪里，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就是他在任何的方向都可以工作，他同时在所有的方向，在他没有走不通的路，在他也没有难成的事。不过最特别的还是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自由了，无论在任何一个方向，头向何方，他们也随向何方，行走的时候并不调转，从来不需要走弯路，从来没有岔路，从来也不会做错，因为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也没有错误，也不误事。哇，这样的一位神，透过这个异象，让以西结先知真是大开眼界啊。今天当真儿看到这段经文，我就想到了我们服侍主、跟随主的人是不是也应该如此呢？全方位无死角，我们没有一点点疑惑和保留，因为我们服侍和生命不能分开。但是如果我们有疑惑保留，我们会走弯路，我们也常常需要掉头，那么是不是因为我们把服侍和我们的生命分开了？就像正儿在华服大会上听到那个扎心的挑战，我们的使命是否行在了我们的生命的前面？我们的生命是否和我们的使命是匹配的？毕竟在罗马书已经清楚地让我们知道，侍奉就是敬拜，侍奉不是在教会当中做事，而是在神面前以生命献上的敬拜，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一呼一吸、动作、气息、存留的生命状态都应当是一个侍奉。当基路伯行走的时候，他不调转，无论走向任何一个方向都是预备好的，随时随处整装待发。想想看，我的生命是否随时随地可以成为神荣耀的见证呢？我们在家，在外面，我行路，我躺卧，
我说话

我思想，我向左，我向右，有什么地方或者时间，我是无法立刻就听命行事的。不是头转向何方，我就立刻跟得上进度的。我是否常常需要让神忍耐等候我回转？我是否常常需要停下脚步来重新调转方向，以至于我很多的时间和生命都在无谓的蹉跎当中浪费了呢？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要思想，我为什么活着？为什么教养儿女？为什么参与侍奉？为什么工作？为什么与人交往？为什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我在这个地上的每一天，究竟是不是都有价值记录在神的册子之上呢？还是说我心心念念追求的，我渴望的，我心里面整日思想的，竟都是恶呢？求主让我们再一次的将自己的心怀意念夺回，让我们仿佛今天经文所带出来的这个意象里，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调转，头向何方，他们也随向何方。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无所不能，无往不利，而我们跟随他也应当是如此的。我们尽心竭力，忠忠心心，亦步亦趋，千万不要变了跟踪耶稣，而是要紧紧地跟随耶稣。最近珍儿呢开始运动，儿女给珍儿的手机上装了一个小小的运用，每一天我都能够看得到我走了多少路，我有没有完成我今天的分量。于是看得见的时候就更加的有计划，知道每一天如何见缝插针的去运动，见缝插针的去锻炼身体。虽然才开始短短的几个礼拜，但珍儿已经很有成就感了，因为我不需要一步登天，马上就成为一个健身达人，就成为一个身心灵都十分健康健壮的人。可是因为我每天都在做，我知道我衷心地完成我可以做的部分，其余的仍然是神在管理，在保守，在供应我。今天就让我们仿佛锻炼身体一样的去追求敬虔，在神面前无论是身体和心灵都需要去操练，无论是我们的情绪，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人际关系，都需要一天一天的打卡，一天一天的在神面前认真的去面对，我是否全方位无死角的活在神的面前，丝毫微小的事情上面都带到神的面前，借着恩典全然摆上。否则我们很容易留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黑暗的角落，那这个角落就变成留给恶者的地步，千万不要上当，因为他会在那一个见缝插针的地方去破坏，去偷盗，去杀戮。唯有当我们全方位无死角将我们的生命献给神的时候，他才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保守、扶持、带领，也会将我们高举起来。亲爱的主啊，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圣洁的呼召和恩典的要求，我才有机会活在你的面光中。求你帮助我竭力讨你的喜悦，使我全方位无死角地为你而活。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正儿。
1: 中英大不同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学的这个词儿啊，叫做 continually 哈，就是不断的、频繁的、持续的。帖撒罗尼迦前书5:17就用到了这个词哈。那当然，大家对于帖撒罗尼迦后书的5:16-17都是非常的熟悉，但是我们今天特别选择的就是这个短短的一句话。不住的祷告。
2: First Thessalonians chapter 5 verse 17 Pray continually. 这个英文词呢，它其实是有持续不间断的一个过程，但同时呢，它也有一种动词的形容，形容这个动词呢，它是持续不断频繁发生的一件事情，它可能不是24小时，但是呢，它是一个有节奏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持续不断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这个人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他的这个持续不断的动作，他像个什么，就是我们看到某个人，我们会想起他的某一些经典的动作，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动作就是代表这个人的。有些时候不希望我们的孩子抖腿啊，我们不希望他们常常摸头啊，或者是摸鼻子啊，就是有一些习惯性的动作。那这个 continually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当一个人他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的时候，让人一眼就认出来了。换句话来说，当基督徒祷告的时候，他是让人可以一眼就认出他是一个不住祷告的人。
1: 那为什么要不住祷告？而且圣灵在圣经当中常常会提醒我们，就是要持续的、不断的、循环的，不管是祷告还是感恩，还是说跟随主的步伐，还是读经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8138的一位弟兄呢，就写来了一封信件，他说：“正儿姐、木心姐，你们好，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受益良多。在收听节目的这个事情上啊，我经常不住的感谢主，让我遇到了你们。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我今天特别想请教你们，祷告有没有什么标准呢？我知道啊，祷告是和神对话，所以有的时候我经常会通过默想祷告，就是没有跪着，结束的时候呢，也没有奉主的名感谢。有的时候呢，也会是片段的不完整的，场景呢也是各不相同。哎，散步的时候啊，开车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洗澡啊，等等哈。当然，我也有一板一眼的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只是这样的各种情况下，默想祷告次数更多。我不知道这种片段的默想算不算是神所喜悦的祷告啊？有的时候在祷告被神应允之后啊，我也分不清是我一板一眼的祷告被神应允的，还是不知道什么时候默想祷告就被神应允了。我会分不清楚神的回应，没有很强的实在感。比如呢，我在刚刚躺着默想尝试跟神对话的时候，有一个念头让我快去给你们发消息，就问问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神的指引哈。如果这样说算不算是妄称神的名呢？求你们给我一些帮助和指点。
2: 哇，我特别喜爱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来信，因为他点出了许多信徒心中的疑惑，但是不好意思问。甚至很多的人呢，在与神建立关系的过程当中，时不时的会怀疑，究竟我这么做对不对，合不合神心意，尤其是关于祷告的事情，看起来就像隔空喊话。虽然我们常常提到祷告是与神的对话，但是毕竟很多人都是单向性的，向神诉苦也好，向神抱怨也好，吐槽也好，分享也好，请祷也好，倾诉也好，或者有些时候弟兄姐妹说，哦，我在与神交谈默想等等，但是摆脱不了的就是一种感受，它很像一个单向性的投石问路。当这个石子丢到大海当中的时候呢，常常没有什么样的回应。但这个过程呢，实际上是我们对祷告有一种误会，我们觉得它是一种仪式，或者呢，是一种在我们操练信仰时候的方法，所以往往这个仪式和方法就会让我们纠结，对不对？我这个方法对不对？这个仪式感是不是不够有？我是不是没有跪下来？我是不是在祷告的时候这些内容没有整全？所以呢，我的祷告是无效的。当我们想到的祷告是仪式，是方法，甚至可能呢是技巧，是途径的时候，很容易会让我们心里面七上八下，没有安全感。但是当 我们明白祷告是与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就像我每一天不需要跟我的先生24小时都在谈话，但是因为我们两个有这一份约的关系，爱的关系，我们彼此认知，彼此信任，彼此了解，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谈话，可以谈很深的话，也可以谈很肤浅的话，可以一个眼神，可以一个动作，也可以一个声音，都是我们两个之间的沟通和交流。那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建立这样的一种信任平行同在的关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任何时候都可以与神连接。因此呢，你在信件当中提到什么散步、开车、上厕所、洗澡，当然都可以祷告，不一定要一板一眼，但是你可不可以一板一眼跪下来？当然可以啊、嗯、你向神表达你的敬畏，你每一天渴慕，你每一天边读经边做饭边做任何事情都祷告。就像正儿最近我们每一天散步的时候，每分每秒都用来祷告的时候，我也发现说其实我们与神的关系就是这样的轻松灵活和自由、嗯、因为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他是以马内利啊。换句话来讲，你自己不知道他有没有跟你在一起，你有没有意识到都没有关系，因为他的的确确是与你同在。但是只有祷告让我们一下子进入到与神同在的光明当中，他会提醒我们，我的神与我同在了。为什么要不住的祷告？是因为你离开神你真的什么都不能做，不是因为他离不开你，是因为你离不开他。这个问题啊，实在是特别的好。他说哎，比如说我刚默想的时候突然有个感动，说我得发信来问问你，我不能够确定的告诉说哦，这就是神回应你祷告告诉你的。但是实际上当我们与神产生那种连接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非常敏感于圣灵的带领。敏感于圣灵的带领有几个特点，第一就是你对罪是敏感的，你一个恶念，一个不讨神喜悦的想法，马上圣灵会责备你，你会立刻产生需要悔改需要回头的愿望。然后呢，圣灵催逼你，你就会来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去认罪，去悔改。这个就是神同在圣灵提醒你的一个明证，你对罪是敏感的。另外一个呢，你能够分辨圣灵和邪灵的声音、嗯、因为圣灵的声音总是带着安慰力量提醒和给你盼望的，邪灵的声音呢总是在控告指责论断批评，甚至让你对神产生怀疑。所以任何的这一些微小的声音在你的心里发生的时候，你会很敏感的知道什么是出于圣灵的，什么不是。比如你刚刚躺着默想尝试跟神对话的时候，有个念头让你快去给我们发消息，我相信这是从圣灵而来的、嗯、因为这个让你对你自己的人生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更爱主更容易成长的方向和建议，你就顺着去行了，那他就对你的生命产生益处。那我们就可以从这样的一个判断知道说这是从圣灵而来的引领。但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声音告诉你说啊，他们根本不会在乎你，这么点小事你就自己搞定了、嗯、不管是木星和真儿还是神，他们都没有时间去回答你这个琐碎的事情，那如果是这样的声音，你就要清楚的明辨知道这绝对不是从神而来的、嗯、所以一个是对罪敏感，一个是对圣灵的带领敏感，还有呢就是会催逼你去为神的名的缘故去做事情，你坐立不安啊，你坐在那里，圣灵用微小的声音不住的催逼你说你非得去，比如说给某个弟兄姐妹打一个电话去关怀一下，有一些话非说不可，那个念头会不停的催逼你，你会心里面很清楚知道你不做你就休息不下来。那这个呢也是神的指引的一个明证。
1: 为什么今天牧师要选择这个不住的祷告呢？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嗯、在刚刚开始我们信主然后对祷告或者说与神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亲密的情况下呢，我们往往有的时候祷告会特别在乎形式，哎，我说的这个词儿对不对，哎，我这个语言逻辑对不对啊？我刚刚进入福音电台的时候，那大家知道我们福音电台的主持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工哈，不是牧者就是主持人，那祷告真的就是特别的好，然后让我觉得说哇，这个祷告怎么可以这么的完善这么的美好哈、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很自卑，我就常常不愿意祷告。可是当 我慢慢的意识到说，哎，我不住的去练习啊。当然这个练习并不是说啊，我要把我的语言和词藻修饰的特别好，不是、而是说我就是不住的去祷告，用我的破碎的甚至有错误的祷告，不怕、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太了解我们了，他不是靠我们外在的表现去鉴察我们，他是根据我们的内心。就像一个孩子刚刚开始牙牙学语的时候，他说的话就是破碎的，他说的那些词汇就是词不达意的，甚至有一些词汇让你啼笑皆非的，但是父母会因此而说，哦，这个孩子笨死了，我不想再听他跟我说话。不会，对吗？父母一定会特别开心，哎呦，我们家宝贝儿今天说了一句话哈。在这个过程当中，父母感受到的是快乐。那我们的天父也一样是这样的。所以在我们刚刚开始进入祷告生活，进入信仰生活，难免会有这样的一个羞涩的阶段，就是祷告不愿意开口，或者祷告会有一些比较，因此而不愿意在众人面前去祷告，这都是我们必然会经历的一个阶段，每一个人他在自己的信仰生活还有包括祷告的生活当中都会去经历的。但是你只要不住不住不住的祷告，你会发现你的祷告呢会越来越流畅，越来越符合神的心意，越来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体恤了神的心肠。我前两天其实在早上晨祷的时候呢，我就遇到了一件事情。因为我每天晨祷呢，我有自己的祷告清单哈，就是包括为别人代祷还有我们家的祷告。那天祷告跪在那儿的时候，我说，神啊，我好像每天都是这些事儿，你会不会觉得烦了？我自己都觉得有点烦了，好像一直以来都是这些事儿。但是马上圣灵就提醒我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并不是在交代这些事，而是卸下你自己的担子。你从这个角度去想的时候，你发现说，主啊，是啊，你看我祷告完，我一下觉得一身轻，无所谓这个事情我重复了多少遍，最重要的是这就是我当下里的忧虑，这就是我当下里想要卸在你的面前的我自己的一些重担。所以当我们把祷告的重心不再是从自己的言语、自己的目的出发的时候，放在神的身上，你会发现祷告就变成了一件特别甘甜的事情。你每天来到神的面前，你就觉得迫不及待，充满力量。
2: 是，不住祷告，我们回到这个词呢，我想刚刚木心妹分享的时候，大家都能够感受到他心里面那种火热渴望。因为不住的祷告，他的意思是持续不断的，反复不的，不放弃的。所以刚刚他提到就是反复的，每天都是那个清单，反复的，不放弃的。他不是形容我们要24小时像念经一样的、把完整的持续不断的摸摸妈妈的，好像才能够表示你的持久和恒心、不，每分每秒进行的是我们与神的关系，
1: 是，
2: 但是我们的祷告呢却是反复的，不间断的，不放弃的。所以哪怕这件事情你祷告好像没有回应，但你不放弃，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神借着祷告改变你了，而不是你的祷告去改变了神的心意，而是神的心意最后与你的心意契合了。你发现主啊，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成全。所以最终祷告会让我们进入到神的心肠，不单单让我们与神同在，更是与神合拍，与神同行。最终你渴望你自己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们不住的祷告会让我们不住的去接近神的心意。
1: 弟兄姐妹们，读经祷告是基督徒的呼吸一般的正常。好，我们吸进去的是圣经，呼出来的是祷告。我们谁会在意我今天的呼吸是按照一分多少个节拍来进行的吗？没有人会在意，正是因为他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生命。也愿我们读经祷告可以融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让我们自然而然地来到神的面前，也自然而然地与主亲近。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主日讲坛单元，我们所进入的圣经经文是启示录第20章。这张圣经经文让我们看到撒旦的结局跟白色大宝座，也就是千年国度以及前后。今天我们首先先来学习的是其中的1到3节，千年国度之前撒旦被监禁。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启示录20章1到3节。启示录20章1到3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启示录20章1节到3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启示录20章1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这位天使应该是位阶非常高的天使，获得上帝特别的授权从事这一个任务。这位天使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钥匙的意思是指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而大链子是用于捆绑，使被捆绑者不能够任意的行动。第二节，他抓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那龙特别是指明他残忍凶暴的特性，古蛇呢，特别是指明他的诡诈狡猾的特性。他抓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魔鬼特别是指明他说谎控告的特性，也叫撒旦。撒旦特别是指他做神对头的特性。所以他抓住了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并且呢是把他捆绑1000年。1000年就是整个的千年国度时期，把他捆绑1000年，没有将他立即扔在火湖里，相信必定有上帝的心意，神还要使用他来成全某种的目的。在千年国度期间，有一个不受撒旦搅扰的环境，来应验神借着旧约先知所说的预言。第三节，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无底坑是邪恶撒旦被扔在火湖里永远受苦之前暂时拘禁的地方。这里说到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关闭并且封上是指再也没有办法逃脱了，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从这里可见，千年国度时期地上仍有列国存在，但那时将不再有魔鬼和邪灵的迷惑。 经文继续说，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一千年过后必须暂时释放他，理由是表明撒旦永远不会悔改，也表明神要暂时使用他，以显明人类这一个叛逆的本性，还有凡在千年国度里尚未完全清理的罪孽，在此刻都要一举清除。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启示录二十章一到三节，这是最大的征战，可能往往不是在外面，而在心里。在这段经文描述，天使奉神的命令抓住那古蛇，也就是魔鬼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关在无底坑里，使他呢不能够再迷惑列国。过去呢，读这段经文，我们好像总是觉得重点似乎是撒旦被捆绑，但是在这一次，或许我们也可以特别去注意经文当中所强调的，使他不能够再迷惑人。原来撒旦可怕的工作不一定是攻击人，而极可能是迷惑人。弟兄姐妹，的确，撒旦可能并不是用可怕的面貌出现，反而常常透过一些看起来似乎是很合理的想法来影响我们。例如，已经很忙了，就不要再祷告了，主日崇拜不去没有关系的，有钱就有安全感，上帝先放在一边，只要我开心就好，成功比对忠心跟上帝的互动来得更重要。你会发现好像有些声音听起来是挺正常的，但是久而久之却是让人心慢慢的远离上帝。很多人可能原本只觉得我只是做这件事情一下下，但是结果可能从五分钟到半小时到一个小时过去了，不知不觉当中就被吸引了，就被带走了。同样，属灵生命的冷淡往往不是一天造成的，而是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的。所以撒旦他非常厉害的武器之一，可能不是逼迫，而是让我们分心。他不一定非得让人犯罪，而是让人忙到一个时间没有时间来亲近上帝。不一定是让人离开教会，而是让人对上帝渐渐失去热情。不一定是要让人否认上帝，而是让人把神放在生命的最后端。但是感谢神，今天经文也是给你我极大的安慰。撒旦就算他看起来是再有能力，但是他依然在神的掌权之下，神只差遣一位天使就能够把他捆绑，所以神的能力远远超过黑暗的权势。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面对困境、疾病、家庭问题、孩子的状况、工作压力、人际关系，都会让我们觉得问题很大，环境很难。但是经文提醒我们，问题不是最大的，神才是最大的。撒旦不是最后的得胜者，耶稣才是最终得胜者。因此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读他的话语，祷告，亲近他，敬拜他，让我们不被世界的声音带走。愿你我每一天选择听主的声音，胜过世界的声音，让神的真理充满我们的心，也让我们知道最后得胜的不是黑暗，而是坐在宝座上的主耶稣基督。

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带给你我扶持的力量，带给你我更新的眼光，带给你我更多的信思。神的话语不只是给我们知识，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上帝的真理到底是什么。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神是谁，我们是谁，也让我们知道生命该往哪个方向走，不是靠自己，而是单单依靠全能的上帝。因此神的话语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重新在神的面前被更新，让我们更自由，更稳妥，更踏实。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帮助，有所安慰，有所提醒，有所鼓励。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话语当中，彼此勉励，彼此扶持。有任何带导事项也请告诉我好吗？齐云非常希望能够更多的认识您，为您祷告，为您守望。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要联络我，您可以来信、留言、电邮都可以。如果您是写信给我，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如果您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you.net。或者您习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当然你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好了，我就等待着您随时联络我，让我们成为属灵的伙伴，彼此带导，彼此扶持，一同的奔跑天路。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兄姐妹会觉得是非常气馁，该怎么办呢？我就跟大家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以前节目当中也讲过，说像我们照镜子一样哈，当我们照镜子的时候，尤其是当这个光越来越多的时候，也相当于我们越来越靠近主的时候，越来越靠近这光体的时候，你就看到自己生命当中的瑕疵越来越多。这不是说好像哎，怎么越信主生命越不好了，不是这个意思，弟兄姐妹，反而是因为这些不好一直都在，但因为过去我们离光远呢，我们看不清自己，今天我们看清楚了。但有一个问题是，镜子的确可以告诉你身上，比如说你的脸上有多脏，但是这镜子呢不能替你洗脸。同样律法告诉我们，我们有罪，我们还有很多的不足，但是律法不能救我们。因此就让我想到这马太福音当中呢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年轻的财主，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就说，我该怎么做才能承受永生，很多诫命我都遵守了。而耶稣结果说了什么呢？嘿，你什么都有了，哎，你去变卖一切的跟从我。结果这年轻的财主啊就晃晃悠悠就走了，还非常忧愁。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财富成了他的偶像，外面所有的财富守住了，里面的心却没有守住。而这正是登山宝训当中也一直强调的，神看重的是内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带来一个好的消息，就后来保罗在罗马书当中也讲到，神的义呢是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他的人的。所以我们不是靠我们的表现，这是福音最大的好消息，而是靠着耶稣基督他自己。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也再次愿意跟我们大家共勉，神的律法在那里，不是让我们气馁，而是告诉我们神的标准。同时神也透过这个标准告诉我们，这个律法就像镜子一样，能够照到我们很多的不足，能够照到我们脸上的瑕疵，但却不能帮我们洗脸。洗脸的工作是圣灵所做的。
1: 是在主基督的教导当中，他对我们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哈。很多人认为说，哦，这个神的律法对我们是一种约束，但事实上神对我们最高的律法的要求是爱。这个爱和律法好像没有办法想象是一个类似的东西，因为好像律法是一个冷冰冰的，但爱是一个温暖的，好像有种冰火不相容的这种感觉和状态。但圣经却告诉我们，爱可以遮掩一切的过犯，若一切没有爱都是徒劳的。所以主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提出的要求远远要高于法律，也要高于律法，因为他要让我们完全像天父一样。那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哈。如果在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你选择的是，好，我接受这个挑战，并且我也知道只要我愿意跟随主，他就可以慢慢慢慢带领我趋于完美，趋于完全的一种状态。但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嘴上说我愿意，可是我们的脚却不自觉地往后推了一步，离神远了一步。所以弟兄姐妹们，也许我们每一天都需要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今天有更进一步的去接近像神一样的完全吗？还是说我在嘴上说我爱主啊，哈利路亚呀，主爱我呀，当我们嘴上这样说，可是我们的脚步却自觉不自觉的往后再挪移。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这样一种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就变成了每一天睁开眼睛之后的动力，而不是每一天闭眼之前的一个重担。所以弟兄姐妹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主耶稣一样，按照他的高于律法的那份要求活出生命，要完全，按照完全的标准去要求我们。那就意味着我们不能撒谎，我们不能欺哄，我们甚至不能有贪小便宜的心态，都不能有。那很多的弟兄姐妹说，那我们是罪人啊，咋能呢？试一试，如果我们没有试，我们就说我们失败了，那我们岂不是像逃兵一样的无能？不如就试一试，从今天开始，从当下里开始。就像木星现在当下里决定说，主啊，我今天就是不说一句任何论断人的话，你帮助我。当我这样去想的时候，我还是会犯罪，可是你会发现频次在降低，而随着时间的拉长，你慢慢的就发现说，哎，好像不说别人，不论断别人的话也没啥，日子也一样过，反而心里还多了更多的平安和喜乐。所以我们一起来努力吧，不管你的生命正在经历哪些方面的残缺，让我们先立志在基督里面去做一个愿意追求完全的生命。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最近灵修很喜欢的一个敬拜事工所带来的歌曲，就是 Sounds Like Rain。 这首歌曲呢是他们翻唱的 City Alive 的一首歌曲，叫做 Jesus Strong and Kind， 耶稣刚强又慈爱。这首歌曲非常的流行，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们都听过，但是今天的这个版本呢是 Sounds Like Rain 的他们的主唱妈妈和两个男孩，其中有一个是他的大儿子，另外一个我不知道是谁，好，两个男孩所完成的一个和声，非常的干净，非常的纯净。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你的心就像是在被那个流动的甘泉所抚慰。所以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这首歌曲的歌词呢，是耶稣说，若我心灵干渴，就当来到他的面前，再没有谁能够真正满足我，我当来到他的面前。耶稣说，若我软弱无力，就当来到他的面前，再也没有谁能成为我的力量，我当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主良善又信实，他昼夜都必看顾我们，我们随时可以奔向耶稣。耶稣刚强又慈爱，耶稣说，若我心中惧怕，就当来到他的面前，再也没有谁成为我的盾牌，我当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主良善又信实，他昼夜都看顾我们，我们可以随时奔向耶稣。耶稣刚强又慈爱。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海南的图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见证主题叫做垂听祷告的神。她说，木星姐妹，雨泽弟兄你们好，我信主十多年了，我一直觉得自己就像一个长不大的属灵孩子，这是我第一次给你们写见证，写的不好的地方还请原谅。我听认识你正好节目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了，不知不觉被一个好多年没有联系的姐妹拉进了一个群，一直在群里，不知道这个群是干嘛的，每天看这姐妹往群里面发很多东西也没有打开过，群里面都是免打扰的模式，所以也不影响我。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就进到群里面打开了你们的节目链接，以前没有听过这样的节目，一听你们的节目后来就上瘾了，一听就感觉到神天天在陪伴我，有时听着听着就哭了，甚至我还跪下来，感觉节目当中的内容特别触动我的心。
1: 我之前呢都是边做家务边听赞美诗，现在这个节目每天伴随着我，哪天啊要是姐妹没有发链接我就心慌，每天都要打开群里看好几次，看看姐妹有没有发你们节目的链接。每天啊我都会连上蓝牙音箱，然后孩子们在家也可以听到，孩子们特别喜欢听，还有就是喜乐凌晨，不知不觉啊孩子们每天都要让我放给他们听，听多了孩子们就问我说，妈妈怎么没见你写见证啊，你也可以写见证发上去啊。我回答他说，妈妈没有见证啊，特别亏欠，也许是因为我懒不知道该怎么写，这也是我的一个借口，是孩子啊催我写今天的见证的。感谢神赐给我两个可爱懂事的男孩，一个10岁一个3岁，我就来说说我以下的两个见证吧。我记得在2025年的10月份左右，儿子从3岁左右开始啊，因为小时候没有人带，1岁左右的时候呢我又着急上班，我就把他放在家里看电视，等他爸爸下班回来的路上呢我就可以出门去上班。因为我的工作啊分早晚班，只有看电视才能够稳住孩子的心，想想啊特别亏欠孩子，所以我们家孩子啊小小年纪就眼睛散光，戴上了眼镜儿。现在孩子10岁了，换了不少眼镜儿。要知道配一副眼镜儿也很麻烦，又很费钱。10月份的时候呢，他的眼镜又坏了，带他去医院配了一个差不多1000块钱的。可是啊，不到一个礼拜，眼镜儿丢了，放在哪里，孩子自己也不知道。
0: 我想说一下，这个孩子啊特别粗心，也许只是我小时候没有教育好，叫他找他找不到，让他回想一下最后一次戴眼镜什么时候，他说已经拿回来了，就是忘记把眼镜放哪儿了，家里翻了一个遍，我也找了也找不到。今天我刚好下班呢，骑电动车回家的路上，我就哭着向主祷告，我说神啊，你是垂听祷告的神，你能帮助那么多人让他们经历你，求你也帮助我找到眼镜。我边骑车边哭，觉得特别委屈，因为丈夫工作忙，所有的家务事呢也都是由我来做，孩子一切都是由我来操心，我就觉得自己特别累，还得带孩子去验光配眼镜，我想想都觉得头大，又不敢骂孩子，于是呢就越哭越难过。到家了我又开始重新找，每个角落我都找，结束的时候在洗手盆下面的地板最里面，我竟然看到了眼镜躺在那儿。我就问儿子，眼镜在这儿，你刚刚没找吗？他说他找了没看到。我就跟他说，我们得感谢神，我刚刚祷告了，感谢神没有让我们丢失眼镜，又让我们省了一笔钱。孩子说，那你就写见证啊。我说才一个见证，我得等等，等再多攒几个见证就一起写，没写过也不懂怎么写，文采又不好，所以呢我就又怕还写不好。
1: 第二个见证呢是刚刚发生的，2026年的3月底啊，3岁的弟弟因为前一天晚上吃了西瓜，又吹了一晚上的风扇，没有盖被子，哥哥跟弟弟睡一个床，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弟弟直接吐了一床，吓到我了。紧接着啊，弟弟就开始发烧拉肚子，就这样啊，经历了3天3夜不断的高烧低烧拉肚子呕吐，吐了3天拉了3天，孩子一粒米饭都不愿意吃，煮了粥也不想吃。于是啊，我就开始在网上问医生买什么药吃，又带他去社区进行了化验血，检查结果都没有问题，就是反复发烧呕吐拉肚子，3天拉稀拉得跟水一样，3天吃什么吐什么，喝水都吐。于是啊，我又带着弟弟去到大医院看，医生还是开了和家里一样的药。回来呢，我还是给他吃药，可是呢，弟弟就是不愿意吃药，我急起来了也会打他2巴掌，说生病不吃药怎么能好呢。 那三天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祷告，只是给他吃药贴肚贴。真是验证了那句话，人没有走到尽头啊，真的是不会来到神的面前迫切的祷告。那天中午孩子躺着没精打采的，我就跪下来按着孩子的肚子为他祷告，哭啊，求神来医治孩子，让孩子吃口饭吧。到了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呢，叫小儿子来吃饭，他开始说不吃，我心都凉了，觉得神没有医治他，也没有听我的祷告。没想到我们才吃了几口饭，突然小儿子就跑过来跟我说，妈妈喂我吃饭，我顿时啊就流眼泪了。
0: 坐在饭桌上的哥哥一看我流眼泪了，就问我怎么吃饭还哭了。我说那是开心的眼泪，因为弟弟有胃口吃饭了，妈妈为他祷告了。平时啊都觉得吃饭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今天就觉得能吃饭也是感恩神给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才能够吃得下饭，感谢神。我想说一下，哥哥跟弟弟相差7岁，哥哥是一个特别暖心的孩子，平时啊他特别喜欢听你们的节目，每天放学回来就问妈妈发见证了吗。周末在家我跟他爸爸如果去上班的话呢，他就在家带弟弟，弟弟上厕所帮忙擦屁股什么的他都会去做，每天下楼都主动跟楼下的邻居们打招呼。我非常感恩神赐给我们这么棒的孩子，平时骑车送他们去上学，一路上哥哥都会为我们全家祝福祷告。之前啊，我其实特别为这孩子焦虑，天天为他愁，是不是我不会教，没文化教他，因为他学习不好，很多习惯也不好。现在我看开了，只要孩子身心灵健康，他的脚直到老走的都是神的道路，不偏离左右，我就知足了。那么今天的这个见证啊，就先写到这儿。很感恩有你们的节目，听你们的节目使我特别有力量。愿神纪念你们所有人为神的家所付出的时间和摆上，愿神祝福你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

我想与各位分享唐蒙恩做这首诗歌的见证。他说，我记得有一天深夜，我岳母突然打电话来通知我们，我太太的姐姐、姐夫和他们四个年幼的儿子发生了严重的车祸，长子耶利米未满九岁当场死亡，其他三个孩子也受了重伤。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对他们的遭遇感到非常的无能为力，所有我能想得到的圣经节似乎对他们都不切实际。我所能做的只有迫切地为他们祷告。当我在祷告时，记得以赛亚书第43章，神赐给我一首诗歌，我随即将歌词摘录下来。神要开道路，在旷野无路之处，虽未看见，他已看顾，他要为我开道路。我想这段话是神赐给他们最恰当和及时的安慰。神的作为我们虽然不明白，但是我们可以确信，在我们完全绝望时，神仍然是我们的盼望。你现在可能也正面临着相同的处境，感觉神似乎已经忘记你，但他没有忘记。神的话告诉我们，他已经将我们的名字刻在他的手心上，他是在旷野无路之处为我们开道路的神。

生命像一只紧绷发条的手表，似乎已经走到尽头，即将崩溃。我所能做的只是完全失控的一味痛哭。我觉得好像有一团黑云笼罩着我，叫我无处可逃。我甚至不想活了，我向神呼求，求他取走我的生命。我知道神就是我所有问题的答案，但是我觉得一切都太迟了。虽然我已经信主很多年，但是忙碌的生活阻断了我与神个人的关系。我很少向神祷告，也没有给神机会安静聆听他的声音，直到我觉得生命索然无味，我才重新寻求神。那时我丈夫也带我到医院检查，医生诊断我患了严重的忧郁症。我在医院住了9天，住院期间我领悟到，在神的爱里我是无条件被神所接纳的。我永远不必害怕被拒绝，因为他告诉我，他将他的灵赐给我作为印记。最后我终于了解到一件事，那就是即使我陷在绝望的光景中，神仍然与我同在。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海南的图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神真的是垂听祷告的神，也谢谢图姐妹透过你的经历和你的见证，让我们看到神是如何垂听祷告的。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嗨，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2: 我是 Kelly。
1: 今天我们还是要好好来聊一下如何来照顾失智者的家人。但是我们提到这个失智症的照顾呢，其实除了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神啊、花费非常多的心力之外，特别重要的就是能够去为他们营造一个安全，而且呢，很放心的环境。
2: 对，真的很重要。因为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生病本身
1: 是
2: 并不可怕，我觉得是环境如果不是很 OK， 然后他人已经生病了，可是你却没有好的地方可以送去，甚至周边的照顾者也没有办法好好的提供一些很好的照顾，这样子反而是更加的忧心，对不对？
1: 最基本的就应该把家里面营造成是一个安全的空间，
2: 对，
1: 因为毕竟这个失智症这个患者呢，我们的家人呢，其实大部分活动的空间都还是在家里面，
2: 是
1: 啊，所以其实要怎么样能够在照顾他们的这个空间，也就是我们的家呢，能够让他们至少是很安全的。
2: 是，
1: 今天我们就要来好好的来聊一下。
2: 好，
1: 欢迎四位专业来宾。首先来欢迎的就是呢，专业的职能治疗师柯宏勋老师，欢迎他。接下来欢迎是专业律师刘美美律师，欢迎。来欢迎的是台大数学教授张正华老师，欢迎。接下来欢迎的是失智症协会的秘书长汤玉秘书长，欢迎。今天就一起来了解如何帮失智症的家人营造一个安全的家，请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3: 谈到失智症，第一个会想到痴呆，好像什么都忘光了，只会呆滞在那里。另一个错觉就是失智嘛，除了没记性，其他应该还好吧。事情真的不是那么简单，伴随着失智症，患者的饮食、作息、对环境的认知、人际关系的理解全都变了。如果家里的配置没有随着患者的状况做些调整，饮食、活动没有做些改变，事情会变得难以控制。如何准备一个安全的家？不管家里有无失智症患者，有备无患嘛。
1: 好，欢迎四位来宾啊！各位都有这个非常丰富的这个经验哈，在照顾失智症的家人这上面。那请问一下大家，就是呢，在一般我们的家里面，觉得照顾失智症的家人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请举圈；觉得不是的，请举叉。
2: 好，三秒钟，请考虑。
1: 又是哈，
2: 又是非常快速的举圈。
1: 对呀、对呀、毫不迟疑的这举圈，真的是非常困难。但是困难在哪里呢？我们先问一下牛律师。
4: 失智症患者常常他们喜欢游走，他们蛮喜欢游走，所以可能稍一不小心，比如说我们在后面做家事，可能稍一不小心，他门一开就出去了。那他们又容易迷失，对，
1: 突然就听到门砰关上，
4: 说连门的声音都没听到，人就不见。我记得我妈有一次突然就不见了啊，然后后来过了大概
2: 不说一声就跑出去，就是
4: 对对对，因为他跑出去，我们一定会说我们要陪他去，
2: 他
4: 就不愿意。然后后来过了两个钟头后，我姐打电话说跑到他家去，可是那两个钟头大家简直是快急死，
1: 真的两个钟头，
2: 幸好他又跑到姐姐家，
4: 对，
1: 这个过上的蚂蚁
2: 还算是知道的，
1: 急得要死。
4: 对，所以其实就是第一个，失智患者很喜欢到处游走，所以我们后来就是有机会就带他们出去，比如说去二子坪啊，

0: 走一走啦，或去到公园走一走，让他这种想要游走的情绪可以有到这个释放出来，这样。
1: 哦，所以最怕就是跑出去，一出去就人就不见了，
2: 对啊，会很焦急啊。
1: OK， 那这个张老师呢，在照顾的经验过程当中，
3: 的确是啊，因为我们是会比较害怕说，比方说他以前很会烧饭、煮菜啊什么，但是现在可能菜刀拿的就不精准了，我们就不敢让他切菜了。或者开火炉啊，我们怕他会处理不好啊。
2: 是
1: 开了然后忘记关，对不对？烧干。
2: 可是你叫他不要处理，他就会不处理吗？还是他还是会去碰？
3: 他原则上当然可以不处理，但是我们觉得说，其实对他们来讲，不处理也不见得是好。所以我们现在做法比较倾向说，比较危险的事情先帮他做好了，比方说，菜先帮他切好了，然后叫他来
1: 煮
3: 炒菜，这样就好了。
2: 可是也要有人在旁边看着。
3: 哦，那一定要有人在旁边看，因为他炒菜炒完可能忘记放盐了。
1: 哦，有可能，对不对？
3: 然后你
1: 以前都还记得啦，现在
3: 你要不要放盐啊？
1: 对，
3: 他说对对啊，我还没有放而已啊。
1: 哇，师母很幽默啊，然后
2: 就是啊，哎，这种应该也蛮多好玩。例如说，你刚好没看到，然后他就说，哎呦，他就端上那个桌子，你就说我放盐啦，意思没有盐，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3: 对啊，所以我们要很习惯有多样变化性的。
2: 口味
3: 是
1: 了解了解，
3: 或者是洗澡啊，他可能会不太容易控制那个开关。
2: 哦，对，
1: 就我们那个
3: 管线通常很长，他一开始的时候觉得说，哎，什么水都是这么冷，他就把它开到最远、最热的地方。
2: 因为我们要说要微调那个，
3: 然后他就突然就很热，哇叫。他又不晓得怎么办，所以要稍微小心一下。
1: 所以家人要先帮他调好，最好是都能够先帮他准备的，稍微准备。
3: 准备好还不一定，他会
1: 他自己会调的，
3: 他会调，他会调到可能不恰当的。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说，就站在他的那个门的外面。
1: 哎，这个我觉得很重要，这个要先问一下秘书长。哎，这个洗澡我觉得，因为有时候会烫到，冷水也就算了，如果烫到就。
4: 可以用那个可以控制温度的，可以控制温度的那样子的热水器，那这样子就比较没有问题。对，所以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在空中陪伴你的好朋友佳佳姐姐。我们爆米花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佳佳姐姐期待在每一集的节目当中都能和小朋友一起享受这宝贵的欢乐时光哦。在进入今天小豆芽加油站的单元前，佳佳姐姐一样要先请小朋友预备心来聆听天父上帝的话。佳佳姐姐盼望每位收听爆米花的小朋友不仅能够更加认识上帝的真理，也学习背诵它，从小就能学习将上帝的话存进在心，在成长的路上有上帝的话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和提醒哦。

0: 认识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旧约圣经诗篇第143篇第十节，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上帝。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上帝。诗篇第143篇第十节。亲爱的小朋友，这句经文当中的你指的呢就是天父上帝。你是否在祷告时也常这样求天父上帝指教你遵行他的旨意呢？那么要如何才知道是在遵行上帝的旨意呢？其中一个最简单也最实际的方式，就是勤读上帝爸爸的话语圣经，并且常常反复思想上帝的话，常常恳切谦卑地来到上帝面前寻求他。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天父爸爸他也必赐你智慧能力，并带领你胜过一切的难处和挑战哦。让我们再来复习一遍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旧约圣经诗篇第143篇第十节。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上帝。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上帝。小朋友，你是否已经将这节经文记下来了呢？别忘了，爱你我的天父上帝，他是那位爱我们也掌管我们生命的主哦。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小豆芽加油站，来听好听的故事，为你加油打气。

朋友送给农场主人一只黄毛小狗，农场主人很喜欢它，给它取名叫毛毛。毛毛年纪小，因此它很怕冷，所以整天躲在厨房里不出门。毛毛在农场住了一星期，只有猫咪和它说过话，农场里的其他动物根本没有看过它。恰好有一天，农场主人刚好有事要到城里去，农场里的动物等主人驾着破旧老车离开以后，便都挤进厨房来，想要来看看黄毛小狗的模样。小马、小猪、乳牛、火鸡、公鸭子和母鸭子通通挤进了厨房，把毛毛吓坏了，它缩成一团躲在狗窝里。动物们看毛毛这么胆小，不由得哈哈大笑。乳牛说，我们又不会吃了你，为什么怕成这样子呢？大家都对毛毛很好奇，有的想摸摸它的毛软不软，有的想看看它的眼睛是什么颜色，但他们只敢挨在门边，不敢太冒险。只有公鸭子胆子最大，它跑到毛毛的屁股后面，用它硬硬的喙子拉拉毛毛的尾巴。这时候在一旁白色的小马说，其实它长得蛮可爱的嘛。但小猪觉得毛毛一点也不讨人喜欢，他说，他耳朵像哈巴狗，尾巴像狼，脚又像狐狸狗，真像小杂种。这时在一旁的鹅听小这么一说，也很不客气地说，他的鼻子黑得像木炭，好难看哦。这时候爱自我陶醉的火鸡开口说话了，他说，哎呦，说来说去总归一句话，这里气质最好，长得最漂亮的还是我火鸡了。此时当其他动物正想为毛毛说几句公道话时，却忽然听到尖叫声。这时只见鸡妈妈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把衔在嘴里的一撮小鸡绒毛放在地板上。鸡妈妈含着眼泪伤心地说，我的小鸡不见了，鸡窝里只剩下这几根毛。动物们都议论纷纷，他们担心小鸡会不会被狐狸给抓走了呢，或是一口被狐狸吞进肚里去了。此时大家没心情理毛毛了，因此都纷纷走出厨房，要把小鸡找回家。小马、小猪、乳牛、火鸡、公鸭和母鸭子来到院子，却不知道该往哪个地方去找。这个时候毛毛嗅了嗅地板上的小鸡绒毛，便悄悄地出门找小鸡。这是毛毛到农场后第一次出门，也是他第一次用敏锐的嗅觉来办事，因此他也不太有把握。更何况屋子外面天气这么冷，冻得他四只脚硬邦邦的，嗅觉也不太灵光。毛毛来到谷仓旁，闻到了附近有小鸡绒毛的味道，但并没有狐狸或狼的味道，因此他判断小鸡是自己乱跑迷了路。因此毛毛便在谷仓里低着头闻呀闻，嗅啊嗅，一直追踪着味道，来到墙角的缺口。爬出这个缺口就可以离开农场，毛毛毫不犹豫地从缺口爬出去，来到一条通往森林的小路。毛毛继续低着头，边嗅着味道边往前走。走到森林旁，毛毛突然闻到好多动物又浓又烈的气味，这些气味几乎掩住了小鸡的味道。幸好毛毛的鼻子很灵敏，它很快又闻出味道来。它嗅着味道一路走来到小池塘，它说，小鸡会不会掉进水里了呢？此时的毛毛很不安。这时毛毛隐约听见池塘对岸传来叫声，这声音毛毛很熟悉，分明就是小鸡叫妈妈的声音嘛。毛毛就立刻跳进水里去救小鸡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小鸡又不会游泳，怎么会跑到池塘里呢？原来小鸡是跟着一群野鸭子到池塘边，小鸭子下水游泳时，母鸭也把小鸡一起背下水。等母鸭发现小鸡完全不会游泳时，便不想理这只小笨鸭，
还好毛毛及时赶到，汪汪叫了两声，赶走鸭子，从水里救起小鸡。毛毛就学着母鸭把小鸡背在背上带回农场。农场里的动物看见毛毛带小鸡回来，都瞪大眼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已经哭红眼睛的鸡妈妈此时也高兴地笑了出来，感谢毛毛救了她的宝贝。正当动物们夸赞毛毛勇敢机警，说它是最可爱的动物时，毛毛却提醒大家说，主人快回来了，虽然路上现在还看不见它的车子，但我的脚感觉到车子碾过马路的震动。动物们一听就赶快解散，回到自己的窝里。这次毛毛又帮大家逃过主人的一顿挨骂呢。

亲爱的小朋友，你喜不喜欢小狗啊？佳佳姐姐是一个非常喜欢小狗的人。狗呢，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动物，它可以说是人类最老也最忠实的朋友。那狗狗的鼻子呢，大都是黑黑灰灰的，它的嗅觉很灵敏，能分辨出许多不同的气味。因此，狗狗它甚至能不用眼睛看，只要用闻的，就可以认出主人来咯。那么回到今天的故事提到的小黄狗毛毛，它真是一只勇敢又谦虚的小狗，你说是不是呢？当农场的动物们慌乱的时候，毛毛却处变不惊的认真仔细的去寻找小鸡的下落，而且也成功的救了小鸡，并且平安的将它带回农场。真正的勇敢很多时候不单单只有表现在外表上的强悍而已，而是要更仔细的去观察，并给予真正合适的协助。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也接近尾声了。我是佳佳姐姐，是陪伴你在爆米花的好朋友。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节目开始，由秋天为你带来让心灵歌唱的思想。他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求主掰开生命之饼，
3: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让心灵歌唱的思想，秋天和你一起操练成长。

0: 求主掰开生命之饼。世上充满各种的道，然而地上所有的道只能给人属地的利益，短暂的福分，却不能给人属天的利益，永远的福分，只能给人道德的道理，却不能给人行善的能力，只能给人宗教的信仰，却不能给人生命的盼望。因为地上的道都是出于人的，只能到此为止。只有信主的人所传的福音乃是出于神的话，乃是生命之道，能给人生命，就是神自己的生命，永远的生命，使人能有美善的人生，永远的福乐。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约翰福音6:35。
1: 谢谢秋天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灵修一刻。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为你邀请到丽娜和明玉两位姊妹，我们将共读分享和合本圣经诗篇10篇。
2: 一点一滴都不能飞去，
3: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2: 活出你旨意，
3: 岁月正好灵修一刻，让我们一起走进神的话语，体验丰盛人生。
1: 诗篇10篇，为公义而祈祷。耶和华啊，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恶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因为恶人以心愿自夸，贪财的背弃耶和华，并且轻慢他。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上帝，凡他所做的时常稳固。你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至于他一切的敌人，他都向他们喷气。他心里说，我必不动摇，世世代代不遭灾难。他满口是咒骂、诡诈、欺压，舌底是毒害、奸恶。他在村庄埋伏等候，他在隐秘处杀害无辜的人。他的眼睛窥探无依无靠的人，他埋伏在暗地，如狮子蹲在洞中。他埋伏要掳去困苦人，他拉网就把困苦人掳去。他屈身蹲伏，无依无靠的人就倒在他爪牙之下。他心里说，上帝竟忘记了，他掩面永不观看。耶和华啊，求你起来，上帝啊，求你举手，不要忘记困苦人。恶人为何轻慢上帝，心里说，你必不追究。其实你已经观看，因为奸恶毒害你都看见了。为要以手施行报应，无依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你，你向来 是帮助孤儿的。愿你打断恶人的膀臂，至于坏人，愿你追究他的恶，直到尽尽。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外邦人从他的地已经灭绝了。耶和华啊，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为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使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
4: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人选一节自己最喜欢的经节，然后分享。明玉先来吧。
5: 诗篇第十篇十一节，他心里说，神竟忘记了，他掩面永不观看。骄傲自大和神在我们心里是两件水火不相容的事。有时骄傲的人哈，依靠自己，如果过于依靠神，他的生命里面就没有神的引导和影响，也没有那种就是欢喜与神同在的感觉。如果是自己哈，就是常常的就是亲近神，祷告、读经、赞美，有神的引导和影响，就不会有丝毫的骄傲，因为神，他会使我们真正的认识自己。所以话就是谦卑，靠着神加给我们的力量，谦卑下来，

0: 的时候是我们自己不愿意亲近神，而当我们什么时候愿意来转向神、亲近神的时候，神他的慈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广阔啊，非常广大的。他是愿意来包容我们、接纳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呢，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是已经因信称义的人，我们不是恶人。我们有的时候，但是还是会软弱；有的时候，我们会远离神。我们的心常常被世界上的，这些我们必须要负的责任呐，我们在世界上必须要做的事啊，很多就塞住了我们的心，以至于使我们，慢慢远离神，不再，能够有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刻，就是越来越像马大吧。就是，忙着服侍啊，忙着很多的外面的事物，这个心呢，就越来，越不能安静在神的里面。但是，常常我们是，非常需要像玛利亚一样，有一个能完全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刻。所以，我最近也是经历到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复兴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复兴吧。就是我最近因为家里要搬家，所以非常忙，天天都在收拾很多的东西，整理打包，也是在计划着怎样的去收拾新居。然后呢，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和现在的房东联络，怎么去跟他们交流。总之啊，就是忙得焦头烂额吧。然后有一些聚会呢，就除了主日的聚会，有一些平日的聚会呢，我就能推就推了，就不去了。但是最近受到姐妹们的邀请啊，我呢，又重新参加了一些周间的聚会，所以呢，就是在周间的聚会里呢，我就慢慢的就感受到。哎呀，我真的是，我这颗心呢，已经被这个世界上的事物给占据了，占满了，好像觉得不需要神了，好像是觉得，每天也很充实，因为有很多事情要忙嘛。但是呢，我却发现原来这颗心在世上就像浮萍一样哈，飘来飘去，没有根呢。飘到这件事情上，又飘到那件事情上，好像做了很多必须要做的事情啊，但是呢，却这个根却在摇动，就是什么，就是扎根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这个根有一点摇动了，因为没有借着长长的一个属灵的，灵修连结来，继续的，生根建造啊，使这个根更加的结实。昨天的聚会呢，就带给我很多的复兴。虽然说昨天呢，我们的传道人因为有事没有来，但是我却在这个聚会当中，跟着大家就是一起来读经啊，一起来唱诗啊，在这个当中，奇妙的神就让我的心又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呢，今天读到这一节，哎呀，我就很有感触。那我也是要把这一节经文背下来。好的，就分享这些。
1: 亲爱的家人们，

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丽娜明玉参与今天的分享，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平安。
0: 很高兴能够在圣经导读节目里见到您。
1: 这是一段读圣经的时间，虽然只有15分钟，可是经年累月的读下去，也能够帮助我们读完全本圣经的。今天我们要读旧约的列王记上了，对不对啊，石成？
0: 是的，我们说过，按照内容和题材来说，旧约圣经一共可以分成4个部分。
1: 这4个部分就是律法书、历史书、诗歌书和先知书。
0: 对，其中律法书又叫做摩西五经，指的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这5卷书。
1: 至于历史书呢，又可以分成3个部分，就是以色列建立国家以前的历史、以色列国家的历史和以色列被俘虏以后的历史。
0: 不错，我们说圣经里的约书亚记、士师记和路德记就是说到以色列建立国家以前的历史，而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和历代志上下，这是以色列国家的历史，还有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所记载的是以色列被俘虏以后的历史，加起来正好是12卷书。
1: 那么我们现在所要念的列王记上，应该和我们以前念过的撒母耳记上下一样，也是说到以色列国家的历史咯。
0: 对，其实列王记上和列王记下应该跟我们从前所念过的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一样，本来都是合在一起的，是一本书，不分上下的。
1: 那这么说，列王记上下是不是和撒母耳记上下一样，也是到了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才分成2卷的呢？
0: 不错，不过在希腊文的70世译本里，那些圣经的学者不仅仅把撒母耳记和列王记都分成上下集，而且他们把撒母耳记和列王记连贯起来，叫做王国史的卷1、卷2、卷3和卷4。
1: 也就是说，撒母耳记和列王记都是讲到以色列国家的历史，是一气呵成的，对不对？
0: 对，后来一本很有名的拉丁文圣经翻译本里也是这样，把撒母耳记和列王记叫做列王记的卷1、卷2、卷3和卷4。
1: 那意思是不是说，撒母耳记上是卷1，撒母耳记下是卷2，列王记上是卷3，列王记下是卷4呢？
0: 是的，刘文呢、这种的编排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我们很容易知道，原来撒母耳记和列王记合起来就是一部完整的以色列国家的历史。
1: 换句话说，这个4卷书的内容是从撒母耳为以色列国奠定基础开始，一直记到以色列国的灭亡为止，对不对？
0: 不错，在撒母耳记上下里面，我们已经读过了撒母耳怎么样为以色列国设立国法、高立君王。我们也读过以色列第一任的王扫罗和第二任的王大卫的事迹。
1: 那么列王记上下大概就是从所罗门继承大卫的王位说起，记载了国家经过许多的更替到他们被巴比伦俘虏的历史吧。
0: 对，列王记上的作者用了前面11章的篇幅来告诉我们所罗门的智慧、财富，还有他宫殿的华美。不过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所罗门为神建造圣殿的事情。
1: 大卫那个南征北讨、开辟疆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所罗门所需要做的就是建设国家，让国家走上富强康乐的大道了。
0: 哎，可惜的是，所罗门一方面的确是建立了一个历史上最辉煌的以色列国，一方面所罗门讲求宫廷的气派、生活的富裕、奢侈和享受，结果不但让偶像的敬拜和异教的庙宇在以色列这块土地上迅速的增加，也使得老百姓必须负担过重的税捐和劳役。
1: 这么一来，一个本来受膏做以色列牧者的王，不是变成了把重担加在老百姓的头上，让老百姓气都喘不过来的暴君了吗？
0: 一点也不错。所以所罗门死了以后，以色列国就分裂了。北国有十个支派，还是叫以色列国，南边以犹大支派为主，就叫做犹大国。
1: 是啊，我知道这一段两国分立的历史，就记在列王记上的第十二章到列王记下第十七章这二十八章的圣经里。
0: 对，当圣经同时记载北国和南国的历史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虽然也有和平相处的日子，但是大多数的年月却充满了兄弟阋墙的血泪和外邦铁骑的蹂躏。
1: 可不是吗？除了以色列和犹大两国之间大大小小的战争不说，还有埃及侵略犹大在先，又有亚兰肆虐以色列在后，最后亚述帝国兴起，所向无敌。在主前722年到721年之间，攻陷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俘虏了以色列人，北国以色列就此灭亡了。
0: 是的，这个时候南边的犹大国因为出了几位遵行神旨意的好王，才勉强逃过了亡国的厄运。不过一百多年以后，也就是主前586年，巴比伦帝国还是灭了犹大国，使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一样被掳离开神的应许之地了。
1: 嗯，这就是列王记下第十八章到二十五章所告诉我们的历史。
0: 不错，刘温呢，从这些个内容来看，我们就能够很明显的晓得列王记上下的写作有几个特点。其中第一个特点就是它并不是要提供我们一部以色列国在政治、在经济、在社会这些方面的历史，而是要让我们从神的角度来认识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这个永远不会改变的原则呀。
1: 是啊，就像以色列王案例，如果照着政治的观点来说，他应该是以色列国一位相当重要的君王，可是圣经上只用了六节经文来描写他的事情。
0: 对，案例曾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王朝，并且定都撒玛利亚。根据摩押的一个石碑，案例也是带领北国征服摩押的统治者，甚至案例死了以后很久，亚述人还用案例的儿子这个字眼来称呼以色列王耶户呢。
1: 可是在列王记上第十六章第二十五节说，案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作恶更甚。世成啊，单单凭这么一句话，案例的那些成就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0: 的确是的。同样呢，耶罗伯安二世当政的时候，正是以色列国政治经济力量最强的时候，圣经却也只是轻描淡写的提过而已。
1: 我还想到犹大王约西亚，他在位总共31年，圣经只记载了他在位第18年所推动的宗教改革，以及他带领犹大人跟神立约的事情。至于他早年的政治生涯，圣经上却一个字也没有提。
0: 由此可见，列王记上下所看重的是这些王和神的关系。他花了很多的篇幅来叙述那些个违背神的话，也领着老百姓离开神的道去偏行己路的这些个王。他也花了很多的章节来记载那些个忠心遵守神的吩咐，也帮助老百姓敬畏神的王。
1: 是啊，像亚哈王就是一个例子。列王记上最后的五章都是说到他的事情，这并不是因为亚哈王在政治上有什么特殊的重要性，而是因为他在拜偶像的事情上给以色列人有很大的影响。
0: 另外呢，马拿西王也是一个例子，他那些个悖逆神的行为不只是成为他自己那个王朝的特征，而且犹大国末了难逃厄运也是因为他的缘故啊。
1: 至于西西家王，他应该和亚哈王和马拿西王是相反的例子。 圣经特别的重视他，倒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政治上的成就，而是因为他努力的照着神的话去做，看重以色列人和神所立的约。
0: 不错，再说呢，列王记上下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常常强调预言和应验的关系。在整本书里，至少有11次明明地说到过去所记载的预言，后来得到应验。
1: 石成啊，经你这么一强调，我们读的人就能够明白，原来以色列国的历史并不是一连串偶然发生的事情，也不仅仅是人类互动所产生的结果，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那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的掌管之下的。
0: 是的，也就是因为列王记上下强调预言和应验，又特别注重君王有没有遵行神的吩咐，有没有效法大卫所行的，所以列王记的第三个特点就是他凸显先知在历史上的地位。
1: 先知是为神说话的人，他传递神的信息，警告人，劝诫人，目的无非是要帮助人回转，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0: 对，听众朋友，我们晓得了列王记上下的三个特点，然后再去念列王记上下，我们就会发现这两卷圣经是借着回顾以色列国的历史来教导以色列人，叫他们认识他们后来为什么会落到国破家亡这么悲惨的命运。
1: 新约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以色列南北两国的王是不是听从神的吩咐，就决定了整个国家的命运？我们今天是不是看重神的话，留心照着去做，这也会决定我们的命运。
0: 是的，神是按着他的全能和他的旨意统管全人类历史的主，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他，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吧。亲爱的天父，你是尊贵的主，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也是住在我们心里对我们说话、引导我们、保守我们的主。求你调整我们的脚步，让我们彻底的遵行你的旨意，照着你的吩咐去做，免得我们得罪了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1: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就停在这儿了。
0: 下一次我们要开始查考《列王记上》的第一章，听众朋友，希望您不但自己收听，也邀请其他有心追求、愿意更多认识真理的朋友一块儿来收听。
1: 下一次同一时间，我们节目里再会。
0: 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
11: 忧愁
12: 平安，
13: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4: 来吧，让我们

0: 9月18号星期五早上7:31，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早安，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那么今天呢，有两位在这里啊，哦，不止啊，有四位在我们的直播间啊。首先呢，第一号文慧，
1: 好，我报道，我是第二号于新田。
0: 我本来在想要不要给新田老师当一号，
1: 哎，
0: 对，但是后来想想，说话的人就先自报家门吧。
1: 是的，
0: 然后呢，第三号呢是接电话的梁安老师。
1: 好的，是梁安老师。我想呢，他等一下会在这个第五空间跟大家说，我是三号这样。
0: 好，通关密语啊，三号。然后呢，第四号就是呢，星期五呢。跟我们一起做直播节目的小林师傅，我们的音控师傅啊，
1: 对的。
0: 那今天呢，是我们一个星期就这么一天，非常宝贵。欢迎旧与新知都可以打电话来，我们的电话号码是多少呢？
1: 13229966322 1322

0: 电话来呢？因为我看到在第五空间已经有人说呢，要打电话来。
1: 谁谁谁，我看一下啊。
0: 那但是我们的老朋友迦南外语就说，哎，好像现在不能打哦，要7:40以后哦。
1: No, 对的。
0: 再延迟个5分钟，7:45以后。
1: 是是是、
0: 因为之前我们希望大家专心听我们分享，还有专心跟我们一起灵修、所以大概7:45之后再打电话来行吗？
1: 当然可以啊、因为通常我们灵修完之后不是有一首诗歌吗、这首诗歌呢，当然你说我要继续默想，那当然也可以啊、但是呢，如果你说我今天一定要打进来电话，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呢听着诗歌，然后一边就、
0: 开始打电话了、
1: 按起来。
0: 好、原来诗歌是通关密语啊，诗歌一响你的手就可以开始动了。好了，今天呢9月18号，那我相信呢对咱们中国人来讲呢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啊，因为9/18事变纪念日，1931年9/18事变爆发，那么中国很多地方就在这个日子呢，我们会鸣防空警报。我记得我在我的老家台湾呢，哎，这个日子呢，我们通常会有一些活动的。那内地也是啊。
1: 小时候啊，我有一点点印象。
0: 小时候是吗？
1: 哎，对的。
0: 现在应该啊，我不知道学校还会不会有活动，但是呢，很多城市的确会鸣这个防空警报的啊，那么大家真的就是去纪念9/18事变，那不是呢去想哎战争，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而是呢要纪念我们现在在和平年代，和平来之不易，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另外呢，这一天呢也是世界水监测日。
1: 哦，就是看看我们的水有没有这个水资源用的好不好了。
0: 对了对了，
1: 然后也提醒我们要保护我们手上所拥有的资源。
0: 对了对、那这个最近我看了一个纪录片啊，就讲到在新疆那里已经可以吃到了鱼、新鲜的海产。
1: 哇，
0: 然后可以吃到甘蔗。因为甘蔗你知道是在南方才有的，
1: 比较热的地方，
0: 对，在新疆干燥的沙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开垦了，就是从雪山流下来的水、然后在沙漠地竟然就开垦出一片的湖水，然后可以养鱼，而且是深海的那种鱼。哇，好棒哦。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利用了上帝给我们这些水资源，
1: 丰富的资源。
0: 对的对的对的、哇，今天的铃铛敲得不错。对的，
1: 因为今天文慧老师已经充满能量了。
0: 哎，是的、是的，你可以这样说。但是因为今天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9月13号，央视前新闻主播敬一丹去世，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啊。我发现了丰德那天我们在讲敬一丹去世的时候、他就在第五空间说一丹姐走了，所以对很多中国人来讲呢，敬一丹是陪着他们长大的，
1: 长大，对，
0: 因为新闻联播嘛。
1: 是。
0: 那么敬一丹呢，他是6月在家乡哈尔滨呢突发急性脑出血，病情很重，后来就转回北京住院治疗。脑出血呢是神经内外科最常见的很难治疗的疾病之一。那么同为呢中风，虽然相比脑梗死亡率呢脑出血只有20%-30%，其实也挺高了，对不对？但是死亡率它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68%，也就是说将近70%，
1: 过了一半了。
0: 对了，那么通常脑出血呢这个发病来势汹汹，大约呢就是有4/5的人呢，他们脑出血死亡是会发生在4天之内的，
1: 非常急性的。
0: 对，那么脑出血呢有5个典型的征兆啊。虽然呢脑出血的患者你发病之前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但是大多数人发病的时候会出现以下的症状，那所以如果有以下症状啊，
1: 要注意了。
0: 对了，而且最好就赶快去看医生。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
1: 第一个就是突然之间一侧的身体啊、就感觉到麻木、没有力气，而且行动开始有点不利索了、就是你觉得哎，我很想动左手，但是这个左手有点不听话，
0: 对，
1: 就是行动不便啊、然后还有口角歪斜，流口水，说话含糊不清，或者是听不懂别人说话，这个都是跟脑袋瓜有关系的。
0: 对、或者说我们一般来讲这个应该是一般的中风啊，都有这种情况。对，第二就是突然感到呢头晕

0: 站立不稳，甚至呢会晕倒，或者是呢你看着一条直线，你试试看走，你会发现你走不稳，
1: 走不直，
0: 对，走不直，然后也走不稳。第三是突然头疼，通常呢就是一边的头疼，那而且呢颅内的压力增高时呢，会发展到整个头部，你觉得那个头好像有什么压着要胀，然后
1: 就爆炸了，
0: 对，然后呢甚至呢会呕吐。
1: 第四点呢，就是突然感到眼睛有点不舒服、不适啊，这个瞳孔呢不等大，
0: 就是一边大一边小。
1: 是，或者是出现了有点就是视力模糊吧，
0: 偏盲。就是你突然发现有一边看不到，或者是你只能看前面，旁边都看不到，叫偏盲，或者是你的眼球转啊转的、转不到。
1: 是，这个要特别的留意。还有第五点呢，就是出现精神不振，然后呢整日啊就昏昏沉沉的，然后还有呢性格一反常态。
0: 对了，
1: 这个我想你要留意自己的情绪了。或者呢是短暂的意识丧失。
0: 对，你今天早上你现在在干嘛？我现在在干嘛？你吃过饭了没有啊？
1: 是，
0: 我不知道哎，就是突然之间你
1: 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0: 对了对了，那所以如果有这些征兆，特别是家里的长者，又或者你本身呢有三高记录，高血脂、高血压，还有高什么了？
1: 高血糖，
0: 对，
1: 或者遗传。
0: 对了，那你就要很小心了。
2: 建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神听见。出埃及记二章一到九节。
1: 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把他藏了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柏油和树枝，将孩子放在里面，把箱子搁在尼罗河边的芦苇中。孩子的子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会怎样。法老的女儿来到尼罗河边洗澡，他的女仆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在芦苇中的箱子，就派一个使女把它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看哪，男孩在哭，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子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叫一个希伯来妇人来做奶妈，替你乳养这孩子好吗？法老的女儿对他说，去吧。那女孩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替我乳养这孩子，我必给你工钱。那妇人就把孩子接过来乳养他。
0: 在希伯来原文第三节的取了和第九节的接过来是同一个字，加上整体的写作铺排呢，我们可以发现当中的平衡结构。第一到三节说，那女人就是摩西的母亲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就取了一个蒲草箱，将孩子放在里面。段落最后二章九节说，那妇人指摩西的母亲就把孩子接过来乳养他。第四节和七到八节都提到了孩子的子子。第五节说，法老的女儿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第六节说，他指法老的女儿就可怜他。整个段落的中心呢，在第六节中间，那里说，看那男孩在哭。那从这个结构里，我们可以看到经文突出了婴儿摩西的哭。而在记述男孩在哭之前，更加上了一个强调的语气，一个表示惊讶的感叹词，看那。而这个词汇在第二章到第三章也一再出现的。例如二章十三节，当青年摩西自以为帮助了希伯来裔的以色列人之后，经文说，看哪，有两个希伯来人在打架，最后迫使摩西逃离埃及。在三章二节，当摩西年老在旷野牧羊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在荆棘的火焰中向他显现，经文记述，摩西观看，看那荆棘在火中焚烧，却没有烧毁。那天摩西与神正式相会，并且开始拯救以色列人的任务。二章六节记述，看那男孩在哭，这哭声令法老女儿救了摩西。而在第二到三章也有有关声音的记述的。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因苦工所发出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三章七节，耶和华更亲自说，我确实看见了我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也听见了 他们因受监工苦待所发的哀声。那人的哀声哭声神是听见的，并且十分重视。而且早在以色列人发出哀求前，神已经预备了两个敬畏神的接生婆拯救他们的婴孩。后来神也借着法老的女儿救了摩西。神是听见人呼求的神。

神听见，我们一定要向神呼求祷告。神甚至在我们呼求以前已经预备拯救和帮助我们。我正在面对什么挑战呢？请依靠这位早有预备的上帝去面对他们。

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看那男孩在哭，他就可怜他。出埃及记2:6上。

0: 常年期灵修，神听见。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9月18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0: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说在我
1: 的心。耶和华的律法前辈，
2: 耶和华的法度见证，
3: 耶和华的训词证据。
4: 你的话语深植在我心。
0: 每个星期一段经文，一起把神的话背起来。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5: 早上的7:50，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线上今天》。那么今天呢，在这里呢，有新田老师，有文慧。
6: 早上好。
5: 对了，外头接电话的是梁安老师。那么刚才呢，我们灵修的主题，我觉得再次提醒大家，神听见很重要的，神听见，但是神是不是按着我们所求的垂听祷告？那就不一定了，
6: 不一定，
5: 对了，但是神绝对听见。不过呢，他会按着他最美好的旨意呢，成就在我们的生命中。所以欢迎大家今天有时间的话呢，再次的呢重温我们的灵修资料，还有
6: 一周的灵修都可以。
5: 是的。好了，那现在呢，我们要来接电话了。
4: 我将你的话，
5: 我爱背京剧。

0: 耶利米书三十章二十二节，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
1: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现在的时间是7:52了，我们要来接听今天的第一通电话。我记得开始的时候呢，文辉老师说，哎，今天会不会有老朋友打电话来呢？就真的是有了，所以第一通要接听这位的老朋友。早上好。
1: 早上好，文辉老师、新田老师，平安。
0: 平安。
2: 哎，是我们的迦南外语啊。
0: 哇
2: 啊，一听到你的声音呢，我就回想起当年你们来电台的时候，哇，那很美好的景象啊，希望呢有机会再去。而且我想看看佳佳长大的样子啊。
0: 哇，已经过了好多年了。
2: 对对对，当时佳佳还是小女孩。
1: 10年了吧、嗯、
2: 对，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线上今天今年是十年，
2: 你们是2018年来的，我还记得很清楚呢。
0: 还差两年，
2: 还差两年。但是您是有听了10年的节目，这一点我是可以认证的。
1: 对，中间有间断，因为有网络的原因，有时候听不到。然后，我就特别想跟文辉老师还有电台里面的这些兄弟姐妹进行沟通。然后前几天我还跟爱人商量说，什么时候我们要去那边去看一下家人们，因为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想念。对不起，情绪有点激动，特别想念想念你们。然后我好久没有来给文辉老师通话了。其实我有一个好消息想跟文辉老师说，就是我开始在教会里去一点点的服侍了。然后就是做一些翻译的工作，当然会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教会里的兄弟姊妹们就特别的包容我，也帮助我。然后我虽然遇到问题了，但是我觉得我不会退缩的，我还会继续往前走。
2: 是的是的，我前应该是前几天吧，我看到你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你有特别提到说，哎，翻译希望能够呢就是顺利啊，各方面，我忘记你具体怎么说，我当时马上心底就有一个问号浮上来了。哎，迦南外语是在教会里头服侍做翻译的服侍吗？我真的有这样的一个问号出来耶。但是因为我看到你没有，对，你没有再继续的冒泡，我知道你在听节目，那所以呢我也没有再问。哇，谢谢你今天终于呢，哎，把我的这个问号呢
0: 解答了。
2: 也为你感恩，真的为你感恩。
0: 好棒的，用自己的恩赐服侍。
1: 对对，因为之前我在之前的教会，我觉得我的成长不是太明显，然后后来我的妻子她就认识一些朋友，她说有一个新的教会你可以去试一试。然后我就特别感恩这个事情，我就说快一点，不要耽误兄弟姊妹们的时间。就是我的妻子性格她是比较直爽的，就是火爆的脾气。然后前一天她问我，她说有位牧师要来这里，你要不要去听一下？我说啊，我就上帝感动我吧，感动到我了我就去，感动不到了我就不去。然后我当时心里有一点小小的抵抗，其实这是他前天晚上问我，第二天早上他在换鞋的时候又问我说，你要不要去，你想好了没有？其实当时我心里面仍旧是抵抗，我觉得上帝没有感动到我，我为什么要去？那我就说啊，我没有感动我就不去了。然后这时候我的妻子按照他以往的脾气来说，他就会可能说出一句比较生硬的话，比较让人很难接受的话嘛。但是他就非常柔软的跟我说，你要不要试听一下试试看呢？我当时就，哎呀，我当时就特别感动。我觉得他身上已经让我看到了他的变化。按照他以往的脾气，他不会这么方式说，他会比较有点生气的说。然后我想，会不会是上帝对我说话？上帝通过我的妻子对我说话，然后我就说去。去到了以后，跟牧师啊，跟姊妹们沟通了一上午，非常的有收获。也就是从那一次开始，我就觉得要开始慢慢的去做一下这个服侍的工作。感谢主，我现在觉得特别的满足，特别的感恩。
2: 是哇，我能够想象当你看到妻子的生命的改变的时候，或者他生命的一些成长的真相的时候，或者征兆，你心中的那种说不出来的啊。那感谢神，因为神就是透过你的妻子啊，给你有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是讯号吧。然后让你现在也能够进入这个教会，进入这个服侍当中。我们为你感恩啊，因为其实 都有点担心你的教会生活，哈，真的。但是我觉得上帝就像今天我们灵修的，上帝听见，然后上帝一直都在。急祸可能中间就像你讲，因为听不到，我们其实也断了一些联系，但是我们心中始终会记得你的，记得你，你们家的
0: 家、
2: 你的妻子，我还记得你妻子的样子呢，真的是一个比较直爽的女子。
0: 是，
1: 所以我现在中间确实远离教会了，然后加上这些年又有好多好多的事情，然后情绪上也比较的低落，有的时候会祷告，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样的反应。就是前几天我在教会里，我听牧师分享的时候，他跟我很大的触动。牧师说，你是以哪种身份跟我们的上帝去祷告呢？你是以一个奴仆的身份，一个仆人的身份，一个奴隶的身份，还是以他儿子的身份或者朋友的身份呢？对我的触动特别大，我就开始反思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我在这条路上我远离了神，那我现在想就是再回来，就是特别的受感动，感谢主。
2: 欢迎你回来，
0: 欢迎回家。
2: 是的，
1: 谢谢。
2: 是，
1: 那我文慧老师，我想背一下今天的经文，因为挺短的，我刚才看了一下。
2: 好，给自己挑战。
1: 耶利米书三十章二十二节，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阿门。
2: 把这节经文也送给迦南外语，还有你的妻子，还有小佳佳。
1: 谢谢。
2: 就是呢，神要做你们家的神。你们家的每一位成员都是神的子民，从你个人到你们全家。因为如果你听我们星期到星期四的解释，就知道这是在一个即将亡国，然后呢，先知也在被掳的过程当中，神亲自主动的告诉他的子民。那所以关系可能会变，从人的角度环境也会有一些的不定，但是呢，神是我们的神，是永恒不变的，只要我们愿意回头来投靠他。所以把这节经文也送给你，还有送给你们家。好啊，我现在很想做一件事啊，为你们感恩好吗？
1: 好的。
2: 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因为迦南外语听到他的声音，我也是有很多的感叹。这么多年来啊，从当时收听，然后到相聚，到有的时候啊断了联络，心中有的时候真的会纪念迦南外语跟他的妻子还有小佳佳，可是我们始终确信你是他们家的神，你是他们个人的主，你一直都在。我深信你会用你的慈神爱所牵引着迦南外语，牵引着他全家。我感恩，因为这些年来他走过高山，也走过低谷，在幽暗当中，主啊，你始终没有撇下他。谢谢你透过他的妻子的带领，他妻子生命的一些改变，你让迦南外语能够因着这些进入到现在的团体当中，在你的家里头，他有好的牧者，他有服侍，他有弟兄姊妹。我也深信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的教会，完全的牧者，完全的弟兄姊妹，但是我知道只要我们的心跟你贴在一块，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牧者的牧养之下，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更新改变，并且能够在这个当中委身于你。所以求你继续的赐福，也使用迦南外语，你寄给他有这方面的恩赐，现在你用他，你就要大大的用他，并且透过他来祝福其他的弟兄姊妹，祝福赐福教会的侍奉。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求你纪念迦南外语的一家，从妻子到小佳佳的成长，我们深信你是这一家的神，这一家的每一个人都是你的子民。谢谢你今天能够听到迦南外语，他报平安给我们传喜信，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恩，也向你献上大大的赞美。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3: 每个试探都是投靠上帝的机会。

0: 哇，真的很开心啊，因为老朋友来了，对，很感动，谢谢江南外语带给我们这么好的消息啊，也请大家就纪念我们的家人呢、啊，我们这位可爱的弟兄。
1: 是的，
0: 好了，
1: 也激励呢，如果你好久没有给我们打电话呢，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让我们呢知道你最近过得好不好。
0: 其实江南外语呢，我觉得他的年龄啊，应该就是我们这里可以组成一个弟兄团契了、
1: 什么风德、
0: 风德啦、
1: 清风，
0: 还有清风啦，还有西边小路啦、还有刚强啦，刚强可能年纪稍微再
1: 长了一点，
0: 对对，还有还有谁呢？老许啊，
1: 啊，老许、
0: 其实大家的年龄都是差不多，
1: 对，
0: 前后大概就 是
1: 盟约也可以吧，
0: 对，盟约年轻
1: 小了一点，
0: 对，但是都是差不多，前后十年之内，
1: 是是是，
0: 而且都是差不多结婚有孩子，孩子
1: 弟兄团契，
0: 对，孩子都在小学或者是中学阶段呐、
1: 对对对，
0: 所以就算大树这些年龄长一点，孩子到了大学，但是我觉得弟兄是可以组成一个团契的，我们给谁来做呢？
1: 拉一下线嘛，牵
0: 来圈位子，小班长多一项任务，去弄一个弟兄团契。
1: 他是团长吗？
0: 对，你可以当团长啊！而且江南外语是英文方面的，英语方面专业，
1: 啊、好好听啊！
0: 对他其实可以跟西边小路多沟通，因为西边小路也是教英语，
1: 教英语，对，
0: 对了，好，第二通电话来，王弟兄，
1: 王弟兄走。
2: 啊，找了，同志，同志的。
1: 哎，王弟兄，
2: 哎、听不到啊？
0: 我听得到啊。
2: 你有信号啊？
0: 我们听得到啊，是你听不到我们吗？
2: 我听到了，你没听到，我们跟你激动。
0: 哎，我们听到你的声音了。
2: 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
0: 阿妹，
1: 阿妹。哇，这王弟兄一来就背经文了。
2: 文慧老师的鼻子好没有？我听说话还有点红红的。
0: 哦，是的，是的，这个鼻音呢，好像没办法一下子就去除，因为还是有一些的痰，那但是基本上已经差不多80%了，剩下10%-20%，
2: 好的，把你的右手按在你的头上，我是健康的，我是属于主的，主健康，我是健康的，
0: 好，
1: 很好，奉主的名宣告，
2: 就解脱。
0: 好，那你就为文慧还有为新田，因为今天早上新田、
1: 我也鼻敏感、
0: 对，他有点鼻敏感，然后呢万峰老师比较严重啦、他被我传染了，他这几天都没什么胃口，他你知道万峰老师如果吃饭吃不香就代表他是有点、
1: 有点事儿了、
0: 对，所以呢也为万峰老师祷告啊，好的
2: 好的，
0: 我收到了。
2: 昨天我听到的声音，昨天我听到他的声音还好一点了。
0: 哎，他的声音还没变，但是他不断的在擤鼻涕。他做直播的时候是不断擤鼻涕的。
1: 对，他整天都在擤鼻涕。
0: 对，所以呢，就是这个礼拜他真的被我传染了，所以请你为万峰老师祷告，好吗？
2: 啊，不要说我感冒了，不要说这个，你要向主宣告，我是健康的，一下就好，一下就解脱。
0: 哎，但是神也容许我们有刺啊，王弟兄，你想想看，保罗他身体也有一根刺，
1: 跟了好久啊。
0: 对啊，所以呢，我觉得啊，生病也好。啊，健康也好，我们都活在神的恩典中，这个才是最重要。
2: 哈利路亚。
0: 对的，好，谢谢我们的王弟兄，
1: 谢谢王弟兄，
0: 对你的祷告，你的这个宣告的祝福我都收到了，我们现在来关心啊我的老乡啊。
1: 啊，是的是的，哇，
0: 聪灵
1: 好久没打电话来了吧。早上好，聪灵。
0: 聪灵你在吗？聪灵，
1: 聪灵，聪灵，聪灵姊妹，
0: 从我的老家打过来有一点遥远，所以我们先把聪灵的电话请梁安老师帮我们追一下啊。我们现在来听这个林弟兄。
1: 哦，早上好啊，蒙恩。
0: 还是聪灵已经在线了？我刚才
1: 是聪灵还是
3: 蒙恩？早上好。
0: 对，蒙恩，对，蒙恩，你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吗？
3: 我听到了，我说话就是口吃障碍，你一问我就说不上来，就是心里急但是说不上来。
1: 你慢慢说，我们也不急。
0: 对，
3: 我那我先整理一下，因为梁安老师跟我说我这是两三分钟我控制在这个之内哈。
0: 那蒙恩啊，你不要紧张，我们帮你控制好不好？你不要紧张，你一紧张呢我就怕你呢可能讲话就更不利索啦。所以你不要紧张，你有什么尽量讲好吗？
1: 第一个任务是什么呢？
3: 我先问候一下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们，就是早上好。
0: 哎，
1: 好，早上好，
0: 大家在第五空间
1: 跟蒙恩说声早上好。
0: 对，打个星星给他好了，打个爱心给他，刷个爱心给蒙恩，让他知道他的问安大家已经收到了。
3: 因为我昨天听了一会儿，线上今天，然后我因为有事儿就没有去做自己的事儿，然后是我听到文慧老师是昨天的生日，然后就为了祝贺文慧老师生日快乐，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0: 谢谢你把这个月氏的生日祝福都说出来了，谢谢你。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是的，
1: 真的好孩子的问候啊。
0: 好啊。
3: 还有文慧老师其实是作为一个正常的健康人，然后是服侍这种听众，然后还有那种残疾的肢体，有超人的耐心与爱心还有信心。然后因为文慧老师平时的时候对我们特别好，为我们的事情挂心祷告，然后还是祝贺文慧老师生日快乐，然后有丰盛的生命，就像保罗一样有丰盛的生命，还有就是那些圣经人物一样，然后生日快乐。
0: 好，这是第二个任务。你还有第三个任务吗？
3: 对，我想问一下，因为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听众都知道文慧老师服侍在电台服侍了三十多年，
1: 三十三年了，
3: 然后从那个时候在你们老家就开始信耶稣，到现在服侍这么多年，然后这之间有没有后悔，或者是中间去找别的工作？
0: 哦，
1: 哇，这个是灵魂
0: 两个问题，对，两个问题，有没有后悔？你指哪一方面后悔呢？有没有后悔信耶稣？从来没有。即或在我觉得上帝好像抛下我之时，我都觉得天地间只有神是我依靠，因为我在信主之前，我已经在寻索生命的意义跟价值。我觉得我已经探索过很多的信仰，也找过很多条路，我都觉得此路不通。最后在耶稣这里我找到了答案，所以即或我觉得神不要我，我仍然知道只有神这条路才能够走到永恒。所以有没有后悔信耶稣？没有。但是有没有后悔留在香港参与良友电台的侍奉？有。特别当我想念家人的时候，特别是当我年纪越长，然后就开始，你知道人越年纪越大的时候，就会觉得回顾，就会觉得哎呀，我好像就只投资在这里，我的生命
1: 离家好远哦。
0: 对，还有我的生命就只做这件事吗？好像是不是可以再发挥一点其他恩赐呢？会不会再有其他的发展呢？那还有，我其实也有自己的梦想啊，对不对？所以呢是有过后悔，但是那种后悔不是说哎呀我在这里不得意啦，当然有很困难的时候啊，做节目永远都是会有困难的时候。好了，所以如果你问我有没有后悔，信主没有后悔，但是服侍呢，
1: 曾经有过，
0: 对，有在想我要不要有其他的侍奉。那间接也回应你第二个问题，有没有想过要找其他工作？有，但是我不能说找工作，而是服侍。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蒙召的人，所以对我来讲呢，每一条路都是要上帝呼召我才会去走的。因为我知道我就是一个蒙召的人，我走的路应该是上帝要我去走的。所以即或离开电台，我去其他的工作，你用工作或者服事、工厂或者服事，都是神要我去的啊，这个一定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也曾经很多年祷告，哎呀上帝，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回我的老家了？我的家人都在那边，我是不是应该回去了？我是不是应该去牧会了？或者我应该，因为我很喜欢儿童教育，我是不是应该呢再去进修，然后投入在儿童教育工作呢？我其实都有祷告过的。 但是上帝一直没有这样的带领，也没给我这方面的感动，那么就是要我好好的守在这里，
1: 在电台服侍。
0: 对，所以我就一直在这里了。这样回应你可以吗？
1: 要追问来了，
0: 听见他鼓掌。好了，
1: 太感动了，
3: 真的是。
0: 那蒙恩啊，
3: 谢谢谢谢谢谢。
0: 你三个任务已经完毕了，对不对？因为我生日，所以我就让你问我问题了。下一回，
1: 哇，这个好难得的。
0: 对，下一回轮到新田老师跟我问你，好吗？
3: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你赶快上去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吧，往前翻一翻呐、啊，因为刷板有一点多了。看到大家都给你爱心、告诉你你的问候，大家都已经收到了。
4: 踮起脚尖，孩子能看到更远的风景，但父母的托举能带孩子去到去不了的远方。

0: 会绽放。
1: 请锁定9月14号星期一到24号星期四，线上今天亲子特辑。
0: 像你随风自由飞翔，
2: 小小托举，大大成长。

0: 早上的8:16啦、
1: 对了，
0: 那我们刚刚有一位老朋友呢，他没连上线，现在呢希望可以接得通啊。聪宁，早上好。
2: 早上好。
1: 哎呀，这个熟悉的我的家乡家乡普通话来了啊。聪宁啊，那妈妈
0: 讯号还可以吗？
1: 对，讯号清楚吗？我们说话
2: 清楚。
1: 清楚啊，你的声音呢有点空旷、你是不是在一个空旷的屋子里啊？
2: 对啊。
1: 对哈。哎，关心一下这个，首先是妈妈的情况，因为妈妈现在在做化疗，情况怎么样呢？副作用多吗？大吗？
2: 就没食欲而已，其他都还可以。
1: 哦，没食欲啊。这个没食欲就吃不下东西了，没营养。哎。
2: 对啊，
1: 没营养。那你们有没有跟医生商量啊？例如给他吃一些，可能要把那些，譬如说鱼啊、鱼肉啊，
0: 打碎吗？
1: 对，弄成稀饭。
2: 都
1: 有做。
2: 啊，
1: 很好，很好，好啊！那为妈妈祷告了，大家都听到了啊。我们为聪明的妈妈没食欲来祷告，希望她能够经过聪明你们妙手煮的东西啊，妈妈至少能够吃进去，那另外就是，那你现在家里的那个生意怎么办呢、
2: 我店面旁人了。
1: 哦，
0: 顶让给人家。
1: 是是。哦，那平常就是你在照顾妈妈吗？
2: 都爸爸。
1: 爸爸，哎，那如果你们店面盘给人家了，那你们的这个经济啊、收入啊、生计啊怎么样呢？
2: 有了之前赚的都还有了，之后会再过一阵子看有能不能找到工作。对。
1: 所以我
2: 们工作过2年。对。
1: 哦，好的好的，我们也要为你找工作祷告哈。不过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先照顾妈妈，这个是最要紧第一要务。对，妈妈的情况告一个段落，稳定之后，那就是再看，也为此祷告，求上帝为你开路啊，让你也能够有一份工作，不容易的这个过程。那有没有特别想要跟我们说的？因为很不容易啊，
0: 很难得打电话，
1: 对，很难得的，
0: 漂洋过海。
1: 你告诉我们吧，大家都在听呢，有没有特别想要跟我们说的，或者请我们代祷的？
2: 就谢谢大家的关心啊。
1: 聪明是很害羞的，
0: 有点害羞啊。
1: 对对。
0: 哎，那为什么今天会特意给我们打电话呢？
2: 因为梁安老师的邀请。
1: 哦，因为梁安老师也很想听你的声音呢。第二，梁安老师他真的很关心大家的。有的时候呢，文慧只放在心上，那我还不会特别的去做一些跟进的事
0: 邀请。
1: 对，但梁安老师会做跟进的，私下他会做很多跟进工作。所以啊，原来是梁安老师，哇，那你好乖耶。梁安老师一讲你就马上
0: 行动，马上打电话来。
1: 对呀。
2: 我想说，他既然他那么期待想要跟我通电话，他就叫我私下把电话改圈位置，我就给他了。
1: 哦，所以你跟我们的小班长也是有联系的啊。好啊，我知道你不容易上第五空间冒泡，也不容易呢讲太多的话在第五空间，但是你有消息随时呢在第五空间冒个泡说一下情况啊。例如我要找工作啦，例如妈妈现在食欲变好了，或者妈妈现在做第几次化疗了，情况怎么样，
0: 随时跟进。
1: 对，那或者是真的也不方便冒泡，因为我知道很多时候这个时间点不一定，那你就跟
0: 发电邮可以的。
1: 对，电邮或者短信，又或者跟劝慧子讲一下，小班长都行，好不好？
2: 好，之后我已经打完第二剂
1: 知道，是的，化疗。
0: 哦，是。
1: 那第三剂什么时候啊？大概间隔要多久？要打几次啊？几剂？
2: 隔21天再第三次，要隔21天。
1: 21天，
0: 相隔21天，
1: 那要打几剂啊？现在知道吗？
2: 4剂。
1: 哦，4剂，
0: 哇！
1: 所以还有2剂，
2: 对，
1: 那也就是说还有将近3个月左右，2个多月到3个月，因为现在第二剂了嘛，那你还要再等21天打第3剂，再等21天打第4剂，那么都要21天，大概1个月左右观察他的反应。
2: 对。
1: 嗯， 好啊好啊，诶，聪玲，认识一下你的家，那你的家就是爸爸妈妈还有你，还有没有其他家庭成员呢？
2: 哥哥跟嫂嫂。
1: 嗯，
0: 哥
1: 哥
0: 跟嫂嫂。
1: 哦，那好那好。嗯，因为就
2: 还有一个小孩的，对，
1: 还有一个小孩是吗？
0: 嗯，
1: 那也是属于这个挺热闹的家庭了。
2: 对，
1: 好啊，那我们就放心了。因为之前虽然都曾经跟你连过线啊，很久以前，但就是不太了解你的家庭，对，所以就有点担心啊。如果家里只有你一个孩子，嗯、那你要照顾妈妈啊，爸爸，
0: 要顾家里的店。
1: 对，但是既然有哥哥嫂嫂，那就好。嗯，那么全家总动员，嗯、对吧？
2: 对。
1: 嗯，好。那你除了妈妈的事，嗯、你个人有没有觉得哎，还需要我们关心？
0: 纪念你。
1: 对，纪念你的，纪念你们家的，还有没有？
2: 没有，
1: 没有啊！啊，我们的聪
0: 好难得打电话来呢。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嗯，那聪玲啊，因为你是我的老乡啊，我如果有机会去看看你，行吗？聪玲陷入沉默。好，
0: 嗯、
1: 我只是
0: 他再猜一下，
1: 对我只是
0: 还在思考。
1: 对我只是呢，就想哎，如果有机会、
0: 哦、
1: 啊，但是你知道不一定的哈。
0: 你们而且你们也不近，
1: 对对，真的不近哈、嗯。我们虽然是老乡，但是你知道吗？还是很远的哎。
0: 嗯，
1: 对，
0: 对
1: 啊、要坐高铁啊那些，
0: 两个小时吗？
1: 不止
0: 啊，不止。
1: 所以呢，所以呢，这个聪明就是随口一问，
0: 嗯、
1: 好啊，聪玲，那我现在请心田老师特别为你妈妈的治疗啊、来祷告好吗？
2: 好，
1: 嗯，好，心田老师，请你带我们祷告。
0: 好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让聪玲他真的是漂洋过海能够这样子跟我们连上线，我们献上感恩。因为从前我们都是透过网络有交流认识，但是我们真的很珍惜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听到姊妹这样子的打电话来，特别的告诉我们他的家庭，他的妈妈的需要。父神啊，我们真的求你亲自的纪念聪玲的母亲，他也一直有告诉我们母亲的情况，特别是现在的化疗已经进行到了第二剂了，还有大概是两个多月的时间，直到他最近母亲因为化疗她的食欲方面是很困难，求天父你自己亲自的看顾，也让母亲能够呢吃到东西，能够进食，因为知道身体出现了毛病的时候有营养进到身体里面真的是很重要，求父神你亲自的保守，让母亲她的身体能够有力量，能够呢有胃口，能够呢进食，也保守呢整个的流程呢都有你自己的恩典看顾，让这个整个的流程都是顺利的。天父啊，我们也把聪玲家里头的经济都全然的交托，因为知道曾经母亲她是家里经济的支柱，现在可能他们的店面要转让了，求父神你也安排也带领他们，让这个店面的转让尽都顺利，也帮助聪玲还有哥哥大嫂，如果他们需要找新的工作，也求天父你自己开路，亲自的带领他们到合适的工作，以至于他们的家庭是得蒙你的保守，也让他们家庭的经济也有你自己的供应，因为我们相信你是信实的神，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也谢谢你让聪明的一家在即便他们在患难的当中，在面对母亲的生病的时候，他们依然能够这样子的同心合一聚集在一起，求天父你纪念他们的心，也继续的让他们有勇气去面对前面的路。我们这样把聪玲全家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仰望你的恩典，我们同心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1: 阿们。
3: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献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1: 记住了，除了上第五空间，还有可以透过电邮、短信跟我们联系的。好，最后一通，只有一分钟的
0: 长辈，
1: 对，彭阿姨，彭阿姨，
4: 老师，
0: 早上好，
4: 感谢您，早上好，祝福你们辛苦了，
1: 哎，
4: 你现在感冒了，好了
0: 咯，哦，问候文慧老师，感冒，
1: 彭阿姨，你是不是也感冒啊？怎么你的声音有点萌萌的？
4: 我了。我是做了手术，大部分都是这个声音。
1: 哦，那你要注意一下，因为呢，现在开始香港都已经早晚有一点
0: 凉了，
1: 那更何况你那边啊，所以你更要注意啊，早晚呢给自己添一件衣服。好啊，彭阿姨，谢谢你的问候。
4: 我就那个就喝水，我告诉你了哈，
1: 对的，
4: 喝水的喝一杯就没事了。
1: 好，谢谢彭阿姨。原来彭阿姨就是专门要挤进来，
0: 是让你喝热水。
1: 对了，我也会告诉万峰老师的。那我们在这里呢，谢谢大家呢陪伴我们这一小时。下周一请锁定我们的节目，因为呢小小托举大大成长亲子特辑还有四集，而且会有工作坊啦。下周开始呢，我们的梁安老师呢要跟牧者谈话了。
0: 哇，很丰富。
1: 对了，所以请大家呢锁定我们的时间啊。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周末。我是文慧，
0: 我是心田，再见。
5: 快乐在于你是什么，而不是。

0: 不管你在哪里，最大的医生耶稣基督都能找到你。
1: 在主的恩中，主领我前行。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0: 名城小故事。父啊，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求你帮助我们活在您的爱中，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恐惧中，帮助我们在你的爱中得到释放，因为在您的爱里面没有惧怕。求你保守我们，因为没有惧怕而在这个地上活得刚强壮胆，做大丈夫，能够讨您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我们分享到小翠停下来，小妮就急切地想要知道答案。是的，太勇敢了，一个女孩去到大麻风病人的家里找耶稣，她是不是生病了？不是，她没有病，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所求，她只是当着众人的面把小玉砸碎了。砸碎了，砸碎了，天哪，小玉！小妮听到这里心如刀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没有想到商店里面与小玉一别竟然是永别。可是为什么呢？我明明记得那女孩是多么的喜爱小玉啊，我记得当时她说她要用小玉装自己出嫁时用的真拿达香膏的。小妮哭着，心里难受极了，小翠也泪流满面，但却安慰小妮说，你听我说完，先别太难过。那女孩打碎了小玉，就把自己的嫁妆，就是小玉瓶里面那个极其贵重的香膏，完完全全地浇在了耶稣头上。当时整个房间里就炸锅了，甚至是跟随耶稣的门徒都纷纷地指责那个女孩，说她枉费了贵重的香膏，应该把那些香膏拿去卖了，周济穷人。小妮也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啊，但又好像觉得缺了点什么。小翠接着说，他们对女孩群起攻之，义愤填膺。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就说话了。小妮听得忘记了哭，只想知道夫子是怎么回应这事儿的。
1: 耶稣就说，
0: 由他吧，你们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灌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
1: 啊，耶稣说要安葬，难道夫子也要死了吗？要离开我们了吗？
0: 小妮听到这里就更加难过了，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悲伤。小翠也泪流满面，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姐妹两个哭了一会儿，然后小妮似乎想通了什么，她对着小翠说，
1: 你觉得小玉现在是不是很开心呢？虽然她当时面对死亡也一定很害怕，但我了解小玉，其实这就是她最大的梦想，能够被主人使用，完成最重要的使命。她承载那么贵重的香膏，居然是为了主耶稣安葬的事用的，这可比女孩结婚时使用要贵重的多得多呢，你觉得呢？
0: 你同意小妮的话吗？如果没有认识耶稣，也没有对他的爱，看到如此贵重的香膏被完全高抹在耶稣头上，的确是会让人觉得可惜。但因为玉瓶与香膏的主人认识了耶稣，有了完全不一样的对价值和贵贱的理解，他清楚自己的选择，就是在向世界的一个极大的决裂和宣告，主耶稣才是我们生命中的至宝，其他一切都是粪土，能够被神使用才是唯一有价值的事。这是一个多大的勇气和决定啊！因为这一定会遭到许多的仇视和反对。 就好像我们今天

生活中所有价值观的决定一样，或多或少都是与世界宣布要彻底分别开来。我们可能会在其中惧怕，会担忧，会止步不前。但如果我们选择依靠他，按照他的心意活着，那他就有能力赐给我们，有勇气和平安赐给我们，来战胜压力，做出正确的选择，成为他贵重的器皿。今天的经文提到了，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不认同我们的事和物和人，很多时候有巨大的挑战会临到我们，困难会压迫我们，但我们因为信靠、顺服、敬拜、赞美他，就能够发出能力来。因为诗篇说，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高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让我们今天透过敬拜赞美，把最好的献给他，因为他配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今天特别求您保守我，不要屈从于这个世界，也不要害怕，乃是因为您的慈爱和诚实，敬畏您，赞美您，从您那里领受力量，能够学会把最好的献给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诵读诗篇57篇，然后讨论说，第一，为什么在困难当中仰望神的权柄可以帮助我们战胜恐惧？第二，你有没有尝试过害怕的时候来敬拜神，歌颂他呢？如果没有的话，今天可以来试一试。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林正儿期待在每一天的喜乐凌晨当中与您同行，我们向下扎根，向上成长，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改变，成为他合用的器皿。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1: 哎呦，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0: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2: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天使传报好消息给玛利亚。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天使先向撒加利亚先知传报了一个大好的消息，那就是撒加利亚跟他的太太伊丽莎伯即将有一个小 baby， 而且这个小 baby 啊，上帝已经帮他取好名字，叫做约翰。那今天的故事啊，是天使要传报好消息给玛利亚，那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好消息呢？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天使加百列啊，继续奉着上帝的差遣，上帝又再一次派了一个新的任务给这个天使长加百列哦，要他往加利利的拿撒勒城去，他要他到一个少女那里哦。那这个少女呢，她的名字叫做玛利亚。那玛利亚呢，她已经跟大卫家一个叫做约瑟的人订了婚，订了婚而已，还没有结婚。紧接着加百列就叩叩叩敲门进去，就跟她说，诶，玛利亚在吗？玛利亚就说，我在我在。天使啊，就看着她跟她说，诶，玛利亚，恭喜你，诶，你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主与你同在了。玛利亚听到这个话想说，什么意思啊？主跟我同在了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我做错了什么事，还是我死掉了吗？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天使长要说主与你同在了呢？他就开始反复思想，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哦？这加百列就赶快跟他说，玛利亚，你不要怕，因为啊，你已经从神那里蒙了恩，你要怀孕生子，而且啊，你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哦。而且你这个孩子啊，他将来会被尊为大，他成为至高者的儿子，而且上帝啊，还要把大卫的王位赐给他，他要做王统治雅各家到永永远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就对着天使说，啊，可是我还没有出嫁耶，怎么可能怀孕生子啊？这件事情也太奇怪了吧，我还没嫁人耶，你确定是找我吗？加百列就跟他说，圣灵要临到你，至高者的能力也要覆庇你，因此啊，要出生的圣者是神的儿子。诶，你看啊，你那个亲戚伊丽莎伯有没有，他本来也是不能生育的啊，现在你看他年纪那么大了，也怀了一个男胎耶，而且那个男胎现在已经六个月咯。所以啊，在神啊，没有不可能的事情，放心吧，交给上帝。哇，玛利亚听了一听，我是主的婢女，愿神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哇，玛利亚就顺服了天使所传报给她的好消息。而加百列啊，也大功告成，他成功的把上帝交付给他的任务给完成了，他就离开玛利亚了。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有一个少女名字叫做玛利亚，她与一个大卫家的后裔叫做约瑟的男生订了婚，但还没有结婚。没想到天使加百列就跑来找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哇，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事情啊，怎么可能还没有结婚就怀了孕呢？在那个时代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上帝的计划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所以天使加百列啊，就不断地跟玛利亚说，你不要紧张，你不要害怕，是圣灵临到你，是神要使用你成为这个孩子的母亲，而这个孩子叫做耶稣。哇，这真的是蒙大恩的女子耶。所以啊，玛利亚在后来就开始思想，
哇，这么伟大的事情竟然要发生在我的身上。而玛利亚最后回应给天使的一句话也值得我们学习哦。玛利亚说，我是主的婢女，愿神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会不会常常觉得上帝都把一些好难的任务交付给我们，又或者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好多不可能的事情哦，但上帝总是说，不要怕，我与你同在。如同玛利亚一样，玛利亚回应神说，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求神帮助我们，让神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身上。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玛利亚探访以利沙伯。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天使先向撒加利亚先知和他的太太以利沙伯传报了一个好消息，那紧接着又向玛利亚传报好消息。但以利沙伯从前是一个无法怀孕的女生，而玛利亚还没结婚，上帝就已经成就了以利沙伯让她怀孕。那玛利亚难道真的要在还没结婚之前就怀孕吗？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我们在前集中从天使加百列的口中知道，这个以利沙伯啊跟玛利亚他们两个是亲戚关系。后来呢，天使在跟玛利亚讲的过程当中就提到了以利沙伯已经怀孕六个月了，所以玛利亚知道之后呢，她就起身往这个撒加利亚的家去，急着啊要向这个以利沙伯问安。那以利沙伯啊一听到玛利亚走进来，而且大声地说，以利沙伯我来咯，哇，以利沙伯腹中的这个宝宝啊就开始跳动哦，而且以利沙伯啊也切切地被圣灵充满，他整个心跟脑子里面啊全部都被神充满了，而且他就马上跟玛利亚说，哎，你在女子中是有福的，你肚子里面的小 baby 也是有福的，哇，我主的母亲竟然来到我这里耶，这件事情怎么会临到我呢？你看你看你看，我的约翰小 baby 他一听到你的声音啊他就欢喜跳跃。哎，你要相信啊，上帝传给你的话已真的是太有福啦。哇，玛利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讶哦，因为他什么话都还没跟以利沙伯讲，以利沙伯就好像什么都知道了。哇，别忘记哦，以利沙伯的先生可是一位先知，而且以利沙伯也是一位敬畏上帝的人。所以当玛利亚听到以利沙伯这样跟他说的时候，他就深信，哇，天使所来传报的好消息真的是大好的消息，而且他也确信自己真的是一个蒙福的女生，能够怀孕，而且怀的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耶稣耶。所以玛利亚就忍不住赞叹上帝说，我的心要尊主为大，我的灵也要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啊他垂顾了这个使女，就是玛利亚她自己的卑微。哇，从今天开始啊，万代都要称我是有福的女子，因为上帝为了我做了大事，因为上帝的名是圣的，真的是太感谢上帝了，竟然看中了我这个卑微的人。哇，玛利亚的心啊就非常非常的满足，因为她从以利沙伯给她的这个反应，她更加确信她在她身上所要做的不是一般人所能做的，而是神在他身上所做的蒙大恩的启示。那后来呢，玛利亚跟以利沙伯就住在一起，大概有三个月之后，玛利亚就回到他自己的家里去了。从今天的故事呢，我们可以知道玛利亚到以利沙伯的家探望以利沙伯，但没有想到以利沙伯还没有听到玛利亚跟他说天使来访的事情，以利沙伯就已经知道玛利亚腹中有一个小 baby， 而且这个小 baby 是关乎万民的，而且他肚子里面的约翰小 baby 啊听到玛利亚的问安，他也欢喜跳跃，可以知道啊这一切都有上帝的旨意在他们当中哦。那这两个孕妇接下来还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是什么？
1: 亲情就是
2: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青粥小菜。
3: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4: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1: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2: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0: 亲情不断电，
5: 亲情不断电，
6: 亲情就是不断电，
2: 亲情不断电。
7: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聊天。
8: 大家好，我是孟远。
9: 大家好，我是成明。
7: 嗯，我们今天还是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看到的社会话题，让我们有的一些反思。最近呢，我们在看我们国内的一档脱口秀的综艺节目，看到的一个段子呢，是讲述婚姻观的，是一位女脱口秀演员。她的这一段脱口秀呢，让我们听了之后有一点瞠目结舌。
8: 嗯，
7: 这位女脱口秀演员讲到，她说，我现在的这个婚恋观呢，有点跟主流的婚姻观脱轨了，甚至有点模糊。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自己的家庭，他的长辈们，婚姻他说是巴黎世家。这个巴黎可不是地点巴黎，法国巴黎哦，是离婚的离，巴黎世家。他就说，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姥姥姥爷，我的大姑二姑，我的大姨二姨，全都离婚了。他说，以至于我们家族现在就是，我是下面唯一的一个孩子，我的族谱往上枝繁叶茂，因为有姥姥后姥爷，有姥爷后姥姥，就不断不断的这么往上发展。就是我都不知道我家庭的这个祖宗到底在哪里。当然他是用诙谐的方式来说的。然后他还说，我有这么多的亲属，有的时候逢年过节走亲戚，我要走不同的家庭，并且呢，他说我拿红包都要拿双倍。他自己最后落脚点也说，这对我的婚姻观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当然呢，这个脱口秀里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细节，每个人看了之后感触可能也不同。请孟远和成敏你也聊一聊看了这段脱口秀之后啊一些直观的感受。
8: 嗯，他在这个整个演出的过程里面啊，其实我认真仔细的听了完整的两遍。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不瞒你们说，我听他讲话越听心里越难受，就是笑点我认同的，他是用非常诙谐的语言来描述他的经历啊。但是他开篇第一句就让我特别心疼这个孩子，因为他说他一出生这些家族里的人已经离婚了，他是生在了一个离婚世家里，而且他说他不恐婚，因为可以离呀。他自己的妈妈，他在整个表述过程中也让我们知道有三次结婚离婚的经历，甚至于到后面啊，他妈妈结婚都不通知他，他在朋友圈里看到的。当然这些描述我们无法求证，至少从他的表演里面，我们台词当中我们可以描绘到这个女孩子她身边最亲密的爸爸妈妈姥姥姥爷给了她怎样的一个婚姻的样子，在她心中她该怎么看这个婚姻呢？所以他在最后结尾的时候他说，不用害怕结婚，也别恐婚，因为婚姻这个门没有门卫，你可以勇敢的杀他个七进七出，婚姻这个围城没有那么可怕。当然他非常诙谐的结束了他的演讲。他描述的这个话题今天也特别想来聊一聊，就是如果是从一个孩子的视角，我观察他的一言一行，包括他的表述，他很紧张，他是个极度没有归属感的孩子，非常没有归属感。包括当他描述逢年过节，因为太多亲戚了，很多的后姨父后姑父的，他能够有很多的机会拿到红包，但是他在每一家去的时候，每一家都在包饺子放鞭炮，包饺子放鞭炮。可我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孤独的女儿，她极其孤单，尽管这个大家族有那么多的人长辈可以给她红包，但是她的心 是完完全全没有家的，他不知道他属于哪儿。我是听的有一点泪流满面的。到最后他说，婚姻是围城，你们可以大大方方的杀个七进七出，因为没有门卫，只有一个我。他是这样结尾的，哇，一下戳中我的哭点。他是一个多么宝贵的孩子啊，生在这个世上就是来看这些破碎的婚姻嘛。所以其实我们今天也很想聊一聊，在婚姻中可能我们也会遇见非常多各种各样的纠结，但真的就应该轻易去离婚吗？
9: 对呀，陈敏听完之后就像安好说的，瞠目结舌，我越听就越心酸啊！因为这个是脱口秀，还加了一些好多的这个搞笑的内容在里边，我都笑不出来。我看他们下边的观众还哈哈的笑，我咋笑得出来啊？我听他这个讲述，我就可以感受心酸，那种痛苦，那种迷茫，然后呢那种破碎，这样子的家庭，然后一个小女孩是很敏感的，对吧？这种人和人的关系的，这个家族里边这么样子的混乱，我就觉得她太可怜了，而且心里边非常没有安全感。她就算是去拜年去吃饺子，她都没有安全感的。她觉得这个是不是我的大姨夫，是不是我唯一的大姨夫。
1: 嗯，
9: 包括她自己的亲妈结了三次婚了。我觉得她不信耶稣的话，不了解神对婚姻的设立的话，她就会迷茫一辈子，她完全不知道婚姻是怎么回事情。包括她自己也说了，她在谈恋爱的时候别人问她能有多长久，她只是说走着瞧吧，保底一年半是可以的。她不知道爱是什么，婚姻是什么，坚守是什么。但是呢，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很欣慰，她能够借这个舞台把她的心声给说出来。我相信在其他的家庭里边也许没有这么多离婚的亲戚，但是我觉得他可以为了他们来发声，或者说社会对这样子的家庭有多一些的关注。
7: 嗯，这位演员说到家族里面这么多的亲人离婚的时候，其实我脑袋中想到的第一，真的发生了这么多不可调和的矛盾，让这些亲人在婚姻里走不下去了吗？很有可能不是什么大的一些事件，如果真的一些大的事件发生在这个家族里，这个概率确实是太大了，很有可能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两个人比如说说话说不到一块儿啦，感受不到对方的关心啦，你又不太管家啦，比如说他也描述他自己的爸爸实际上常常是在家庭中缺席的，所以说让婚姻经营不下去的可能多半都是这些小的事情，但就这么轻易的离婚了。看起来好像是每一个离婚的亲属都在追求更幸福的婚姻，如果真是在下一段婚姻里有幸福的话，那就不会又再次离婚，因为他自己妈妈都结婚三次。所以说所谓的在追求自己婚姻的幸福，觉得我现在如果过得不幸福一定是我现有的婚姻造成的，那我结束现有的婚姻，我再进入下一段婚姻，我可能就会更幸福。但是现实好像不是这样，不然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多离婚的家庭出现在这个家族里面了。其实很多的时候发生问题恰恰是夫妻双方不断调整的一个契机，不能说有了问题有了矛盾结束婚姻就幸福，而恰恰是在婚姻中有了问题愿意去坚守，愿意去解决，甚至愿意双方去妥协，不断的两个人在婚姻中去完善，才会有更持久的幸福。那与之相对比的是前一段我在网上看到的另外一个视频，当然这个视频演绎的是一首歌曲，看到的是年轻的时候婚姻有争吵，但是在年老的时候还能为另一半去擦干他的眼泪。婚姻真的不能够轻言放弃的，圣经也说嘛，爱如死亡之坚强，我们的爱我们的婚姻我们得知道那是神配合的。
8: 嗯，其实圣经从非常多的视角讲述了婚姻，从最大的视角就是神他用婚约来比方他与人所立的约呀， 永远的约呀，能配得上这永远的约的，在这个世上人与人之间就只有婚约可以有这个影儿。稍稍比方一点点，那除了婚约如誓言，死一般的誓言之外，这世上没有其他的一种爱能够比方神与我们人之间的这一份爱。神的爱多么长阔高深啊，既然他如此来形容，说明他是多么希望婚姻里边的爱也是可以一直持守，甚至进到永恒里去的。我们中国俗语留下来，他们没有从神的视角来看婚姻，但是从神所给每个人的良知里，对爱的定义里，都有很多很多俗语让我们可以了解。好像刚才提到的歌词里说，活着是你的人，死了是你的鬼，这是古人留下来的俗语，但说明也是从经历中升华出来的呀。无论从哪个视角啊，包括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神也说过男女的婚姻彼此都要尊重，不要轻易离婚若是离开了另外一方，当然他是从女方写的是不可再嫁，但男人亦然，就是男方如果你不要你的妻子了，其实圣经也很严厉的，你放弃你幼年所娶的妻是被严惩的。如果我们去读律法书，神其实对男人要求也是非常非常严苛的，不许他们轻易放弃自己的原配妻子的。你幼年所娶的妻，你真的是神配合的人，不能分开的。其实神对男人的要求是很严厉的，所以弟兄们也要三思三思三思啊，你真是小心走上一条被神放弃的路啊，你真的心会越来越硬下去的。如果你对你的原配妻子心硬，你可能心就会越来越硬下去，到最后你会背离神的信仰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一条路啊。所以无论是从男人的视角还是从女人的视角，神都有提醒我们要尊重婚姻。为什么呢？我想这不是要求我们苦哈哈的过日子，神真是知道人的情感之复杂，就是我们在一个婚姻里面对一个人，可能我们觉得爱不下去了，但是并不像他们所想的那么简单，你对这一个人情感坚持不下去了，你换个人你就能坚持一辈子了，这不是这么简单的，恰恰可能相反。因为如果读圣经，你就会发现神为什么从方方面面来提醒人要持守婚约呢？神还从圣洁的视角来说，爱是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方方面面都渗透在婚姻里面，直接指向神的属性啊。为什么呢？我想这是真的因为神造了人，把情感给了人，把爱的渴望给了人，并且他吩咐人要生儿育女。那这生儿育女也是神极其喜悦的事情啊，他希望这儿女是在一个安稳的温暖的有家的地方长大呀。那我们说到这都叹气了，因为我想到这个女孩子，其实我还蛮喜欢她，因为我觉得她很清秀，语言表达也很清楚，也算有文采的一个女孩，但是她生在这样的一个离婚家族里，生下来她就不知道一个蒙神祝福的婚姻的模样是什么样子的。而媒体将这些离婚轻易的再找到一个，很多人美化她说这是勇敢，其实真的是这样吗？真相又是什么呢？如果离了婚，可能你是被伤害的那一方，那你很想渴望另外一段新的婚姻，都要三思三思三思，因为它可能会是另外一个网络，一个坑等着你。
9: 对，

0: 我想起两组这个统计数字哈的调查，就是第一次婚姻破裂再婚的时候，再婚之后的离婚概率是比第一次要大很多的。所以并不是说我进入婚姻之后，哎呀，我找错人了，我换一个可能就好了。往往我们需要的是反省自己，在这个婚姻里面我做到了什么。当然有些特例哈，如果说是进入婚姻里边配偶还有这个家暴过不下去的话，那个离婚也是可以理解的哈。但呢，大部分来说，离婚的理由最多的，我有听过调查，就是性格不合。这种算得了什么呢？没有两个夫妻结婚了之后性格是完全一样的，或者是永远配合的。性格要合的话，是要在婚姻里边一起经营的，要去互相的担待对方，去忍耐对方，长久忍耐又有恩赐的，这样子才做到经营好一个婚姻。所以说进入婚姻的夫妻都要去经营，也许会比较困难，但是时间长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在婚姻里边尝到神赐给我们的祝福。婚姻是神设立的，它必有美意在里边。
1: 是的，我曾经也看过另外一个采访啊，就采访一个年轻人，因为他的爸爸妈妈就离婚了，他有亲爸后妈，然后他的亲妈呢目前是一个人，然后他就说，其实我最难的时候不是平时跟他们日常相处，他说让我情感上最难甚至是身体上最疲累的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他可能白天这顿饭呢要陪自己的亲爸和后妈，吃完饭聊会天，匆匆忙忙的傍晚的时候呢还要赶到他的亲妈这里。他说看似我好像得到了双份的爱，但是我多希望我过年的时候只在一个家庭里面与我的亲爸亲妈吃一顿真正的团圆饭。我们看起来婚姻过不下去了，两个人说离就离了，但是如果你还有孩子呢，想没想过孩子他要在怎样的一个家庭氛围下生活呢？看似这个孩子都已经成年了，影响好像没那么大了，就是我看到这个采访的对象，但是仍然在他的心里埋下了对爱的那种不确定性的一个影响。他已经将近40岁了，他仍然没有结婚，他自己没说什么原因，但是我能够猜测得到，因为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再过跟他一样的生活，因为他不确定父母给他的爱情婚姻的样子是不是会对他的婚姻产生负面的影响。所以说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哈，该不该轻易的离婚，不要轻易的来下决定，或者是婚姻中经历挣扎的时候呢，也不要轻易的做出离婚的决定，要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如果是认识神的，你要回到神的心意里面，求神在我们的婚姻中继续的引领我们，让我们更好的来把我们现在的婚姻有所转机，甚至是能够有所改变。婚姻确实不是相爱就在一起，不爱就轻易放弃的人与人之间的约定，它真的是神所设立的，神是要借着婚姻来让我们操练不离不弃的爱一个情景，求神帮助我们经营婚姻，而不是遇到问题遇到矛盾我们就放弃婚姻。
2: 是，我跟我组里的姊妹有时候也会吐槽我自己的婚姻，吐槽完了以后呢，我会乖乖的回家，因为我告诉他们我的婚姻就是神给我设立的特殊的神学院，在这里我经历神，也去学习神为我设立的专门的课程，虽然磕磕绊绊，有时及格有时不及格，但是我愿意学，我想神是悦纳这一份愿意的心的。在最后呢，我想分享一个真的事儿，这是发生在我现在的教会。我身边有一个姊妹，她刚40出头，她最近离婚了。那离婚的原因呢，她没有仔细说，因为我们其实没有见过她的先生，她刚刚转到我们教会才一年多，我们只是看到她只带着10岁的女儿跟7岁的儿子来，两个孩子挺乖的，没有见过他的先生。原来他来我们教会的时候就已经在启动离婚的过程了，这个过程大概长达了2年，他最近这个月才刚刚彻底的离婚，处理了 一个房子，然后带着孩子，两个孩子，他们从来都没有笑过，就是非常的谨慎小心，也很乖。我们主日讲道的时候，坐在妈妈旁边，也都不言不语，特别是那个男孩子，我很少见到他动，就非常乖的两个孩子。然后有一次多了一点机会接触，然后听到了他心里的难过，他都哭了啊。其实他不愿意离婚的，但是真的他说过不下去了，而且他很自责，他不知道怎么面对未来两个孩子要独立长大没有爸爸的情况。然后我们的牧师，我觉得他好安慰人心，并且鼓励了他，我很想把我们牧师给他说的话在最后分享出来，因为我知道可能很多姊妹也是被迫要面对离婚的，这个我希望可以给他们一些安慰和盼望。我们的牧师是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五第六第七节来讲的，他是说无论我们人在怎样的痛苦当中，都要知道主耶稣近了。其实当一个姊妹带着孩子被离婚的时候，或者没有办法要选择离婚的时候，是一个人生的苦难啊，它是个苦难，但我们在这个苦难当中要喜乐。可是为什么要喜乐呢？第一个原因就是主耶稣近了，他没有撇下任何一个人留在苦难里，他曾经来到世上品尝了世上极苦的苦难，所以他懂我们，他接近每一个忧伤痛悔的人。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在一个很痛苦的已经离婚的状态下，我希望你可以听到牧师对这个姊妹说的话，他说应当一无挂虑，要凡事来到主的面前，就是因为主耶稣在我们里面住着是个真实的事情，他知道我们的心思和我们的苦难，他承载我们的苦难，所以我们要把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来告诉主耶稣，因为耶稣基督所赐的平安在你最痛苦的时候会真实的加添给你。神所赐的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啊，其实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就是和平的君，是那个唯一可以让我们心里有平安的主耶稣。虽然可能离婚会带来非常多的挑战和痛苦，但是我也相信愿意在神的话语里持守家庭，愿意以单身的身份养育孩子的家庭，阿爸天父的祝福依然会临到的。虽然是一个人很苦，可是很多单亲父母他们都能养育出非常好的孩子，敬虔且负责任有担当。所以若是真有这样一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但愿节目的信息帮助你更认识耶稣基督，相信他是你的救主，并且追求在灵命上长进。目前我们开始探讨一个新的系列主题，标题是逃离江陵的黑夜。在这三次节目中，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启示录的封面内容。与此信息相关的经文是启示录一章

新的书籍，很明显的是他不太可能读遍所有的书。尽管这些书在他的书桌上诱使他去读，但他必须将它们搁置一旁，因为他实在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读。如果其中一本看起来似乎很有趣，他就会在当晚把它带回家。所以他家里到处都是书，他的阅读室有太多书了。亲爱的朋友，当你拿到一本你并不知道它是一本怎么样的书，你还是能借由匆匆一瞥学到很多东西。举例来说，你可以看到书的标题，知道它的作者是谁。通常在书本的前页会有关于书籍内容的概要简介，诱发你去读它，或者那你在书店时诱使你去买它。通常在书本的后面会有关于作者的介绍，或许有一些读者的看法，似乎对你说这是一本你应该读的书。通常你打开书籍的内页，会看到书籍的大纲与概述，最后你会看到作者的照片与简介。当然在书本的封面内页也会有作者的名字，而当你打开书本的时候，会有内容的主标与次标，告诉你每一个章节的内容。虽然你尚未开始读这本书，但你已经知道这本书要说什么了。如果我能够给这样的情况一个标题，那将是书本的封面内页。启示录第一章前面18节就好像书本的封面内页，帮助你对这本书感到兴奋，了解它是怎样的一本书。在任何一本书中都会有这一个部分。举例来说，今天大部分的书籍都会有序言，序言有点像是这本书最简短的介绍。启示录的序言出现在第一章的前三节，这三节以浓缩的形式告诉我们有关启示录的事，以及为什么今天研读这本书是如此重要。第一，启示录的序言。首先，第一章一节说明这是一项预言性的书卷。经文说，耶稣基督的启示。据我们的了解，这里的启示在希腊文中我们几乎每天都听到。电影拿它当片名，书也以它当书名。启示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宗教上的天启。当我们今天听到启示的时候，会想到末世，想到即将来到世上的巨大征战。但是从字面上来说，圣经中启示这个字眼一点都不是这个意思。圣经里的启示，或者希腊文天启的意义，其实是揭开、阐明。所以根据圣经的启示录来看，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与揭示，就是宣扬耶稣基督。如果你有天主教的圣经，你就会发现旧约圣经的最后一章称之为赐经。赐经这个意义与耶稣基督的启示是完全的对立。赐经的原文就是要隐藏，启示录的希腊文就是要揭示，两个字完全相反。赐经这个字的意义就是隐藏，不能被知道，不容易被了解。但是启示的意思是完完全全的揭示，全然揭报。启示录就是耶稣基督的揭示，因着耶稣基督的揭示，所以我们得以认识他，了解他。我们经常在读启示录时常常忘记，他谈的并非绝对是末世。虽然他谈的与末世有关，他最主要的目的不是要我们了解这一切的事是如何一件一件发生。虽然它确实是启示录最主要的重点，是我们可以来认识耶稣基督，了解他，并且发现他全然的美丽。如果你继续读启示录第一章一节，你会发现他接着说，就是上帝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这卷预言书在他的序言里谈到，这卷书所谈的是快成的事。快成的事这四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指这件事很快或突然就要发生。

0: 我们读预言的时候，我们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早在我们之前几世纪的人也读过相同的预言，他们也读过启示录，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上帝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们会问，这些事会在我有生之年发生吗？我相信很多读启示录的人会有这种反应。我有一些写于1925年的评论，谈到有些事很快就要发生，必要快成。必要快成的意义，它的意义就是马上或立刻就要发生。而希腊文的意思并不是明天或隔天就会发生，而是事情一经引起就会接着很快的发生一连串的事情。它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期待它明天就会发生，但是必要快成的意思是当有一件事开始的时候就会开始一连串的事，一个接着一个，事情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致让你措手不及。你将不会看到这些事情的发生，它尚未开始，它或许不会在你有生之年发生。虽然我相信它将会发生，这就是这句经文的意义。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他自己向世界揭示那些快要发生的事情。这就是启示录的内容，它是预言。其次，在第一章前三节的序言中所学到的是，第二节说，这是一本图像化的书卷，有三四次书中说到即将发生的事，并图文并茂的叙述。这是一本以各种符号与图像展现即将发生事情的书卷。请注意第二节所说的，约翰便将上帝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所以约翰把他所看到的事透过文字表达出来，他把在拔摩岛上看到的影像谨记在心。现在他再次将这个图像在书中为我们描绘出来。他并不是看到写在空中的字，当他在拔摩岛时，他在主日看到上帝给他看到关于未来事情的图画。所以这本书卷是图像式的书卷，是以图像表现未来即将发生事情的书卷。那么这些信息如何沟通？请注意第一节说，就是上帝赐给子，子再赐给使徒，并且他立愿天使当中介。所以这里有一些不同程度的解释，圣父将他给了子，子再把他给了天使，天使再把他给了约翰，圣经说他给他的仆人约翰，所以那又是另外一个层次的解释和教导。好了，我们在序言中学到，这是一本预言和图像式的书卷，是一本意象式的书卷。现在我们要一起来看第三点，这是一本有意的书卷。我深深地被第三节所触动，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这一节经文基本上有四个陈述，这四个陈述在四方面告诉我们启示录是有益的书卷。首先，它对个人的运用是有益的，所以大家不读启示录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吗？他们只是匆匆地跳过它。这个星期我读到一篇文章，里头谈到，有时我们对待启示录就好像祭司与利未人对待撒玛利亚人一样，我们只是从他旁边经过，往另外一条路走了。我们是如此做的，不是吗？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呢？我个人相信撒旦厌恶启示录这卷书。你会问，为什么他讨厌这本书呢？大部分的人不能了解为什么撒旦讨厌这本书。现在就让我告诉你原因。撒旦让无以数计的人转离启示录，你认为他会想要人们知道 他自己会被丢出天坛，数千年的被捆绑在无底深渊的坑里，最终被丢到火湖里吗？当你读到启示录里撒旦即将面临的毁灭时，你就会对他为何劝阻这么多人不要读这本书卷不会感到太过惊讶了。因为这本书谈到撒旦的末日，如果你知道他不过是一个被击溃的仇敌，则会帮助你征服他。这卷书卷告诉你仇敌是如何每天引诱你，愿他的试探使你疯狂，他的命运已经定了，就是要被审判。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等待他的死刑，所以无怪乎他不想要你读这本书。另外，我还要告诉你，他不想要你读启示录的原因，因为启示录告诉你耶稣基督荣耀的得胜。这个撒旦头号仇敌的得胜，无怪乎撒旦要敌对我们。这是一本有益的书卷，请仔细听着。圣经说，念这书上预言的都是有福的。詹姆斯·布鲁克斯在过去的世纪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圣经学生，根据他读了很多遍圣经的经验，他在他的其中一本书中承认，他总是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的前一章犹大书之后，就又再从创世纪读到犹大书，因为他认为没有人可以了解启示录，所以他读了无数次创世纪到犹大书。有一天，他承认他这样读是错的，因为他并没有公平地去对待圣经，因为启示录确实是上帝话语的一部分。从那一刻开始，他开始读遍圣经，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他发现当他掌握到启示录的要点之后，其他的圣经对他来说更为活泼生动。他才了解过去那些年以来他快速读圣经但略过启示录错失了多少东西。让我跟你分享一些事。如果我们在读启示录时听到从上帝而来的声音，我们是有福的。我相信当我读它的时候会越来越清楚，我必须大声地读它，常常地读它，因为它是所有圣经中有它特别祝福在其中的书卷，它在个人的运用上是有益的。其次，它对大众是有益的。请注意第三节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所以我们必须读启示录，好让其他人得以听见。可是今天在教会的主日崇拜里并没有读太多的启示录，我怀疑我们现在不再这样做是不是吃亏，因为在早期的聚会里是有这样做的。早期教会的领袖之一尤斯丁曾经说过，在地方教会的聚会中，他们诵读使徒的回忆录。使徒的回忆录就是今天圣经里的使徒书信，这可能就是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三节所谈的，你要以宣读劝诫教导为念，要公开诵读上帝的话语。当我们不读圣经的时候，把宣读为念这节经节贴在你的电视机前，是一个不错的提醒。这个时代的人已经不再读圣经，我们只是坐在电视机前呆若木鸡，所以要记得以宣读为念。宣读和劝勉是犹太教会堂崇拜的一部分，例如第三节表示，公开宣读启示录会得到从上帝而来非常特别的祝福。基督徒作家亚尔福德曾经写过对于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的看法，我必须很郑重地指责英国教会几乎毫无例外地完全略过在大众面前读这卷书卷。但我要告诉你，英国教会不是唯一如此做的教会，很多教会也是完完全全省略过启示录的。启示录不只对个人的实际运用与大众有益， 另外，他对实际的劝诫也是有益的。请注意第三节，连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这本书卷不只要读，更要听，更重要的是遵守。有一件我在其他圣经经文中没有发现的非常有趣的事，就是有一个句子不断地被重复。我们在讨论事情的时候会说对号入座，这句话的意思是你给予一般的忠告，但你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人，只知道它适合某些人，所以你说对号入座。让我给你这句对号入座的圣经句子，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十一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二十九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第三章六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句话同样也出现在第三章十三节、二十二节与十三章第九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是不只要我们在知识上吸收而已，而是要我们去做。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一句话是可以对号入座的。如果这句话所说的是适用于你，是你生命所需要的，那么就把它运用在你的生命中。这本书卷是适用于实际的劝诫中，有先知预言就有实用的一面。彼得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一到十三节谈到世界末日，请仔细的听十一节说，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换句话说，因为启示录谈到末日，所以我们必须与众不同，这些都必须在我们生命中成为个人的运用与实际的劝诫。第四，期待先知的预言是与我们有益的。第三节中还有另一件事常常被省略，就是第四件事情。请注意第三节的时间点，因为日期近了，现在有点晚了。当圣经说日期近了的时候，有另一个神学上的字眼，就是切记。这里日期近了的意思就是切记，是指一段时间，他谈的是特别的时间，末日。先知但以理在他的预言里五次提到日期近了，启示录二十二章十节也谈到因为日期近了，这是接近与逼近的表达，意思是一直在靠近，这也意味着在一连串的事情发生之前，没有任何一件事剩下了。我们太过关注事情发生的日期，但答案是什么呢？答案是我们必须把这个真理谨记于心。我们都在等待耶稣基督的再来，他会在任何时候再来。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我无法告诉你预言事情的发生，他很可能今天就到来，因为这是启示录所教导的。这个日期近了，他的意思是任何时刻都可能会发生。我听到人们说以色列会归回故里，以色列已经回归故里了，但他们却没有重返信心。我个人相信有一天耶稣基督要再来，再没有任何事情难阻他的再来，他可以马上就在这里提他的教会，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这就是他的意思。这个日期近了，已经迫近了，随时都可能发生。这就是启示录的序言，这是一本预言性的书，这是一本有益的书，这些你都可以在启示录的封面内页中读到。第二个重点是启示录第一章中被提到的人物，就在第四节的一开始说，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 使徒保罗写了七封信给七个不同的教会，这不是很有趣？你知道我们手上的新约圣经有所有这些使徒的书信，他送信到罗马、哥林多、加拿大、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与帖撒罗尼迦。保罗写了七封信给七个不同的教会，约翰做得更棒，他写了同一封信给七个不同的教会，这样他就不用太辛苦了，他只是写了一封，并且把他们全部送到七个教会。有时当我们研读启示录，会知道在第二、第三章里面是一连串的信寄到七个不同的教会，也知道第四章开始之后是另外的话题。不是这样的，整卷启示录包括给所有教会的信都送去七个教会，所以以弗所的教会所收到的书信与其他的预言也跟腓拉铁非教会所收到的是一样。请注意第四节说，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如果你想要知道是哪七个教会，请看十一节，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答与以弗所、士美那、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腓拉铁非、老底加那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被提到的原因，来是因为他们在地理上成一个圆圈，而在圆圈的中心就是约翰看到耶稣基督站立的所在。约翰在异象中看见耶稣穿着祭司的衣冠，看着四周的教会，随时注意教会的动态，一如他今天在我们教会和其他教会所做的一样。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这篇讲道暂时分享到这里，下一次我们继续分享启示录的封面内页这个题目，请关注本节目。听众朋友，我希望你能够来信谈谈收听这个系列讲座的感受，来信请寄到本台信箱，或者发电邮或短信给我，请写清楚给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好，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保守你直到他再来，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听众朋友，平安平安平安，我在学习小燕老师的打招呼的方法，我是乐意，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3: 我是姚谦。
4: 我是苏小燕。
2: 最近我们在期看什么？
3: 但以理书。
2: 对，期看但以理书呢，是希望帮助你抓住这卷书的大图画。那么前三集呢，我们就走完两看了，对吧，牧师？
3: 嗯，对，我们已经看过时代背景啊，也看这个结构跟主要内容。
2: 嗯，
3: 而且呢，我们也把十二个词
2: 来帮助记忆啊。
3: 对，
2: 我们一起一口气把它读完，一二三，
3: 范、象、如、数、字、诗、寿、阳、七十、征战、南北王、终局，
2: 还有那一句总主旨呢？
3: 人在一般，神人作王，国度更替，神国永存。
2: 那前三集呢，凡是遇到什么疑难，我们都先记着账上啊。本集开始呢，就进入最精彩也是最艰难的部分，就是第三看。看什么呢？看疑难。一共有四集，每集就回答一个问题。本集的主题是这卷书信得过吗？谈的是成书的年代和历史难题。那为了方便你记忆呢，我们会用一句短句来表达本集的主题。那个短句请小燕老师念一念好吗？
4: 成书一争论，难题四个王。
2: 嗯，成书一争论是指有关成书年代的一个重要的争论啊。难题四个王呢，是指有关但以理书的主要历史难题，是和四个王有关。
5: 地上国度更替，但神国永长存。
6: 百姓流落异乡，但神看顾掌权。
5: 子民一国遭逼迫，但敬虔守圣洁。
6: 神赐异象，宣告审判和盼望。
5: 真道分解，与你一起研读但以理书，
6: 一起追求
5: 敬前事主，敬后主再来。
2: 好，现在我们来谈刚才说的成书一争论，就是一个争论。那那个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呢？但以理书的内容是源自主前六世纪但以理本人，还是源自主前二世纪安提阿古四世的年代？哈，就是这一个问题。给你三秒想想，这个争论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一、二、三，猜你也想到了。但以理书有些意象和启示呢，按许多学者的解读，是指向公元前二世纪，啊，听清楚哈，公元前二世纪希腊化时代希留古王朝的君王安提阿古四世的哈，暗指他的。如果书是当代写的，哎，那就问题大了。但以理书说的是预言，对吧？但如果是一些已经发生的事情，你写下来，然后假借但以理之名说出来，哇，不是预言，是已经发生了。你就在当代，你看见什么事情，你就写下来，然后说是但以理说的。哇，那这一个基督教圣经正典的但以理书啊，哎呀，那就说话不正确了，对吧？哈，那就很大的问题了。但是别紧张，我们先听听传统，也就是福音派的主流看法是怎么看呢？
3: 好，那这个传统的看法呢，主要是福音派主流的人呢持守的。那么但以理书里的但以理呢，我们说不是虚构的人物，他是确实是主前六世纪被掳到巴比伦的一位犹大人。那么按福音派的理解呢，前六章这个但以理书记的是但以理和他同伴他们真实的经历。
2: 对，
3: 那么到第七到十二章呢，记载的是他亲自从神领受的启示和意象啊，这一点呢很清楚。
2: 嗯，
3: 那么我们来看经文呢，第七章他说我夜里见异象。那么如果我们翻到第八、第九、第十章，也是主要以我这个身份来叙述的。
2: 嗯，
3: 这个表达这些事是作者但以理的经历，那这些是经文给我们的记载嘛。
2: 嗯，
3: 那么如果我们留意七章一节呢，还说但以理记录这个梦，那么十二章呢有看见使者呢对他说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那表达呢他不但亲身经历，而且呢但以理记下这些预言的。
2: 嗯，
3: 啊，这些都重要啊，是观察经文的证据。嗯，那既然呢书里面内容是但以理记下的，那么前六章和七到十二章少数经文为什么用第三人称来叙说事情呢？
2: 嗯，
3: 所以呢福音派里面有两种的说法，第一种是说还是他自己写的，古人讲自己的事也常用第三人称，
2: 嗯，
3: 啊，这个是一个解释。那么另外一种的解说呢，是说这卷书可能是他身边的人或者说后来的人把但以理留下的第一手记录整理成书的，
2: 嗯，
3: 啊，这个也是古代的人呢有的方式。
2: 嗯，
3: 但是要注意这两种说法的分别只是在哎，谁拿笔，不在是不是真事情。
2: 嗯，
3: 那两种都认定但以理是主前六世纪的真人，事情是真发生的，那么意象是他从神领受的，预言是真预言啊。至于成书的时间呢，最严谨的看法是主前六世纪末就已经定稿，有一些宽松一点的看法是说内容是出自但以理本人，
2: 嗯，
3: 但是流传下来是经过可能有整理的步骤，但成书一定早于主前二世纪了。
2: 嗯
4: 嗯，刚才牧师归纳了传统福音派的看法，那么现在刺激一点了，我们来听听批判学派的看法吧。
2: 嗯，
4: 批判学派的看法有些变化呢。早期说整卷书都是主前二世纪写的，较近期则改为两段说，一到六章的宫廷故事呢比较早成型的，
2: 嗯，
4: 七到十二章的意象呢出于安提亚古四世逼迫犹大人的这个年代。
2: 嗯，
4: 这一派的学者说这不是有意去造假的，
2: 嗯，
4: 而是托古人的名把已经过去的事情写成预言，嗯，是当时启示文学常见的一个写法来的。
2: 嗯，
4: 但以理书这样写是为了兼顾正在受到逼迫的信徒。
2: 嗯，
4: 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理据就是在第十一章了。
2: 嗯，
4: 因为第三节讲到亚历山大兴起，到了三十五节一代一代的征战联姻被约与希腊时期的历史事件是相符合的。
2: 嗯，
4: 越到安提亚古四世那一段呢越细密。
2: 嗯，
4: 唯有第二节讲波斯王只说还有三王第四王最富足了，就一笔跳过去了。
2: 嗯，
4: 他们说这正显出作者离波斯年代呢非常遥远的，
2: 嗯，
4: 但是呢离安提亚古的年代呢比较靠近的。
2: 嗯，
4: 所以他们认为第三十六节以后讲的依然都是安提亚古。
3: 嗯，
4: 然后呢到四十节以后呢就不符合历史事实了。
2: 嗯，
4: 怎么说呢，例如四十五节应该是指向他死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的嘛。
2: 嗯，
4: 也就是我们说犹大帝的一代。
2: 嗯，
4: 但是呢按照其他历史材料显示呢安提亚古确实死在东方的波斯地的。
2: 嗯，
4: 那这个结论就是前面准因为事后追写，后面好像不太准确，因为是在预测还没发生的事，而预测呢却是落空的。
2: 嗯，这是批判学派的看法。那么我们怎么回应批判学派的看法呢？其实很多学者都做出很多很多回应，你来我往的啊。以下我们尝试把一些我们觉得挺有利的一些论据列出来给你们来参详一下啊。
4: 嗯，
2: 大概有四点，有些很复杂的我就不提了啊。
4: 嗯，
2: 重要有四点。第一点是批判派的方法论的假设可能是有点问题的。那么批判派定下的方法论的假设是呢，如果十一章 讲的真的是一些预言，又真的是暗暗指向安提阿古的细节，哇，那没可能写的这么准的。
4: 嗯，
2: 但圣经其实不这样看哈，申命记十八章不是说看一个先知的预言应验与否，就是证明他是假还是真的先知，对吧？我们也相信神真的能把未来的事指明出来，对吧？我们都相信神有这个能力。
4: 嗯，
2: 其实但以理书本身就是一卷讲神掌管历史的书哈。
3: 嗯，
2: 二章四十四节就说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就说他的主权。二章二十一节也说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哈。这个掌管万有的神当然可以预告一个君王的事迹哈，预言的很准确哈，这是方法论的问题。那第二呢，就是他们说哎，十一章后面四十节以后哎，那个预言不准了，前面就很准。哎，其实那个所谓预言落空哈，这个论据的根基是不稳固的。为什么呢？你要注意经文在三十六节就转了那个称号，从前面的北方王哈，就是使那个安提阿古四世就换成王必任意而行，就是好像是未必是北方王。那四十节呢又标明到末了，那三十六节以后呢仍是安提阿古，是批判学者的判断哈，其实不是经文明说的。那福音派对三十六节以后那个王必任意而行是指谁呢？有三个看法，一个是指仍指安提阿古四世，另外一个呢，第二个看法是转向那个幕后的敌基督者，第三呢，所谓的双重应验，就是安提阿古呢是敌基督的影子，这留待以后我们会详细讲的。这是有关那个预言落空，其实还是一个问号，是不是真的落空呢？那么有关语言结构其实也是有一些特别的地方要注意，语言结构就请小燕老师来讲。
4: 语言方面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有学者认为但以理书的亚兰文较接近主前五世纪的向导文献所代表的亚兰文。
2: 嗯，
4: 这个与公元前二世纪的亚兰文它是有距离的。
2: 嗯，
4: 不过呢这项的判断呢依然是有争议的，不能视为定案。
2: 嗯，
4: 比较值得今天我们注意的是书里头保留了不少波斯行政和官职的用语，那么希腊呢介词呢是很少的。三个主要例子都是乐器的名称。那么如果全书主要是在希腊化时代后期呢，就是西流古王朝时期才写成呢，这种分布呢就不太容易去解释了。因此呢这个语言现象起码能够削弱全书是主前二世纪才创作的前期批判派的说法。那么另外呢书以之前我们都谈过了，但以理书是结构紧密的，是一个整体。记得那个汉堡包吗？前六章是割不出去的，第二到第七章的内容交错对称，都是用亚兰文写的。那么一章一节到二章四节上呢，又和八到十二章呢，他们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不再是亚兰文的。另外第一章和第十二章都是在讲智慧人，那既然全书都是一体，前半那个新巴比伦波斯初期的背景就该决定全书的年代了。
2: 这是有关语言和结构啊，
3: 对，语言结构很重要啊，大家听得清楚。更重要一个呢就是第四点呢，新约里面呢主耶稣对但以理书的认可，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节看到主耶稣在橄榄山上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他是引自但以理书的内容的。这里呢三件事值得注意，第一，主称但以理为先知，
2: 对，
3: 二，主把那话当作但以理本人所说的，三，主把他当作将要发生的事，
2: 就是有预言未来的味道。
3: 对，所以呢主耶稣又用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的话自称人子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个是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四节。所以呢如果这卷书只是后人把已发生的历史写成预言呢，那么主耶稣这样的引用呢，这样自称呢，哇，你再想想就很难说得通了。所以呢我们说批判派呢提出推测的结论很大程度是来自那个不容许有预言的前提，大家留意，这个是批判派他们很大部分都是这个思维的。 如果除去这个前提呢，但以理书的语言跟结构呢，耶稣对但以理书的提说都指向这卷书成书比较早期结构一体，而且含有先知性的预言啊，这个是传统或者说福音派呢比较为主的看法。
2: 嗯，那上述我们提出有关但以理书成书的资料哈，也说成书一争论，牧师和小燕老师，现在我们这样聊了，有没有一些新发现？用一句来表达一下，
4: 怎么说整合一下吧？不是说新发现，我始终是就认为呢，耶稣的权威认证是超越很多学者学术争论的这个决定性的根据来的。
2: 嗯，你就觉得耶稣的肯定是最重要的。
4: 对，
3: 我就持守传统，主要是这个书卷的合一性，一到六章跟后面呢是一体的这样的理解，所以呢还是传统的看法比较稳当。
2: 嗯。

0: 我们聊得很高兴哈。还有一个疑难是什么？难题四个王，那四个王哈、啊，都是跟历史难题有关，是哪四个？约雅敬、尼布甲尼撒、博沙撒，还有大利乌。哎呀，乐意觉得约雅敬最容易讲，我抢先讲了。我们约雅敬有两个难题哈，有一个难题是有关那个一章一节，都是年份似乎对不上。但以理书一章一节啊，你留意，尼布甲尼撒围困耶路撒冷是在约雅敬第三年哈，这是但以理书一章一节说的。哎，可是根据其他史料，这个很重要，我们知道尼布甲尼撒也是在那一年同年登基的哈，你先记住这一块材料。然后我们看耶利米书，那你怎么说？25:1，尼布甲尼撒第一年是约雅敬第四年，哎，那马上你就会发现有问题了，因为刚才说尼布甲尼撒是那一年登基啊、而且呢，但以理书一章一节说是约雅敬第三年哈，为什么现在变成？尼布甲尼撒是第一年，约雅敬又是第四年呢？哎，较常见的解释是两处采用了不同的纪年的方法，但以理采用的是所谓登基年制啊，登基后的不完整的年份称为登基年哈、啊。对于一个王，下一个完整年呢才算第一年。那耶利米呢就用那个非登基年制，登基当年便算第一年，所以约雅敬的第三年就变成第四年。那对于尼布甲尼撒没有登基年嘛哈，所以呢就是第一年了哈。那么难处二是巴比伦的文献没有记载这一次尼布甲尼撒对耶路撒冷的围城，不过这不能证明呢事件是没有发生的，因为巴比伦的文献是保存的不完整的。不过尼布甲尼撒的编年史哈、啊，这是一个楔形文字放在大英博物馆的哈、啊、一个证据，虽然没有点名耶路撒冷或者约雅敬，却记载尼布甲尼撒在主前605年到604年这两年间呢，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作战，接受各地的贡物，更说诸王都来到他面前纳贡哈，指的是那个地区的诸王。那这和犹大受他压制约雅敬臣服的背景是很相符的，这是对但以理书一章一节围城的一个间接的证明。那么史学家约瑟夫呢引用巴比伦祭司贝挪索斯的话，就提到当时尼布甲尼撒安排把包括犹大人在内的俘虏啊，他在战役当中得到的俘虏就送回巴比伦，这也是支持但以理书一章记载但以理等等人被掳到巴比伦的一个间接的证据。这是有关约雅敬的难题、嗯、还有我们就有尼布甲尼撒的难题了啊，牧师你来讲讲。
1: 嗯，第四章谈到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有两个疑难，一个呢就是他是长到底是一个怎么状况呢？那么大约你说四章的经文说他是被赶离人群去草如牛，头发和指甲都像动物，所以呢有一些注释家就认为，哎，这个可能类似现代所说的临床兽化妄想症。哇，这个是什么症？
2: 精神病来的，
1: 精神病了、
2: 嗯、
1: 不过这只是根据症状所做的推测，不能当作确定的诊断，
0: 因为没见过他们
1: 那从文学和神学的角度来看呢，第四章更主要是表达一个骄傲的君王被野兽化，他失去理性尊严、社会地位和统治能力，借这个呢来显明啊，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这个事实。当他承认神的主权的时候呢，经文记载神使他的聪明、国位和尊荣恢复过来，所以呢重点是宣告骄傲的君王会被神降卑，恢复也在于神的怜悯和主权、这个是比较更重要的理解。
0: 对，
1: 那么另外一个疑难就是巴比伦的史料里面呢没有记载这个事件、就好像刚刚上面所说的啦，先传的编年史残缺不全。另外呢这个也是对他来说不光彩的事嘛。
0: 对、
1: 那么宫廷的史官就一定不会记下来啦。
2: 对，那么就轮到我说第三个王。
0: 摩沙撒是来自第五章的，难处是别的史料记巴比伦最后一位王是拿波尼 度，
2: 对，
0: 但是第五章说是摩沙撒，而第五章说尼布甲尼撒是摩沙撒的父，
2: 嗯，
0: 根据史料他父亲应该是拿波尼度吧，到底谁是他爸呢？拿波尼度常年不在京城的，当时把王权交给他的儿子伯沙撒，由他在巴比伦去掌权兼领军队。楔形文字泥板明说拿波尼度呢把王权交托了他，泥板称他王的儿子，就是王储了，但是没有正式给王的头衔，新年大礼也没让他来主持啊。可是呢同一批文献呢显示他是在行使王权的，授予特权，会指挥军队，也会接受百姓的启示。父在希伯来文呢亚兰文一类语言里头呢可以指祖先，也可以指前任，所以尼布甲尼撒是他的父，可能是说他的先王。那么另外有学者认为拿波尼度娶了尼布甲尼撒的女儿，伯沙撒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外孙，不过这点史料呢还未能完全的确定。第三个重点，第五章有个叫人几乎漏掉的细节，但伊犁解释了墙上的字之后呢，王就立他为国中的第三。为什么是第三呢？其中一个可能性，第一是拿波尼度，第二是伯沙撒，能给出去的只剩下第三了。
2: 对。然后我们轮到最难的疑难大力乌哈，讲到大力乌这个人，很多的学者都说是最硬的难题，我们三个人一起来合作把它讲完啊。那但以理书第六章呢就提到有个人叫什么
0: 马代人大力乌，
2: 第五章末尾的时候说呢这个伯沙撒被杀当夜，马代人大力乌娶了加勒底国。哇，难处在哪里呢？按照考古挖出来的楔形文献显示呢，主前539年攻取巴比伦的是古列的军队，随后巴比伦就归入古列的统治。文献没有记载古列和伯沙撒之间曾有一个叫大力乌的马代王，马代人大力乌也没有出现在圣经以外的文献。那学者的看法呢？怎么解释这个难题呢？大概有三路的啊。第一条认为马代人大力乌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作者对巴比伦灭亡之后历史的一种误解或者重新的构设，叫重构啊，这是现代批判学界常见的看法，我们就不大接受的。那么第二条呢就认为他就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但其中又有几个说法哈，好像有三个
1: 说法。第一个说他就是古列，根据这个解释呢，六章28节的连接词可翻译作旧事。那么经文可以这样的理解，这但以理当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呢，就是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
2: 这是六章28节。
1: 那这样呢大力乌跟古列就是同一个人了。那么希腊的史料呢也说古列的母亲是马代王的女儿，所以呢古列具有马代王室的血统。但难处是什么呢？但以理书通常分别来表达大力乌跟古列的。那么九章一节又称大力乌称他为亚哈水鲁的儿子，而古列的父亲是甘比西斯一世，这些是历史的材料啊。那么第二呢他是古列的官员，不是古列本人。
2: 这是第二个说法。
1: 对啊，有人认为呢他是叫做乌格巴鲁，就是率领古列军队进入巴比伦的将领，但他不久就去世，文献也没有称他为王。另外有人认为他是后来治理巴比伦多年的总督，叫古巴鲁，但文献同样没有称他为王，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是马代人。两个人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2: 也曾经有争议的，对。
1: 所以呢，这种说法都不能确定。那第三呢，可能性都是可能性，说他是希腊历史学家仙罗芬所说的基亚沙列二世，他也说是古列的舅父，古列的舅舅。不过呢，仙罗芬的记载跟其他的 资料呢不一致，所以呢现代的学者呢大多数都不承认这位基亚萨列的历史的真实性。
0: 嗯，前面我们说了两条路，第三条路呢是本节目所取的立场来的。听听看呢，马大人大里乌确有其人，他不是虚构的人物，却无法根据现有资料确定他的身份，所以呢上面说的解释呢没有一种已经得到证实了。将来如果有新的考古发现呢，我们或许会知道更多的，但是呢目前最稳妥的结论依然是我们不知道马大人大里乌究竟是谁了。
2: 对于乐意来说，我就接受暂时还是个奥秘哈，我们就谦卑等待，可能将来有考古的发现我们会知道一点点，暂时我们就接受我们是不知道的。还记得帮助我们记忆但以理书每一章内容的十二个词吗？
0: 当然记得，范、象、卢、数、字、诗，
2: 还有寿、羊、七十、征战、南北王、终局。那么你还记得但以理书的主旨吗？
0: 记得记得，人在一邦，神人作王，国度更替，神国永存。
2: 和你一起期看但以理书，
0: 追求认识永远掌权的主。
2: 那我们来个小结啊，本集我们开始第三看看宜兰，用一句话记住重点，那是
1: 成书一争论，难题四个王。
2: 那个争论是什么呢？就是但以理书的内容是源自主前六世纪的但以理，还是来自公元前二世纪有人记他的名字记下的呢？我们的立场是相信他是源自主前六世纪的但以理的啊。还有四个王的难题是什么呢？月雅敬的年份差一年，可能是两种的纪年法，尼布贾尼撒失常，巴比伦史料没记，可能因为史料残缺也不光彩。博沙沙其实是拿波尼度的儿子代父掌权。马大人大力乌是谁呢？
0: 不知道，
1: 没有定论。
2: 对，我们要坦白承认。最后我们重新讲一讲但以理书总主旨是什么。
1: 人在一邦，神人作王，国度更替，神国永存。
2: 谢谢你和我们一起看但以理书，一起追求认识永在掌权的主。
1: 我是姚谦。
0: 我是苏小燕。
2: 我是乐意。
1: 拜拜。
0: 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1: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刘志远牧师，
2: 我是萧敬福师母。
0: 是的，我们这一周呢，真儿就为亲爱的听众朋友请到了刘牧师和师母来到《真爱住我家》。那大家如果收听了这两天的节目呢，就会有很深刻的一个触动，因为会看到上帝的作为是如何成就在他所重用的仆人和使女他们的婚姻、家庭和子女教育当中的。我们的精彩继续进行中。在过去的这么长的经历里面，你们是如何感受到这个福音，基督的福音是扎扎实实的在你们的生活里面持续不断的发生影响翻转，还有最终传承到儿女的身上？牧师您。
1: 当然了，你们听到这里的已经晓得，其实我们呢也是在牧养我们的孩子方面，我们有很多的做得不当的地方，所以我们不是一个完美的父母，但是呢，总是把我们的心摆在孩子身上，那要尽心尽力来做父母的那个角色。当然后来慢慢也学会。其实我们自己有很多的缺点，也回到神的面前，这些是非常的重要的。至于开始的时候，像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带他呢？除了那些过错之外，我们也有几点，我们觉得是对孩子是非常重要。第
0: 是，
1: 一点就是，我们呢在 Daniel 出生的时候就把他献给神，
0: Amen。
1: 把他完全奉献给神了。我们这个奉献是李迪生牧师教我们的，那个时候我们也不太懂，他就是说你的头生的儿子要像以色列人一样，把自己头生献给神，他以后可以服侍神的。那我们就这样做了，我们并没有说哦，我们自己照着圣经的教导，我们自己负起这个责任来教导孩子，没有完全奉献给神，
0: 是，
1: 这是第一点可以做的。第二点呢，就是在他们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呢非常重视，就是他们这个小孩子不是只是懂得一些圣经知识而已，我们就是常常有机会就会把他们带他们与主相遇，a real life encounter with Jesus，
0: 是。
1: 就是在他们比如说生病啊，在他们有些需要的时候啊，我们都带他们，哎，你们自己要祷告，带他们祷告，自己与主相遇。那所以呢，就是 Daniel 很小的时候就认识到这位主耶稣，will to him，因为主耶稣往往都会回应他的祷告。所以呢，到了他跟父母有很大的冲突的时候，他还是 lean on，哇，这位他已经认识的主，来得到安慰。虽然他不能从父母身上得到安慰或者得到平安，他可以从主身上得到安慰跟平安。这是后来他自己做见证。他每一次跟我们有冲突的时候，他都能够回到主那边去。这两件事情呢，能让我们看到神是信实的。一直都带领着 Daniel，还有我们其他两个孩子，都在带领他们。所以，我们虽然犯了很多其他的过错，但是呢，主一直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0: 是，所以刚刚牧师的分享呢，让我们看到，就是在他们的家庭的信仰传承上，他们抓住了最最核心的几件事情。我来总结一下，就是牧师刚所说的，首先就是他完全的把孩子奉献给神，希望神可以呼召自己的孩子，使用自己的孩子，并且让这一个

0: 安慰，我觉得这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时候有一些孩子因为父母的缘故就远离上帝的有很多，那这个我相信刘牧师师母他们做的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信仰是真实的，他们在家和在教会是一样的，他们并不是一个虚假的法利赛人，在家连信仰生活都没有，不，他们在家里有非常非常丰富的信仰的生活，哪怕是错误的一些教养的方法，也是其实背后是因为他们希望这个孩子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也正因如此呢。哪怕他们后面有很多的破碎、挣扎、痛苦、眼泪，可是这个孩子从小遇见神，是他无可推诿的事情。在父母亲的身上，他们也无可推诿。父母亲敬畏神的心，还有爱神的心和有侍奉神的心，因为通常对于我们华人来讲，这个长子是多么宝贵的事情，但是要把他献给神。他其实检验的也是父母亲真的有没有把神看为是生命当中第一位哈，哇，真的特别的美好。那师母呢？您有提到几个，就是说到现在为止了，可能孩子也会向你发脾气啊，有些时候心里面的一些苦毒或者心里面的情绪，就宣泄在您身上的时候，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没有情感的人嘛，你还是会难过、痛苦，有些时候会不会影响，甚至就是说睡不到觉啊？心里面难过啊，流泪啊，这些东西。虽然我说了，看到您还是这么的美，这么的喜乐，这么的可爱。我想您自己私底下就是说，是怎么去对付您的这些情绪和痛苦和伤心和难过的？有没有一些具体的？
1: 刚刚听到的时候，当然还是会难过了，但是就是想深一点的话，我现在就比较会考虑到为什么他会有这种心情，会想到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他是在担心什么，他在害怕什么，或者他们生气什么，所以我就比较会平静一点。当然，就像我说的，我已经先知道，就是说我对付过我自己，我知道他们再怎么骂我，也不是真的是在骂我，也都是骂从前的我。OK，我觉得就是说我碰到很多年轻人，我们最近我在北美华城的时候推动一个跨代传承事工，也就是说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把信仰传承给下一代，因为我们下一代流失很多嘛。但是在分享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感觉到，不是说只是那么简简单单说哦，多给他们一些 fellowship，多介绍他们门训一下，让他们 connect，让他们在一起玩，让他们去宣教而已。有很多那个伤害都是父母造成的。很多年轻人啊，你讲到这的时候啊，他们都不讲话，你就知道他们被他爸爸妈妈 hurt 很厉害。我曾经有过一次，就是我也了解，因为我觉得爸爸妈妈，我们生活在那个 generation，我就常常跟他们讲，我说，你们知道我们小的时候怎么长大？我们是爸爸妈妈教我们吃饭的时候要怎么样吃饭，坐要怎么坐，嘴巴讲话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吃饭的时候都不能讲话，走出去走在路上也不能吃东西。我说我们是每一个步骤都被我妈妈爸爸教训。我说：“现在你看到你爸爸妈妈说你这样子，说你那样子，他们自然而然就会出来的。所以我说我要跟他们道歉。我曾经在教会的时候，跟我那些年轻朋友说，我说我帮你的爸爸妈妈向你们道歉。他们如果伤害你，你们一定要原谅他们。他们可能不会自己跟你们道歉，但是我希望你们都能原谅他们，因为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我们如果要做跨代、两代，如果中间还有很多这些东西的话。”做不了跨代，我们只是表面功夫而已。但是里面的很多伤害，一定要得到平安，一定要得到神的安慰，才可以解决。所以，我们上一代当然要对下一代道歉，下一代也要能够原谅上一代。Even 即使他们没有亲自向他们道歉，他们也要原谅，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些罪人，都是一些很 limited。就生活在一个有罪的地方，大环境长大的，所以总是会有一些罪行，就是做的不对的东西。如果孩子们受伤是最大。
0: 是，哇哦，我想。

0: 听到这里，很多听众朋友也一定深深地感受到，就是师母心里的那个真诚的一个呼吁，因为我们的的确确想要与我们的儿女和好，我们做父母的需要先走那一步。我们怎么能够期待一个比我们更软弱的肢体，一个不在我们那个世代、不了解那个情况的一个幼小的一个生命，反过来来承担这一个代际之间和好的责任？我认为，就是刚刚师母所说的，我们必须不单单为自己的行为、罪行去认罪悔改，甚至为我们这个 generation 呢，我们怎么样先行的去协助这些父母亲去先迈出那一步，赢得我们的下一代之前，必须要让主先赢得我们自己的心。否则，我相信什么代际之间的信仰传承就是一个空话，因为没有人愿意先行这一步。但我想今天借着牧师和师母的分享，我觉得他们是一个极好的生命的一个榜样。他们用自己的破碎、真诚和悔改，为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一个福音的榜样。因为不是靠着我的高言大志和我的完美来为主做了见证，而是在他们愿意赤露敞开、坦然无惧的在世人座前，让人看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如何遮盖他们的软弱，然后成就了现今的美事。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故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所以欢迎亲爱的好朋友们这一周都要留守真爱住我家，我们继续走进刘牧师和师母他们的生命里去看一看神不变的作为。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刘志远牧师，
2: 我是湘静副师母。
0: 是的，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咯，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我们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晨曦讲座像是同工属灵生活的充电桩，周一到周五每天半小时，带给您不同的信息，拓展您属灵的视野。晨曦讲座努力地为同工弟兄姐妹争取精选各类神学、研经、教牧研讨会、讲座等内容，提供同工属灵的养分，充实神学。今天我们要来听周学信老师的《面对神的应许的盼望》。在上周五，周老师提到神履行他的应许，其中之一，神会借由神迹奇事来介入、来干预。第二，神会与人互动，希望人与他同工。但如果有弟兄姐妹一直不断地寻求神，可是却没有答案，该怎么办呢？我们一块来听周老师的分享。
2: 面对未知的恐惧，我们还有选择吗？什么是我们的盼望？请听周学信老师主讲《面对神的应许的盼望》。
3: 有一个学者说，其实摩西的一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摩西的一生的第一个阶段，第一个四十年，摩西觉得说他是 somebody， 他是有能力的。这是摩西的人生的第一个阶段第一个四十年。那摩西人生的第二个阶段，第二个四十年，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说，摩西发现到说他其实什么都不能。那摩西人生的第三个阶段，就是摩西的第三个四十年，摩西发现到说上帝很厉害，上帝很能。所以摩西从他觉得他很厉害，他很能干，他很行，到他发现到说他很不行，他无能。他再次体会到他人生的第三个阶段，上帝是那位有作为的神，上帝是那位履行他应许的那位神。所以摩西体会到神的大能。那个时候不晓得是摩西他的中年危机，不晓得是不是那个时候摩西刚好碰到他中年危机。那不晓得在座的朋友们有没有碰到这个中年危机？那我好像也有碰到中年危机，不晓得在座的长老们有没有经验过中年危机。那么那一天我们看到说，其实摩西在旷野里面放羊的时候，其实他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什么奇怪的事情呢？就是那个荆棘在烧，那么荆棘同时烧着的，但是没有烧毁，一直在烧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摩西就就近观察。当他就近观察的时候，上帝就那一天对摩西说话。我们来看一下，到底那一天神对摩西说了什么话。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是在看见的，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的。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以蜜之地，就是迦南人、赫人、阿摩利人、比利西人、西莫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我想当摩西听到 神这样对他说的时候，摩西会非常的兴奋，他想说这个时候神要卷起他的袖子来，要好好的让这个埃及的法老王好看。 OK， 他想这个时候神要做事的，他想说他等了40年呢，终于神要做事了。但是我们知道说神有不同的计划，神有不同的安排。神的计划，神的安排什么呢？我们把这个经文继续读下去好不好？我们来看这边的第10节，这边提到说神的计划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当摩西听到神这样说的时候，他吓一跳，他说怎么有可能呢？我是算什么呢？我怎么去找法老呢？法老会听我说吗？法老会让这以色列人离开吗？我们知道说神的作为永远是我们想不到的作为，神的方式永远超越过我们的方式。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这边的第11节，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神你不晓得吗？我从小跟这埃及人长大，我知道这个法老怎么想的，他不可能的那么容易的让这些以色列人离开这个埃及。所以神啊，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故事的发展，摩西跟神讨价还价，经过一番的讨价还价，终于摩西谦卑在神面前。这个故事的发展就让我们看到说，神做事，摩西也做事，以色列也做事，他们与神一起来同工。神也做，摩西也做，以色列也做，他们与神一起来同工。这就是我要说的那个第二个模式，神与人相互互动的模式。那么这个是旧约的例子，那么到了新约，新约有没有同样的例子呢？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新约的例子也挺多了。当我想到新约的例子的时候，就让我想到马太福音的第28章。那么这个经文本身，大家想到28章的马太福音的时候，就会马上想到这个是跟大使命有关系的。那在这个经文当中里面，我们就读到什么呢？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经文，我再次跟大家读下去，请大家来看这边的28章的18节。耶稣近前来说，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多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姐妹注意一下，这个经文本身不只是在这里教导我们大使命，我们要去，但同这个经文请大家注意一下，是个很明显的一个服事的一个典范。神要做，我们要做，我们与神一起来同工。弟兄姐妹，这里请大家看一下第18节，这里看到说是对耶稣基督的权柄的宣告，这里看到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的，这是第18节，对耶稣基督权柄的宣告。到了这边的第20节，是对耶稣基督同在的宣告，请大家看一下20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因此第18节耶稣基督权柄的宣告，第20节耶稣基督同在的宣告，在这个两个宣告当中里面，就是那个大使命，你们要去。所以神也做，我们也做，我们与神一起来同工。我深深相信我们的家庭要改变，我们的教会要改变，我们的社会要改变，我们的国家要改变。我们知道说神要做，你要做，我们要跟神一起来同工。这个就是神与人相互互动的方式。弟兄姐妹，神用不同的方式来履行他不同的应许，每一个方式都是好的，每一个方式都是对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跟大家来提第3个方式，这个方式什么方式呢？就神在我们内心的那一个行动。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这个方式跟第一个方式不一样。第一个方式是那个神直接的介入，进入我们的苦难，把我们从苦难当中里面抽离出来，或者神直接介入苦难，把苦难挪走，那个是神直接的介入。 第二个方式，我们知道说神与人互动的方式，神就把我们留在苦难当中，但是神给我们什么呢？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勇气，给我们信心来面对苦难。所以因此这个是第二个方式。那第三个方式本身，我们知道说神不介入，神也没有给我们什么特别的力量来面对这个苦难，神就把我们留在苦难当中，神什么都不做，但是在我们的内心的深处里面，神做一些我们料想不到的事情。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说成是神在我们内心里面的那个行动。讲到这个模式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就是保罗的那个经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所提到的那个经历。这个经历当中里面，保罗提到他身上的那根刺，这根刺对保罗讲非常的痛苦。那么他屡次的到神面前跟神求把这根刺挪走，但神没有挪走那根刺，神就让这根刺继续的留在保罗身上，但这个痛苦继续的在保罗身上发动。但是我们看到说神什么事情都没有做。那么到底这根刺什么刺呢？其实学者们对这个刺本身很有研究，他研究到底这根刺是什么刺。其实从早期教会到这个什么到现代的学者都有文章来研究这个刺，从最早的这个特土良啊，或者是约翰加文啊，或者这边有一位英国的学者叫做 William Ramsey 他们对这根刺本身都有一些的研究啊。他们研究来研究去，他就发现他们自己有些的一些想法。 Ramsey 本身会说这个刺本身应该是保罗感染的疟疾，因为在第一世纪当时的卫生设备很不好，所以可能保罗感染了疟疾，所以他身体很虚弱，所以因此这根刺应该是保罗身上的那根刺。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因为保罗没有明说到底那根刺什么刺。有可能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保罗的眼睛不太好。那么这个说法本身看起来好像比较有说服力，怎么说呢？就是在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的第十五节，那里保罗说，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多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那这里看到说保罗提到要把眼睛挖出来，所以有可能保罗当时眼睛不好，所以这里提到说他们愿意把眼睛挖出来给保罗。同样的，在加拉太书的第六章的第十一节又提到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是保罗眼睛不好，连他写字都那么大，像我们有时候老花眼要看那个圣经的字要大一点才看得清楚。所以因此有人说那根刺应该是保罗的眼睛不好，但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因为保罗没有明显的说到底那根刺是什么刺。 OK 啊，所以我们这些其他的这些想法都是只是一些想法而已，我们没有办法百分百确定到底那根刺什么刺。但是我们知道说这根刺对保罗来讲是一个痛苦，保罗多次的求神把这根刺挪走。请大家看这边的经文的第八节，为这根刺保罗，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所以因此看到说保罗他跟神求，但神没有听他的祷告，就让这根刺留在他的身上。神也没有挪走这根刺神什么都没有做，但是唯一的看到说保罗从神的身上得到那个恩典，那个神说他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个就是所谓的神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一个行动。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想到刘霞，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刘霞，伊甸基金会的创办人。那么刘霞他其实一生都有这个所谓类风湿关节炎 他一生就是有这个痛苦，那他也好多次跟神祈求来医治他，甚至于有神医布道家帮他祷告 OK。 那么但是他好像他的病痛当时没有得医治，也没有更好，当然他现在已经回到天家了。当他还在的时候，他回想他的病，他就留下这些的文字，他这样说，那我读给大家听。他说，犯病整整40周年，虽经历坎坷，多次行过死荫幽谷，但蒙神带领眷顾，一路行来多少人关心鼓励打气支持，如今每天清晨起来发现自己仍然活着，可以听，可以看，可以说话，可以呼吸，可以思想，可以爱，可以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心中真是充满了欢喜和感谢，仿佛拥有陈万山的聚宝盆，每天都有一个新的生命跳出来。正如保罗所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弟兄姐妹，这个不是我正在说的那个教导吗？神在我们内心生出的行动，神没有医治留下，神没有医治留下，如同神有没有医治保罗，神就让这根刺继续留在保罗身上，让这个痛苦继续的留在这个刘霞身上，但是刘霞激励到神在他内心深处的行动。他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所以神用不同的方式来履行他不同的应许。弟兄姐妹，每一个方式都是好的，每一个方式都是对的。在我的分享当中里面，我就跟大家分享到神的那个应许，那个应许本身就出现在以赛亚书的这里的经文，以赛亚书的40章这边的第40节。那么这个经文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这经文告诉我们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们如果研究这个经文的上下文，这个经文的背景的时候，看到说其实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被放逐，放逐在这些外邦人的当中，这些外邦人他们说话，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文化，他们根本不熟悉，他们听不懂这些外邦人在说什么，他们在那里彼此交换恶言，彼此在神面前发牢骚。但是在他们的这个牢骚当中里面，先知对他们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弟兄姐妹，我看过一些学者在他们的书上告诉我们说，先知以赛亚把这个秩序搞颠倒了。什么叫做先飞再跑再走？这个不合乎逻辑，这个不合乎科学。是不是那一天这个先知以赛亚没有好好的聆听上帝的启示，所以他把秩序搞混了？弟兄姐妹，我觉得先知没有把他搞混，先知所讲的非常的清楚。这里先知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当你和我面对人生的痛苦的时候，当你和我面对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的时候，有的时候神会直接的介入，神会如同那个老鹰从高空下来，把我们从这个苦难当中里面抽离出来，我们会经验到神迹奇事，我们会如同这个老鹰一样在高空里面翱翔。那么这些时候，我们就会在教会里面大胆的做见证，神是那位行神迹奇事的神，神是那位听祷告的神，神是那位为我们成就大事的那位神。神会让我们在高空里面如同老鹰一样在那里展翔上腾。但是弟兄姐妹，有的时候神会让我们奔跑，我们绝对不会困倦，神会在我们苦难当中里面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勇气，给我们信心，来紧紧抓住神。神在我们的苦难当中里面 让我们勇气去面对他，有力量去面对他，有恩典在那里面对这些苦难，神会让我们奔跑，我们绝对不会困倦。但弟兄姐妹，有的时候神会让我们一步一步的行走，我们绝对不会疲乏。神会把我们留在苦难当中，留在痛苦当中，留在这个动荡不安当中，我们觉得说好像是没有路走，好像没有太阳，没有出现，我们好像是活在黑暗当中。但神会让我们一步一步行走，我们绝对不会疲乏。神会在我们的内心的深处里面，让我们体会到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他的能力是在我们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弟兄姐妹，神用不同的方式来履行他不同的应许，每一个方式都是好的，每一个方式都是对的。他告诉我们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他们行走却不疲乏。神会直接介入，会行神迹奇事，神也会在我们的痛苦当中里面给我们力量来面对这个痛苦，神也会在我们的痛苦当中里面看到神好像什么都不做，但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里面，他做一些我们完全料想不到的事情，他承诺我们行走却不疲乏。弟兄姐妹，神用不同的方式来履行他不同的应许，每个方式都是好的，每个方式都是对的。先知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弟兄姐妹，神要履行他每个应许，神说话算话，神说他会让我们如鹰展上腾，他会让我们奔跑却不困倦，他会让我们行走我们却不疲乏。每个方式都是好的，每个方式都是对的，神说话算话。很多时候我们习惯说谎言的这个社会，说谎言的时代，假新闻的这个时代，很多时候我们几乎听不到真话，但是我们的神说话算话，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兑现，甚至于我们可以把我们生命拿出来跟神来打赌。我们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感谢你的话语是真的，不但真的，同时我们天天体会到它的真实。我们所相信的神是真神，我们所信的神是活神啊，他就在我们身边，天天的陪伴着我们。主帮助我们天天的抓住你的手，与你同行。感谢主，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你名来祈求，阿们，
1: 阿们。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继续让我们一块来听生命和灵粮堂的诗歌《如鹰展翅上腾》。

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是芳华，我们下回再会。

0: 在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是你空中的好朋友，跟你一起照顾家人，享受幸福的教养时光。亲爱的朋友，你有看过《小欢喜》这部戏剧吗？这一部火红的都市情感剧，主要谈到家庭教育与亲子关系。它重点描述了三组不同的家庭，而每一个家

以及单亲家庭，而且家管严的学霸乔英子家，以及父母忙于工作的官二代季洋洋季家，来剖析这三个家庭他们各自日常的冲突还有心中的矛盾，讨论如何以健康的界限来面对这一本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今天晨曦邀请到在网络上开设了许多有关健康人际界限课程与讲座的敦浩传道，来谈谈第二组家庭季洋洋他们的家庭故事。这个家庭有很多现代父母熟悉的课题，像是忙碌夫妻之间的紧绷关系，还有如何与青少年相处，如何达到工作与家庭的平衡。所以我们要来请敦浩传道来跟我们分享，一起来进入今天的主题，从戏剧《小欢喜》中谈亲子关系。

0: 浩传道你好。
1: 晨曦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们要请东浩传道来帮我们谈一谈，像在季胜利还有刘静的婚姻当中啊，他们家庭就是没有什么沟通，而且很冷漠，这样子的夫妻关系是不是在无形当中也会让孩子的情绪压力很大呢？
1: 我自己在看这部戏，我觉得他们的夫妻关系的沟通啊，我觉得没有那么的负面。我看到的比较是刘静她作为一个官夫人，这个是她的角色是区长，那个丈夫是区长，并不是说什么最 top 的啦，但是就是说 OK， 他们作为官的这个家人，我觉得她是一个比较端庄温柔娴熟的这种概念，然后她对于先生我觉得她比较多是尊重。他们的确在剧中并没有太多很亲密的这种对话，但是你其实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关系不太差，所以我觉得她虽然看起来是偏向冷漠，但是她对丈夫的这种尊重，我觉得也蛮符合信仰里面在讲这种我们要尊荣尊重自己的丈夫，然后让她能够好像知道我们是挺她的爱她的。我觉得这个刘静她的角色其实做得还不错，但是的确比如说像刘静她生病，她后来得了癌症的时候，她其实并没有告诉她的先生，也就是说他们当中虽然有一种尊重，可是缺乏一种更亲密的东西，以至于他有那么大的事情他竟然瞒着他的先生不说。这种东西就是你说会不会对孩子造成一些怎么样的一些情绪压力跟影响，我觉得在这出戏里面我们看见，因为爸爸是官员，所以他会很在意他的名节啦形象，需要很清廉，所以他就会希望自己的老婆自己的小孩一定都要表现得很好，不落人口舌，不让人家有机会说话，然后就是要规规矩矩。那偏偏他们又没有从小带着这个他们的孩子寄养养带在身边，等于他们为了他们的官途这样子，他们就变成夫妻，跟孩子就分隔两地，让舅舅去带这个孩子，所以他们跟孩子就也产生了一种不亲密的感觉。再加上爸爸这种性格，希望孩子要听他的，要作为官员的儿子你要有好的表现，那他孩子就一直不断的跟爸爸起冲突。妈妈做的事情就是在旁边尽可能的作为一个协调者中间人，去一方面让爸爸对孩子不要那么的这么多的情绪跟这么多的掌控，然后私底下也顺着这个孩子稍微给他一点舒缓的情绪上有一个缓和的空间。这样的夫妻关系我觉得其实刘静来讲，我觉得他还是挺有智慧的。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说夫妻之间的冷漠假设不是说没有这么的像刘静这么的平衡的话，他基本上更冷漠的话，那的确夫妻之间如果没有在经营亲密关系，孩子通常也更不懂得什么叫亲密关系，不懂得亲密关系我们就不懂得怎么去处理自己的压力啦情绪啦，特别是青少年，像剧中这个时候是高中生，他们里面都有很多对爸爸妈妈的这种又爱又恨的这种心情，如果你没有一个管道给他，他就很容易走偏。季洋洋他在戏中他是很喜欢开赛车，

他跟舅舅的关系比较好，他还是有跟他比较好的人，以及他的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健康的发泄方法。虽然赛车可能对很多爸妈来讲也不是健康的，但是这是观点的问题。至少他没有出去做坏事，他就是在那个该有的竞技赛场上面去发泄。

我们需要强调一个东西，就是说，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他有好的人格发展，其实你要优先看重的是夫妻关系，不是优先看重亲子关系。在神的眼中，其实人际关系当中它有一个优先顺序，第一个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永远要摆在第一位，因为这世界上人都不完美，所以我们会受伤，我们会难过，没有人可以完全满足我们内心的需要跟缺乏，只有上帝可以。所以你第一个，你必须要透过上帝来照顾好你自己的身心灵，那第二个才是夫妻关系。好，所以第二优先的第二顺位才是夫妻关系，也不是亲子关系，亲子关系是第三顺位，亲子关系完才是你跟你原生家庭父母的关系，好，那再来才是其他人其他亲朋好友的关系。那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优先顺序，所以你只要优先顺序摆错一定会出问题，你只要把孩子摆在配偶的前面一定会出问题。你希望你的孩子好，或你希望你跟他的关系好，你就要跟你的配偶关系要更好，因为你才不会把你里面该由配偶来承担或接住的情绪全部一股脑儿的都灌到你的孩子的身上。有时候夫妻之间通常是比如说先生忙着工作，妻子也许有上班也许没上班，很多的家里的杂事孩子的教育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多半是太太承担比较多，就是如果丈夫没有足够的去接住妻子的这种各式各样的心里面的重担或苦毒，这种不平之名就很有可能他就会把全部的东西都告诉他的孩子，哦，你知道吗，妈妈好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的你看你的爸爸什么都不管怎么什么，跟孩子不断的吐苦水，那这个孩子就会承接妈妈很多的情绪，然后他可能对爸爸的观感也会改变，然后因为孩子还小，也许是国中生高中生，他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他就不断的认同妈妈可是却否定爸爸，那这个东西其实就会产生很多的不良的影响，比如说孩子他就会想要去补上爸爸没有做到的那个角色，所以你的孩子可能会变成配偶的角色去做配偶该做的事，那这些都会造成整个关系里面的复杂度还有不健康的东西就越来越高，所以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孩子承担我们太多的东西，这个东西理论上是配偶要承担的，但是如果你的配偶没有承担起来，那我们就更应该回到第一顺位，由上帝来帮助我们把这个东西把它消化掉，把它处理掉，保持我们身心灵的健康，你才能够跟你的孩子的互动里面有一个比较美好的健康的界限。

亲爱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在幸福教养的专题里陪你一起学习成为孩子的祝福。亲爱的好朋友，在季洋洋家中，我们看到了父母因为忙碌而没有亲自照顾孩子童年的家庭，相信这个也是许多父母会因着生活而可能做的选择，所以就有可能会出现像剧中当孩子回到父母身边时产生了一些隔阂或是距离的这种状况。相信这个时候要再修护关系，就必定需要更多的耐心。但是今天敦浩传道他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关系的优先顺序。夫妻之间的和谐往往是孩子感到安全的最大的基石，所以当我们急着要处理孩子的状况、孩子的问题的时候，常常会碰到的第一个考验是管教出现了双头马车。因着父母之间不和，孩子也会无所适从的接连受到影响。所以管教之前，我们要先好好调整，好好整顿我们跟另外一半的关系。晨曦鼓励好朋友，无论你多忙碌，都请记得提醒自己停下脚步，给另外一半一句贴心的问候，也给孩子一个温暖的拥抱。如果好朋友现在正在为家庭关系努力，晨曦想告诉你，你的努力相信一定能够带来美好的改变哦。下一集我们将继续探讨季家，来聊一聊我们该如何陪伴还有理解，给予家人最温暖的支持。我们的时间，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现实生活中，不认识神的人会以道德高标准来看待基督徒。当看到基督徒言行不一，甚至还不如自己时，便觉得基督信仰很虚伪。而许多基督徒对教会感到失望，往往也是因为先预设了一个毫无瑕疵的完美教会、完美弟兄。一旦被真实的人性软弱刺痛伤害，就滤镜碎裂，随之产生深深的幻灭感。再回到圣经，即使是被后人尊称为圣保罗、圣彼得这样的伟大使徒，他们都不是完美的圣人。再好的属灵团队也都会有意见不合、纷争之时，而不是永远都关系亲密无间。然而即便有分歧和裂变，神仍然使用不完美的人，并在不完美的教会彰显他的爱与大能的拯救。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15章1到14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15章1到14节就讲述了安提阿教会因为割礼问题就发生争执了，于是保罗、巴拿巴和本会的几个人呢，就争执的问题就到耶路撒冷母会来去寻求解决的方法。犹太基督徒的真正问题就在于外邦人是否需要遵守律法，守这些律法的标志呢，就是来行割礼。他们担心将来如果外邦信徒比犹太信徒要多，如果他们不遵守犹太律法，那么信徒的道德标准呢，就有可能会下降。保罗、巴拿巴和其他教会的领袖就相信旧约律法是重要的，但是并不是得救的先决条件，律法不能够叫人得救，而只有借着信靠耶稣基督得到恩典，那么才可以得救。好，外邦人悔改为初期教会呢，就带来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了，那就是外邦人是否需要遵守摩西律法以及相关的犹太传统才能够得救呢？有一群犹太基督徒呢，就坚持要遵守律法和行割礼，他们才可以得救。那么外邦信徒对此就感到困惑不已了，因此保罗和巴拿巴便和教会的领袖来去讨论这个问题了。那么耶路撒冷会议呢，就赞同保罗和巴拿巴的信念，就是遵守犹太律法以及行割礼并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好，律法既然是犹太人不能够负的恶，那么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律法又如何帮助选民呢？在加拉太书的3章24到25节，保罗他就给出了这个问题的回答。他说律法是一个指引，指出选民的罪，叫选民能够悔改，回到神那里来过公义的生活。保罗他是这么来说的，他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使徒行传》的第15章所剩下的部分。好，在彼得、巴拿巴和保罗陈述完观点之后呢，耶稣的弟弟雅各他也站起来提出他自己的建议了。雅各的建议呢，包括两点：第一，就是阐明得救与行割礼或者是遵守其他律法的神学问题。雅各他同意彼得的看法，他也归纳彼得的阐述，他再次证明神对外邦人的关爱。好，那么第二，为了保证外邦基督徒和犹太基督徒之间正常交往，那么声明外邦信徒呢应该遵守的一些事项。我们应该从实用的角度来去理解这次耶路撒冷会议的一个决议，而不是从神学或者是原则的角度来去理解的。那么为了促进外邦基督徒和散居的敬虔犹太人在基督里的相互的交往，那么至少呢要遵守这些的事项。雅各最后就强调，信徒在基督里呢应当相互的理解，包容文化的多样性，并且保持良心的自由。好，使徒行传的15章15到18节记载雅各说，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好，你认为这和旧约的教导有相违背的吗？没有的，先知的话与这意思相合的。于是呢，雅各就引用了阿摩斯书9章11到12节来做进一步解释。先知阿摩斯预言神必重建大卫王国， 将要建成的弥赛亚国度呢，包括余剩的犹太人和称呼主名的所有敬虔的外邦人的。以斯拉记的九章八到九节，经文记载说，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辖制之中，我们的神仍没有丢弃我们，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能重建我们神的殿，修其毁坏之处，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强援。好，此后这个时间状语在阿摩斯书九章十一到十二节是到那日。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事情之后呢？那么意思就是在神呼召百姓归于他自己的名下之后，神今天呢也呼召众人来归于他自己的名下，使每一个信徒都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成为基督徒。到那日呢，神会把教会从地上提去，这是神的行程表接着要做的事。那么此后就是在教会被提之后。好，大卫的帐幕已经倒塌了，大卫的后裔已经堕落了，只有一位无罪的他正坐在神的右边。神要重建大卫的帐幕，要派主耶稣再来。那么根据希伯来书的一章第十三节经文的记载，神对他的儿子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你看，神要把基督的所有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一切反抗的势力都要结束。那么正如诗篇的第二篇第十二节所记载的那样，神的灵说，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你看，神他的计划非常清楚，神要在世上呼召一群百姓。神在世上的第二个计划就是要重建大卫的后裔，也就是说，神要重建大卫对以色列的统治权。神正从外邦人中呼召一群属神的百姓，到那时呢，会有一大群人回转归向神的。这会在教会被提之后来发生，他们都要进入到神的国度。余剩的人会寻求神，凡成为我名下的外邦人会归向主，那么这是神计划中的第三步。好，雅各就做了总结，他明白神一直在明确的执行救赎计划。好，那么接下来雅各呢，他就宣布了他的结论。使徒行传的十五章十九到二十节经文记载，雅各说，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好，雅各的结论就是，归向神的外邦人呢，不该受摩西律法的限制的，但是外邦人呢，还是需要遵守某些最起码的礼仪和诫命的，比如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那么关于吃肉的问题呢，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就再次提起了，并且有非常详尽的一个解释。当时的外邦人拜偶像，像在哥林多城呢，人们会把他们最好的动物带来献给他们的偶像，他们自以为聪明啊，献上动物给偶像和假神。为什么呢？因为偶像呢，据说是吃动物的灵的，然后呢，人就拿回动物的肉卖给偶像庙宇的肉贩。外邦人对此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他们一直都是在这些市场来去买肉，而且没有良心的问题的。但是对以色列的基督徒来说，这就不好了，因为所受的教训和教育呢，他们是不能够吃拜过偶像的食物的。所以呢，雅各就建议外邦人在邀请犹太人去自己的家里边吃饭的时候啊，就不该拿拜过偶像的食物来去招待客人。那么这个要求呢，不是要外邦人遵守摩西律法，而是要求他们不要做冒犯犹太弟兄的事。 而且呢，他们也被要求要禁戒奸淫。必须了解他们的背景，才知道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件事的。当时奸淫在外邦人中是非常普遍的，他们的良心麻木了。那么事实上，奸淫是宗教的禁戒，成为基督徒的外邦人必须遵守不可奸淫这个诫命。现在的新道德呢，是回到旧时的异教生活。所谓的新道德只是旧的异教传统。我们的祖先来自半裸的森林中，他们吃生肉啊，沉溺在败坏不道德的生活中。现在的新道德毫无新意。同时呢，耶路撒冷的会议呢，要求外邦的基督徒禁戒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这对犹太的弟兄来说是冒犯的事，那么这也是礼仪的问题的。好，那么为了使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建立良好的交往，那么雅各呢，就向外邦人提出这四项禁止的条例。但是利未记的第17-18章的禁止条例呢，并非是今天信仰和救赎的一个必要条件。应当理解，这些条例是在未完全解决律法和福音之间的矛盾的情况下所提出来的，这是道德方面的需要。偶像的污秽呢，就是指献给偶像的牺牲品。在哥林多前书10章23-31节，保罗解释为信仰的良心和道德的问题。那么奸淫指的是放荡不道德的行为，那么在这里呢，可能是指近亲通奸或者是纳妾这样的行为。禁戒勒死的牲畜和血，指的就是不吃血或者是带血的肉。勒死的动物呢，身上仍然是有存留血的。那么这项条例呢，就反映了禁止吃带血的食物的律法，也可能与外邦人的残忍饮食习惯是有关系的。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使徒行传》的15章21节，经文记载，雅各说：“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好，我认为应该重申雅各所说的话。虽然教会呢不是预言的重点，但是他把教会呢放进预言之中。今天神要从外邦人中选取百姓归在自己的名下，然后呢所预言的就能够应验了。此后是指教会被提之后。使徒行传的15章16节，我要回来是指启示录第19章所说的基督的再来。主耶稣要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给重新修造建立起来。第17节说，当基督再来时，剩余的人要寻求主。阿摩斯书9章11节中的到那日，是指到那日所有的外邦人都要在神的国度里。在使徒行传的第15章里边，第14节的从外邦人中间和第17节的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那么有重要的对照的关系。好，使徒行传的15章22-29节经文记载说，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撒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容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加外邦众弟兄的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我们同心定意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述说这些事， 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好，这里边就提到一些新人了。希拉他是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的同工。好，请注意，在《使徒行传》这一卷书中呢，我们看到使徒们有爱心，他们写信就给归向神的外邦人，并称其为外邦的众弟兄。好，从耶路撒冷教会这里出去的犹太主义者没有从耶路撒冷教会来的权柄，那么任何人要求信徒遵守摩西律法才能够得救的，都是没有从神而来的权柄的。好，那么教会呢就差派那些经历过考验不顾性命的人出去了。那么请问，你为主耶稣受过苦吗？你付了多少代价呢？你有没有为传福音而付过代价呢？如果耶路撒冷教会只差派保罗和巴拿巴，那么人们会说了，当然了，他们两个呀是口径一致的。那么为了尊重会议的决定呢，他们就差派犹大和希拉一块儿随行。好，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那么就表示是圣灵引导带领他们所做出的一个决定。那么这封信上所写的就是，外邦的信徒不需要遵守摩西律法或者是行割礼才可以得救，但是呢要尊重那些遵守摩西律法的人，特别是对拜过偶像的肉和奸淫罪的事。好，使徒行传的15章30到31节经文记载，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好，你看，福音里边有安慰，但是律法只有定罪。律法定人的罪，律法它是一面镜子，当我看着镜子，我对自己说，你好丑啊，你堕落了，你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福音却说，你尽管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呢？因为神接纳你，神要用恩典来去救你。你看，信徒在基督里边就享有平安。使徒行传的15章32到34节经文记载，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坚固他们。住了些日子，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地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有古卷在此有，唯有希拉定义仍住在那里。好，那么显然保罗和希拉相处得很好，希拉他必定是非常喜欢保罗，愿意和保罗同工。保罗能够和这些外邦的信徒一起同工，那么必定呢是非常开心的。使徒行传的15章35节经文记载，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保罗和巴拿巴是那些教会的牧师。好，使徒行传的15章36节经文记载，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情况如何。好，保罗他关心教会，他关心信徒，他知道加拉太人比较善变，所以呢最好能够再去探访那些教会，来坚固他们的信心。使徒行传的15章37节经文记载，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好，巴拿巴他是一个慷慨仁慈的人，他很想再给称呼马可的约翰一次机会。但是请留意，当巴拿巴下定决心之后呢，他就很固执了。保罗和巴拿巴各自有不同的想法，因为他们都是人，也都不愿意轻易的来去改变自己的心思意念。使徒行传的15章38节经文说，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你看，保罗有他的想法，巴拿巴他想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是保罗却不同意。那么这两位弟兄呢就有小小的摩擦了。那么这件事呢就教导我们，保罗和巴拿巴也不过是人， 即使是圣徒，你看也有意见不同的时候，但是这却丝毫不会破坏或者是影响他们之间的同工关系的。他们没有分裂教会，没有把安提阿教会分成两个派别，他们只是意见不合罢了。跟弟兄意见不合呢，这是在所难免的，那么关键就是不要使教会来去分裂。好，使徒行传的15章39节经文记载，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好，这一节经文是使徒行传最后的一次提到巴拿巴的名字了。巴拿巴和保罗他们就分手了，主要就是由于性格或者是处事的方法不同，跟真理是没有关系的。那么神就借此促成了一组新的传福音队伍了，与保罗的一组就共同拓展主工。马可他就参加了巴拿巴的布道团了，他的才能就得到赏识了。那么保罗后来呢，在书信里边就曾经提到巴拿巴为支持他传道工作的模范。哥林多前书9章6节，保罗说，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好，圣经没有再提到巴拿巴他的服事了，他在塞浦路斯有很好的服事。巴拿巴他是从塞浦路斯出来的，那是他的家乡，他很想把福音传给家乡的人。我们知道巴拿巴在那里的服事呢非常成功，他把在塞浦路斯服事的经验就带到北非去了。这时巴拿巴从圣经里边消失了，圣经没有再提到他的服事。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我们的圣经研读之旅就继续跟着保罗他的步伐来去走。好，使徒行传的15章40到41节经文记载，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好，以前教会呢只有一个宣教计划，那么现在有两个了。巴拿巴和保罗分道扬镳，这是神的方法，神使用这两个人。保罗他有希拉同行，弟兄们呢把他们交在神的恩典中。好，这是保罗第二次的外邦布道旅程。同行者中呢就有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医生，15章40节所提到的希拉，以及16章1到3节提到的提摩太，还有18章2到3节所提到的亚居拉和百基拉等等。那么这段旅程发生的时间呢，大约是在主后的50年。好，保罗拣选了希拉，那么大概是因为希拉他的忠诚和勇敢，同时呢，也因为希拉他也是罗马公民。马可因为在第一次宣教之旅中他中途退出，这让保罗非常不满，因此第二次宣教之旅呢，保罗就不愿意带他继续同行了。但是保罗后来却十分的赞赏马可，在哥罗西书的4章第10节，保罗说，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在提摩太后书的4章第11节，保罗也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在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入到使徒行传的第16章的研读和查考，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和属灵滤镜本质上都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完美主义幻想。事实上，地上的教会从来都不是天堂，而是蒙恩罪人的聚集处，使教人卸下伪装，学会接纳与彼此相爱的地方。因为所有走进来的人都带着破碎、自私与未被治愈的伤，因此当校对了人生方向，体会到神的爱时，真正的医治与修复就真正的开始。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亲爱的，对不起，我多祈求你会相信我，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好吗？都怪我不懂珍惜。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嗨，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2: 我是 Kelly。
1: 今天我们还是要好好来聊一下如何来照顾失智者的家人。但是我们提到的这个失智症的照顾呢，其实除了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神啊、花费非常多的心力之外，特别重要的就是能够去为他们营造一个安全、而且呢很放心的环境。
2: 对，真的很重要。因为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生病本身
1: 是
2: 并不可怕，我觉得是环境如果不是很 OK， 然后他人已经生病了，可是你却没有好的地方可以送去，甚至周边的照顾者也没有办法好好的提供一些很好的照顾，这样子反而是更加的忧心，对不对？
1: 最基本的就应该把家里面营造成是一个安全的空间。
2: 对，
1: 因为毕竟这个失智症这个患者呢，我们的家人呢，其实大部分活动的空间都还是在家里面，
2: 是
1: 啊，所以其实要怎么样能够在照顾他们的这个空间，也就是我们的家呢，能够让他们至少是很安全的。
2: 是，
1: 今天我们就要来好好的来聊一下。
2: 好，
1: 欢迎四位专业来宾。首先来欢迎的就是呢，专业的职能治疗师柯宏勋老师，欢迎他。接下来欢迎是专业律师刘美美律师，欢迎。来欢迎的是台大数学教授张正华老师，欢迎。接下来欢迎的是失智症协会的秘书长汤丽云秘书长，欢迎。好，今天就一起来了解如何帮失智症的家人营造一个安全的家，请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3: 谈到失智症，第一个会想到痴呆，好像什么都忘光了，只会呆滞在那里。另一个错觉就是失智嘛，除了没记性，其他应该还好吧。事情真的不是那么简单，伴随着失智症，患者的饮食、作息、对环境的认知、人际关系的理解全都变了。如果家里的配置没有随着患者的状况做些调整，饮食、活动没有做些改变，事情会变得难以控制。如何准备一个安全的家？不管家里有无失智症患者，有备无患嘛。
1: 好，欢迎四位来宾啊！各位都有这个非常丰富的这个经验哈，在照顾失智症的家人这上面。那请问一下大家，就是呢，在一般我们的家里面，觉得照顾失智症的家人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请举圈；觉得不是的，请举叉。
2: 好，三秒钟，请考虑。
1: 又是哈？
2: 哦，又是非常快速的举圈。
1: 对呀、啊，对呀、啊，毫不迟疑。

0: 然后后来过了两个钟头后，我姐打电话说跑到他家去，可是那两个钟头大家简直是快急死了，
1: 真的两个钟头，
2: 幸好他又跑到姐姐家，
0: 对，
1: 热锅上的蚂蚁啊，
2: 还算是知道的地方，
0: 对，所以其实就是第一个，失智患者很喜欢到处游走，所以我们后来就是。有机会就带他们出去，比如说去二子坪啊走一走啦，或去到公园走一走，让他这种想要游走的情绪可以有到这个释放出来，这样。
1: 哦，所以最怕就是跑出去，一出去就人就不见了，
2: 对对啊，会很焦急啊。
1: OK， 那这个张老师呢，在照顾的经验过程当中，
3: 的确是啊，因为我们是会比较害怕说，比方说他以前很会烧饭。煮菜啊什么，但是现在可能菜刀拿的就不精准了，我们就不敢让他切菜了。或者开火炉啊，我们怕他会处理不好啊。
2: 是
1: 开了然后忘记关，对不对？烧干。
2: 可是你叫他不要处理，他就会不处理吗？还是他还是会去碰？
3: 他原则上当然可以不处理，但是我们觉得说，其实对他们来讲，不处理也不见得是好。所以我们现在的做法比较倾向说。比较危险的事情先帮他做好了，比方说，菜先帮他切好了，然后叫他来
1: 煮
3: 炒菜，哎，这样就好了。
2: 可是也要有人在旁边看着。
3: 哦，那一定要有人在旁边看，因为他炒菜炒完可能忘记放盐了。
1: 哦，有可能，对不对？
3: 然后
1: 以前都还记得啦，
3: 你要不要放盐啊？
1: 对，
3: 他说对啊对啊，我还没放而已啊。
1: 哇，师母很幽默啊，然后
2: 是啊是啊，哎，关于这种应该也很蛮多好玩，例如说你刚好没看到，然后他就说，哎呦，他就端上那个桌子，你就说我放盐啦，意思没有盐，那这
3: 个
2: 时候该怎么办？
3: 对啊，所以我们要很习惯有多样变化性的可能性，
1: 了解了解，
3: 或者是洗澡啊，他可能会不太容易控制那个开关。
2: 哦，对，
1: 就那个
3: 管线通常很长。他一开始的时候觉得说，哎，什么水都是这么冷，他就把它开到最远、最热的地方。
2: 因为我们有时候要微调那个。
3: 然后他就突然就很热，哇叫，他又不晓得怎么办，哎，所以要稍微小心一下。
1: 所以家人要先帮他调好，最好是都能够先帮他准备的，稍微准备。
3: 准备好还不一定，他会
1: 他自己会调的，
3: 他会调，他会调到可能不恰当的，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说，就站在他的那个门的外面。
1: 哎，这个我觉得很重要，这个要先问一下秘书长。哎，这个洗澡我觉得，因为有时候会烫到，冷水也就算了，如果烫到就
4: 可以用那个可以控制温度的。可以控制温度的那样子的热水哈，热水器，那这样子就比较没有问题。对，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些方法可以使用。那刚刚在提到说家里头会有哪一些照顾上的一些问题哈，譬如说刚刚其实还有提到就是那个长辈可能会吃到一些不该吃的东西哈，比如说我们曾经有一个长辈吃老鼠药，对，那个老鼠药拿来吃哈，因为他搞不清楚，
1: 他放到角落啊，角落他自己看到
4: 他搞不清楚，对，就拿来吃了。那譬如说那个沙拉有跟个沙拉托其实搞不清楚，好啊，就拿这个沙拉托哈。来当沙拉油使用哈，那还有那个把镜子呢，镜子里头的自己，他其实认不出来是自己了，跟镜子里头的自己在讲话，最后两个骂起来了，最后要打镜子里头的自己，这很危险的，
2: 很重度的，是不是？嗯，
1: 几乎已经
4: 中度之后就可能有，
2: 中度之后就会这样了。
4: 啊，另外一个是呢，会搞不清楚这里是不是我的家，他们说这里不是我的家，他要回家哈，因为可能他从乡下，那个儿女呢把他带到北部来了，现在住在儿女家，所以他觉得这里不是我的家，我要回家哈。那这个其实照顾上是一个还蛮大的一个问题。
2: 对啊，我听张老师讲，我会觉得。炒菜你要陪着他，然后洗澡也要陪着他，你几乎就是
1: 全形影不离啊，
2: 形影不离的陪。
3: 是
1: 这样子。
2: 是
1: 哈。柯老师呢，您的这个临床上面一些经验就是
5: OK， 其实刚提到环境哈，就是安全，我想大家都知道嘛。可是失智症，我想最特别的就是那个认知的问题。
2: 是。
5: 对，那我
1: 因为他的认知能力会越来越弱。
5: 对，
1: 到最后会丧失。
5: 对，辨别的问题啦，或像刚刚提到不认识自己的问题。
1: 对，
5: 那其实以我们专业的角度来看，就是呢，其实都通常是我们环境要来适应或配合长辈的能力。所以其实我们还是会鼓励，就是说也不必要到形影不离啦。但是有时候环境做一些修正或改变，那就可以让它有一些不一样的效果。
2: 例如说，
5: 例如像我这边有一个个案哈，

0: 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它这里有个镜子哈。它洗澡的时候，其实他们家因为浴室很小，所以他洗澡刚好，其实他们家也该想得到都想到了，
1: 对，
0: 扶手啦、洗澡椅啦都有，可是他的位置就刚好是坐在这个镜子前面，那奇怪就很奇怪，他老是洗澡哈，后来又开始有点抗拒，
2: 为什么？
0: 一开始都还好，这些环境都有注意到了，那后来其实我们也花了好几次，忽然呢听到了一句话，我们就懂了，他说有人在偷看我洗澡，
3: 镜子里面，
0: 家里不过照顾者跟他，
2: 镜子里的人是他自己。
0: 就是他自己，
1: 对，
2: 所以他
0: 就表示他已经退化到
1: 他就以为有人在看他，
0: 对，那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也是不是说不洗澡呢？也不是，因为他开始会抗拒嘛，
2: 对，
0: 那我想我们同理站在他的立场来想，没有人喜欢有人看他洗澡的，
2: 对，
0: 那所以我们就做了这样的，
2: 把镜子拆掉，
0: 对，
1: 不是
0: 镜子拆掉的话，
3: 遮住。
0: 这也是一个方法，
1: 对啊，
3: 只是呢，因为其他人也很有，
0: 只是其他人怎么办？所以我们做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我们就这个也不用花多少钱啊，我们用一块布，然后两个钩环、吊环，
1: 对，
0: 然后把它镜子遮住。那他要洗澡的时候就把它遮住，
1: 遮起来，对。
0: 那其他人要洗澡的时候再把它升起来。
1: 其实就是一些小细节。
2: 对，可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哎，一些环境上的小改变就会帮助他愿意可以自己进洗澡啊，不然他都不洗。
1: 因为其实有时候我自己在洗澡的时候，真的如果家里面镜子正好也是对着，我自己会吓到。我真的说真的，因为有时候洗澡，突然会觉得说真的有个人，我真的会忽略掉说那个就是其实就是反射的自己啦。
0: 对
1: 啊，不过就是因为这样子让他们减少，就是对那，因为他认知能力下降，
0: 减少那个不安。
1: 对，那因为我们之前也看像有时候电影里面就是。因为他的记忆力会越来越衰退，
2: 是，
1: 所以我看电影里面都是贴好多的那个便利贴，好认知，比如说这电视，他贴一个电视，在他还记得有电视这个东西之前，就告诉他这是电视，然后这遥控器开关什么，提醒大家有这样做吗？
2: 有律师有吗？
3: 没有哎，之前曾经做，他就说我知道你干嘛贴这个好难看。
2: 还要看，对，还要看他愿不愿意接受。
3: 就是有的时候碰到就告诉他电视啦，
1: 对，
3: 就是我们不停的这样重复的说，
1: 或者是一些要注意的事情嘛，哈，写不用写太复杂，可能就是。简单的一个名词或什么之类，可以这样做吧？
3: 没有，我们只是就比如说他的生活习惯，我们是用规律化的方式，变成久了他就知道这个时间是做什么。
1: 不过那时候您是觉得，您是决定说，父亲跟母亲后来是分开，一个在家里，一个到安养中心嘛？
3: 对对。
1: 那您有没有比较过在两个环境有什么不同？
3: 环境上当然是安养中心它的。安全的环境，比如说扶手啦，随时的扶手，那是一定比家里的状况好。那你家里不太可能每个地方都有让他可以扶手走路。
1: 对。
3: 那卫浴设备的话，老人最主要的一个安全就是你就像小孩一样，那个
1: 怕滑倒吧，
3: 脚的地方一定要注意，不能有尖锐，因为老人家很容易跌倒。
2: 对。
3: 浴室是最危险的地方。那就是比如说浴室如何去把它做一个扶手
1: 防滑
3: 对，然后用浴室椅子滑的这个地方可能要比较注意，还有就是像我父亲的房间，因为晚上他们都有服用安眠药，晚上是很容易摔倒，尤其起来如厕的时候，
2: 对，
3: 所以一般我这间房间铺上一层那个比较厚的软垫，这样子至少是安全的，那像我妈妈的话，我们以前就直接在她的房间放个便盆椅，就避免她再从浴室走到厕所这段时间的危险。这样。
1: 对，那时候你是有参考了，比如说一般的照顾中心，他们特别比如说浴室，
3: 对，
1: 他们的一些设计，然后回到家里面把自己的浴室稍微再做一些改装嘛。
3: 对。
4: 那刚刚提到那个老人家，其实难免都会有机会跌倒，就怕他跌倒的时候撞到，伤得很严重，所以在很多转角上可以加上一个保护垫，那个保护条呢就可以缓冲他那个撞击力，还有很多桌角。那个锐利的桌角，我们有一些照片可以看哈。对，那个锐利的桌角呢，其实都可以加上一个保护层。那这样子，万一撞的时候就不会太严重。
1: 老师有那个，就是一些桌角上面怎么样做好安全措施哈？
0: 其实包括像桌角，或是像那个 墙角，有时候长辈因为家里空间各不相同，
1: 对，
0: 有的家里真的窄，那他一定要经过那个转角才会到厕所，
1: 对，
0: 那常在那个转角的时候，我们可以贴这种防撞贴条，或是甚至有时候在浴室，我还遇过浴室那个浴缸的转角，旧式的那个也是很尖锐，
1: 对，
0: 那个地方其实都需要注意，
1: 因为大部分其实都做直角的，
4: 对，
1: 其实就是比较尖，但是也不可能把家里面整个装潢改成钝角嘛，或者说一个圆角这样子，不太可能，所以你只能装一个
3: 护条，
1: 这种像防撞
0: 贴条，
1: 防撞贴条，
0: 那有的桌角是这种。其实市面上是买得到，就是桌角可以贴在，现在都是在幼儿的产品看得到。
2: 哦，小 baby
0: 就是要哪一天有老人的专业的用品。
1: 对，好像是用那种像橡胶什么之类的，
0: 对，
1: 在角的地方贴起来。嗯哼 ，OK。除了这个部分呢，还有哪些特别需要去？
2: 对，一些居家
1: 可以提升他们的这个在家里面活动所的安全呢？
0: 其实一个是安全哈，那一个真的是失智症比较特别的哈，比如说像这一张
1: 哦，这是提醒吗？还是
0: 对，那比如说其实大家不要不相信哈，我们每次去社区，民众可能不太相信，有的患者在自己家里也会找不到厕所，
1: 自己家
0: 找不到自己家的厕所，那当然每个人的状况各不相同，
2: 对，
0: 那有的其实像刚刚其实我们刘律师也在讲，就是。每个人状况不一样，有的人可能需要指标，那有的人可能不需要。那像这个例子就是说，他在厕所的地方很大，很大的字就很远的地方他就可以看得到，
1: 是
0: 厕所，这里是厕所。
1: OK。
0: 那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那个门呢，改成拉门。那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无障碍环境的设计，就是回旋空间的减少。
1: 对。
0: 那拉门一拉起来之后呢，你就会看到有显示这个。已经有人在使用。
1: 当门关起来的时候，就有贴一个使用中，他就知道里面有人。
0: 对。
1: 但是如果平常就把它打开，
0: 对，打开的时候就看不到。哦。那拉起来的时候就看得到有人在用。
1: 对。
0: 那其实，这个都是在提醒他们，用环境来提醒他们说现在发生了什么事。
1: OK。
0: 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
1: 那如果像刚才牛律师讲说，他担心做家事的时候，然后家人跑出去。那难道大门要贴一个不要出去吗？对啊，
0: 其实那个效果
1: 还是有没有什么方法是让他知道不要知道说那是大门，
2: 或者是门可以有一些不要让他主动可以打开的，
3: 做一个花布
0: 啊，对对对，
3: 我最近看一个日照中心，因为。有些失智症患者看到门就想出去，所以就不让他感觉那个门，他们就弄了一个花布，类似那个一个花布就在门口
4: 盖起来，
3: 让他看起来像一幅画，他不知道那里是门。
0: 哦，就是环境上把这个不希望他碰的，其实原则都一样哈，环境不希望他碰的，把它隐藏起来。包括有的开关，有的不希望他拿的东西。那可是希望他要拿的，我们反而要标得更清楚。这个原则是一样的。
1: 那可是刚像秘书长有提到说，他会误吃一些东西。
2: 对。
1: 那这个东西要这个部分怎么预防？
4: 危险的东西就要收起来锁起来，但是你可以让他自由拿的，你就放出来。
1: OK。
4: 所以其实这个是家属要去判断，从轻度到中度、重度，其实他状况会不一样的哈。那所以要去判断哪一些危险的东西需要收，哪一些可以放出来。那另外。刚刚提到那个就是长者怕他出去嘛哈，我们还有一个方法是哈，在门口哈装一个
2: 那
4: 个，对对对，就是有点类似
1: 这个
4: 便利商店
1: 哈，
4: 你不是进去的时候就会有声音吗？那你就知道说哦，有人出去了，你可能不一定要在门口，你可能在前一层哈，那你早一点知道说他要出去了，那你可以跟上去就好。其实长辈如果要出去，我们不要阻挡他，你阻挡他反而两个就在一边吵架。
1: 反而会起冲突。
4: 对，就跟着出去绕一圈再回来就好。其实反而是比较好的方法。
0: 所以主持人刚刚说那个贴个不要进出，
1: 反而他会
0: 那个反而是反效果，
3: 引起反感。
4: 对，
1: 他反而觉得他被限制住。
2: 可能因为你贴了，他完全知道那个是门。
1: 就跟此地无银三百两是同样的道理，
4: 对对，
0: 反而提醒他这里有门，
1: 他就开门自然出去了。或者等一下，我们继续要讲的就是说，包括我想问一下张老师，自己在家里面有没有特别做一些准备啊？这是特别让师母觉得那是一个安全的环境。
2: 对，
1: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好。
1: 刚想一想，家里面有个失智症的家人，嗯，你反而会因此而变得更细心。
4: 嗯，会哦，
1: 就是说整个生活起居照顾上，我们就举例来讲，像我们刚刚聊到饮水机，其实我们都觉得说，如果热水、冷水其实没什么，我们辨别的出来，然后按一下就出来，按一下。可是因为这样子，你会特别去注意到那个可能会有安全疑虑的。像张老师，您知道师母在这个有这个发病之后，那有没有特别在家里面做一些准备？
5: 我们其实并没有真的改变很多啦，因为它到底是属于是比较轻度的，
1: 是啊。
5: 那像刚刚提到的说走出去这个事情，嗯，我们就会说跟，因为我们是有警卫的，嗯，跟楼下警卫说，如果你看到我太太出去，你就打电话跟我讲
1: 通知一下哈。对，
2: 这也很重要，
1: 对，
4: 这很
5: 我可以赶快去把它找回来。
1: 对对对，
5: 对，或者我们让他带着一个手机，现在的手机其实还蛮聪明的，你可以 trace 到它在什么地方，
1: 就是有个定位，
2: 哎，
5: 它还蛮可以定位的。
1: 嗯，那在饮食方面呢，有没有特别注意师母的这个吃的部分？
5: 饮食我们其实是遵从这个邱医师的指示，要饮食的清淡一点，
1: 吃的清淡，
5: 所以我们家基本上都是很清淡的，吃比较白肉，像鱼类的啊，吃青菜啊，吃水果啊，就是吃的非常非常简单这样子，哎，主要是以这个。
2: 所以您还是让您的太太可以下厨陪着他，
5: 就是主要是在不危险的时候，就尽量能他能做的事情就让他做，
2: 还是让他做。哎，
5: 我觉得在他们这个阶段，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他能做的，可能做的稍稍不好，
2: 对，
5: 嗯，你就尽量还是让他做，不要让他损失到他原来会的事情，让他损失的慢一点，
2: 对，
5: 但是要注重安全，
2: 对，
5: 哎，所以就是说如果炒菜，他会在切菜的时候不安全，我就先帮他切好，让他再炒这样子，但是不会让他说就不要炒菜，这样我觉得不好。
2: 是，
5: 或者说这个衣服洗好了我就会说哎，你来帮我晒晒衣服好不好？他其实蛮不行的，他还找不到那个头在哪里，衣架也穿不进去。但是我就让他慢慢试，或者稍微教他一下，让他尝试说哎，他还能做这个事情。我说他去倒垃圾，其实我一个人提着下去五秒钟可能就到了，但是我就说哎，你帮我一起倒垃圾，
1: 对，
5: 分给他一包，
1: 对，就两个一起去，
5: 两个一起去，
1: 对啊，
5: 我的动作会因此变得比原来时间多花个可能五分钟十分钟哦，因为他动作非常非常的慢，但是我觉得这样还是很好啊，他还是可以出去走一走啊，
2: 对，
5: 让他走走，因为他现在其实这个走楼梯都走得不是很好，他慢慢走，他练习走楼梯也很好
1: 啊。张老师，我发现自己的耐性多
4: 越来越好。
2: 可是我觉得那样的画面好，其实虽然他生病，可是我觉得好甜蜜哦，就很多的家事竟然都是一起做，一起做这样。
1: 我还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在照顾他们在吃的这个部分哈，会不会到最后其实他会有吃过，但是他忘记吃？依照程度不同的差异，那用餐上面有没有特别需要去注意的地方？柯老师，
0: 你说忘记吃这个，
1: 对啊，像这种要怎么提醒说？
0: 对，
1: 因为他一定不记得他吃过。对，或者是他还没吃什么，
0: 这个当然也是跟每个人程度不一样有关了哈。那我想忘记吃这个，当然，一个是当然我们第一个会想到是提醒他已经吃过嘛。那其实环境上也可以做一些处理啦哈，比如说真的可以带他去看看那个洗碗槽啊，你有吃过这样的东西。那但是还是会遇到很多是你无法跟他解释你已经吃过。
2: 对。
0: 那这时候其实你再继续跟他争辩，就不需要了，那绝对是往更不好的下场哈。
1: 那就直接问他还要再吃什么吗？
0: 其实如果是记不记得吃这件事，我会建议其实也许让他转移掉去做别的事情，去做他更想要做的事情。因为刚刚其实张老师也提到家里有好多好多事情，
1: 对，
0: 其实我们每次到家里面去帮忙这些患者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怎么样参与生活。当然不是什么事就丢给他做，
2: 对，
0: 而是刚刚其实在讲的过程有个原则，就是适当的参与，
2: 是
0: 他会做的我交给他，他不会做的部分我来做，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可能就是要把那些活动要把它切切切， 切好几部分，嗯，他可以做的我交给他啊，不行的呢我来帮他。
4: 对对，所以像刚刚提到说，长者如果说他吃过了，嗯，可是还要再吃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跟他讲说，嗯，好，我来帮你准备哈，okay. 那你先帮我去晾一下衣服哈，啊，我来帮你准备，啊，这样哈，啊，那他就去晾衣服，晾完衣服之后他忘记了刚刚要吃
2: 了。哎，欸，这招很棒哎，我来帮你准备，然后你先去晾衣服。
1: 是，其实就是转移他的
6: 转移注意力，
1: 他可能当下在想到这个事情，他会想做。那，嗯，你先让他做别的事情，然后回来
4: 就等一下就忘记了，嗯，就过去了。
1: 这个原则真的要把握。还有一个如厕的这个照护原则，
4: 好，
1: 我们来看一下几个原则，可以提醒大家，嗯，因为这个跟安全都比较有关的。
4: 是，
1: 如厕照护原则呢，第一个就是呢，厕所外面应该要有明显的文字或是图片标示，让它比较清楚。嗯。二，前往厕所通道要畅通，让他们能够容易到达。三，便是我们这些家人的尿意警讯，或者是定时带他去上厕所，白天建议是1到2个小时就要带他去上厕所一次，第四个就是让他能够摄取足够的水分和纤维质，免得出现便秘的迹象。好，嗯，OK， 有没有特别在照顾上面还有需要补充？院长，除了是以上这四点。
4: 其实是我们尽量把那个标示清楚的时候，那甚至是把门开着的话，那让长者这个在想要上厕所的时候很容易可以到达得到，那他自己可以做得到，那其实是最好的一个状况哈。那可能有些时候会碰到，就是长者可能会重复一直上厕所哈，就一天可能上个20次、30次厕所这样子哈，那这个可能会造成家属的一些困扰，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大概有效的方法就是像我们刚所说的转移注意力，让他去做一些别的事情，那也就好了。那个尿意的部分哈，就是真的要靠家属细心去观察了，他是不是
1: 忘记上厕所，
4: 他会忘记那个尿意出来的时候应该要去，
2: 所以他要赶快去。
1: 像如果我们如果有憋尿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赶快上去，
4: 对，我们会
1: 忘记，就是这个东西他会忽略掉，
4: 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2: 那这时候会
3: 失禁，
4: 会失禁，
2: 失禁，
4: 那找不到厕所也会失禁，再过来那个裤子不知道怎么把它脱下来，也会让它失禁，所以就是裤子要好穿好脱，那去厕所要容易去，他人可以找得到。那如果你发现开始在有一点尿急的样子了，赶快就带他去，那定时的带。
1: 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是不是可以用比如说纸尿布的方式？哦，
3: 他们很难接受，
1: 比较难接受，
0: 会接受，
3: 很难接受，这是很大的一个困难。
4: 一般来讲，在家里我们还是尽量让他可以自己去上厕所。
2: 是，
4: 出门的时候呢，哈，就试试看，跟长辈讲，哎呀，这个裤子非常好啊，哈，这个是很特别的设计的一种裤子哦，哈，穿得很舒服，试试看。我们出去的时候就比较不怕找不到厕所的问题。
2: 那是不是曾经有一些例子或是经验，就是也许是家中的设计，也许家属不是那么的有知道可以这样安排，所以曾经发生过比较特殊的案例，甚至是说长者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失禁了，然后可能身上就会有一些
4: 很多，譬如说那个沙发椅经常就是尿湿掉的，然后这个不知道自己已经在解大号了，就边走边掉一颗一颗的，那还有一些不知道说那个排泄物，他其实这个解下去之后呢，自己想收拾，但是他不知道该如何收拾才好，就抹得到处都是，这样就整个物质
2: 香喷喷，因为他也不是故意的，
4: 他不是故意，
2: 他也慌了。那这个时候家属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窘境呢？怎么处理？
4: 非常重要，家属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开始大骂大叫哈。其实他某个程度来讲，他可能也觉得害怕自己做错事情的感觉了哈，所以就没关系，那就赶快带去浴室，换掉处理好就好了。
1: 就是你越自然越好。
2: 那需不需要安抚他，或说一些？
0: 需要
2: 要说什么？
0: 其实那个时候像刚刚在讲一起。那个时候一起把这件事处理好是最重要的，而不是急着去纠正说或是骂， 那其实那个挫折感，因为他也很愧疚。
4: 我觉得比较要提醒照顾者的是，在这个时候你不要跟他说，我跟你讲，你下一次要上厕所之前就要告诉我，你要上厕所呢就要去那里等等。其实这个讲的都没有用的，都没有用的，你骂都没有用，就是安安静静的，你也安抚他，把他处理好就好。那待会儿就不要再念这件事情了。你能做的事情是你预防下一次再出现，
2: 是，
4: 那你就定时的观察一下是不是该上厕所，就带他去，这样子就好。
1: 其实在照顾过程当中也会发现自己越来越细心，
0: 对，
1: 很多事情就是发生了第一次你就记得，下一次我该怎么处理会比较好，然后一次一次的就 improve， 就越来越知道怎么去共处。
0: 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动作，那些家属其实后来真的会越来越敏感，会知道。
4: Okay.
0: 其实就像小朋友一样，
1: 他可能要上厕所，
2: 有一些征兆，
0: 对，可能会开始慌，然后可能会东抓西抓，
2: 有
0: 的
2: 时候
0: 也会
2: 走来走去摸东摸摸西摸摸，
0: 他就知道他可能要上厕所了，
2: 就要赶快带他主动带他去了。
4: 对，
1: 其实好像照顾孩子一样，
4: 真的
3: 是的，
1: 有一些小朋友有时候想尿尿哈，
4: 就定在那边
2: 转圈圈，
1: 对，或者是一只啊摸哪里呀这样子，然后就说哦要上厕所喽，来就带去。
2: 我们儿子以前会抓屁屁，然后。
4: 对，上大号跟上小号的那个征兆不一样，
1: 其实细心观察看得出来，
4: 是是是。
1: 那这是在如厕的照护上面，那还有一个是穿衣服的上面哈，来看一下穿衣上的照护原则。第一个就是要选择透气舒适的材质，不需要讲求太华丽。第二个要实穿易穿，最重要最好是可以直接套上去的好穿的这种款式。三，帮他们依照穿衣的顺序把衣服排列好，以便能够自行的穿上。第四个，不要给太多衣着的选择，尽量的简单。好，第五就是在旁边给予指引，来协助他们顺利的把衣服穿好。这几点也要请秘书长稍微帮我们补充一下。对，其实刚刚有提到嘛，好穿其实是最重要的。
4: 对啊，我们尽量让他可以自己做得到的哈。所以以前可能是拉链扣子，现在没办法了，就是松紧带就好了，
2: 可以这样
4: 拉起来就好了。对，那这样子是最简单的。是，那因为顺序上他不太有办法抓得准，所以你就帮他调整。那大概你要让他选择 OK， 但是哈，就是两件选一件就好。
1: 不要太多的选择，
4: 不要太多太复杂，他就
2: 会不会也有长辈他想要选穿自己想要的？
6: 会，我爸爸就是这样，
2: 就会嘛，
6: 对，而且他还不爱换衣服。
1: 他不是要穿同一套，
6: 因为一件衣服穿好多天，我们最后就要买两件一样的，让他搞不清楚是哪一件。
4: 这件
6: 实际上
4: 这个技巧非常好。
1: 你说同一个款式买个四套就好了。
4: 这个很好，
1: 对不对？
6: 两天他关键说衣服都被你们洗烂掉了。
2: 刘律师，因为通常我们这样是因为那个就是很臭的时候，就小时候很臭，就是我们故意没有穿衣服臭臭的，然后你现在是反回来用。
6: 对，因为他
2: 已经
6: 他看到换了衣服，他说你为什么把我衣服又拿去洗？
1: 对，
6: 那我们最后就是一样的衣服。
2: OK，
4: 其实长者就是衣服或者是他的包包或者是他的用物哈，他有些时候就是执着要这一个，
1: 对，
4: 那每天就要这，可是他用了会脏，会需要洗，那你没办法，所以呢，我们就跟家属讲，你就多买几个。
6: 对，
4: 那你就可以替换这样。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1: 张老师现在有遇到这样状况吗？
5: 我们倒是比较好一点，他不是那么挑剔，只是说他其实基本上不太会自己有说能怎么穿。那我们一定要很小心，说一个一个递给他，先递给他内裤，而且还不止拿给他，他可能会穿反了。你要拿给他对的方向
2: ，OK，
5: 说你就照着这个方向穿，
1: 对，
5: 然后再下一件再给他，一件一件的给他，然后都要把方向弄对的，然后最后还要帮他稍微调整调整啊，
1: 女儿嘛，女儿可以
5: 帮忙啊。对啊，通常其实也是 OK，但是尽量不要就是完全帮她穿，我觉得她能做到的部分就让她做了。那还好我太太算是爱干净的，但晚上如果不洗澡一定不睡觉的。所以
4: 真好。
5: 所以就干净这一点来讲我就不用烦恼，但是你必须要在旁边协助他。
1: OK， 就是要协助。其实衣服的那个选择性越少其实是越好了，就是如果在假设衣柜里面就是掉他几件，他自己让他选 这几件，嗯，这样子，
4: 嗯，其实让长辈有机会自己选择，也是一种生活品质啦，哈，嗯，所以但是不要太复杂。那依照他轻中重度来讲，他的选择能力会不太一样。
1: 好，接下来还有另外几个原则，就是在居家环境设计上面。好，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是熟悉的环境，二是支持性的环境，三安全的环境，四适度刺激的环境，五量身定做的环境。好，适度刺激的环境是什么？
4: 啊，譬如说好了，我们在我们睿智互助家庭哈，嗯，我们有种玉兰花，哦，有种桂花，嗯，那这些花呢都有很香的、很棒的、嗯、很熟悉的香味，
1: 是
4: 这对长者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刺激。嗯，他们来到这个环境，闻到那个玉兰花或是桂花的香味，
2: 会有一些熟悉的感觉，
4: 哎，熟悉的感觉，而且是很舒服的感觉。嗯，那提到熟悉的一个环境呢，我们会布置，譬如说，他很熟悉的那个菜毒袜啦，哈，或者其他的家具啦，哈，嗯。啊，其实这点我要特别提一下哈，有很多家属会把长者从乡下，带到都市来住在他家，嗯，
1: 是啊。
4: 那这个时候因为整个环境不一样，长者其实会很不安，就经常会讲说这不是我的家，他要回家，嗯嗯。那你把长者在他乡下的时候，他的房间，他的这个被子啦，他的椅子，甚至是哈那个阿嬷的嫁妆，那个化妆台，哇，能够把一起带来的话，长者的心就会跟着他，
1: 嗯，好，okay。
4: 你让他这个环境是熟悉的，他就比较有办法定在这个地方，是，哦，
1: 了解了解。好，还有其他几个原则是什么呢？我们要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2: 好。

0: 照顾上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要让我们的失智症的这些家人们要适度的活动，
1: 是，
0: 因为真的有一句话说，哎，要活就要动嘛，
1: 对，
0: 对不对？但是活动到底它的功能跟目的是什么？来看，第一点就是呢，提供适当的体能活动，维持他基本的体能。好，二，维持或是恢复他们认知的功能。三，提供各项所需的感官上面的刺激，减缓它功能退化。第四是增加现实感。五是提高日常生活功能的独立性。第六点，建立规律的生活作息，改善睡眠还有食欲。第七，减少游走易怒的行为问题产生。八是增加和周围环境接触的人际互动。好，第九个是获得满足感，提高失智个案的自尊还有自信。最后一点是提升生活品质，丰富生活内涵。嗯哼，哦，这十点就是希望能够透过适度的活动，让他们能够退得比较慢，
1: 对，
0: 是这样
2: 子。对，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对家属来说哈，就是永远记得这一位失智的长者他的好在哪里，
1: 是
2: 他的好的功能在哪里。那你尽量的去发扬光大，去把它发挥出来的话，他不但是退化的比较慢，他的情绪也会比较稳定，比较快乐，你照顾他也比较好照顾。
0: 那有没有哪些活动是特别对他们有帮助？牛律师，您那时候在照顾父母亲的。
3: 这一张哦，我妈妈其实她已经快到重度了，可是也基本上她的情绪是比较很容易焦躁的。
1: 是，
3: 后来我就想到说，因为那这一代的妇女她们就手工都很会，她早期是做中国结，但是后来中国结会用到大头针，我就不敢再让她
0: 做，对对对，
3: 都开始拿毛线给她。她现在每天，他们就叫她叫毛线奶奶，因为她每天就一醒来就
1: 坐在那里一直打
3: 。然后我们每个礼拜去看她，就是要带一包毛线去让她打，然后顺便把她的成品拿回来，然后拿回来我们就拆掉，再
1: 继续再让她打。
3: 对对对，但是这个打毛线的过程当中，第一个他情绪，
0: 对，
1: 他在做他喜欢的事情，
3: 对对对，他觉得他能够打出一条围巾，然后他就跟说啊，这个围巾给你啊，我们就跟他讲哦，好漂亮，好漂亮，围给他看，然后他也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情绪得到了一个很平顺的这种情形，所以维持他会原来的东西，让他继续下去这样。
0: 张老师呢？
4: 我们其实是在执行邱医师给我们的指示啊，他告诉我们要运动到流汗，多与人群接触，所以我太太到国父纪念馆打拳，从6点到8点，他已经维持了4-5年了。一开始他可以自己去自己回来，
0: 对，
4: 现在他没办法自己去自己回来，他回来就会走到警察局去
0: 了。所以你陪着他运动吗？
4: 所以我现在已经有1年了，我陪他去，刚好增加自己的运动。
0: 那你有陪着一起去打拳哦？
4: 对啊，我要陪他一起去。
0: 你看，
1: 好啊，
0: 本来你可能没有运动哦，
3: 这是收获耶
0: ，
4: 但是就是说会损失掉我时间上的事情，我要安排我的时间，比方说我本来8点上课，我要把它挪到10点。但是我觉得这收获还是很多啊。
2: 目前呢，运动其实是延缓失智退化最有效的一个方法。那另外一个人际互动呢，也可以减缓它的退化。所以，这一趟去打拳哈，两个好处，
4: 一竿里勾，
2: 非常好。
4: 对啊，
0: 听说还有就看照片也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5: 对对，
0: 是吗？
4: 是。
5: 其实看照片，我们也可以把它想成是认知的活动，甚至是怀旧的活动。那其实我们刚刚讲环境的时候也是，那环境上其实在居家的布置哈，其实可以考虑到有一些他丰功伟业啦，或者他很在意、很重视的照片，我们可以把它布置在走道上，
0: 在家里面的墙壁，
5: 对，
0: 贴起来。
5: 那他走过去的时候，他其实就会分享。那其实有时候这也可以这样子做，就是我们刚不是讲他可能有一些状况啦，他要出去哪里啦，或是他有些什么情绪的问题，那其实那时候我们就鼓励家属，你那时候就转移嘛，转移到那个相片上。
1: OK，
2: 对，
5: 那他可能一讲又可以讲很久，
0: 像以前那个打仗
5: 对对对，
0: 抗战的历史啊，
2: 一讲起来都没办法听到，
0: 没办法就是
3: 讲，没办法就要讲这个，而且我们 跟他住在一起的人，他碰到我不会讲，可是家里如果有客人来，
6: 他就一直讲，
3: 可以讲四五个钟头。所以我们常常为了这样，还要请客人来家听他讲。
0: 哎、欸，可是他讲完真的很开心哦。
3: 我这样子，他会躺在那说我没力气了，可是。一旦开始讲哦，哦，
6: 生龙活虎，
3: 生龙活虎，
0: 活力又来了。
3: 对对对，可以讲四五个钟头，
6: 就是那种刺激他的那个，反而就是活化他的。
0: 其实他在讲的时候也在一直回想
6: 嘛，对对对，
5: 那个也是认知的活动哦。其实那个就在动脑了，所以刚刚秘书长讲多社会互动，
0: 对，
5: 多运动，嗯，还有一个就是多动脑。
3: 对，嗯，
5: 这个都是可以对大脑有帮助的。
0: 所以怎么样才是叫？因为我们刚刚讲要适度的让他们适度的活动，
6: 对啊，
0: 适度就代表不要过度。嗯，那怎么去区别这个适度跟过度的秘书长？
2: 你看长辈累了，
3: 对，
2: 哦，累了，好，或者开始发脾气了。
6: OK， 其实
2: 失智长者有些时候真的像小孩子一样是哈，他累了，他不记得会告诉你我累了，
6: okay.
2: 他就开始发脾气了，嗯，不甩你了，
6: 对对对，
2: 开始大声了，那你就知道哦，好好 ，OK， 可以休息了。嗯，那他能做的事情，尽量让自己做。我们的长者可以做些什么？譬如说唱卡拉 OK 没问题，
6: 对对对，
2: 打麻将没问题，围棋没问题，哎，甚至有一些。包水饺，我们邀请他，邀请他包水饺，擀那个水饺皮，有些都还可以做得到。有一个长辈很可爱，我跟他讲说，爷爷帮我们包个水饺好不好？我不会。你知道他那一次包水饺总共包了70几颗，哇！
6: 他说不会，可是你帮他把都东西都
2: 就是就是
6: 就是就是
2: 对，他就帮他准备好就开始了，
3: 就
2: 开始
3: 做了，
2: 就开始做。对，所以有些时候，长辈说我不会，就帮我一下这样哈，还试试看嘛，
6: 哈，哎，
2: 包不好没关系，我们就试试看。
0: 我刚才也在想一个问题，是说在照顾的时候，其实又怕照顾太多，希望能够照顾，就是又怕这个没有照顾到好，所以又希望能够提供无微不至，可是又怕他因为照顾太多而
2: 退化，
0: 失去能力的速度越来越快，这要怎么？
5: 所以我们之前常会讲到一个名词啊，叫过度失能。照顾太多了，他反而过度失能了。那所以其实什么样叫适度哈，确实是一个学问呐。那这个就是常常我们要去跟家属去讨论的。我们只能说每个人需要的不一样。不管是肢体的活动，不管是怀旧，不管是认知，各式各样的活动，其实还是要看个人呐哈。有一个平衡，那怎么样叫适度？那这个其实都要看每一个人的状况。对。那像刚刚提到像怀旧啊，这个其实。我们在环境上都可以处理，那甚至肢体的部分，比如说，我举这个例子，
0: 就是，
5: 我们常常提到活动都想要运动，
6: 对，
5: 其实，失智症患者最麻烦的就是他不见得会按照你要他做的动作做，你跟他讲说，记得那个等一下拐杖要拿右手啊，等一下他起来的时候就拿左手，所以很多时候没有办法按步就班，
0: 对，
5: 那时候其实要他动呢，我们当然最建议的还是回到他的居家生活，倒倒茶啦，或是呢浇浇花啦，他这中间都有很多动作，那当然如果一定要有一些什么器材，也是可以设计的，比如说像这张照片，这个伯伯就很特别，他一定要先用这个西洋音乐，然后有那个情境之后，然后呢要诱发他的，一定是要他孙子，就他跟孙子比赛。因为他的那个竞争心很强，
0: 对，
5: 所以其实我们在评估的时候都要去抓每一个人在意的东西，
2: 对，
5: 那这几个 key point 关键词出来之后，他就会下床了，那下床他就要跟孙子比赛丢球，
0: 比赛什么？丢球
2: 。
5: 那这个球丢过去之后呢，其实居家就可以设计这种很简单的。
0: 然后那个上面是分数是不是？
5: 对对对。
0: 丢到几分这样子？
5: 那丢了几分
0: 之后，九宫格之类的，
5: 他要算是不是又有计算能力？哦，又有认知。
0: 只要孙子就说爷爷我不会算，你算。然后爷爷就必须要按计算器，或者是要这样想，对不对？
5: 那因为爷爷要有面子嘛，所以孙子要他算的时候，他很认真算。那他太太要他算，他不会算。
6: 我们常讲，有时候家人相处要坐在爱，要坐在对方的需要上，这个就真的是量身定做，坐在他的需要上。
5: 对对对，然后丢完球之后呢，他会习惯了再打麻将。那其实这样，他整个人生活。规律作息再调整进来，他每天有不同的活动在让他动脑动身体， 就不见得是要叫他做什么操了哈。
0: 对，
5: 这个他就无法配合。
0: 其实他就是需要引导。
2: 那个日常生活有好多事情哈，给机会让长者来参与一起做，从去买菜、洗菜、剪菜、切菜，到去炒的过程，其实只要长者做得到哈，在安全的情况下，有一位家属在旁边陪伴着，哎，让他可以自己做，都是非常好非常好的活动。
0: 这样想想，其实活动还不少哎，
6: 就
0: 是要看是设计什么样的活动，因为。也许很多的家属就会说，已经够累了，在照顾上，但是现在还要安排活动，其实有哪些简单的活动可以？
2: 其实家属会有一个心情，就是说哈，这很多事情我们刚刚讲的哈，他很累，而且呢，我自己做比较快，要给长者来做，其实就花很多时间。但是当我们越不给长者做的时候，长者退化就会更快的。那如果说家属自己很累，其实没有体力，或者是也想不出什么样的活动出来的时候，多利用一些资源哈，譬如说日间照顾中心啊、睿智学堂，或者是睿智互助家庭都好，去那边参加人家的活动，那是比较容易做得到的，所以带出去参与活动也非常好。
0: 其实我们做这么多的这个失智相关的节目的内容，就是希望让很多特别是正在照顾的这些朋友家人们能够知道，其实家里面有失智症的家人，他不是一个好像天就塌下来，对，它并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反而应该是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去学习到。
6: 对，
0: 我想说，请秘书长最后来鼓励一下。
2: 其实家属们啊，自己一个人照顾真的压力会很大，所以一定要走出来，而且呢，有需要就打我们那支失智症的关怀专线哈，0800-474-580，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你就打电话来，我们尽可能会帮你解决。而且我们有这么多的家属，全台湾有将近二十四万的失智症的长者哈，有这么多的家庭，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来努力哈，那也有很多的家属啦、专家，其实都会愿意出来帮忙大家。
0: 好，
2: 所以一起努力。
0: 好，张老师，
4: 跟我一样遭遇的人，我觉得其实我们都有同样的状况啊。那抱歉，我
0: 没有关系，
4: 一直讲不下去了。
6: 鼓励他，因为你们的鼓励更重要，因为你们走过来或是正在经历中，真的希望以你们的力量可以去帮助到更多的人。
0: 您本身也是过来人，
6: 是啊，
0: 以您自身的经验，
6: 刘律师您也要哦，来先
0: 鼓励一下。我们先让刘律师
6: 好
0: 先讲。对，
3: 我自己走过幽谷哦，但是也因为这样哦，我认识上帝
6: 是。
3: 然后慢慢自己去做了内心的医治，然后现在碰到在面对我爸爸妈妈的时候，一些不合理，我会用说他已经生病了，我不要跟他计较，他不是我原来的，不是我原来那时候正常的时候的爸妈，
0: 是，
3: 然后我会想到说。我没有遗憾，因为我一直在陪他们走过回天家的路。
6: 感谢主，张老师。
4: 我可能是因为我太太是比较轻度的，所以我们遭遇的困难其实是比较少的。
0: 是，
4: 所以我其实现在都还是在比较轻松的心情啊，所以我只能讲说，其实我们现在都在练习。练习说如果如何能够好好的照顾这个家属，能够学到更好的技术，那我们的社会有很多很多人都愿意来帮忙，
6: 是的，
4: 那可能我们必须要来让大家知道我们有这个困难，要来接纳这个帮忙，
6: 是，
4: 让我们减少这个困难啊。现在对我来讲，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心情。
6: 对，张老师讲到重点，真的，您要愿意接纳别人的帮忙，然后
0: 对
6: 心要敞开，
0: 是。而且我们不只是在家里面营造一个安全环境，其实整个社会都要营造一个大的。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9月18号星期五早上7点31分，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早安，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那么今天呢，有两位在这里啊，哦，不止啊，有四位在我们的直播间啊。首先呢，第一号文慧，
1: 好，我报道，我是第二号于新田。
0: 我本来在想要不要给新田老师当一号，
1: 哎，
0: 对，但是后来想想，说话的人就先自报家门吧。
1: 啊、是的，
0: 然后呢，第三号呢是接电话的梁安老师。
1: 好的，是梁安老师。我想呢，他等一下会在这个第五空间跟大家说，我是三号这样。
0: 好，通关密语啊，三号。然后呢，第四号就是呢，星期五呢。跟我们一起做直播节目的小林师傅，我们的音控师傅啊，
1: 对的。
0: 那今天呢，是我们一个星期就这么一天，非常宝贵。欢迎旧与新知都可以打电话来，我们的电话号码是多少呢？
1: 1322-99663-22，1322-99663-22。
0: 是的，那我们这周的金句呢，根据万峰老师说的很短，所以他都可以背了。那您也可以呢背，但是如果呢您背不起来没关系，最重要就是呢把这一节经文呢宝贵的应许成为你心中在神面前感恩的一个祷告啊。那么就是耶利米书30章22节，耶利米书30章22节。那除了跟我们分享金句，也可以分享你的代祷事项或者是跟进，又或者是呢说说你跟良友电台的关系，又或者是呢说说你的故事都行的啊。但是记住什么时候打电话来呢？因为我看到在第五空间已经有人说呢要打电话来、
1: 谁谁谁，我看一下啊。
0: 那但是我们的老朋友迦南外语就说、好像现在不能打哦，要7点40以后哦。
1: 那、no,
0: 再延迟个5分钟，7点45以后。
1: 是、
0: 因为之前我们希望大家专心听我们分享，还有专心跟我们一起灵修，所以大概7点45分之后再打电话来行吗？
1: 当然可以啊。因为通常我们灵修完之后不是有一首诗歌吗？这首诗歌呢，当然你说我要继续默想，那当然也可以啊。但是呢，如果你说我今天一定要打进来电话，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呢听着诗歌，然后一边就
0: 开始打了电话了，是吗？
1: 按起来。
0: 好，原来诗歌是通关密语啊。诗歌一响，你的手就可以开始动了。好了，今天呢9月18号，那我相信呢对咱们中国人来讲呢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啊，因为918事变纪念日。1931年918事变爆发，那么中国很多地方就在这个日子呢我们会鸣防空警报。我记得我在我的老家台湾呢，这个日子呢我们通常会有一些活动的，那内地也是啊。
1: 小时候啊，我有一点点
0: 小时候是吗？
1: 哎，对的。
0: 现在应该我不知道学校还会不会有活动，但是呢很多城市的确会鸣这个防空警报的啊。那么大家真的就是去纪念918事变，那不是呢去想战争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而是呢要纪念我们现在在和平年代，和平来之不易，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另外呢这一天呢也是世界水监测日
1: 哦，就是看看我们的水有没有这个水资源用的好不好
0: 了。对了，对了，
1: 然后也提醒我们要保护我们手上所拥有的资源。
0: 对了，

0: 水
1: 资源，丰富的资源，
0: 对的，对的，对的。哇，今天的铃铛
2: 好响啊！
0: 对的，
1: 因为文慧老师已经充满能量了。
0: 哎，是的，是的，你可以这样说。但是因为今天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9月13号，央视前新闻主播靳一丹去世。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啊，我发现了丰德那天我们在讲靳一丹去世的时候，他就在第五空间说一丹姐走了。所以对很多中国人来讲呢，靳一丹是陪着他们长大的，因为新闻联播嘛。
1: 是。
0: 那么靳一丹呢，他是6月在家乡哈尔滨呢突发急性脑出血，病情很重，后来就转回北京住院治疗。脑出血呢是神经内外科最常见的很难治疗的疾病之一。那么同为呢中风，虽然相比脑梗死亡率呢脑出血只有20%到30%，其实也挺高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死亡率它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68%，也就是说将近70%，
1: 过了一半了。
0: 对了，那么通常脑出血呢这个发病来势汹汹，大约呢就是有4%的人呢，他们脑出血死亡是会发生在4天之内的，
1: 非常急性的。
0: 对，那么脑出血呢有5个典型的征兆啊。虽然呢脑出血的患者你发病之前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但是大多数人发病的时候会出现以下的症状。那所以如果有以下症状啊，
1: 要注意了。
0: 对了，而且最好就赶快去看医生。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
1: 第一个就是突然之间一侧的身体啊，就感觉到麻木，没有力气，而且行动开始有点不利索了，就是你觉得哎，我很想动左手，但是这个左手有点不听话，
0: 对，
1: 就是行动不便啊，然后还有口角歪斜，流口水，说话含糊不清，或者是听不懂别人说话，这个都是跟脑袋瓜有关系的。
0: 对，或者说我们一般来讲这个应该是一般的中风啊，都有这种情况。对，第二就是突然感到呢头晕，站立不稳，甚至呢会晕倒，或者是呢你看着一条直线，你试试看走，你会发现你走不稳，
1: 走不直，
0: 对，走不直，然后也走不稳。第三是突然头疼，通常呢就是一边的头疼，那而且呢颅内的压力增高时呢会发展到整个头部，你觉得那个头好像有什么压着要胀，然后就
1: 爆炸了。
0: 对，然后呢甚至呢会呕吐。
1: 第四点呢就是突然感到眼睛有点不舒服不适啊，这个瞳孔呢不等大，
0: 就是一边大一边小。
1: 是，或者是出现了有点就是视力模糊吧，
0: 偏盲。
1: 就
0: 是你突然发现有一边看不到，或者是你只能看前面，旁边都看不到，叫偏盲。或者是你的眼球转啊转的转不到，
1: 是，这个要特别的留意。还有第五点呢就是出现精神不振，然后呢整日啊就昏昏沉沉的，然后还有呢性格一反常态。
0: 对了，
1: 这个我想你要留意自己的情绪了。或者呢是短暂的意识丧失。
0: 对，你今天早上你现在在干嘛？我现在在干嘛？你吃过饭了没有啊？
1: 是，
0: 我不知道。就是突然之间你
1: 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0: 对了对了，那所以如果有这些征兆，特别是家里的长者，又或者你本身呢有3高记录，高血脂、高血压，还有高什么了？
1: 高血糖。
0: 对，
1: 或者遗传。
0: 对了，那你就要很小心了。
3: 建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神听见。出埃及记二章一到九节。
1: 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把他藏了三个月。后来

0: 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柏油和树枝，将孩子放在里面，把箱子搁在尼罗河边的芦苇中。孩子的子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会怎样。法老的女儿来到尼罗河边洗澡，他的女仆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在芦苇中的箱子，就派一个使女把它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看哪，男孩在哭，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子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叫一个希伯来妇人来做奶妈，替你乳养这孩子好吗？法老的女儿对他说，去吧。那女孩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他说，你把这孩子抱去，替我乳养这孩子，我必给你工钱。那妇人就把孩子接过来乳养他。
1: 在希伯来原文第三节的取了和第九节的接过来是同一个字，加上整体的写作铺排呢，我们可以发现当中的平衡结构。第一到三节说，那女人就是摩西的母亲，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就取了一个蒲草箱，将孩子放在里面。段落最后二章九节说，那妇人指摩西的母亲，就把孩子接过来乳养他。第四节和七到八节都提到了孩子的子子。第五节说，法老的女儿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第六节说，他指法老的女儿，就可怜他。整个段落的中心呢，在第六节中间，那里说，看那男孩在哭。那从这个结构里，我们可以看到经文突出了婴儿摩西的哭。而在记述男孩在哭之前，更加上了一个强调的语气，一个表示惊讶的感叹词，看那。而这个词汇在第二章到第三章也一再出现的。例如二章十三节，当青年摩西自以为帮助了希伯来裔的以色列人之后，经文说，看哪，有两个希伯来人在打架，最后迫使摩西逃离埃及。在三章二节，当摩西年老在旷野牧羊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在荆棘的火焰中向他显现，经文记述，摩西观看，看哪，荆棘在火中焚烧，却没有烧毁。那天摩西与神正式相会，并且开始拯救以色列人的任务。二章六节记述，看哪，男孩在哭，这哭声令法老女儿救了摩西。而在第二到三章也有有关声音的记述的。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因苦工所发出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三章七节，耶和华更亲自说，我确实看见了我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也听见了他们因受艰工苦待所发的哀声。那人的哀声哭声，神是听见的，并且十分重视。而且早在以色列人发出哀求前，神已经预备了两个敬畏神的接生婆拯救他们的婴孩。后来神也借着法老的女儿救了摩西。 神是听见人呼求的神。

神听见，我们一定要向神呼求祷告。神甚至在我们呼求以前已经预备拯救和帮助我们。我正在面对什么挑战呢？请依靠这位早有预备的上帝去面对他们。

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看那男孩在哭，他就可怜他。出埃及记二章六节。

0: 常年期灵修，神听见。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9月18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你。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0: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说在我
1: 的心。耶和华的律法前辈，
2: 耶和华的法度限定，
3: 耶和华的训词证据。
4: 你的话语深植在我心。
0: 每个星期一段经文，一起把神的话背起来。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金句。
5: 早上的7:50，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线上今天。那么今天呢，在这里呢有新田老师，有文慧，
6: 外头早上好。
5: 对了，外头接电话的是梁安老师。那么刚才呢，我们灵修的主题，我觉得再次提醒大家，神听见很重要的，神听见，但是神是不是按着我们所求的垂听祷告，那就不一定了。
6: 不一定，
5: 对了，但是神绝对听见。不过呢，他会按着他最美好的旨意呢，成就在我们的生命中。所以欢迎大家今天有时间的话呢，再次的呢重温我们的灵修资料。
6: 还有一周的灵修都可以。
5: 是的。好了，那现在呢，我们要来接电话了。
4: 我将你的话，
5: 我爱背金句。

0: 耶利米书三十章二十二节，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
1: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现在的时间是7:52了，我们要来接听今天的第一通电话。我记得开始的时候呢，文辉老师说，哎，今天会不会有老朋友打电话来呢？就真的是有了，所以第一通要接听这位的老朋友。早上好。
1: 早上好，文辉老师、新田老师，平安。
0: 平安。
2: 哎，是我们的迦南外语啊。
0: 哇
2: 啊，一听到你的声音呢，我就回想起当年你们来电台的时候，哇，那很美好的景象啊，希望呢有机会再聚。而且我想看看佳佳长大的样子啊。
0: 哇，已经过了好多年了。
2: 对对对，当时佳佳还是小女孩。
1: 10年了吧、嗯、
2: 对，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线上今天今年是十年。
2: 你们是2018年来的，我还记得很清楚呢。哦，
0: 还差两年，
2: 还差两年。但是您是有听了10年的节目，这一点我是可以认证的。
1: 对，中间有间断，因为有网络的原因，有时候听不到。然后，我就特别想跟文辉老师还有电台里面的这些兄弟姐妹进行沟通。然后前几天我还跟爱人商量说，什么时候我们要去那边去看一下家人们，因为真的是特别想念。对不起，情绪有点激动，特别想念你们。然后我好久没有来给文辉老师通话了。其实我有一个好消息想跟文辉老师说，就是我开始在教会里去一点点的服侍了。然后就是做一些翻译的工作，当然会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教会里的兄弟姊妹们就特别的包容我，也帮助我。然后我虽然遇到问题了，但是我觉得我不会退缩的，我还会继续往前走。
2: 是的，是的，我应该是前几天吧，我看到你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你有特别提到说，哎，翻译希望能够呢，就是顺利啊，各方面，我忘记你具体怎么说，我当时马上心底就有一个问号浮上来了，哎，迦南外语是在教会里头服侍，做翻译的服侍吗？我真的有这样的一个问号出来耶。但是因为我看到你没有，对，你没有再继续的冒泡，我知道你在听节目，那所以呢我也没有再问。哇，谢谢你今天终于呢，哎，把我的这个问号呢
0: 解答了，
2: 也为你感恩。真的为你感恩，
0: 好棒的，用自己的恩赐服侍。
1: 对对，因为之前我在之前的教会，我觉得我的成长不是太明显。然后后来我的妻子她就认识一些朋友，她说有一个新的教会你可以去试一试。然后我就特别感恩这个事情，我就说快一点，不要耽误兄弟姊妹们的时间。就是我的妻子性格她是比较直爽的，就是火爆的脾气。然后前一天她问我，她说有位牧师要来这里，你要不要去听一下？我说啊，我就上帝感动我吧，感动到我了我就去，感动不到了我就不去。然后我当时心里有一点小小的抵抗，其实这是他前天晚上问我，第二天早上他在换鞋的时候又问我说，你要不要去，你想好了没有？其实当时我心里面仍旧是抵抗，我觉得上帝没有感动到我，我为什么要去？那我就说啊，我没有感动我就不去了。然后这时候我的妻子按照她以往的脾气来说，她就会可能说出一句比较生硬的话，比较让人很难接受的话嘛。但是她就非常柔软地跟我说，你要不要试听一下试试看呢？我当时就，哎呀，我当时就特别感动，我觉得她身上已经让我看到了她的变化。按照她以往的脾气，她不会这么方式说，她会比较有点生气地说。然后我想，会不会是上帝对我说话，上帝通过我的妻子对我说话，然后我就说去。去到了以后，跟牧师啊，跟姊妹们沟通了一上午，非常的有收获。也就是从那一次开始，我就觉得要开始慢慢的去做一下这个服侍的工作。感谢主，我现在觉得特别的满足，特别的感恩。
2: 是哇，我能够想象，当你看到妻子的生命的改变的时候，或者他生命的一些成长的真相的时候，或者征兆，你心中的那种说不出来的啊。那感谢神，因为神就是透过你的妻子，那给你有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是讯号吧。然后让你现在也能够进入这个教会，进入这个服事当中。我们为你感恩啊，因为其实 都有点担心你的教会生活，哈，真的。但是我觉得上帝就像今天我们灵修的，上帝听见，然后上帝一直都在。急祸可能中间就像你讲，因为听不到，我们其实也断了一些联系，但是我们心中始终会记得你的，记得你们家的
0: 家
2: 家，你的妻子，我还记得你妻子的样子呢，真的是一个比较直爽的女子。
1: 是，所以我现在中间确实远离教会了，然后加上这些年又有好多好多的事情，然后情绪上也比较的低落，有的时候会祷告，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样的反应。就是前几天我在教会里，我听牧师分享的时候，他跟我很大的触动。牧师说，你是以哪种身份跟我们的上帝去祷告呢？你是以一个奴仆的身份，一个仆人的身份，一个奴隶的身份，还是以他儿子的身份或者朋友的身份呢？对我的触动特别大，我就开始反思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我在这条路上我远离了神，那我现在想就是再回来，就是特别的受感动，感谢主。
2: 欢迎你回来，
0: 欢迎回家。
2: 是的是的，
1: 谢谢。那我文慧老师，我想背一下今天的经文，因为挺短的，我刚才看了一下。
2: 好，给自己挑战。
1: 耶利米书30:22，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阿门。
2: 把这节经文也送给迦南外语，还有你的妻子，还有小佳佳。
1: 谢谢。
2: 就是呢，神要做你们家的神。你们家的每一位成员都是神的子民，从你个人到你们全家。因为如果你听我们星期到星期四的解释，就知道这是在一个即将亡国，然后呢，先知也在被掳的过程当中，神亲自主动的告诉他的子民。那所以关系可能会变，从人的角度环境也会有一些的不定，但是呢，神是我们的神，是永恒不变的，只要我们愿意回头来投靠他。所以把这节经文也送给你，还有送给你们家。好啊，我现在很想做一件事啊，为你们感恩，好吗？
1: 好的。
2: 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因为迦南外语听到他的声音，我也是有很多的感叹的。这么多年来啊，从当时收听，然后到相聚，到有的时候啊断了联络，心中有的时候真的会纪念迦南外语跟他的妻子还有小佳佳，可是我们始终确信你是他们家的神，你是他们个人的主，你一直都在。我深信你会用你的慈神爱所牵引着迦南外语，牵引着他全家。我感恩，因为这些年来他走过高山，也走过低谷，在幽暗当中，主啊，你始终没有撇下他。谢谢你透过他的妻子的带领，他妻子生命的一些改变，你让迦南外语能够因着这些进入到现在的团体当中，在你的家里头，他有好的牧者，他有服侍，他有弟兄姊妹。我也深信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的教会，完全的牧者，完全的弟兄姊妹，但是我知道只要我们的心跟你贴在一块，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牧者的牧养之下，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更新改变，并且能够在这个当中委身于你。所以求你继续的赐福，也使用迦南外语，你寄给他有这方面的恩赐，现在你用他，你就要大大的用他，并且透过他来祝福其他的弟兄姊妹，祝福赐福教会的侍奉。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求你纪念迦南外语的一家，从妻子到小佳佳的成长，我们深信你是这一家的神，这一家的每一个人都是你的子民。谢谢你今天能够听到迦南外语，他报平安给我们传喜信，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恩，也向你献上大大的赞美。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3: 每个试探都是投靠上帝的机会。

0: 哇，真的很开心啊，因为老朋友来了，对，很感动，谢谢江南外语带给我们这么好的消息啊，也请大家就纪念我们的家人呢、啊，我们这位可爱的弟兄。
1: 是的，
0: 好了，
1: 也激励呢，如果你好久没有给我们打电话呢，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让我们呢知道你最近过得好不好。
0: 其实江南外语呢，我觉得他的年龄啊，应该就是我们这里可以组成一个弟兄团契了、
1: 什么风德、
0: 风德啦、
1: 清风，
0: 还有清风啦，还有西边小路啦、还有刚强啦，刚强可能年纪稍微再
1: 长了一点，
0: 对对，还有还有谁呢？老许啊，
1: 啊老许啊，
0: 其实大家的年龄都是差不多，
1: 对，
0: 前后大概就是
1: 盟约也可以吧，
0: 对，盟约年
1: 轻稍微小了一点，
0: 对，但是都是差不多，前后十年之内，
1: 是是是，
0: 而且都是差不多结婚有孩子，孩子
1: 弟兄团契，
0: 对，孩子都在小学或者是中学阶段呐、
1: 对对对，
0: 所以就算大树这些年龄长一点，孩子到了大学，但是我觉得弟兄是可以组成一个团契的，我们给谁来做呢？
1: 拉一下线嘛，芊芊
0: 来，圈位子，小班长多一项任务，去弄一个弟兄团契。
1: 他是团长吗？
0: 对，你可以当团长啊！而且江南外语是英文方面的，英语方面专业，
1: 啊、好好听啊！
0: 对他其实可以跟西边小路多沟通，因为西边小路也是教英语的，
1: 也是教英语，
0: 对的。好，第二通电话来，王弟兄，
1: 王弟兄走。
2: 对。啊，找了同志同道的。
1: 哎，王弟兄、
2: 哎，听不到啊？
0: 我听得到啊。
2: 没有信号
0: 啊？我们听得到啊，是你听不到我们吗？
2: 我听到了，你没听到，我们跟你接着。
0: 哎，我们听到你的声音了。
2: 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
0: 阿门，
1: 阿门。哇，这王弟兄一来就背经文了。
2: 魏慧老师的鼻子好没有？我听说话还有点红红的。
0: 哦，是的，是的，这个鼻音呢，好像没办法一下子就去除，因为还是有一些的痰，那但是基本上已经差不多80%了，剩下10%-20%，
2: 好的，把你的右手按在你的头上，我是健康的，我是属于主的，主健康，我是健康的，
0: 好，
1: 很好，奉主的名宣告，
2: 就解脱。
0: 好，那你就为文慧还有为新田，因为今天早上新田、
1: 我也鼻敏感、
0: 对他有点鼻敏感，然后呢万峰老师比较严重啦、他被我传染了、他这几天都没什么胃口，他你知道万峰老师如果吃饭吃不香就代表他是有点、
1: 有点事儿了、
0: 对，所以呢也为万峰老师祷告啊，好的
2: 好的，
0: 我收到了。
2: 昨天我听到他的声音还好一点了。
0: 哎，他的声音还没变，但是他不断的在擤鼻涕。他做直播的时候是不断擤鼻涕的。
1: 哎，他整天都在擤鼻涕。
0: 对，所以呢，就是这个礼拜他真的被我传染了，所以请你为万峰老师祷告，好吗？
2: 啊，不要说我感冒了，不要说这个，你要先注意宣告，我是健康的，一下就好，一下就解脱。
0: 哎，但是神也容许我们有刺啊，王弟兄，你想想看，保罗他身体也有一根刺，
1: 跟了好久啊。
0: 对啊，所以呢，我觉得啊，生病也好。健康也好，我们都活在神的恩典中，这个才是最重要。
2: 哈利路亚。
0: 对的，好，谢谢我们的王弟兄，
1: 谢谢王弟兄，
0: 对你的祷告，你的这个宣告的祝福我都收到了，我们现在来关心啊我的老乡啊。
1: 啊，是的是的，哇，
0: 聪灵
1: 好久没打电话来了吧。早上好，聪灵。
0: 聪灵你在吗？聪灵
1: 聪灵聪灵聪灵姊妹，
0: 从我的老家打过来有一点遥远，所以我们先把聪灵的电话请梁安老师帮我们追一下啊。我们现在来听这个林弟兄。
1: 哦，早上好啊，蒙恩。
0: 还是聪灵已经在线了？我刚才
1: 是聪灵还是
3: 蒙恩？早上好。
0: 对，蒙恩对，蒙恩，你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吗？
3: 我听到了，我说话就是口吃障碍，你问我就说不上来，就是心里急但是说不上来。
1: 你慢慢说，我们也不急。
0: 对，
3: 我那我先整理一下，因为梁安老师跟我说我这是两三分钟我控制在这个之内哈。
0: 那蒙恩啊，你不要紧张，我们帮你控制好不好？你不要紧张，你一紧张呢我就怕你呢可能讲话就更不利索啦。所以你不要紧张，你有什么尽量讲好吗？
1: 第一个任务是什么呢？
3: 我先问候一下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们，就是早上好。
1: 哎，
0: 好，
1: 早上好，
0: 大家在第五空间
1: 跟蒙恩说声早上好。
0: 对，打个星星给他好了，打个爱心给他，刷个爱心给蒙恩，让他知道他的问安大家已经收到了。
3: 因为我昨天听了一会儿，线上今天，然后我因为有事儿就没有去做自己的事儿，然后是我听到文慧老师是昨天的生日，然后就为了祝贺文慧老师生日快乐，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0: 谢谢你把这个月氏的生日祝福都说出来了，谢谢你。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是的，
1: 真的好孩子的问候啊。
0: 好啊。
3: 还有文慧老师其实是作为一个正常的健康人，然后是服侍这种听众，然后还有那种残疾的肢体，有超人的耐心与爱心还有信心。然后因为文慧老师平时的时候对我们特别好，为我们的事情挂心祷告，然后还是祝贺文慧老师生日快乐，然后有丰盛的生命，就像保罗一样有丰盛的生命，还有就是那些圣经人物一样，然后生日快乐。
0: 好，这是第二个任务。你还有第三个任务吗？
3: 对，我想问一下，因为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听众都知道文慧老师服侍在电台服侍了30多年，
1: 三十三年了，
3: 然后从那个时候在你们老家就开始信耶稣，到现在服侍这么多年，然后这之间有没有后悔，或者是中间去找别的工作？
0: 哦，
1: 哇，这个是灵魂
0: 两个问题，对，两个问题，有没有后悔？你指哪一方面后悔呢？有没有后悔信耶稣？从来没有。即或在我觉得上帝好像抛下我之时，我都觉得天地间只有神是我依靠，因为我在信主之前我已经在寻索生命的意义跟价值，我觉得我已经探索过很多的信仰，也找过很多条路，我都觉得此路不通，最后在耶稣这里我找到了答案。所以即或我觉得神不要我，我仍然知道只有神这条路才能够走到永恒。所以有没有后悔信耶稣？没有。但是有没有后悔留在香港参与良友电台的侍奉？有。特别当我想念家人的时候，特别是当我年纪越长，然后就开始，你知道人越年纪越大的时候，就会觉得回顾，就会觉得哎呀，我好像就只投资在这里，我的生命
1: 离家好远哦。
0: 对，还有我的生命就只做这件事吗？好像是不是可以再发挥一点其他恩赐呢？会不会再有其他的发展呢？那还有，我其实也有自己的梦想啊，对不对？所以呢是有过后悔，但是那种后悔不是说哎呀我在这里不得意啦，当然有很困难的时候啊，做节目永远都是会有困难的时候。好了，所以如果你问我有没有后悔，信主没有后悔，但是服侍呢，
1: 曾经有过，
0: 对，有在想我要不要有其他的侍奉。那间接也回应你第二个问题，有没有想过要找其他工作？有，但是我不能说找工作，而是服侍。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蒙召的人，所以对我来讲呢，每一条路都是要上帝呼召我才会去走的，因为我知道我就是一个蒙召的人，我走的路应该是上帝要我去走的。所以即或离开电台，我去其他的工作，你用工作或者服事、工厂或者服事，都是神要我去的啊，这个一定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也曾经很多年祷告，哎呀上帝，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回我的老家了？我的家人都在那边，我是不是应该回去了？我是不是应该去牧会了？或者我应该，因为我很喜欢儿童教育，我是不是应该呢再去进修，然后投入在儿童教育工作呢？我其实都有祷告过的， 但是上帝一直没有这样的带领，也没给我这方面的感动。嗯，那么就是要我好好的守在这里，
1: 在电台服侍。
0: 对，所以我就一直在这里了。这样回应你可以吗？
1: 要追问来了，
0: 听见他鼓掌。好了，
1: 太感动了，
3: 真的是。
0: 那蒙恩啊，
3: 谢谢谢谢。
0: 你三个任务已经完毕了，对不对？因为我生日，所以我就让你问我问题了。下一回，
1: 哇，这个好难得的。
0: 对，下一回轮到新田老师跟我问你，好吗？
3: 好的，好的，好，谢谢，谢谢。
0: 你赶快上去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吧，往前翻一翻啊，因为刷板有一点多了。看到大家都给你爱心，告诉你你的问候，大家都已经收到了。
4: 踮起脚尖，孩子能看到更远的风景，但父母的托举能带孩子去到去不了的远方。

0: 会绽放。
1: 请锁定9月14号星期一到24号星期四，线上今天亲子特辑。
0: 像你随风自由飞翔，
2: 小小托举，大大成长。

0: 早上的8:16呢、
1: 对了，
0: 那我们刚刚有一位老朋友呢，他没连上线，现在呢希望可以接得通啊。
1: 聪明，
0: 早上好。
2: 早上好。
1: 哎呀，这个熟悉的我的家乡家乡普通话来了啊。聪明啊，那妈妈
0: 讯号还可以吗？
1: 对，讯号清楚吗？我们说话
2: 清楚。
1: 清楚啊，你的声音呢有点空旷，你是不是在一个空旷的屋子里啊？
2: 对啊。
1: 对哈。哎，关心一下这个，首先是妈妈的情况，因为妈妈现在在做化疗，情况怎么样呢？副作用多吗？大吗？
2: 就没食欲而已，其他都还可以。
1: 哦，没食欲啊。这个没食欲就吃不下东西了，没营养。哎。
2: 对
1: 啊，没营养。那你们有没有跟医生商量啊？例如给他吃一些，可能要把那些，譬如说鱼啊、鱼肉啊，
0: 打碎吗？
1: 对，弄成稀饭。都有做
2: 啊，
1: 很好，很好，好啊。那为妈妈祷告了，大家都听到了啊。我们为聪明的妈妈没食欲来祷告啊，希望她能够经过聪明你们妙手煮的东西啊，妈妈至少能够吃进去。那另外就是，那你现在家里的那个生意怎么办呢、
2: 我们店面旁人
1: 啊。
0: 顶让给人家。
1: 是是。那平常就是你在照顾妈妈吗？
2: 都爸爸。
1: 爸爸。哎，那如果你们店面盘给人家了，那你们的这个经济啊、收入啊、生计啊怎么样呢？
2: 有了之前赚的都还有了，之后会再过一阵子看有能不能找到工作。对。
1: 所以我
2: 们工作过2年。对。
1: 哦，好的好的，我们也要为你找工作祷告哈。不过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先照顾妈妈，这个是最要紧第一要务。对，妈妈的情况告一个段落，稳定之后，那就是再看，也为此祷告，求上帝为你开路啊，让你也能够有一份工作，不容易的这个过程。那有没有特别想要跟我们说的？因为很不容易啊，
0: 很难得打电话，
1: 对，很难得的，
0: 漂洋过海。
1: 你告诉我们吧，大家都在听呢。有没有特别想要跟我们说的，或者请我们代祷的？
2: 就谢谢大家的关心
1: 了。聪明是很害羞的，
0: 有点害羞啊。
1: 对对。
0: 哎，那为什么今天会特意给我们打电话呢？
2: 因为两岸老师的邀请。
1: 哦，因为两岸老师也很想听你的声音呢。第一，第二，两岸老师他真的很关心大家的。有的时候呢，文慧只放在心上，那我还不会特别的去做一些跟进的事
0: 邀请。
1: 对，但梁安老师会做跟进的，私下他会做很多跟进工作。所以啊，原来是梁安老师，哇，那你好乖耶。梁安老师一讲你就马上
0: 打电话来。
1: 对呀。
2: 我想说，他既然他那么期待想要跟我通电话，他就叫我私下把电话改圈位置，我就给他了。
1: 哦，所以你跟我们的小班长也是有联系的啊。好啊，我知道你不容易上第五空间冒泡，也不容易呢讲太多的话在第五空间，但是你有消息随时呢在第五空间冒个泡说一下情况啊。例如我要找工作啦，例如妈妈现在食欲变好了，或者妈妈现在做第几次化疗了，情况怎么样，
0: 随时跟进。
1: 对，那或者是真的也不方便冒泡，因为我知道很多时候这个时间点不一定，那你就跟
0: 发电邮可以的。
1: 对，电邮或者短信，又或者跟劝慧子讲一下，小班长都行，好不好？
2: 好，之后已经打完第二剂。
1: 第二剂知道，是的，化疗。
0: 哦，是是是。
1: 那第三剂什么时候啊？大概间隔要多久？要打几次啊？几剂？
2: 隔21天再第三次，要隔21天。
1: 21天，
0: 相隔21天，
1: 那要打几剂啊？现在知道吗？
2: 4剂。
1: 哦，4剂，
0: 哇！
1: 所以还有2剂，
2: 对，
1: 那也就是说还有将近3个月左右，2个多月到3个月，因为现在第二剂了嘛，那你还要再等21天打第3剂，再等21天打第4剂，那么都要21天，大概1个月左右观察他的反应。
2: 对。
1: 好啊好啊，诶，聪玲，认识一下你的家，那你的家就是爸爸妈妈还有你，还有没有其他家庭成员呢？
2: 哥哥跟嫂嫂。
1: 嗯，
3: 哦，
1: 哥
3: 哥跟嫂嫂。
1: 哦，那好那好。嗯，因为就
2: 还有一个小孩的，
1: 还有一个小孩是吗？
3: 孩 嗯， 嗯，
1: 那也是属于这个挺热闹的家庭了。
2: 对，
1: 好啊，那我们就放心了。因为之前虽然都曾经跟你连过线啊，很久以前，但就是不太了解你的家庭，对，所以就有点担心啊。如果家里只有你一个孩子，嗯，那你要照顾妈妈啊，爸爸
3: 要顾家里的店。
1: 对，但是既然有哥哥嫂嫂，嗯，那就好。嗯。那么全家总动员，嗯，对吧？
2: 对。
1: 嗯，好，那你除了妈妈的事，嗯，你个人有没有觉得，哎，还需要我们关心？
3: 纪念你。
1: 对，纪念你的，纪念你们家的，还有没有？
2: 没有。
1: 没有啊。啊，我们的聪
3: 灵。好难得打电话来呢。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嗯，那聪灵啊，因为你是我的老乡啊，我如果有机会去看看你行吗？聪灵陷入沉默。好，嗯，我只是
3: 他再猜一下，
1: 对，我只是
3: 还在思考，
1: 对，我只是呢就想，哎，如果有机会，
3: 哦，
1: 啊，但是你知道不一定的哈。
3: 你们而且你们也不近，
1: 对对，真的不近哈，嗯。我们虽然是老乡，但是你知道吗？还是很远的，哎，
3: 嗯，
1: 对，还，啊，要坐高铁啊那些，
3: 两个小时吗？
1: 不止
3: 啊，不止，啊，不止，
1: 所以呢。所以呢，这个聪灵就是随口一问，
3: 嗯，
1: 好啊，聪灵，那我现在请心田老师特别为你妈妈的治疗啊，来祷告好吗？
2: 好，
1: 嗯，好，心田老师，请你带我们祷告。
3: 好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让聪灵他真的是漂洋过海，能够这样子跟我们连上线，我们线上感恩，因为从前我们都是透过网络有交流认识，但是我们真的很珍惜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听到姊妹这样子的打电话来，特别的告诉我们他的家庭，他的妈妈的需要。父神啊，我们真的求你亲自的纪念聪灵的母亲，他也一直有告诉我们母亲的情况，特别是现在的化疗已经进行到了第二季了，还有大概是两个多月的时间，直到他最近母亲因为化疗她的食欲方面是很困难，求天父你自己亲自的看顾，也让母亲能够呢吃到东西，能够进食，因为知道身体出现了毛病的时候有营养进到身体里面真的是很重要，求父神你亲自的保守，让母亲她的身体能够有力量，能够呢有胃口，能够呢进食，也保守呢整个的流程呢都有你自己的恩典看顾，让这个整个的流程都是顺利的。天父啊，我们也把聪灵家里头的经济都全然的交托，因为知道曾经母亲她是家里经济的支柱，现在可能他们的店面要转让了，求父神你也安排也带领他们，让这个店面的转让尽都顺利，也帮助聪灵还有哥哥大嫂，如果他们需要找新的工作，也求天父你自己开路，亲自的带领他们到合适的工作，以至于他们的家庭是得蒙你的保守，也让他们家庭的经济也有你自己的供应，因为我们相信你是信实的神，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也谢谢你让聪灵的一家在即便他们在患难的当中，在面对母亲的生病的时候，他们依然能够这样子的同心合一聚集在一起，求天父你纪念他们的心，也继续的让他们有勇气去面对前面的路。我们这样把聪灵全家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仰望你的恩典，我们同心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1: 阿们。
4: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献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1: 记住了，除了上第五空间，还有可以透过电邮短信跟我们联系的。好，最后一通只有一分钟的
0: 长辈，
1: 对，彭阿姨。彭阿姨，
5: 老师
0: 早上好。
5: 感谢您，早上好。
1: 嗯，
5: 祝福你们辛苦了。
1: 哎，
5: 你现在感冒了，好了咯。
0: 哦，问候文慧老师感冒。
1: 哦，彭阿姨，你是不是也感冒啊？怎么你的声音有点
0: 萌
1: 萌
0: 的？
5: 我咯，我是做了手术，大部分都是这个声音。
1: 哦，那你要注意一下，因为呢，现在开始香港都已经早晚有一点
0: 凉了，
1: 凉凉的，那更何况你那边啊，所以你更要注意啊，早晚呢给自己添一件衣服。好啊，彭阿姨，谢谢你的问候。
5: 我就那个就喝水，我告诉你了哈，
1: 对的，
5: 喝水的喝一杯就没事了。
1: 好，谢谢彭阿姨。原来彭阿姨就是专门要挤进来，
0: 是让你喝热水。
1: 对了，我也会告诉万峰老师的。那我们在这里呢，谢谢大家呢陪伴我们这一小时。下周一请锁定我们的节目，因为呢小小托举大大成长亲子特辑还有四集，而且会有工作坊啦。下周开始呢，我们的梁安老师呢要跟牧者谈话了。
0: 哇，很丰富。
1: 对了，所以请大家呢锁定我们的时间啊。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周末。我是文慧，
0: 我是心田，再见。
3: 快乐在于你是什么，而不是你。

0: 不管你在哪里，最大的医生耶稣基督都能找到你。
1: 在主的恩中，主领我前行。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2: 喜乐灵城，
1: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3: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全家人一起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五步，在神家中的第十一天，我们继续来学习有关于教会的真理，以及大人和孩子如何都能够在教会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定位、自己的责任。今天我们要继续读雅各书第八章一到七节，士师记的十一章四节到四十节，耶利米书的第二十六章，以及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十九节到三十节。我们会透过使徒行传继续的去讨论怎么在教会当中去实践大使命，和不同文化的人我们该如何分享神的爱呢？我们又该如何去对待奉献呢？如果小朋友们自己还没有挣钱，我们需要奉献吗？那我们的奉献该怎么去做呢？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从前啊，有一个美丽无比的海底世界，叫做蓝水湾。这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有五颜六色的珊瑚，游泳迅速的海豚，机敏可爱的小丑鱼，强壮硕大的鲸鱼，还有那美丽无比在深海中发着光的水母。尽管大家都生活在同一片海域，但他们的的确确都来自不同的种族，拥有着各自不同的习性、生活方式，甚至还有语言、饮食、文化、习惯等等，统统都不相同。所以呢，虽然生活在同一个环境中，却不常来往。直到有一年，蓝水湾遇到了一场罕见的危机。由于海流的变化，温暖的洋流减弱了，海水变得异常的寒冷，这就导致珊瑚礁开始退化，鱼群就失去了栖息之所。深海里的发光水母发现自己无法再依靠深海的温暖水流来保持生命活力了，而大鲸鱼则发觉以前丰富的食物来源减少了，生存变得十分的艰难。蓝水湾的生物们开始感到恐慌无助，大家各自面临困难，却不知道如何应对。就在这时，年老智慧的海龟长老召集了海底世界所有的居民，告诉大家说，蓝水湾的居民们，我们生活在同一片海域，虽然我们是不同的种类，但现在我们都面临着生存的挑战。如果我们继续各自为政，我们的家园可能会永远消失。但如果今天我们珍惜这一个危机所带来的转机，我们大家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海洋生物们开始感到很困惑。哎呀，我们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可不是吗？我们根本不熟。就是，我怎么知道我能够跟鲸鱼合作呢？大家各自所想的都 不相同，但老海龟的话却让他们决定，或许这是唯一一次机会，唯一的一个出路。所以呢，敏捷的小丑鱼就首先提议了，
4: 嘿，大家，我们小丑鱼虽然体型小，但是我们可以灵活地穿梭在珊瑚间，我们可以帮助找一些还未受损的珊瑚，然后通知其他鱼群可以移居到那里。
3: 珊瑚们感激地说，感激你们小丑鱼，我们会努力在新的地方生长，会为更多的鱼群提供安全的家园的。接着小海豚也加入了，
4: 哦，我们海豚速度快，可以探索更远的海域，寻找新的食物来源。哦，我们愿意分享我们找到的食物，特别是帮助那些因寒冷而无法捕食的大鲸鱼。
3: 这时大鲸鱼听了也非常感动，
5: 你们的帮助对我们意义重大，我们也愿意用我们

努力抗灾，蓝水湾渐渐恢复了生机，珊瑚礁重新生长，小鱼们有了新的家园，金鱼和海豚一起分享食物，确保大家都能吃饱，而那美丽的水母则在新的地方找到了家园，生存下来，继续用它们的光芒照亮黑暗的深海，帮助迷失的生物找到回家的路。这次的合作让他们明白了一个最最重要的道理，他们有共同的家园，除非大家学习团结相爱，每一个人都贡献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去与他人分享爱，否则他们将会共同失去这片美好的家园。亲爱的孩子们，这个故事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有爱，对吗？其实这样的事情啊，天天都发生在神的家中，就是在我们的教会里。虽然我们都是人，同一个文化里的，甚至是同一个背景，尤其是每一个当地的教会都是同样的文化，说同样的方言，甚至有可能来自同样的社区，同一个家庭，但是我们仍然发现，常常在沟通上，在事工当中会有鸡同鸭讲，无法沟通，甚至有许许多多由于文化的不同所造成的影响。今天我们透过《使徒行传》十一章的内容就看到了，和不同文化的人，我们照样要用爱的语言来表达，来分享上帝的福音。那唯一的办法就是突破我们自己的局限，做到我们每一个人当尽的本分和义务。每一个人，无论是大人和孩子，在教会当中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我们都要用爱心说诚实话，以爱来作为我们沟通交流的语言。我相信任何的人，任何文化背景、家庭背景，任何生活习惯都能够被突破、被更新，也能够在教会当中实现合一。所以今天小朋友们，千万不要让我和他不一样，我不了解他的生活环境等等这些借口，成为我们不与人交流，在教会当中不去努力建立美好的团契生活的各种各样不应当有的借口。今天呢，就让爸爸妈妈带领着孩子们一起讨论，我今天在教会当中有什么样的责任，我们该不该在教会里面奉献自己的力量，去促成教会的合一和彼此相爱的一个团契生活。那对于小朋友来说，因为我们还没有挣钱，我们呢不会十一奉献，可是我们仍然有时间，有才干，有我们许许多多可做的事情，我们一定要不遗余力地去参与。在这几天的信息当中，珍儿一直提到我们需要努力地做到三 T， 这三个 T 是哪三个 T 呢？就是 time， 时间，另外一个 T 是 talent， 就是我们的恩赐才干，最后一个 T 就是我们的 treasure， 就是我们所看重的我们的财宝。这三个 T 都要把它奉献给神，只有这样的态度才能够让我们从小就懂得怎么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 multiply， 更加的增多，神可以用我们的生命祝福到许许多多的人。好了，愿神赐福你，我们明天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咯。

0: 情是什么？
1: 亲情就是
2: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3: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4: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1: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2: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0: 亲情不断电，
5: 亲情不断电，
2: 亲情就是不断电，亲情不断电。
6: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聊天。
7: 大家好，我是孟远。
8: 大家好，我是成明。
6: 嗯，我们今天还是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看到的社会话题，让我们有的一些反思。最近呢，我们在看我们国内的一档脱口秀的综艺节目，看到的一个段子呢，是讲述婚姻观的，是一位女脱口秀演员。她的这一段脱口秀呢，让我们听了之后有一点瞠目结舌。
7: 嗯，
6: 这位女脱口秀演员讲到，她说我现在的这个婚恋观呢，有点跟主流的婚姻观脱轨了，甚至有点模糊。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她自己的家庭，她的长辈们婚姻，他说是巴黎世家，这个巴黎可不是地点巴黎，法国巴黎哦，是离婚的离，巴黎世家。他就说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姥姥姥爷，我的大姑二姑，我的大姨二姨，全都离婚了。他说以至于我们家族现在就是，我是下面唯一的一个孩子，我的族谱往上枝繁叶茂，因为有姥姥后姥爷，有姥爷后姥姥，就不断不断的这么往上发展。就是我都不知道我家庭的这个祖宗到底在哪里，当然他是用诙谐的方式来说的。然后他还说我有这么多的亲属，有的时候逢年过节走亲戚，我要走不同的家庭，并且呢，他说我拿红包都要拿双倍。他自己最后落脚点也说，这对我的婚姻观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当然呢，这个脱口秀里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细节，每个人看了之后感触可能也不同，请孟远和成敏也聊一聊看了这段脱口秀之后啊一些直观的感受。
7: 嗯，他在这个整个演出的过程里面啊，其实我认真仔细的听了完整的两遍。嗯，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不瞒你们说，我听他讲话越听心里越难受，就是笑点我认同的，他是用非常诙谐的语言来描述他的经历啊。但是他开篇第一句就让我特别心疼这个孩子，因为他说他一出生这些家族里的人已经离婚了，他是生在了一个离婚世家里，而且他说他不恐婚，因为可以离呀。他自己的妈妈，他在整个表述过程中也让我们知道有三次结婚离婚的经历，甚至于到后面啊，他妈妈结婚都不通知他，他在朋友圈里看到的。当然这些描述我们无法求证，至少从他的表演里面，我们台词当中我们可以描绘到这个女孩子，她身边最亲密的爸爸妈妈姥姥姥爷给了她怎样的一个婚姻的样子，在她心中她该怎么看这个婚姻呢？所以她在最后结尾的时候她说不用害怕结婚，也别恐婚，因为婚姻这个门没有门卫，你可以勇敢的杀他个七进七出，婚姻这个围城没有那么可怕。当然他非常诙谐的结束了他的演讲。他描述的这个话题今天也特别想来聊一聊，就是如果是从一个孩子的视角，我观察他的一言一行，包括他的表述，他很紧张，他是个极度没有归属感的孩子，非常没有归属感。包括当他描述逢年过节，因为太多亲戚了，很多的后姨父后姑父的，他能够有很多的机会拿到红包，但是他在每一家去的时候，每一家都在包饺子放鞭炮，包饺子放鞭炮，可我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孤独的女孩，她极其孤单。尽管这个大家族有那么多的人长辈可以给她红包，但是她的心 是完完全全没有家的，他不知道他属于哪儿。我是听的有一点泪流满面的。到最后他说，婚姻是围城，你们可以大大方方的杀个七进七出，因为没有门卫，只有一个我。他是这样结尾的，哇，一下戳中我的哭点。他是一个多么宝贵的孩子啊，生在这个世上就是来看这些破碎的婚姻嘛。所以其实我们今天也很想聊一聊，在婚姻中可能我们也会遇见非常多各种各样的纠结，但真的就应该轻易去离婚吗？
8: 对呀，陈敏听完之后就像安好说的，瞠目结舌，我越听就越心酸啊，因为这个是脱口秀，还加了一些好多的这个搞笑的内容在里边，我都笑不出来。我看他们下边的观众还哈哈的笑，我咋笑得出来啊？我听他这个讲述，我就可以感受心酸，那种痛苦，那种迷茫，然后那种破碎，这样子的家庭，然后一个小女孩是很敏感的，对吧？这种人和人的关系的，这个家族里边这么样子的混乱。我就觉得他太可怜了，而且心里边非常没有安全感。他就算是去拜年去吃饺子，他都没有安全感的。他觉得这个是不是我的大姨夫，是不是我唯一的大姨夫。
1: 嗯，
8: 包括他自己的亲妈结了三次婚了。我觉得他不信耶稣的话，不了解神对婚姻的设立的话，他就会迷茫一辈子，他完全不知道婚姻是怎么回事情。包括他自己也说了，他在谈恋爱的时候，别人问他能有多长久，他只是说走着瞧吧，保底一年半是可以的。他不知道爱是什么，婚姻是什么，坚守是什么。但是呢，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很欣慰，他能够借这个舞台把他的心声给说出来。我相信在其他的家庭里边，也许没有这么多离婚的亲戚，但是我觉得他可以为了他们来发声，或者说社会对这样子的家庭有多一些的关注。
6: 嗯，这位演员说到家族里面这么多的亲人离婚的时候，其实我脑袋中想到的第一，真的发生了这么多不可调和的矛盾，让这些亲人在婚姻里走不下去了吗？很有可能不是什么大的一些事件，如果真的一些大的事件发生在这个家族里，这个概率确实是太大了，很有可能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两个人比如说说话说不到一块儿啦，感受不到对方的关心啦，你又不太管家啦，比如说他也描述他自己的爸爸实际上常常是在家庭中缺席的，所以说让婚姻经营不下去的可能多半都是这些小的事情，但就这么轻易的离婚了，看起来好像是每一个离婚的亲属都在追求更幸福的婚姻，如果真是在下一段婚姻里有幸福的话，那就不会又再次离婚，因为他自己妈妈都结婚三次，所以说所谓的在追求自己婚姻的幸福，觉得我现在如果过得不幸福，一定是我现有的婚姻造成的，那我结束现有的婚姻，我再进入下一段婚姻，我可能就会更幸福，但是现实好像不是这样，不然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多离婚的家庭出现在这个家族里面了。其实很多的时候发生问题恰恰是夫妻双方不断调整的一个契机，不能说有了问题有了矛盾结束婚姻就幸福，而恰恰是在婚姻中有了问题，愿意去坚守，愿意去解决，甚至愿意双方去妥协，不断的两个人在婚姻中去完善，才会有更持久的幸福。那与之相对比的是前一段我在网上看到的另外一个视频，当然这个视频演绎的是一首歌曲，看到的是年轻的时候婚姻有争吵，但是在年老的时候还能为另一半去擦干他的眼泪，婚姻真的不能够轻言放弃的。圣经也说嘛，爱如死亡之坚强，我们的爱，我们的婚姻，我们得知道那是神配合的。
7: 嗯，其实圣经从非常多的视角讲述了婚姻，从最大的视角就是神他用婚约来比方他与人所立的约呀， 永远的约呀，能配得上这永远的约的，在这个世上人与人之间就只有婚约可以有这个影儿。稍稍比方一点点，那除了婚约如誓言，死一般的誓言之外，这世上没有其他的一种爱能够比方神与我们人之间的这一份爱。神的爱多么长阔高深啊，既然他如此来形容，说明他是多么希望婚姻里边的爱也是可以一直持守甚至进到永恒里去的。我们中国俗语留下来，他们没有从神的视角来看婚姻，但是从神所给每个人的良知里对爱的定义里都有很多很多俗语让我们可以了解。好像刚才提到的歌词里说，活着是你的人，死了是你的鬼，这是古人留下来的俗语，但说明也是从经历中升华出来的呀。无论从哪个视角啊，包括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神也说过男女的婚姻彼此都要尊重，不要轻易离婚若是离开了另外一方，当然他是从女方写的是不可再嫁，但男人亦然，就是男方如果你不要你的妻子了，其实圣经也很严厉的，你放弃你幼年所娶的妻是被严惩的。如果我们去读律法书，神其实对男人要求也是非常非常严苛的，不许他们轻易放弃自己的原配妻子的。你幼年所娶的妻，你真的是神配合的人，不能分开的。其实神对男人的要求是很严厉的，所以弟兄们也要三思三思三思啊，你真是小心走上一条被神放弃的路啊，你真的心会越来硬下去的。如果你对你的原配妻子心硬，你可能心就会越来越硬下去，到最后你会背离神的信仰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一条路啊。所以无论是从男人的视角还是从女人的视角，神都有提醒我们要尊重婚姻。为什么呢？我想这不是要求我们苦哈哈的过日子，神真是知道人的情感之复杂，就是我们在一个婚姻里面对一个人，可能我们觉得爱不下去了，但是并不像他们所想的那么简单，你对这一个人情感坚持不下去了，你换个人你就能坚持一辈子了，这不是这么简单的，恰恰可能相反。因为如果读圣经，你就会发现神为什么从方方面面来提醒人要持守婚约呢？神还从圣洁的视角来说，爱是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方方面面都渗透在婚姻里面，直接指向神的属性啊。为什么呢？我想这是真的，因为神造了人，把情感给了人，把爱的渴望给了人，并且他吩咐人要生儿育女。那这生儿育女也是神极其喜悦的事情啊，他希望这儿女是在一个安稳的温暖的有家的地方长大呀。那我们说到这都叹气了，因为我想到这个女孩子，其实我还蛮喜欢她，因为我觉得她很清秀，语言表达也很清楚，也算有文采的一个女孩。但是她生在这样的一个离婚家族里，生下来她就不知道一个蒙神祝福的婚姻的模样是什么样子的。而媒体将这些离婚轻易的再找到一个，很多人美化她说这是勇敢，其实真的是这样吗？真相又是什么呢？如果离了婚，可能你是被伤害的那一方，那你很想渴望另外一段新的婚姻，都要三思三思三思，因为他可能会是另外一个网络，一个坑等着你啊。

0: 我想起两组这个统计数字哈的调查，就是第一次婚姻破裂再婚的时候，再婚之后的离婚概率是比第一次要大很多的。所以并不是说我进入婚姻之后，哎呀，我找错人了，我换一个可能就好了。往往我们需要的是反省自己，在这个婚姻里边我做到了什么。当然有些特例哈，如果说是进入婚姻里边，配偶啊有这个家暴过不下去的话，那个离婚也是可以理解的哈。但呢，大部分来说，离婚的理由最多的，我有听过调查，就是性格不合。这种算得了什么呢？没有两个夫妻结婚了之后性格是完全一样的，或者是永远配合的。性格要合的话，是要在婚姻里边一起经营的。要去互相的担待对方，去忍耐对方，长久忍耐又有恩赐的，这样子才做到经营好一个婚姻。所以说，进入婚姻的夫妻都要去经营，也许会比较困难，但是时间长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在婚姻里边尝到神赐给我们的祝福。婚姻是神设立的，它必有美意在里边。
1: 是的，我曾经也看过另外一个采访啊，就采访一个年轻人，因为他的爸爸妈妈就离婚了，他有亲爸后妈，然后他的亲妈呢，目前是一个人，然后他就说，其实我最难的时候不是平时跟他们日常相处，他说让我情感上最难，甚至是身体上最疲惫的，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他可能白天这顿饭呢，要陪自己的亲爸和后妈。吃完饭聊会儿天儿，匆匆忙忙的傍晚的时候呢，还要赶到他的亲妈这里。他说：“看似我好像得到了双份的爱，但是我多希望我过年的时候只在一个家庭里面，与我的亲爸亲妈吃一顿真正的团圆饭。我们看起来婚姻过不下去了，两个人说离就离了，但是如果你还有孩子呢？”想没想过，孩子他要在怎样的一个家庭氛围下生活呢？看是这个孩子都已经成年了，影响好像没那么大了。就是我看到这个采访的对象，但是仍然在他的心里埋下了对爱的那种不确定性的一个影响。他已经将近40岁了，他仍然没有结婚。他自己没说什么原因，但是我能够猜测得到。因为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再过跟他一样的生活，因为他不确定父母给他的爱情婚姻的样子是不是会对他的婚姻产生负面的影响。所以说，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哈，该不该轻易的离婚？不要轻易的来下决定，或者是婚姻中经历挣扎的时候呢，也不要轻易的做出离婚的决定。要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如果是认识神的，你要回到神的心意里面，求神在我们的婚姻中继续的引领我们，让我们更好的来把我们现在的婚姻有所转机，甚至是能够有所改变。婚姻确实不是相爱就在一起，不爱就轻易放弃的人与人之间的约定，它真的是神所设立的。神是要借着婚姻来让我们操练不离不弃的爱一个情景，求神帮助我们经营婚姻，而不是遇到问题、遇到矛盾，我们就放弃婚姻。
2: 是，我跟我主里的姊妹有时候也会吐槽我自己的婚姻，吐槽完了以后呢，我会乖乖的回家，因为我告诉他们，我的婚姻就是神给我设立的特殊的神学院，在这里我经历神，也去学习神为我设立的专门的课程。虽然磕磕绊绊，有时及格，有时不及格，但是我愿意学。我想神是悦纳这一份愿意的心的。在最后呢，我想分享一个真的事儿，这是发生在我现在的教会。我身边有一个姊妹，她刚40出头，她最近离婚了。那离婚的原因呢？她没有仔细说，因为我们其实没有见过她的先生。她刚刚转到我们教会才1年多，我们只是看到她只带着10岁的女儿跟7岁的儿子来，两个孩子挺乖的，没有见过他的先生。原来他来我们教会的时候就已经在启动离婚的过程了，这个过程大概长达了2年，他最近这个月才刚刚彻底的离婚，处理了一个房子，然后带着孩子 两个孩子，他们从来都没有笑过，就是非常的谨慎小心，也很乖。我们主日讲道的时候坐在妈妈旁边也都不言不语，特别是那个男孩子，我很少见到他动，就是非常乖的两个孩子。然后有一次多了一点机会接触，然后听到了他心里的难过，他都哭了啊。其实他不愿意离婚的，但是真的他说过不下去了，而且他很自责，他不知道怎么面对未来两个孩子要独立长大没有爸爸的情况。然后我们的牧师，我觉得他好安慰人心，并且鼓励了他。我很想把我们牧师给他说的话在最后分享出来，因为我知道可能很多姊妹也是被迫要面对离婚的，这个我希望可以给他们一些安慰和盼望。我们的牧师是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五第六第七节来讲的，他是说无论我们人在怎样的痛苦当中，都要知道主耶稣近了。其实当一个姊妹带着孩子被离婚的时候，或者没有办法要选择离婚的时候，是一个人生的苦难啊，它是个苦难，但我们在这个苦难当中要喜乐。可是为什么要喜乐呢？第一个原因就是主耶稣近了，他没有撇下任何一个人留在苦难里，他曾经来到世上品尝了世上极苦的苦难，所以他懂我们，他接近每一个忧伤痛悔的人。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在一个很痛苦的已经离婚的状态下，我希望你可以听到牧师对这个姊妹说的话。他说应当一无挂虑，要凡事来到主的面前，就是因为主耶稣在我们里面住着是个真实的事情，他知道我们的心思和我们的苦难，他承载我们的苦难，所以我们要把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来告诉主耶稣，因为耶稣基督所赐的平安在你最痛苦的时候会真实的加添给你。神所赐的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啊，其实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就是和平的君，是那个唯一可以让我们心里有平安的主耶稣。虽然可能离婚会带来非常多的挑战和痛苦，但是我也相信愿意在神的话语里持守家庭，愿意以单身的身份养育孩子的家庭，阿爸天父的祝福依然会临到的。虽然是一个人很苦，可是很多单亲父母他们都能养育出非常好的孩子，敬虔且负责任有担当。所以若是真有这样一场苦难，自己的所有的苦来到耶稣基督里吧，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
0: 阿们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正儿。
1: 中英大不同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学的这个词啊，叫做 continually 哈，就是不断的、频繁的、持续的。帖撒罗尼迦前书5:17就用到了这个词哈。那当然，大家对于帖撒罗尼迦后书的5:16-17都是非常的熟悉，但是我们今天特别选择的就是这个短短的一句话。不住的祷告。
2: First Thessalonians chapter 5 verse 17 Pray continually. 这个英文词呢，它其实是有持续不间断的一个过程，但同时呢，它也有一种动词的形容，形容这个动词呢，它是持续不断频繁发生的一件事情，它可能不是24小时，但是呢，它是一个有节奏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持续不断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这个人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他的这个持续不断的动作，他像个什么，就是我们看到某个人，我们会想起他的某一些经典的动作，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动作就是代表这个人的。有些时候不希望我们的孩子抖腿啊，我们不希望他们常常摸头啊，或者是摸鼻子啊，就是有一些习惯性

0: 良多。在收听节目的这个事情上啊，我经常不住的感谢主让我遇到了你们。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我今天特别想请教你们，祷告有没有什么标准呢？我知道啊，祷告是和神对话，所以有的时候我经常会通过默想祷告，就是没有跪着，结束的时候呢也没有奉主的名感谢，有的时候呢也会是片段的不完整的，场景呢也是各不相同，哎，散步的时候啊，开车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洗澡啊等等哈。当然我也有一板一眼的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只是这样的各种情况下默想祷告次数更多。我不知道这种片段的默想算不算是神所喜悦的祷告啊。有的时候在祷告被神应允之后啊，我也分不清是我一板一眼的祷告被神应允的，还是不知道什么时候默想祷告就被神应允了，我会分不清楚神的回应，没有很强的实在感。比如呢，我在刚刚躺着默想尝试跟神对话的时候，有一个念头让我快去给你们发消息，就问问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神的指引哈。如果这样说算不算是妄称神的名呢？求你们给我一些帮助和指点。
1: 哇，我特别喜爱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来信，因为他点出了许多信徒心中的疑惑，但是不好意思问。甚至很多的人呢，在与神建立关系的过程当中，时不时的会怀疑，究竟我这么做对不对，合不合神心意，尤其是关于祷告的事情，看起来就像隔空喊话。虽然我们常常提到祷告是与神的对话，但是毕竟很多人都是单向性的，向神诉苦也好，向神抱怨也好，吐槽也好，分享也好，请道也好，倾诉也好，或者有些时候弟兄姐妹说，哦，我在与神交谈默想等等，但是摆脱不了的就是一种感受，它很像一个单向性的投石问路，当这个石子丢到大海当中的时候呢，常常没有什么样的回应。但这个过程呢，实际上是我们对祷告有一种误会，我们觉得它是一种仪式，或者呢是一种在我们操练信仰时候的方法，所以往往这个仪式和方法就会让我们纠结，对不对，我这个方法对不对，这个仪式感是不是不够有，我是不是没有跪下来，我是不是在祷告的时候这些内容没有整全，所以呢我的祷告是无效的。当我们想到的祷告是仪式，是方法，甚至可能呢是技巧，是途径的时候，很容易会让我们心里面七上八下，没有安全感。但是当我们明白祷告是与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就像我每一天不需要跟我的先生24小时都在谈话，但是因为我们两个有这一份约的关系，爱的关系，我们彼此认知，彼此信任，彼此了解，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谈话，可以谈很深的话，也可以谈很肤浅的话，可以一个眼神，可以一个动作，也可以一个声音，都是我们两个之间的沟通和交流。那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建立这样的一种信任平行同在的关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任何时候都可以与神连接。因此呢，你在信件当中提到什么散步、开车、上厕所、洗澡，当然都可以祷告，不一定要一板一眼，但是你可不可以一板一眼跪下来，当然可以啊。你向神表达你的敬畏，你每一天渴慕，你每一天边读经边做饭边做任何事情都祷告，就像正儿最近我们每一天散步的时候，每分每秒都用来祷告的时候，我也发现说其实我们与神的关系就是这样的轻松灵活和自由，因为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他是以马内利啊。换句话来讲，你自己不知道他有没有跟你在一起，你有没有意识到都没有关系，因为他的的确确是与你同在。但是只有祷告让我们一下子进入到与神同在的光明当中，他会提醒我们，我的神与我同在了。为什么要不住的祷告？是因为你离开神，你真的什么都不能做。不是因为他离不开你，是因为你离不开他。这个问题啊，实在是特别的好。他说，哎，比如说我刚默想的时候，突然有个感动，说我得发信来问问你。我不能够确定的 告诉说，哦，这就是神回应你祷告告诉你的。但是实际上，当我们与神产生那种连接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非常敏感于圣灵的带领。敏感于圣灵的带领有几个特点，第一就是你对罪是敏感的，你一个恶念，一个不讨神喜悦的想法，马上圣灵会责备你，你会立刻产生需要悔改，需要回头的愿望。然后呢，

0: 圣灵催逼你，你就会来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去认罪，去悔改。这个就是神同在，圣灵提醒你的一个明证，你对罪是敏感的。另外一个呢，你能够分辨圣灵和邪灵的声音，因为圣灵的声音总是带着安慰、力量、提醒和给你盼望的，邪灵的声音呢，总是在控告、指责、论断、批评，甚至让你对神产生怀疑。所以任何的这一些微小的声音在你的心里发生的时候，你会很敏感的知道什么是出于圣灵的，什么不是。比如你刚刚躺着默想，尝试跟神对话的时候，有个念头让你快去给我们发消息，我相信这是从圣灵而来的，因为这个让你对你自己的人生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更爱主、更容易成长的方向和建议，你就顺着去行了，那它就对你的生命产生益处。那我们就可以从这样的一个判断知道说，这是从圣灵而来的引领。但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声音告诉你说，啊，他们根本不会在乎你，这么点小事你就自己搞定了，不管是木星和贞儿还是神，他们都没有时间去回答你这个琐碎的事情，那如果是这样的声音，你就要清楚的明辨知道这绝对不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一个是对罪敏感，一个是对圣灵的带领敏感，还有呢，就是会催逼你去为神的名的缘故去做事情，你坐立不安啊，你坐在那里，圣灵用微小的声音不住的催逼你说，你非得去，比如说给某个弟兄姐妹打一个电话，去关怀一下，有一些话非说不可，那个念头会不停的催逼你，你会心里面很清楚知道，你不做你就休息不下来。那这个呢，也是神的指引的一个明证。
1: 为什么今天牧师要选择这个不住的祷告呢？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刚刚开始我们信主，然后对祷告或者说与神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亲密的情况下呢，我们往往有的时候祷告会特别在乎形式。哎，我说的这个词儿对不对？哎，我这个语言逻辑对不对？啊，我刚刚进入福音电台的时候，那大家知道我们福音电台的主持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工哈，不是牧者就是主持人，那祷告真的就是特别的好，然后让我觉得说，哇，这个祷告怎么可以这么的完善，这么的美好哈、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很自卑，我就常常不愿意祷告。可是当我慢慢的意识到说，哎，我不住的去练习啊，当然这个练习并不是说啊，我要把我的语言和词藻修饰的特别好，不是，而是说我就是不住的去祷告，用我的破碎的甚至有错误的祷告，不怕。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太了解我们了，他不是靠我们外在的表现去鉴察我们，他是根据我们的内心。就像一个孩子刚刚开始牙牙学语的时候，他说的话就是破碎的，他说的那些词汇就是词不达意的，甚至有一些词汇让你啼笑皆非的，但是父母会因此而说，哦，这个孩子笨死了，我不想再听他跟我说话。不会，对吗？父母一定会特别开心，哎呦，我们家宝贝儿今天说了一句话哈。在这个过程当中，父母感受到的是快乐。那我们的天父也一样是这样的。所以在我们刚刚开始进入祷告生活，进入信仰生活，难免会有这样的一个羞涩的阶段，就是祷告不愿意开口，或者祷告会有一些比较，因此而不愿意在众人面前去祷告，这都是我们必然会经历的一个阶段，每一个人哈，在自己的信仰生活还有包括祷告的生活当中都会去经历的。但是你只要不住不住不住的祷告，你会发现你的祷告呢会越来越流畅，越来越符合神的心意，越来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体恤了神的心肠。我前两天其实在早上晨祷的时候呢，我就遇到了一件事情。因为我每天晨祷呢，我有自己的祷告清单哈，就是包括为别人代祷还有我们家的祷告。那天祷告跪在那儿的时候，我说，神啊，我好像每天都是这些事儿，你会不会觉得烦了？我自己都觉得有点烦了，好像一直以来都是这些事儿。但是马上圣灵就提醒我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并不是在交代这些事，而是卸下你自己的担子。你从这个角度去想的时候，你发现说，主啊，是啊，你看我祷告完，我一下觉得一身轻，无所谓这个事情我重复了多少遍，最重要的是，这就是我当下里的忧虑，这就是我当下里想要卸在你的面前的我自己的一些重担。所以当我们把祷告的重心不再是从自己的言语、自己的目的出发的时候，放在神的身上，你会发现祷告就变成了一件特别甘甜的事情。你每天来到神的面前，你就觉得迫不及待，充满力量。
0: 是不住祷告，我们回到这个词呢，我想刚刚牧师麦分享的时候，大家都能够感受到他心里面那种火热渴望。因为不住的祷告，他的意思是持续不断的反复 的，不放弃的。所以刚刚他提到就是反复的，每天都是那个清单，反复的，不放弃的。他不是形容我们要24小时像念经一样的、把完整的持续不断的摸摸妈妈的，好像才能够表示你的持久和恒心、不，每分每秒进行的是我们与神的关系，
1: 是，
0: 但是我们的祷告呢却是反复的，不间断的，不放弃的。所以哪怕这件事情你祷告好像没有回应，但你不放弃，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神借着祷告改变你了，而不是你的祷告去改变了神的心意，而是神的心意最后与你的心意契合了。你发现主啊，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成全。所以最终祷告会让我们进入到神的心肠，不单单让我们与神同在，更是与神合拍，与神同行。最终你渴望你自己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们不住的祷告会让我们不住的去接近神的心意。
1: 弟兄姐妹们，读经祷告是基督徒的呼吸一般的正常。好，我们吸进去的是圣经，呼出来的是祷告。我们谁会在意我今天的呼吸是按照一分多少个节拍来进行的吗？没有人会在意，正是因为他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生命。也愿我们读经祷告可以融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让我们自然而然的来到神的面前，也自然而然的与主亲近。好，我们今天满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讲贵贱的这个话题。上一次呢，真儿跟您分享的就是小玉被砸碎了，可能好多的小朋友都非常的关切，到底后来发生了什么。那我们今天呢，就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然后我们再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求你帮助我们活在您的爱中，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恐惧中，帮助我们在你的爱中得到释放，因为在您的爱里面没有惧怕。求你保守我们，因为没有惧怕而在这个地上活得刚强壮胆，做大丈夫，能够讨您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我们分享到小翠停下来，小妮就急切地想要知道答案。是的，太勇敢了，一个女孩去到大麻风病人的家里找耶稣，她是不是生病了？不是，她没有病，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所求，她只是当着众人的面把小玉砸碎了。砸碎了，砸碎了，天哪，小玉！小妮听到这里心如刀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没有想到商店里面与小玉一别，竟然是永别。可是为什么呢？我明明记得那女孩是多么的喜爱小玉啊，我记得当时她说她要用小玉装自己出嫁时用的真拿达香膏的。小妮哭着，心里难受极了，小翠也泪流满面，但却安慰小妮说，你听我说完，先别太难过。那女孩打碎了小玉，就把自己的嫁妆，就是小玉瓶里面那个极其贵重的香膏，完完全全地浇在了耶稣头上。当时整个房间里就炸锅了，甚至是跟随耶稣的门徒都纷纷地指责那个女孩，说他枉费了贵重的香膏，应该把那些香膏拿去卖了，周济穷人。小妮也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啊，但又好像觉得缺了点什么。小翠接着说，他们对女孩群起攻之，义愤填膺。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就说话了。小妮听得忘记了哭，只想知道夫子是怎么回应这事儿的。耶稣就说，由他吧，你们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经他所能的，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灌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
10: 啊，
0: 耶稣说要安葬，难道夫子也要死了吗？要离开我们了吗？
9: 小尼听到这里就更加难过了，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悲伤。小翠也泪流满面，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姐妹两个哭了一会儿，然后小尼似乎想通了什么，她对着小翠说，
0: 你觉得小玉现在是不是很开心呢？虽然她当时面对死亡也一定很害怕，但我了解小玉，其实这就是她最大的梦想，能够被主人使用，完成最重要的使命。她承载那么贵重的香膏，居然是为了主耶稣安葬的事用的，这可比女孩结婚时使用要贵重的多得多呢，你觉得呢？
9: 你同意小尼的话吗？如果没有认识耶稣，也没有对他的爱，看到如此贵重的香膏被完全膏抹在耶稣头上，的确是会让人觉得可惜。但因为玉瓶与香膏的主人认识了耶稣，有了完全不一样的对价值和贵贱的理解，他清楚自己的选择，就是在向世界的一个极大的决裂和宣告，主耶稣才是我们生命中的至宝，其他一切都是粪土，能够被神使用才是唯一有价值的事。这是一个多大的勇气和决定啊！因为这一定会遭到许多的仇视和反对，就好像我们今天生活中所有价值观的决定一样，或多或少都是与世界宣布要彻底分别开来，我们可能会在其中惧怕，会担忧，会止步不前。但如果我们选择依靠他，按照他的心意活着，那他就有能力赐给我们，有勇气和平安赐给我们，来战胜压力，做出正确的选择，成为他贵重的器皿。今天的经文提到了，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不认同我们的事和物和人，很多时候有巨大的挑战会临到我们，困难会压迫我们，但我们因为信靠顺服敬拜赞美他，就能够发出能力来。因为诗篇说，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高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让我们今天透过敬拜赞美，把最好的献给他，因为他配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今天特别求您保守我，不要屈从于这个世界，也不要害怕，乃是因为您的慈爱和诚实，敬畏您，赞美您，从您那里领受力量，能够学会把最好的献给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诵读诗篇57篇，然后讨论说，第一，为什么在困难当中仰望神的权柄可以帮助我们战胜恐惧？第二，你有没有尝试过害怕的时候来敬拜神，歌颂他呢？如果没有的话，今天可以来试一试。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林正儿期待在每一天的喜乐凌晨当中与您同行，我们向下扎根，向上成长，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改变，成为他合用的器皿。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1: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0: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2: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

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天使传报好消息给玛利亚。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天使先向撒加利亚先知传报了一个大好的消息，那就是撒加利亚跟他的太太伊丽莎伯即将有一个小 baby， 而且这个小 baby 啊，上帝已经帮他取好名字，叫做约翰。那今天的故事啊，是天使要传报好消息给玛利亚，那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好消息呢？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天使加百列啊，继续奉着上帝的差遣，上帝又再一次派了一个新的任务给这个天使长加百列哦，要他往加利利的拿撒勒城去，他要他到一个少女那里哦。那这个少女呢，她的名字叫做玛利亚。那玛利亚呢，她已经跟大卫家一个叫做约瑟的人订了婚，订了婚而已，还没有结婚。紧接着加百列就叩叩叩敲门进去，就跟他说，诶，玛利亚在吗？玛利亚就说，我在我在。天使啊就看着他跟他说，诶，玛利亚，恭喜你，诶，你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主与你同在了。玛利亚听到这个话想说，什么意思啊？主跟我同在了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我做错了什么事，还是我死掉了吗？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天使长要说主与你同在了呢？他就开始反复思想，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哦？这加百列啊就赶快跟他说，玛利亚，你不要怕，因为啊，你已经从神那里蒙了恩，你要怀孕生子，而且啊，你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哦。而且你这个孩子啊，他将来会被尊为大，他成为至高者的儿子，而且上帝啊，还要把大卫的王位赐给他，他要做王统治雅各家到永永远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就对着天使说，啊，可是我还没有出嫁耶，怎么可能怀孕生子啊？这件事情也太奇怪了吧，我还没嫁人耶，你确定是找我吗？加百列就跟他说，圣灵要临到你，至高者的能力也要覆庇你，因此啊，要出生的圣者是神的儿子。诶，你看啊，你那个亲戚伊丽莎伯有没有，他本来也是不能生育的啊，现在你看他年纪那么大了，也怀了一个男胎耶，而且那个男胎现在已经六个月咯。所以啊，在神啊，没有不可能的事情，放心吧，交给上帝。哇，玛利亚听了一听，我是主的婢女，愿神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哇，玛利亚就顺服了天使所传报给她的好消息。而加百列啊也大功告成，他成功的把上帝交付给他的任务给完成了，他就离开玛利亚了。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有一个少女名字叫做玛利亚，她与一个大卫家的后裔叫做约瑟的男生订了婚，但还没有结婚。没想到天使加百列就跑来找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哇，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事情啊，怎么可能还没有结婚就怀了孕呢？在那个时代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上帝的计划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所以天使加百列啊就不断地跟玛利亚说，你不要紧张，你不要害怕，是圣灵临到你，是神要使用你成为这个孩子的母亲，而这个孩子叫做耶稣。哇，这真的是蒙大恩的女子耶。所以啊，玛利亚在后来就开始思想，
哇，这么伟大的事情竟然要发生在我的身上。而玛利亚最后回应给天使的一句话也值得我们学习哦。玛利亚说，我是主的婢女，愿神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会不会常常觉得上帝都把一些好难的任务交付给我们，又或者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好多不可能的事情哦，但上帝总是说，不要怕，我与你同在。如同玛利亚一样，玛利亚回应神说，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求神帮助我们，让神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身上。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0: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1: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玛利亚探访以利沙伯。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天使先向撒加利亚先知和他的太太以利沙伯传报了一个好消息，那紧接着又向玛利亚传报好消息。但以利沙伯从前是一个无法怀孕的女生，而玛利亚还没结婚，上帝就已经成就了以利沙伯让她怀孕，那玛利亚难道真的要在还没结婚之前就怀孕吗？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我们在前集中从天使加百列的口中知道，这个以利沙伯啊跟玛利亚他们两个是亲戚关系。后来呢，天使在跟玛利亚讲的过程当中就提到了以利沙伯已经怀孕六个月了，所以玛利亚知道之后呢，她就起身往这个撒加利亚的家去，急着啊要向这个以利沙伯问安。那以利沙伯啊一听到玛利亚走进来，而且大声地说，以利沙伯我来咯，哇，以利沙伯腹中的这个宝宝啊就开始跳动哦，而且以利沙伯啊也切切地被圣灵充满，他整个心跟脑子里面啊全部都被神充满了，而且他就马上跟玛利亚说，哎，你在女子中是有福的，你肚子里面的小 baby 也是有福的，哇，我主的母亲竟然来到我这里耶，这件事情怎么会临到我呢？你看你看你看我的约翰小 baby， 他一听到你的声音啊他就欢喜跳跃。哎，你要相信啊，上帝传给你的话已真的是太有福啦。哇，玛利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讶哦，因为他什么话都还没跟以利沙伯讲，以利沙伯就好像什么都知道了。哇，别忘记哦，以利沙伯的先生可是一位先知，而且以利沙伯也是一位敬畏上帝的人。所以当玛利亚听到以利沙伯这样跟他说的时候，他就深信，哇，天使所来传报的好消息真的是大好的消息，而且他也确信自己真的是一个蒙福的女生，能够怀孕，而且怀的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耶稣耶。所以玛利亚就忍不住赞叹上帝说，我的心要尊主为大，我的灵也要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啊他垂顾了这个使女，就是玛利亚她自己的卑微。哇，从今天开始啊，万代都要称我是有福的女子，因为上帝为了我做了大事，因为上帝的名是圣的，真的是太感谢上帝了，竟然看中了我这个卑微的人。哇，玛利亚的心啊就非常非常的满足，因为她从以利沙伯给她的这个反应，她更加确信她在她身上所要做的不是一般人所能做的，而是神在他身上所做的蒙大恩的启示。那后来呢，玛利亚跟以利沙伯就住在一起，大概有三个月之后，玛利亚就回到他自己的家里去了。从今天的故事呢，我们可以知道玛利亚到以利沙伯的家探望以利沙伯，但没有想到以利沙伯还没有听到玛利亚跟他说天使来访的事情，以利沙伯就已经知道玛利亚腹中有一个小 baby， 而且这个小 baby 是关乎万民的，而且他肚子里面的约翰小 baby 啊听到玛利亚的问安他也欢喜跳跃，可以知道啊这一切都有上帝的旨意在他们当中哦。那这两个孕妇接下来还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灵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我亲爱的家人安。我们继续思想信徒的日常生活，我们也继续用以西结书的内容来分享。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不明白，为什么真儿要选用以西结书来分享最近这几天的内容。以西结书和我们今天的信徒生活究竟有什么关联呢？我们要明白，它不单单只是在讲以色列被掳的那段历史，它其实和我们今天正在面对的生活当中的一切非常的相似。因为我们同样面对以西结时代的那个尖锐的问题，一个属神的人，一个上帝的子民，怎样在一个充满偶像混乱失望甚至是被掳被压迫的环境当中，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里面，仍然可以活出上帝的荣耀来，仍然可以让人透过我们看见就知道他是耶和华。今天呢，我们要默想的经文是以西结书的第十章第十一节。求主给我们一颗安静谦卑的灵，可以领受他宝贵的话语。以西结书十章十一节，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调转，头向何方，他们也随向何方，行走的时候并不调转。这一段描述当中，以西结先知在异象里面看到的活物和轮子向四方都能直行，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机械设备吗？还是说当他看见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形容神的行动不受人的空间方向和限制所束缚，他要往哪里就往哪里，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就是他在任何的方向都可以工作，他同时在所有的方向，在他没有走不通的路，在他也没有难成的事。不过最特别的还是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自由了。无论在任何一个方向，头向何方，他们也随向何方，行走的时候并不调转，从来不需要走弯路，从来没有岔路，从来也不会做错，因为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也没有错误，也不误事。哇，这样的一位神，透过这个异象让以西结先知真是大开眼界啊。今天当真儿看到这段经文，我就想到了我们服侍主跟随主的人是不是也应该如此呢？全方位无死角，我们没有一点点疑惑和保留，因为我们服侍和生命不能分开。但是如果我们有疑惑保留，我们会走弯路，我们也常常需要掉头，那么是不是因为我们把服侍和我们的生命分开了？就像正儿在华服大会上听到那个扎心的挑战，我们的使命是否行在了我们的生命的前面？我们的生命是否和我们的使命是匹配的？毕竟在罗马书已经清楚地让我们知道，侍奉就是敬拜，侍奉不是在教会当中做事，而是在神面前以生命献上的敬拜，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一呼一吸动作气息存留的生命状态都应当是一个侍奉。当基路伯行走的时候，他不调转， 无论走向任何一个方向都是预备好的，

随时随处整装待发。想想看，我的生命是否随时随地可以成为神荣耀的见证呢？我们在家，在外面，我行路，我躺卧，我说话，我思想，我向左，我向右，有什么地方或者时间，我是无法立刻就听命行事的，不是头转向何方，我就立刻跟得上进度的。我是否常常需要让神忍耐等候我回转？我是否常常需要停下脚步来重新调转方向，以至于我很多的时间和生命都在无谓的蹉跎当中浪费了呢？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要思想，我为什么活着？为什么教养儿女？为什么参与侍奉？为什么工作？为什么与人交往？为什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我在这个地上的每一天，究竟是不是都有价值记录在神的册子之上呢？还是说我心心念念追求的，我渴望的，我心里面整日思想的，竟都是恶呢？求主让我们再一次的将自己的心怀意念夺回，让我们仿佛今天经文所带出来的这个意象里，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调转，头向何方，他们也随向何方。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无所不能，无往不利，而我们跟随他也应当是如此的。我们尽心竭力，忠忠心心，亦步亦趋，千万不要变了跟踪耶稣，而是要紧紧地跟随耶稣。最近珍儿呢开始运动，儿女给珍儿的手机上装了一个小小的运用，每一天我都能够看得到我走了多少路，我有没有完成我今天的分量。于是看得见的时候就更加的有计划，知道每一天如何见缝插针的去运动，见缝插针的去锻炼身体。虽然才开始短短的几个礼拜，但珍儿已经很有成就感了，因为我不需要一步登天，马上就成为一个健身达人，就成为一个身心灵都十分健康健壮的人。可是因为我每天都在做，我知道我衷心地完成我可以做的部分，其余的仍然是神在管理，在保守，在供应我。今天就让我们仿佛锻炼身体一样的去追求敬虔，在神面前无论是身体和心灵都需要去操练，无论是我们的情绪，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人际关系，都需要一天一天的打卡，一天一天的在神面前认真的去面对，我是否全方位无死角的活在神的面前，丝毫微小的事情上面都带到神的面前，借着恩典全然摆上。否则我们很容易留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黑暗的角落，那这个角落就变成留给恶者的地步。千万不要上当，因为他会在那一个见缝插针的地方去破坏，去偷盗，去杀戮。唯有当我们全方位无死角将我们的生命献给神的时候，他才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保守、扶持、带领，也会将我们高举起来。亲爱的主啊，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圣洁的呼召和恩典的要求，我才有机会活在你的面光中。求你帮助我竭力讨你的喜悦，使我全方位无死角地为你而活。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信仰与生命的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使徒行传》第三章，奉耶稣的名得医治。今天我们将学习的是其中的12节到16节。其实从12到26节，让我们看到传扬生命的主。今天首先我们来学习前半段12到16节，解释瘸腿者得医治的原因是因为信靠生命之主的名。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三章12节到16节。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呐，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这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三章12节到16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使徒行传第三章12节，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呐，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这里说的凭自己能力和虔诚，能力是指做事的本领和力量，虔诚呢是指这整个的调动的能力的因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需要让别人看我们，但是在帮助完了却不要人定睛看我们。该彰显的时候不隐藏，该隐藏的时候呢不显扬，这是基督徒所该有的美德。而且我们要知道主真实的能力他赏赐给我们，而我们呢，我们只是一个管道，所以我们为主做工所得的果效千万不是归功于自己，因为这是偷窃主的荣耀。13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个称呼呢乃是指明这一位神就是那自有拥有的耶和华。我就是那我是， I am who I am， 我是那位自有拥有的上帝。主耶稣曾经引用这一个名字来证明神并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此这名乃在指明他是复活的神。经文说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表明主耶稣乃是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位受苦的仆人。荣耀他 是指耶稣经过死而复活升天而被显明是神的儿子。比拉多也定义要释放他，但是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十四节，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圣洁原文的意思是做圣别，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归于上帝。主耶稣是那圣别者，他为我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公义就是与神与人与事都是对的，都是正当的，都是正直的，都是正确的。所以圣洁是指他的性情，公义是指他的作为。主耶稣对神对人都是无可指责的。十五节，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生命的主就是生命的源头、创始者、元帅、先锋，生命是从他而来，他是赐生命的主。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按照原文的翻译是，我们都是这事，也就是主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的见证人。十六节，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见状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这里说到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见状了。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名字和一个人是分不开的，并且是带有那个人的权柄和能力。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在这件事件当中唯一属人方面的因素乃是信心，因为只有他才能够使主的大能临及人。但是彼得的话并未清楚指明这个信心乃是属于使徒的，还是属于那个瘸腿人，或者两者都有此信心。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这个信心是神所赐的信心，因为这一切的源头都是来自于上帝。上帝赐下信心，而我们要知道，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使徒行传》三章十二到十六节，让我们看到真正的能力和荣耀不是出于人，而是出于耶稣基督。当瘸腿的人被医治之后，众人都非常惊奇，彼得却是立刻提醒大家，不是因为自己的能力和虔诚才使那人能够行走，而是因着耶稣的名。这真是让我们被提醒，很多时候人好容易把焦点放在人的身上，欣赏人的能力、恩赐和表现，但是却忘了真正改变生命的是主耶稣。彼得没有把荣耀归给自己，而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圣经经文当中提到，百姓曾经弃绝耶稣，把他交给比拉多，甚至要求释放凶手，却杀了那生命的主。但是神却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也让我们看到人的失败、罪恶跟黑暗不能够拦阻神的救恩和计划。十字架呢，看起来似乎是失败，但是复活却带来真正的得胜和盼望。彼得也说，那人得医治是因为信耶稣的名。原来真正使人重新站起来的，不只是外面的帮助，更是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弟兄姐妹，今天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也许同样的是有软弱、伤痛、灰心跟无力，但是主依然有能力恢复、更新和医治我们。当然我们也知道，属神的人不应该高举自己，而是高举耶稣、荣耀耶稣。但愿你我一生也能够像彼得一样，把人的眼光带向耶稣，让更多人因着主重新得享盼望。

姐妹，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能够成为你我的扶持和帮助，但愿神的话语成为您心中的一盏小灯，在黑暗中指引你我前行的方向。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光、生命、力量和盼望。上帝的话语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知道该往哪里走。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安慰，提醒我们被看见、被爱，没有被放弃。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得享真理，让我们重新的站立起来。弟兄姐妹，但愿在神的话语当中，你我得享盼望，得享帮助，得享安慰。如果您今天有任何的感受，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我们一同在神的话语当中彼此造就。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联络我要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或者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齐云将会收到您的留言。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作为地上的仆人。彼得前书二章十八到二十节，你们做奴仆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善良温和的，就是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你们为使良心对得起神，忍受冤屈的痛苦，这是可赞许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而忍耐，有什么可称赞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而忍耐，这在神看来是可赞许的。
1: 彼得在这里指出，这种敬虔生活的模式也包括了做奴仆的弟兄姐妹。在当时的古希腊罗马社会中，奴隶几乎是完全受制于主人的附属品，他们没有独立自主的权利，处境尤其脆弱。可以说，奴仆是当时社会中的弱势社群，因此奴仆实在无法断定主人是否会因自己的信仰而折磨苦待他们。然而奴隶能做的就是以完全敬畏的心顺服主人。而更困难的是，彼得进一步吩咐他们，无论是善良温和的还是乖僻的主人，也应当顺服。在使徒行传中，彼得曾经用乖僻的来形容那个不信的世代，显然这群乖僻的主人真的会苦待他们的家仆，并且做出残忍且完全不公义的行为，所以奴仆才需要忍受冤屈的痛苦。因此顺服可以说是心中有神的基督徒奴仆对抗主人虐待的敬虔回应，因为他们以善胜恶，所以必得到神的嘉许。彼得强调，若因行善受苦而忍耐，这在神看来是可赞许的。这段经文要求奴仆们要以敬畏的心接受主人的权柄。这里所说的敬畏的心，主要是因敬畏上帝而非敬畏人。正如一章十七节说，既然你们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基督徒奴仆之所以要顺服主人，是因为他们自己与上帝的关系。因此，如果主人命令奴仆违背上帝的旨意，那么奴仆就有义务违抗命令，即使会因信仰上的违抗而遭受苦难。这就好像但以理在狮子坑中的经验一样。请不要误会，这绝不意味着在彼得看来，奴隶制是神的旨意，更不意味着基督徒应该屈服于制度性的邪恶。但根据彼得的说法，为了做见证、行正当的事而忍受不应得的苦难，这必会得到神的认可。彼得无意改变当时的制度，他更在意的反而是当时的奴仆弟兄姐妹是否在自己的角色中活出基督徒的好行为。因此彼得在这里将不报复和爱仇敌的教导应用于基督徒奴隶遭受邪恶主人不公平对待的处境中。在十九至二十节中两次出现赞许一词，希腊原文字面意思皆为恩典，这意味着神认可并肯定基督徒这种参与耶稣基督对待人充满恩典的行动。在不公义之中，若没有基督改变的生命素质，相信基督徒家仆是不可能做到以善胜恶的好行为。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虽然你不是古代社会的仆人，但你是否也有存敬畏的心顺服职场的上司？你如何能在工作上真正活出基督徒的好行为？请反思，你是否带着彼得所说的这份敬畏的心在职场上工作和见证主，即使要为主有所牺牲或付出。
0: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简国基，播音叶晶、田亮。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我们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晨曦讲座像是同工属灵生活的充电桩，周一到周五每天半小时，带给您不同的信息，拓展您属灵的视野。晨曦讲座努力地为同工弟兄姐妹争取精选各类神学、研经、教牧研讨会、讲座等内容，提供同工属灵的养分，充实神学。今天我们要来听周学信老师的《面对神的应许的盼望》。在上周五，周老师提到神履行他的应许，其中之一，神会借由神迹奇事来介入、来干预。第二，神会与人互动，希望人与他同工。但如果有弟兄姐妹一直不断地寻求神，可是却没有答案，该怎么办呢？我们一块来听周老师的分享。
2: 面对未知的恐惧，我们还有选择吗？什么是我们的盼望？请听周学信老师主讲《面对神的应许的盼望》。
3: 有一个学者说，其实摩西的一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摩西的一生的第一个阶段，第一个40年，摩西觉得说他是 somebody， 他是有能力的。这是摩西的人生的第一个40年。那摩西人生的第二个阶段，第二个40年，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说，摩西发现到说他其实什么都不能。那摩西人生的第三个阶段，

他的中年危机，不晓得是不是那个时候摩西刚好碰到他中年危机啊。那不晓得在座的朋友们有没有碰到这个中年危机啊？那我好像也有碰到中年危机，不晓得在座的长老们有没有经验过中年危机。那么那一天我们看到说，其实摩西在旷野里面放羊的时候，其实他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什么奇怪的事情呢？就是那个荆棘在烧，那么荆棘同时烧着的，但是没有烧毁，一直在烧啊，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啊。摩西就就近观察，当他就近观察的时候，上帝就那一天对摩西说话。我们来看一下到底那一天神对摩西说了什么话。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是在看见的，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的，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以蜜之地，就是迦南人、赫人、阿摩利人、比利西人、西莫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我想当摩西听到神这样对他说的时候，摩西会非常的兴奋，他想说这个时候神要卷起他的袖子来，要好好的让这个埃及的法老王好看。 OK， 他想这个时候神要做事的，他想说他等了40年呢，终于神要做事了。但是我们知道说神有不同的计划，神有不同的安排。神的计划，神的安排什么呢？我们把这个经文继续读下去好不好？我们来看这边的第10节，这边提到说神的计划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当摩西听到神这样说的时候，他吓一跳，他说怎么有可能呢？我是算什么呢？我怎么去找法老呢？法老会听我说吗？法老会让这以色列人离开吗？我们知道说神的作为永远是我们想不到的作为，神的方式永远超越过我们的方式。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这边的第11节，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神，你不晓得吗？我从小跟这埃及人长大，我知道这个法老怎么想的，他不可能的那么容易的让这些以色列人离开这个埃及。所以神啊，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故事的发展，摩西跟神讨价还价，经过一番的讨价还价，终于摩西谦卑在神面前。这个故事的发展就让我们看到说，神做事，摩西也做事，以色列也做事，他们与神一起来同工。神也做，摩西也做，以色列也做，他们与神一起来同工。这就是我要说的那个第二个模式，神与人相互互动的模式。那么这个是旧约的例子，那么到了新约，新约有没有同样的例子呢？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新约的例子也挺多了。当我想到新约的例子的时候，就让我想到马太福音的第28章。那么这个经文本身，大家想到28章的马太福音的时候，就马上想到这个是跟大使命有关系的。那在这个经文当中里面，我们就读到什么呢？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经文，我再次给大家读下去，请大家来看这边的28章的18节。耶稣近前来说，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多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姐妹注意一下，这个经文本身不只是在这里教导我们大使命我们要去，但同这个经文请大家注意一下，是个很明显的一个服事的一个典范。神要做，我们要做，我们与神一起来同工。弟兄姐妹，这里请大家看一下第18节，这里看到说是对耶稣基督的权柄的宣告，这里看到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0: 都赐给我了。这是第十八节，对耶稣基督权柄的宣告。到了这边的第二十节，是对耶稣基督同在的宣告。请大家看一下二十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因此第十八节耶稣基督权柄的宣告，第二十节耶稣基督同在的宣告，在这个两个宣告当中里面，就是那个大使命，你们要去。所以神也做，我们也做，我们与神一起来同工。我深深相信我们的家庭要改变，我们的教会要改变，我们的社会要改变，我们的国家要改变。我们知道说神要做，你要做，我们要跟神一起来同工。这个就是神与人相互互动的方式。弟兄姐妹，神用不同的方式来履行他不同的应许，每一个方式都是好的，每一个方式都是对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跟大家来提第三个方式。这个方式什么方式呢？就神在我们内心的那一个行动。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这个方式跟第一个方式不一样。第一个方式是那个神直接的介入，进入我们的苦难，把我们从苦难当中里面抽离出来，或者神直接介入苦难，把苦难挪走，那个是神直接的介入。第二个方式，我们知道说神与人互动的方式，神就把我们留在苦难当中，但是神给我们什么呢？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勇气，给我们信心来面对苦难。所以因此这个是第二个方式。那第三个方式本身，我们知道说神不介入，神也没有给我们什么特别的力量来面对这个苦难，神就把我们留在苦难当中，神什么都不做，但是在我们的内心的深处里面，神做一些我们料想不到的事情。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说成是神在我们内心里面的那个行动。讲到这个模式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就是保罗的那个经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所提到的那个经历。这个经历当中里面，保罗提到他身上的那根刺，这根刺对保罗讲非常的痛苦。那么他屡次的到神面前跟神求把这根刺挪走，但神没有挪走那根刺，神就让这根刺继续的留在保罗身上，但这个痛苦继续的在保罗身上发动。但是我们看到说神什么事情都没有做。那么到底这根刺什么刺呢？其实学者们对这个刺本身很有研究，他研究到底这根刺是什么刺。其实从早期教会到这个什么，到现代的学者都有文章来研究这个刺。从最早的这个特土良啦，或者是约翰加文啦，或者这边有一位英国的学者叫做 William Ramsey 他们对这根刺本身都有一些的研究。他们研究来研究去，他就发现他们自己有一些的一些想法。 Ramsey 本身会说这个刺本身应该是保罗感染的疟疾，因为在第一世纪当时的卫生设备很不好，所以可能保罗感染了疟疾，所以他身体很虚弱，所以因此这根刺应该是保罗身上的那根刺。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因为保罗没有明说到底那根刺什么刺。有可能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保罗的眼睛不太好。那么这个说法本身看起来好像比较有说服力。怎么说呢？就是在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的第十五节，那里保罗说，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多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那这里看到说保罗提到要把眼睛挖出来，所以有可能保罗当时眼睛不好，所以这里提到说他们愿意把眼睛挖出来给保罗。同样的，在加拉太书的第六章的第十一节又提到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是保罗眼睛不好，连他写字都那么大，像我们有时候老花眼要看那个圣经的字要大一点才看得清楚。所以因此有人说那根刺应该是保罗的眼睛不好，但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因为保罗没有明显的说到底那根刺是什么刺。 OK 所以我们这些其他的这些想法都是只是一些想法而已，我们没有办法百分百 确定到底那根刺什么刺，但是我们知道说这根刺对保罗来讲是一个痛苦。保罗多次的求神把这根刺挪走，请大家看这边的经文的第八节，为这事，为这根刺，保罗，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所以因此看到说，保罗他跟神求，但神没有听他的祷告，就让这根刺留在他的身上，神也没有挪走这根刺啊，神什么都没有做。但是唯一的看到说，保罗从神的身上得到那个恩典，那个神说他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个就是所谓的神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一个行动。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想到刘霞，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刘霞，伊甸基金会的创办人。那么刘霞他其实一生都有这个所谓啊类风湿关节炎啊，他一生就是有这个痛苦啊，他也好多次跟神祈求来医治他，甚至于有神医布道家帮他祷告。OK， 那么但是他好像他的病痛当时没有得医治，也没有更好。当然他现在已经回到天家了。当他还在的时候，他回想他的病，他就留下这些的文字。他这样说，让我读给大家听。他说：“犯病整整40周年，虽经历坎坷，多次行过死荫幽谷。”但蒙神带领眷顾，一路行来多少人关心鼓励打气支持，如今每天清晨起来发现自己仍然活着，可以听，可以看，可以说话，可以呼吸，可以思想，可以爱，可以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心中真是充满了欢喜和感谢，仿佛拥有陈万山的聚宝盆，每天都有一个新的生命跳出来。正如保罗所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弟兄姐妹，这个不是我正在说的那个教导吗？神在我们内心深处的行动。神没有医治留下，神没有医治留下，如同神也没有医治保罗，神就让这根刺继续留在保罗身上，让这个痛苦继续的留在这个刘霞身上。但是刘霞经历到神在他内心深处的行动，他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所以神用不同的方式来履行他不同的应许。弟兄姐妹，每一个方式都是好的，每一个方式都是对的。在我的分享当中里面，我就跟大家分享到神的那个应许，那个应许本身就出现在以赛亚书的这里的经文，以赛亚书的40章这边的第40节。那么这个经文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这经文告诉我们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们如果研究这个经文的上下文，这个经文的背景的时候，看到说其实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被放逐在这些外邦人的当中，这些外邦人他们说话，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文化，他们根本不熟悉，他们听不懂这些外邦人在说什么，他们在那里彼此交换恶言，彼此在神面前发牢骚。但是在他们的这个牢骚当中里面，先知对他们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弟兄姐妹，我看过一些学者在他们的书上告诉我们说，先知以赛亚把这个秩序搞颠倒了。什么叫做先飞再跑再走？这个不合乎逻辑，这个不合乎科学。 是不是那一天这个先知以赛亚没有好好的聆听上帝的启示，所以他把秩序搞混了。弟兄姐妹，我觉得先知没有把他搞混，先知所讲的非常的清楚。这里先知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当你和我面对人生的痛苦的时候，当你和我面对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的时候，有的时候神会直接的介入，神会如同那个老鹰从高空下来，把我们从这个苦难当中里面抽离出来。我们会经验到神迹奇事，我们会如同这个老鹰一样在高空里面翱翔。那么这些时候，我们就会在教会里面大胆的做见证，神是那位行神迹奇事的神，神是那位听祷告的神，神是那位为我们成就大事的那位神。神会让我们在高空里面如同老鹰一样在那里展翔上腾。但是弟兄姐妹，有的时候神会让我们奔跑，我们绝对不会困倦。神会在我们苦难当中里面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勇气，给我们信心，来紧紧抓住神。神在我们的苦难当中里面，让我们勇气去面对他，有力量去面对他，有恩典在那里面对这些苦难。神会让我们奔跑，我们绝对不会困倦。但弟兄姐妹，有的时候神会让我们一步一步的行走，我们绝对不会疲乏。神会把我们留在苦难当中，留在痛苦当中，留在这个动荡不安当中，我们觉得说好像是没有路走，好像没有太阳，没有出现，我们好像是活在黑暗当中。但神会让我们一步一步行走，我们绝对不会疲乏。神会在我们的内心的深处里面，让我们体会到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他的能力是在我们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弟兄姐妹，神用不同的方式来履行他不同的应许，每一个方式都是好的，每一个方式都是对的。他告诉我们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他们行走却不疲乏。神会直接介入，会行神迹奇事，神也会在我们痛苦当中里面给我们力量来面对这个痛苦，神也会在我们的痛苦当中里面看到神好像什么都不做，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里面，他做一些我们完全料想不到的事情。他承诺我们行走却不疲乏。弟兄姐妹，神用不同的方式来履行他不同的应许，每个方式都是好的，每个方式都是对的。先知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弟兄姐妹，神要履行他每个应许，神说话算话，神说他会让我们如鹰展上腾，他会让我们奔跑却不困倦，他会让我们行走我们却不疲乏。每个方式都是好的，每个方式都是对的。神说话算话，很多时候我们习惯说谎言的这个社会，说谎言的时代，假新闻的这个时代，很多时候我们几乎听不到真话。但是我们的神说话算话，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兑现，甚至于我们可以把我们生命拿出来跟神来打赌。我们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感谢你的话语是真的， 不但真的，同时我们天天体会到他的真实。我们所相信的神是真神，我们所信的神是活神啊，他就在我们身边，天天的陪伴着我们。主帮助我们天天的抓住你的手，与你同行。感谢主，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你名来祈求，阿们，
1: 阿们。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继续让我们一块来听生命和灵粮堂的诗歌《如鹰展翅上腾》。

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是芳华，我们下回再会。

0: 是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是多多和你分享诗歌的故事的时间，要和你分享每一首诗歌中宝贵的信息、生命的故事，也为你传递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信心还有盼望。在今晚诗歌的故事里，多多要为你分享的是小羊诗歌创作的一首诗歌，这是一首信心的宣告，是对神信靠的诗歌，抬头仰望。诗歌是由邓凯琳词曲创作，在诗歌里面摘取了许多圣经诗篇的经文。我认为这是一首很适合个人敬拜的诗歌。那么现在呢，多多就邀请你先聆听这首由林婉容演唱的诗歌《抬头仰望》。

头仰望，这是由郑凯琳填词谱曲的诗歌。他的歌词说，当我孤单的时候，我要抬头仰望，你完全的爱抚平我的心。当我惧怕的时候，我要抬头仰望，你与我同行，永不离弃我。诗歌的副歌说，我要唱哈利路亚，你崇高过于诸天，在洪水泛滥之时，主你仍然掌权。我投靠你翅膀下，依靠你必不羞愧，全心信靠，我坚定于你。刚才多多介绍这首诗歌的时候有稍微提到，写歌者呢邓凯琳，他截取了圣经中诗篇里的许多篇章经节，成就了这首诗歌。分别是诗篇25篇第三节里说到，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还有诗篇29篇10节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还有诗篇57篇的第5节说，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以及诗篇108篇5节说，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邓凯琳将这些诗篇里的诗句集结成这首诗歌抬头仰望，让我们或聆听或吟唱这首歌曲的每一句歌词时，就好像是颂赞仰望神，宣告出我们对神的信心，也帮助我们在所处的环境当中提醒自己聚焦仰望神，胜于所面对的困难、忧伤、挫败还有挑战。

聆听着抬头仰望这首诗歌的时候，就让我想起一个小故事。这是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一个圣诞节的前夕，有一位妇女因为丈夫战死在战场上，她必须一肩挑起教养孩子的重责大任。她来到一间商店里，店主看她一副穷酸样，很不情愿地问她说，要买什么？那妇女呢，就很腼腆地对老板说，我想买圣诞节的食物，不过我没有钱，但是我可以为你祷告，祈求上帝祝福您。店主呢，不以为然地对他说，祷告？哼，好吧，那你就把你的祷告拿出来称称看有多重，我就换多少食物给你。其实这个老板呢，他不过是说说而已，本想让他知难而退，哪知道这个妇女呢，真是有备而来。他就拿出一张祷告词放在那个磅秤上的一端，对老板说，老板，这是我昨天晚上为你写的祷告词。老板呢，就接着拿了一条吐司面包放在磅秤的另一端，没想到那磅秤是一动也不动。奇怪嘞，刚才前一个顾客使用的时候还好好的啊，怎么就不动了呢？于是老板又拿了一条火腿，接着又放了好几样食物在磅秤上，那磅秤还是一动也不动。于是老板呢火大了，就大声地说，去，你拿这个袋子，看到什么想要的就拿吧，别来烦我。于是这位妇女就连声道谢，泪流满面的让她满载而归。事后店主才发现自己的磅秤竟然在那一刻坏掉了，是巧合吗？或许是吧，但是无论如何，这位妇女向上帝的祷告让她经历了丰盛供应的祝福。有一句话形容人穷途末路说，四面楚歌，就是描述一个人在周遭已经孤立无援的情况。但是这个故事让我看到，当一个人在遭遇四面楚歌的时候，他仍然可以选择看上面，也就是抬头仰望，仰望那位爱我们到底、乐意帮助我们、赐给我们祝福的上帝。所以好朋友，多多希望你记得，当你感到自己面临四面楚歌的时候，向上看，抬头仰望上帝吧，因为你的帮助必定会从上帝而来。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在诗歌的故事里，我们一起分享的是一首信靠仰望上帝的诗歌《抬头仰望》。希望好朋友你会喜欢这首诗歌，也希望你会喜欢多多分享的小故事，更能够记住多多对你的鼓励，那就是当你面临困境之时，在寻找亲友帮助之前，请先向上看，也就是先抬头仰望上帝。我相信你一定会真实的经历，即便是四面楚歌的环境，也能够得着从上面而来的平安，以及得着从上帝而来及时的帮助和盼望。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节目开始，由秋天为你带来让心灵歌唱的思想。他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求主掰开生命之饼，
3: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让心灵歌唱的思想，秋天和你一起操练成长。

0: 求主掰开生命之饼。世上充满各种的道，然而地上所有的道只能给人属地的利益，短暂的福分，却不能给人属天的利益，永远的福分，只能给人道德的道理，却不能给人行善的能力，只能给人宗教的信仰，却不能给人生命的盼望。因为地上的道都是出于人的，只能到此为止。只有信主的人所传的福音乃是出于神的话，乃是生命之道，能给人生命，就是神自己的生命，永远的生命，使人能有美善的人生，永远的福乐。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约翰福音6:35。
1: 谢谢秋天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灵修一刻。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为你邀请到丽娜和明玉两位姊妹，我们将共读分享和合本圣经诗篇第十篇。
2: 一点一滴都不能飞去，
3: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2: 活出你旨意，
3: 岁月正好灵修一刻，让我们一起走进神的话语，体验丰盛人生。
1: 诗篇第十篇，为公义而祈祷。耶和华啊，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恶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因为恶人以心愿自夸，贪财的背弃耶和华，并且轻慢他。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上帝，凡他所做的时常稳固。你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至于他一切的敌人，他都向他们喷气。他心里说，我必不动摇，世世代代不遭灾难。他满口是咒骂、诡诈、欺压，舌底是毒害、奸恶。他在村庄埋伏等候，他在隐秘处杀害无辜的人。他的眼睛窥探无依无靠的人，他埋伏在暗地，如狮子蹲在洞中。他埋伏要掳去困苦人，他拉网就把困苦人掳去。他屈身蹲伏，无依无靠的人就倒在他爪牙之下。他心里说，上帝竟忘记了，他掩面永不观看。耶和华啊，求你起来，上帝啊，求你举手，不要忘记困苦人。恶人为何轻慢上帝，心里说，你必不追究。其实你已经观看，因为奸恶毒害你都看见了。为要以手施行报应，无依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你，你向来 是帮助孤儿的。愿你打断恶人的膀臂，至于坏人，愿你追究他的恶，直到尽尽。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外邦人从他的地已经灭绝了。耶和华啊，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为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使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
4: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人选一节自己最喜欢的经节，然后分享。明玉先来吧。
5: 诗篇第十篇十一节，他心里说，神竟忘记了，他掩面永不观看。骄傲自大和神在我们心里是两件水火不相容的事。有时骄傲的人哈，依靠自己，如果过于依靠神，他的生命里面就没有神的引导和影响，也没有那种就是欢喜与神同在的感觉。如果是自己的话，就是常常的就是亲近神，祷告、读经、赞美，有神的引导和影响，就不会有丝毫的骄傲，因为神，他会使我们真正的认识自己。所以话就是谦卑，靠着神加给我们的力量，谦卑下来，让自己不要去依靠人，依靠自己，把目标转向神，依靠神，去就是战胜一切诱惑，求神帮助。我分享到这儿。
6: 我来分享，我也是对第十一节很有感动哈、啊。那这个，这里说，这个恶人呢、啊，就是不敬畏神的人，他们心里说，神竟忘记了，他掩面永不观看。其实不是神忘记了，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忘记了神，我们忘了神，我们远离神了，所以呢，我们觉得神好像也不会再理我们了，不会再看我们了，不会再来管我们的事了。圣经说，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不愿意亲近神，而当我们什么时候愿意来转向神，亲近神的时候，神他的慈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广阔啊，非常广大的。他是愿意来包容我们，接纳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呢，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是已经因信称义的人，我们不是恶人，我们有的时候但是还是会软弱，有的时候我们会远离神，我们的心常常被世界上的这些我们必须要负的责任啊，我们在世界上必须要做的事啊，很多就塞住了我们的心，以至于使我们慢慢远离神，不再能够有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刻，就是越来越像马大吧。就是忙着服侍啊，忙着很多的外面的事物，这个心呢就越来越不能安静在神的里面。但是常常我们是非常需要像玛利亚一样，有一个能完全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刻。所以我最近也是经历到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复兴，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复兴吧。就是我最近因为家里要搬家，所以非常忙，天天都在收拾很多的东西，整理打包，也是在计划着怎样的去收拾新居，然后呢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和现在的房东联络，怎么去跟他们交流，总之啊就是忙得焦头烂额吧。然后 有一些聚会呢，就除了主日的聚会，有一些平日的聚会呢，我就能推就推了，就不去了。但是最近受到姐妹们的邀请，我呢，又重新参加了一些周间的聚会，所以呢，就是。

0: 呢，却这个根却在摇动，就是什么？就是扎根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这个根有一点摇动了，因为没有借着长长的一个属灵的，灵修连结来，继续的，生根建造啊，使这个根更加的结实。昨天的聚会呢，就带给我很多的复兴。虽然说昨天呢，我们的传道人因为有事没有来，但是我却在这个聚会当中，跟着大家就是一起来读经啊，一起来唱诗啊，在这个当中，奇妙的神就让我的心又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呢，今天读到这一节，哎呀，我就很有感触。那我也是要把这一节经文背下来。好的，就分享这些。
1: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丽娜明玉参与今天的分享。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聪灵，是一封代导信呢。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读这本书还有读聪灵的家书之前，先为你送上这首诗歌，天韵诗班的《神的道路》。

0: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1: 来自于聪玲的家书，在信中详细的跟刘文诉说妈妈从七月底入院之后接下来治疗的过程。然而虽然面对这么大的试炼，聪玲仍然在信中数算恩典啊，而最后呢也提到了在九月份教会的两位姐妹要帮助聪玲在就业单位来询问工作。那聪玲呢在刚毕业的时候15年前呢曾经在工作的寻找上面有一些挫折，所以呢觉得过去像是一场噩梦。因此在事隔这么多年要再次出外去寻找工作，心中有一些惧怕要请书香家人特别为聪玲和聪玲的家人来祷告。虽然妈妈生病了，但是我们相信主的恩典不会离开这个家庭，主也会为聪玲开道路的。祈愿上帝赐给聪玲一颗平静安稳的心，也预备最适合聪玲的工作，在工作中也能够经历神所赐那出人意外的平安。求主使聪玲的心能够刚强壮胆，深知主必定同在，也为妈妈继续的治疗和恢复来祷告，求主医治祝福这个家庭。也欢迎聪玲继续来信告诉刘文姐姐需要带到的事项或许我没有那么迅速的回复，但是每当我收到来信之后都会很快的为书香家人来祷告的，求主赐福，求主保护看顾。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利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完第十章《魔术书》，还要进到第11章《笨脚板人逗乐了》。

突然，露西的脸上像放出了光辉，有那么短短的一阵子，当然她自己不知道，她几乎和画中的露西一样美丽。她愉快地叫了一声，接着就伸出两只手臂向前跑过去，因为在门口站着的正是阿斯能，伟大的狮王，最高的万王之王。他那么真实，那么温暖，让露西亲吻他，把头埋进他那灿烂的鬃毛里。从他身上发出来低沉而像地震也似的声音，露西一点也不恐惧，甚至还敢把他当作是猫咪咕噜咕噜的在叫呢。他兴奋地说，哦，阿斯能，你来得真好。阿斯能说，我一直都在这里呢，是你刚才把我现出形象来的吗？露西说，阿斯能，不要拿我寻开心，倒好像我真的能够使你现出形象来似的。阿斯能说，是真的呀，你以为我就不应该遵守我自己的规则吗？停了一会儿，他又继续说，孩子，我想你曾经偷听过别人说话。露西说，偷听？阿斯能说，不是吗？你那两个同学讲你的话，你都听到了。露西说，哦，是那件事吗？我认为那不是偷听啦，阿斯能，难道那不是魔术吗？阿斯能回答，不论是用魔术或是用别的方式去刺探人，都是一样的。你把你的朋友判断错误了，虽然他缺少勇气，但他是爱你的，因为他害怕那些比他大一点的女孩，所以他说的并不是心里要说的话。露西说，我想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我听到的那些话。阿斯能说，你的确不能忘记。露西说，哎呀，我是不是把事情搞糟了呢？你的意思是不是，如果不发生这件事，那我们仍然做朋友，也许一辈子都是真正的好朋友呢？现在我们永远也不会是这样的朋友了。阿斯能说，孩子，以前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对于如果这样这样，会不会那样那样的问题，不会有答案的吗？露西说，是的，阿斯能，你说过，很抱歉，不过我能再把那个故事看一遍吗？就是我记不起来的那个故事，阿斯能，你给我讲讲好吗？好不好？好不好嘛？阿斯能说，好好，我会为你讲若干若干年，不过现在你得跟我来，我们必须见见这栋房子的主人。露西跟着大狮王走出房门，到了走廊上，看见迎面走来一个赤着脚、身穿红袍的老人，白头发上戴着一顶用橡树叶子编成的花冠，长胡须一直垂到腰部以下，用一根雕刻的稀奇古怪的东西撑着走路。当他看见阿斯能时，弯身行了一个鞠躬礼，说道，阁下，欢迎你来，这里虽然小，但也是你的屋子。阿斯能说，柯乃金，我叫你在这里管理那些蠢家伙，让你厌烦了吗？魔术师说，哦，没有没有，他们虽然很笨，但还没有什么害处。我现在也开始喜欢这批家伙了，有时候我也等得有点不耐烦，要等到他们有智慧来管理他们自己，而不假手于粗暴魔术的那一天，实在是太久了。阿斯能问，一切都正常吗？柯乃金。柯乃金回答说，是的，一切都很正常，阁下，你要让他们见一见吗？狮王说，不用了，我会把他们吓得魂不附体的。在你的这些人还没有成熟以前，有许多猩猩就快要变老了，而且要到各岛屿上来休息。今天日落以前，我必须去看看矮人楚捕金，他正在开培拉堡屈指计算他的主人开斯平回去的日子呢。露西，我会把你们的情形全部告诉他，不要现出那么悲伤的样子，我们不久就会再见面的。露西说，阿斯能，请你告诉我，你所说的不久是多久呢？阿斯能说，所有的时间
我都叫他不久。说完，他便消失了，只剩下露西一个人和魔术师在一起。魔术师说：走了，你和我都会觉得很泄气，他总是这样的，说来就来，说去就去，你没有办法留下他来，倒好像他不是一头驯服的狮子似的。好，不谈这个吧，你觉得我的那本书如何呢？还喜欢吗？露西说：有一部分我确实很喜欢，你一直就知道我在那里吗？魔术师说：我当然知道，当我让那些笨蛋把自己弄成隐形人时，我就晓得你会来把这个咒语解除，只不过不敢确定是哪一天罢了。今天早晨我也没有特别留意，你晓得吧，他们把我也一起弄成看不见的人了，隐形以后我就常常觉得昏昏欲睡啊。你看，我又打起呵欠来了。你饿了吗？露西说：嗯，也许有一点饿，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魔术师说：跟我来吧，对阿斯能来说，所有的时间可能都是不久，但在我的屋子里，所有觉得肚子饿的时间都是一点钟。他带着露西顺着走廊走了一段，然后打开一道门，进去之后，露西发觉那是一间很舒适的屋子，充满了阳光和鲜花。虽然进来时桌子上是空空的，那当然是一张魔术桌子，只听那老人说了一句话，桌上就现出了桌布、杯盘、刀叉和食物。他说：我希望这就是你喜欢吃的东西，我是想着让你尝尝你的家乡菜，也许这些食物比你进来吃过的更合你的口味呢。露西说：嗯，真好，这些饮食确实好，有才刚出锅的炒蛋，有冻羊肉拌青豌豆，一杯草莓冰淇淋，一杯进餐用的柠檬汁，跟着是一杯可可。可是魔术师本人却只喝酒和吃面包，他是一个很平和的人。露西不久就和他像老朋友一样聊起来。露西问：咒语是什么时候灵验的？那些笨蛋会立刻现出来吗？魔术师说：哦，不错，他们现在已经现出形象来了，不过这时候他们可能还在睡觉，每天中午他们都要休息一会儿的。露西说：哦，他们现在现出形象来了，你要不要把他们的丑样子弄掉呢？让不让他们恢复原来的面貌呢？魔术师回答说：嗯，这个问题很微妙，你看，只有他们自己认为他们以前很好看，口口声声说我把他们变丑了，我就不会这样说，很多人都会说这一变反而把他们变得好看了呢。露西说：他们习惯于自欺吗？魔术师回答：是的，至少那为首的笨蛋是这样的，他并且还教其余的人也自夸自大，随便他说什么他们都相信。露西说：这一点我也注意到了。魔术师说：是的，在某一方面说，没有他我们会好一点，我自然可以把他变成别样东西，甚至在他身上实行某种魔术，使他讲出来的话他们都不相信，但是我不愿意那样做，有一个人给他们崇拜总比没有要好一些。露西说：那他们崇拜你吗？魔术师说：哦，不是我，他们不会崇拜我的。露西又问：你为什么要把他们变丑？我是说他们所说的那种丑样子。魔术师回答：嗯，他们不听话，告诉他们做的事他们不愿意做，他们的工作是管理花园和种植菜蔬，不是像他们所想象的为我工作，而是为他们自己弄吃的东西。如果我不叫他们做，他们就什么都不做。灌溉园地当然要水，半里外的小山上有好的泉水，有一条河刚好把泉水引下来从园地里通过。
我只要他们到河里提水来浇灌，并没有要他们跋涉到山上的源头处去挑水。若是那样，一天只能挑两三次，等挑了回来也泼得只剩下半桶，而且还把他们累得半死。可是他们不明白这个道理，到了后来他们居然干脆拒绝了我的好意。露西问，难道他们竟然会这么笨吗？魔术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他们笨的程度说出来你都不会相信。几个月以前还没有吃饭，他们就把盘子刀叉全洗干净了。你猜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省得以后再洗，这样就可以省点事。另外一次，我看见他们把煮熟了的洋芋拿去种，他们说以后挖起来就可以吃，省得再去煮。还有一次，猫跑进牛奶厂里去了，他们叫了20个人不停地把牛奶搬出来，竟然没有一个人想到去把猫抱开。好了，不谈了吧，我看你已经吃好了，我们去看看那些笨蛋，现在应该看得见他们了。他们走进了另外一间屋子，里面放了很多擦得雪亮的仪器，说出来也难懂，叫什么古代天文仪、太阳系仪、分秒仪、经纬仪、音调抑扬器等等。魔术家领他走到窗前说，喏，你要看的那些笨蛋就在那里。露西说，没有看见人嘛，喂，那些像蘑菇一样的是什么东西呀？他所说的这种东西共有50多个，东一个西一个的散布在平坦的草地上，虽然看起来很像蘑菇，但远比蘑菇大，茎有3尺左右高，伞盖也很大，从一边到另一边差不多也有3尺。露西再仔细看看，又发现茎和伞盖相接的地方并不在伞盖中央，而在边上，看起来很不对称。此外，在每根茎下的草地上还有一个小包裹也似的东西，看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事实上，他越看就越觉得那些东西越不像蘑菇。伞盖部分他先前以为是圆的，现在一看也不是真正的圆形，长度比宽度多，一头又要比另外一头宽一点，真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呢。时钟敲了3下，一件最不平常的事立刻随着钟声发生了。突然间，那些蘑菇全都倒立起来。原来躺在茎下部的那个小包裹是他们的头和身子，茎才是他们的腿。每一个身子的腿并不是2只，只有1只粗腿长在身子的正下方，不像独角人偏在一边。腿下部是庞大的单脚掌，一只脚趾很宽的脚，脚趾往上翘起来一点点，所以看起来很像一只独木舟。露西立刻明白为什么它们看起来像蘑菇的原因了。原来啊，它们用背平躺在地面上，把独脚高高伸往空中，再把大脚板展开来罩住身体，当然有点像蘑菇了。后来他才听人说，这是他们通常休息的姿势，脚板可以遮太阳，也可以挡雨。同时，对一个脚如豆荚形的独夹人来说，这种躺的方式也最适合，几乎像躺在帐篷里一样的舒服。露西说：“真滑稽，真滑稽呀！”他一面说一面大笑。是你把他们变成这个样子的吗？魔术师说：“是的，我把笨蛋变成了独夹人。”魔术师说着也不禁哈哈大笑，直到眼泪都笑得流到面颊上，最后他才补上一句，你看，真是值得一看，这些小小独角人当然不能像我们一样的行走或奔跑，他们只会跳着走，真像跳蚤或青蛙，他们的跳法更惊人，好像每只脚上都有一大堆弹簧，一跳就跳得很高，然后猛然落下来，在地面上弄出很大的砰砰声。昨天使露西困惑不解的砰砰声就是这么来的。这时他们正四面八方乱跳一通，
彼此大声呼叫，嗨，小子，我们现出来了，又可以看得见了。有一个帽子上系着红带子的小人，显然是独家人中间的首领，说道，我们现出来了，我要说的话是，我们大家都现出来了，我们彼此看得见了。别的小人都大叫，啊，说得对，说得对，首领，正是这个意思，谁都没有像你这样清楚的头脑，你说的再明白也没有了。那为首的独家人说，这是那小姑娘趁老头子睡觉时干的事，这一次我们把她打败了。附和声又齐唱起来了，我们正想说的就是这句话，首领啊，你越来越强壮了，比以前还要强壮，加油，加油。露西问，他们敢像这样谈论你吗？昨天他们似乎还怕你，他们知道你在听他们讲话吗？魔术师说，这些笨蛋做的滑稽事多着呢，这也是一件。前一分钟他们所谈的话当中，好像什么事都由我操纵，他们讲的话我也都能听到，说我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但到了后一分钟，他们以为我会中他们的圈套，而那些圈套又简单的连婴孩都可以看得出来呢。唉，真是一些可怜虫。露西问，他们非得变回他们原来的样子不可吗？我真希望他们保持现在这个样子，不算虐待他们就好了。他们真的很关心这件事吗？我看他们现在相当开心呢。哎呦，那一跳好远啊，他们以前又是什么样子的人物呢？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伟大的航程》。

露西顺利地解除了隐形人的咒语，让他们都现出原形了。接下来故事情节会如何发展，不要错过了，继续看这一本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那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进入耶利米书第五十章。耶利米书五十章的经文篇幅很多，共有46节，所以多多会分两次节目的时间陪你一起来读这一章。我们今天先读耶利米书第五十章的第一个段落，1-20节。这个段落的主题就是耶和华神论到对巴比伦的审判。现在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个段落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五十章的1-20节，请听神的话语。

0: 耶利米书第五十章。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论巴比伦和加勒底人之地所说的话：你们要在万国中传扬报告，树立大旗，要报告不可隐瞒，说巴比伦被攻取，比勒蒙羞，米罗达惊惶，巴比伦的神像都蒙羞，他的偶像都惊惶。因有一国从北方上来攻击他，使他的地荒凉，无人居住，连人带牲畜都逃走了。耶和华说：当那日那时候，以色列人要和犹大人同来，随走随哭，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必访问锡安，又面向这里说：来吧，你们要与耶和华联合为永远不忘的约。我的百姓做了迷失的羊，牧人使他们走岔路，使他们转到山上，他们从大山走到小山，竟忘了安歇之处，凡遇见他们的就把他们吞灭。敌人说：我们没有罪，因他们得罪那座公义居所的耶和华，就是他们列祖所仰望的耶和华。我民啊，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走，从加勒底人之地出去，要向羊群前面走的公山羊。因我必激动联合的大国，从北方上来攻击巴比伦，他们要摆阵攻击他，他必从那里被攻取。他们的箭好像善射之勇士的箭，一只也不突然返回。加勒底必成为掠物，凡掳掠他的都必心满意足，这是耶和华说的。抢夺我产业的啊，你们因欢喜快乐，且像踹骨撒欢的母牛犊，又像发嘶声的壮马。你们的母巴比伦就极其暴愧，生你们的必然蒙羞。他要列在诸国之末，成为旷野、旱地、沙漠。因耶和华的愤怒必无人居住，要全然荒凉。凡经过巴比伦的要受惊骇，因他所遭的灾殃嗤笑。所有拉弓的，你们要在巴比伦的四围摆阵，射箭攻击他，不要爱惜箭支，因他得罪了耶和华。你们要在他四围呐喊，他已经投降，外国坍塌了，城墙拆毁了，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事。你们要向巴比伦报仇，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你们要将巴比伦撒种的和收割时拿镰刀的都剪除了。他们个人因怕欺压的刀剑，必归回本族，逃到本土。以色列是打散的羊，是被狮子赶出的。首先是亚述王将他吞灭，幕后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他的骨头折断。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罚巴比伦王和他的地，像我从前罚亚述王一样。我必再领以色列回他的草场，他必在加密和巴山吃草，又在以法莲山上和基列境内得以饱足。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虽寻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虽寻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因为我所留下的人我必赦免。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五十章的第一节到二十节，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对巴比伦的审判。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从耶利米书第四十七章开始所读到的都是关于耶和华神借着先知耶利米传讲他对其他国家的审判，而以色列周边的国家就是非利士、摩押、亚门、以东、亚兰，也就是大马士革，还有基达、以兰各国，他们也是借着先知耶利米的传讲收到神要审判的讯息。 那么对于被神使用惩罚以色列和列国的巴比伦呢？就是耶利米书第50章和51章耶和华神对巴比伦的审判。这一章的历史时间线是耶利米在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陷之前，大约是在西元前的593年。这是我们可以从耶利米书51章59节的记载看到的。耶利米书51章59节说，犹大王西底家在位第四年上巴比伦去的时候，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希莱亚与王同去，希莱亚是王宫的大臣，先知耶利米有话吩咐他。当耶利米在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陷之前，他就写下这份对巴比伦的预言，并且差人送到巴比伦去宣告。可是当时的巴比伦帝国正是如日中天的时代，没有人会相信这个预言会实现。但是耶利米书第50章的第二节说到，巴比伦被攻取，比勒蒙羞，米罗达金黄，巴比伦的神像都蒙羞，他的偶像都金黄。这里提到的比勒意思就是主人，他是巴比伦主神马尔杜克的尊称，与经文中提到的米罗亚同样是巴比伦宗教的核心偶像。巴比伦人坚信他们的强大以及征服世界的权力都是这些神明所赐予的。而第三节所说的，因有一国从北方上来攻取他，使他的地荒凉，无人居住，连人带牲畜都逃走了。这就是耶和华神预言巴比伦将会被北方的一国攻击，而这的确应验在西元前539年来自北方的马代波斯同盟，也就是巴比伦城果真被波斯古列大帝所攻陷。

耶利米书第五十章的一到三节是神论到巴比伦帝国的陨落，以及他所崇拜虚假无能的偶像。对巴比伦来说，他最引以为傲的神明就是比勒和米罗达，非但不能够保护国家，反而惊惶羞愧，是被砸碎的。这就是耶和华神宣告着，地上的强权和虚假的信仰，在他面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而第九节到十六节的描述，就是巴比伦的陷落。原本是充满着荣华耀眼的国家，竟然会变得如同旷野一般的无人居住，就连走兽都会逃跑。这对当时被看为世界最大最繁华的国家巴比伦来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审判。而前面第四节和第五节，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以色列人要和犹大人同来，随走随哭，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必访问锡安，又面向这里说，来吧，你们要与耶和华联合为永远不忘的约。这两节经文就是说到，当巴比伦倾倒的时候，被掳的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将会一同回来，他们将会面对锡安，也就是面对耶路撒冷，他们会彼此激励，与耶和华联合立一个永远不忘的约。接着是第六节到第七节，耶和华神形容他的百姓做了迷失的羊，是被做牧人的领袖误导的，使他们在山上荒废，忘记了安歇之处。而仇敌巴比伦曾经以为攻击犹大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说，我们没有罪，因他们得罪那座公义居所的耶和华，就是他们列祖所仰望的耶和华。但是耶和华神却表明，虽然他借着巴比伦的手管教属他的百姓，但是巴比伦越过分量的残暴和狂傲，神必定要惩罚审判的。17节到20节是耶和华神应许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回到他们丰美的草场，也就是加密、巴山、以法莲还有基列等地，使他的百姓得着饱足与安息。耶利米书第50章的第一个段落的核心信息就是20节，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虽寻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虽寻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因为我所留下的人我必赦免。弟兄姐妹，这是神的应许，神的赦免是彻底的，并要涂抹他们一切的过犯。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经文是耶利米书第五十章的一到二十节，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对巴比伦的审判。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3: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4: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5: 您好，各位收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6: 我是木星。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河南的王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神医治了我的眼睛。在王姐妹的见证当中说，宇泽弟兄牧信姐妹平安，感谢你们辛勤的付出。前段时间我看邮箱呢，发现有两个月左右没有给你们发见证了，想想好像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见证可以写下来。当然不是说生活当中没有恩典，而是说我觉得这些都是生活当中很平常的事情，我就写到我的感恩日记本上就可以了，没必要再发给你们。就这样又拖了一段时间，昨天遇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想要写下这篇见证发给你们。昨天晚上参加完祷告会之后呢，回到家已经是8点多了，就觉得左眼有点模糊，眼球像是被白色东西挡住了，看不太清楚。又忙了一会儿呢，等到9点多的时候，就感觉左眼看东西有点花了，左眼看到的范围也一直有东西在晃动，在闪烁，有眩晕感，而且偏头痛，说不出来的感觉，是一种之前从来没有过的经历。
6: 最近啊，听到同事家里有人生病，有人去世的消息，我就很担心自己和家人的身体。我用 AI 查了一下，有说是颈椎压迫的，有说是脑部问题的，也有说视网膜脱落的，有说是焦虑引起的。看完啊，我就挺慌的。那个时候已经快晚上10点了，社区卫生院也要下班了，如果去医院呢又有点远，而且啊还得挂急诊，觉得不至于吧，我就准备睡觉让眼睛歇一歇。不知道是不是玩手机玩多了，睡前呢我也做了祷告，求神医治我的眼睛。半夜啊迷迷糊糊的醒来，没怎么睁开眼，不确定眼睛好了没有，只是觉得头疼的厉害，心里默默的呼喊主啊救我，主啊医治我。就这样到了早晨，起床之后啊感觉眼睛好多了，头也好了，感谢神再一次医治了我，哈利路亚。这也提醒我啊，得少玩手机，少被世界上面的事情牵引，保护好眼睛也保守自己的心，有时间啊多多默想神的话语，让真理扎根并且可以活出来。
5: 你看前两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讲到，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不光光是读，并且呢要把神的话语默想出来。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河南的王姐妹一方面跟我们大家分享了她自己的见证，就是神如何医治她的眼睛，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对前两天节目的一个回应哈。她在见证当中就讲到了要保护好眼睛的同时呢，也保守自己的心，那么就是有时间就多多默想神的话语，让真理扎根并且在他自己的生命当中呢能够活出来。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江苏的张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婆婆的戒指找到了。她说，亲爱的宇泽弟兄牧信姐妹你们好，我又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了。那么这个见证呢就是在我写见证的今天早上刚刚发生的，真的是满满的恩典。昨天晚上呢，我婆婆突然发现她手上的这个黄金戒指啊是不见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脱落的，然后就满屋子寻找，各个角落都翻遍了也没找着，急得是直掉眼泪。我看他确实没办法，就跟他说我帮你祷告， 求耶稣帮助你，我每天啊都听认识你这好节目，里面有很多丢失东西找到的见证，如果找到了你就得感谢耶稣，不要感谢你的菩萨了。他说那就先谢谢耶稣了。然后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我们不知道这戒指在什么地方，但你知道，求你让我们能够可以找到，让我婆婆可

0: 的是拜偶像的，谁能开他的口赞美主呢？唯有我们的神。我多次向婆婆传福音，她都不愿意相信。她一直说信耶稣和拜菩萨是一样的，都是做好事儿。要不呢就说哎呀，老家亲戚都不信，如果她信的话会被排斥的。我只好啊每天为她祷告，感谢神让我婆婆经历了神的大能，也求神继续在她的心中动工，让婆婆啊可以早日来到主的面前。求神拣选我的老公和公公，我知道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最后要感谢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每天辛苦的付出，让我们可以听到这么好的节目。也求主纪念你们，求主保守眷顾你们的家人，求主用全能的手托举着电台的每一档节目，让更多的人都可以听到。阿们。
1: 谢谢来自于江苏的张静梅带给我们的见证。在这个见证当中，让我们看到也是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讲到的，就是有的时候在我们为一些我们所爱的亲朋好友祷告的时候，那个阶段可能他们还没有信主，甚至有些人是排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会不会因为他们不信主甚至抵触福音，神就不垂听我们的祷告呢？我觉得我们来自于江苏张静梅的见证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就是神的怜悯足够大，并且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从悖逆当中重新回转到上帝面前的。所以借着江苏张姐妹的见证，也再次让我们看到，虽然那个时候她的婆婆不信主，不仅不信主，并且呢还是拜菩萨的，但神因为对我们张姐妹的爱，也爱她的家人，爱她的婆婆，所以让她的婆婆也经历了主恩，并且她的婆婆也满心的感谢主耶稣，多美好的一个见证。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一起跟牧师来学习神的话语。其实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有圣经，现在真的是要想没有圣经都难了。以前我们总是担心如果我们在网上买不到圣经该怎么办，现在圣经到处都是，不光有纸质的圣经，还有很多电子版的圣经。所以弟兄姐妹，现在面对的一个问题并不是有没有圣经，而是读不读圣经，默想不默想圣经的问题了。所以特别感谢牧师在每期节目当中呢都有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也借着他的榜样呢让我们看到读经的好处。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师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0: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马太福音第5章48节的经文。
1: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0: 马太福音第5章48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段经文是主耶稣教导门徒要爱不可爱的人，要祝福仇敌之后的一个高度总结。而今天对于我而言是一个生命进阶的命令。最近这几天我一直在祷告，求主将我从原生家庭的伤中提拔出来，不再陷入到那种负面的回应父母的方式当中，而是有从神而来的眼光看清原生家庭的伤，并有从神而来的爱和智慧去主动的医治这份伤，从而让我的家可以在爱中改变和更新。父母给我的爱很极端，让我觉得总是怀着一份愧疚感的报恩，但是却没有喜乐，没有力量。所以我在反抗当中孝顺，在愤怒当中服侍，我极为容易的被拖拽到我与父母固有的相处模式当中。我被他们否定，然后再极力做得更好，一身伤一身疲惫，如此往复。我在主的面前祷告，求神赦免我无知的错误方式，也求神怜悯我无力去用正确的爱、完全的爱去爱父母，甚至这种错误的模式也在影响着我和女儿的关系。我呼求主让我有爱、有能力爱、有完全爱的付出。今天的这节经文像司令给军兵的出征命令，坚定而不可违抗，而我则像是一个站在队伍中瑟瑟发抖的小兵。我恐惧征战当中的惨烈，我害怕失败，哪怕我知道我的主已经赢了所有，但侥幸的心还是会让我时常灰心和垂下头。我不知道该如何爱，我不知道该如何领受和使用天父赐的完全的爱。主啊，我知道你的命令不可抗拒，你的命令必将成就。我知道这溃烂的伤疤必须挖出来才会有新生，但我却惧怕疼痛，软弱无力，不知如何是好。主啊，求你饶恕我的小性与软弱，求你帮助我穿起你所赐的全副军装，信心满满的随你出军。主啊，求你赐我完全的爱，求你赐我信心和力量。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最后一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说到这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让我想到前两天我朋友跟我讲他自己的一个经历啊。那他呢，因为现在儿子是越来越大，并且呢这个他给我讲了一个特别让他又喜然后又难过的一个消息。为什么喜呢？就是他们家呢，妈妈的这个基因太强大了，所以很多的孩子都特别像他的妈妈，而这个儿子呢就特别的像爸爸，所以呢这个爸爸就非常开心。这是让他非常喜的地方，就是越长越像，就真的走在大街上你一看这就绝对是爷儿俩。另外一个让他比较难过的地方，就是因为他就说现在没有秘密了。为什么说没有秘密？他就说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手机啊都有这个脸部识别的功能啊，所以呢他说因为这个儿子跟他越来越像，他说眼睛特像。然后呢他说有几次呢儿子就能够用他的脸部打开爸爸的手机，他自己还开玩笑，他说手机的这个脸部识别根本不是100%的安全。那他在一边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就哈哈大笑，他就说啊，现在真的是没有任何的秘密。但是有的时候呢他儿子甚至上去用他的这个很多的卡去买一些东西，当然儿子也会告诉爸爸，但是他就说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以前呢他需要儿子跟他去商量，商量完之后他批准之后他去帮儿子买，现在呢儿子跟爸爸商量完之后儿子就直接可以去操作了。虽然是省了很多的时间，但是呢我这朋友讲，他说也带来很大的隐患，他说你不知道这个儿子会不会突然又买一些别的东西，因为手机已经在他的手里头了。可是在他讲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到刚木星讲的这些经文，或者木星刚讲的时候，我也想到那段经历。你看，因为儿子越来越像爸爸，所以呢爸爸拥有的这个很多东西就归为儿子了。尤其现在我们大家都用这智能手机，在中国更是这个，一旦有了这智能手机，所有东西都在里头了。让我想到前两年回国的时候呢，就给朋友买了一个在美国找到一个非常好的钱包，后来到了之后呢朋友非常感动，但同时呢朋友跟我讲，他说雨泽你真的是很多年没有回来了，他说我们现在在国内都已经不用钱包了。为什么不用钱包呢？他说因为我们现在啊都用手机，所有的东西都在手机当中，我们各种支付，当然大家已经知道你们用各种各样的支付啊。他说因为各种各样的支付都在手机当中，我们就所有东西都搞定了。所以你看啊，这个儿子一旦拥有了这手机，就拥有了爸爸基本上 90% 以上的财产了。这个有形的无形的，除了不动产就是这个房子以外呢，所有东西都在里头。当然这个不动产透过这手机也可以操作让他成为自己的这个不动产。总而言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真的就看到因为儿子跟爸爸长得像，所以呢这爸爸拥有的都慢慢成为这个儿子了，所以爸爸才担忧，这也是他比较忧的地方。我就想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越发有天父的样式，并且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将来去到天堂，所有我们父的，所有耶稣的都是我们，都是他给我们预备的。而那时候你就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成了不动产了，就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永恒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发现，弟兄姐妹，你看我们要越发有这个父亲的样子，当你越发有父亲样子的时候，你拥有的财富，你拥有的在神面前的各样的美好就越来越多。当然这就是一个前提，就我们刚讲的你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因为圣灵的果子本来就是天父的样子。但同时我也想到我朋友的经历，他是愿意跟大家共勉的地方，是在于我们不仅仅是从外表上要想，最重要的是我们内心想。当我们的内心一天心思一天的时候，我们外面也自然流露出里面像耶稣的像天父的模样了。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留给大家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有多少的地方是像天父是像主的呢？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讲到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当然我深深的相信，不是每个人，我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做到完全，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向着完全去靠拢，起码我们可以用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到我们能够去做的最好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这也带来另外一个问题，问题不是有没有完全，问题是有没有向着完全靠拢。
1: 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它的这个完全哈，用的英文单词呢是 perfect， 它不是 completely， 它不是一个完整，而是 perfect， 就是完美哈。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追求完美呢是我们自然的驱动力。但不要不承认，很多的人说哎，没有没有，我这个人不太好胜，我不太这个追求。但事实上你会发现，追求完美这件事情是神放在每一个被造的人的起初的生命的 DNA 当中。 因为我们为什么会争竞，我们为什么会跟别人比较，不就是为了让自己更好，为了让自己能够趋于完美吗？所以我们才说每一个人的生命的 DNA 里面都有追求完美的这样的一个基因。但问题在于，最让我们对追求完美这件事情呢变成了一个负担，也变成了一个对于我们而言错误的方向。我们在什么事情上追求完美呢？我们希望我们的职位可以达到完美，我们希望我们的家庭，我娶的这个人，我嫁的这个人可以达到完美，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完美，我希望我家里的布置，我的房子，我的车子可以达到完美。错了，方向错了。而起初神把那个追求完美的心创造的时候放在我们里面的，是让我们追求像他一样的生命的完美。可是因为罪打破了我们与神之间的亲密的关系，有效的连结，以及罪所带给我们的那种顽梗悖逆，就是不按照神的心意来的那样的一种生命的状态，所以这个完美就开始趋于世界上的那些标准。但是如果大家回到传道书的话，会知道所罗门啊，就是真的我觉得他也是人类的一个顶尖尖吧。好，今天我们说精英，所罗门更是精英当中的精英，好不好？这个官二代，富二代，然后要啥有啥，是吧？这个要长相有长相，要家底有家底，要聪明有聪明，要智慧有智慧。所以所罗门应该算是人类当中的一个顶尖人物。可是在他所写的箴言也好，或者是传道书也好，我们看到所罗门所传达的都是世界给我们的那些完美的标准，虚空的虚空，房子是虚空的，车子是虚空的，家里面的所谓的有一个漂亮的妻子，有一个挣钱的老公，都是虚空。连所罗门都已经意识到世界给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完美的标准是一个虚假的骗局，那我们今天还难道要一门心思的说不，我就要到世界上去追求完美的我，完美的标准？所以正是因为我们屡教不改，所以正是因为我们铁石心肠，神透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告诉我们说，世上的完美是没有办法满足你的。但是当你来到我的里面，像我一样的去生活，像我一样的去面对身边所有的一切，你就可以趋于完美而得到一种成就感，会得到那荣耀的永生的冠冕。但是因为人不愿意，所以你会发现人在追求世上样样完美的时候，就陷入到了一个死局，不能被满足，可是欲望又在不断的放大，我们在欲望的黑洞当中不断的挣扎，可是却不愿意从这个里面被挣脱出来，被拯救出来。所以你会发现今天的世界，当所有的人把钱当偶像，把职位当偶像，把光环当偶像，把所有的这些当做自己追求完美的标准的时候，他们自身越来越糟糕。大家看看现在抑郁症、离婚率、失业率等等所有的这些数据，就会知道世界给我们完美的标准根本没有办法让我们得到满足，也根本不可能把我们从所谓的阶级划分，从所谓的自由当中释放出来。所以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何不调转方向，像天父一样去追求那个 perfect， 因为我们的主是 perfect， 是完美的。那我们调转方向去效法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趋于完美，永远都不可能达到完美，除非我们回到天家，回到了那个好的无比的，没有灾难，没有苦难，没有眼泪的天堂，我们就完美了。在地上的每一天，我们都是趋于完美，但是当我们越趋于完美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心就越踏实，我们的日子就越饱足，我们所有的喜乐就会越真实。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天父一样的去完全。虽然可能你说我不可能做到100%的 perfect， 没关系，只要我们去做，哪怕是一小步，哪怕是一点点，神都会有大大的奖赏和那好的无比的冠冕为我们预备。

0: 认识你这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最后一节，也就是48节，里面讲到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么说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刚刚也讲到，木星也谈到一个问题，就包括在英文当中呢，对于这节经文当中的这个完全的解释是 perfect， 也就是完美的意思。那当然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讲到了，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做到完全或者完美的。那当然这也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既然我们都做不到，为什么神要提到这个问题呢？你不是完全浪费时间吗？提一些我们大家根本没有办法去做到或者达到的要求。可我觉得这就是福音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去靠我们自己达到完美，达到完全，那我们就不需要耶稣了，我们就不需要福音了。然而答案却是，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做到完全和完美。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来了，这也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没有希望能够进入神的国？不，这就我讲的，这就是福音核心的问题。正因为我们大家靠着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达到完美或者达到这样的公义，所以神赐给我们另外一种义，那就是圣经当中讲到，不是靠我们自己赚来的义，乃是基督赐给我们的义。所以当神告诉我们这些律法或者他的要求的时候，耶稣在这里真正要表达的是，律法一直以来真正指向的目标不只是一些外在的法律限制，也不仅仅只是爱人的律法，所有的这些最终指向的是神他自己的完全。而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律法最终不是要我们变成完美或者比较好的人，而是要告诉我们耶稣或者我们上帝有多么的圣洁，而需要去到天堂又需要多么大的一个代价。举个例子，我们有一张白纸，上面呢有一个黑点，在人看来这个已经很干净了，就只有那么一点点的黑点。可是弟兄姐妹，如果想象一下，这张纸呢是医生做手术，尤其做心脏手术、做内科手术的时候使用的无菌纸，那么一个小小的细菌也是不合格的。所以为什么这个手术是要那么严格的各种各样的消毒清洁？神的圣洁也是如此，神不是让我们和别人比较，神是让我们和他自己来比较。所以在这里不是说你要像木星一样完全，像雨泽一样完全，神说你要像天父一样完全。同样我们刚刚也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好像照出来我们很多的不完全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会觉得是非常气馁，该怎么办呢？我就跟大家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以前节目当中也讲过，说像我们照镜子一样哈，当我们照镜子的时候，尤其是当这个光越来越多的时候，也相当于我们越来越靠近主的时候，越来越靠近这光体的时候，你就看到自己生命当中的瑕疵越来越多。这不是说好像哎，怎么越信主生命越不好了，不是这个意思，弟兄姐妹，反而是因为这些不好一直都在，但因为过去我们离光远的，我们看不清自己，今天我们看清楚了。但有一个问题是，镜子的确可以告诉你身上，比如说你的脸上有多脏，但是这镜子呢不能替你洗脸。同样律法告诉我们，我们有罪，我们还有很多的不足，但是律法不能救我们。因此就让我想到这马太福音当中呢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年轻的财主，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就说，我该怎么做才能承受永生，很多诫命我都遵守了。而耶稣结果说了什么呢？嘿，你什么都有了，哎，你去变卖一切的跟从我。结果这年轻的财主啊就晃晃悠悠就走了，还非常忧愁。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财富成了他的偶像，外面所有的财富守住了，里面的心却没有守住。而这正是登山宝训当中也一直强调的，神看重的是内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带来一个好的消息，就后来保罗在罗马书当中也讲到，神的义呢是因信耶稣基督嫁给一切相信他的人的。所以我们不是靠我们的表现，这是福音最大的好消息，而是靠着耶稣基督他自己。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也再次愿意跟我们大家共勉，神的律法在那里，不是让我们气馁，而是告诉我们神的标准。同时神也透过这个标准告诉我们，这个律法就像镜子一样，能够照到我们很多的不足，能够照到我们脸上的瑕疵，但却不能帮我们洗脸。洗脸的工作是圣灵所做的。
1: 是在主基督的教导当中，他对我们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哈。很多人认为说，哦，这个神的律法对我们是一种约束，但事实上，神对我们最高的律法的要求是爱。这个爱和律法好像没有办法想象是一个类似的东西，因为好像律法是一个冷冰冰的，但爱是一个温暖的，好像有种冰火不相容的这种感觉和状态。但圣经却告诉我们，爱可以遮掩一切的过犯，若一切没有爱，都是徒劳的。所以主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提出的要求，远远要高于法律，也要高于律法，因为他要让我们完全像天父一样。那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哈。如果在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你选择的是，好，我接受这个挑战，并且我也知道，只要我愿意跟随主，他就可以慢慢慢慢带领我趋于完美，趋于完全的一种状态。但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嘴上说，嗯，我愿意，可是我们的脚却不自觉地往后推了一步，离神远了一步。所以弟兄姐妹们，也许我们每一天都需要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今天有更进一步的去接近像神一样的完全吗？还是说我在嘴上说我爱主啊，哈利路亚呀，主爱我呀，当我们嘴上这样说，可是我们的脚步却自觉不自觉的往后再挪移。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这样一种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就变成了每一天睁开眼睛之后的动力，而不是每一天闭眼之前的一个重担。所以弟兄姐妹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主耶稣一样，按照他的高于律法的那份要求活出生命，要完全，按照完全的标准去要求我们，那就意味着我们不能撒谎，我们不能欺哄，我们甚至不能有贪小便宜的心态，都不能有。那很多的弟兄姐妹说，那我们是罪人啊，咋能呢？试一试，如果我们没有试，我们就说我们失败了，那我们岂不是像逃兵一样的无能？不如就试一试，从今天开始，从当下里开始，就像木星现在当下里决定说，主啊，我今天就是不说一句任何论断人的话，你帮助我。当我这样去想的时候，我还是会犯罪，可是你会发现频次在降低，而随着时间的拉长，你慢慢的就发现说，哎，好像不说别人，不论断别人的话也没啥，日子也一样过，反而心里还多了更多的平安和喜乐。所以我们一起来努力吧，不管你的生命正在经历哪些方面的残缺，让我们先立志在基督里面去做一个愿意追求完全的生命。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最近灵修很喜欢的一个敬拜事工所带来的歌曲，就是 Sounds Like Rain。 这首歌曲呢是他们翻唱的 City Alive 的一首歌曲，叫做 Jesus Strong and Kind， 耶稣刚强又慈爱。这首歌曲非常的流行，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们都听过，但是今天的这个版本呢是 Sounds Like Rain 的他们的主唱妈妈和两个男孩，其中有一个是他的大儿子，另外一个我不知道是谁，两个男孩所完成的一个和声，非常的干净，非常的纯净。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你的心就像是在被那个流动的甘泉所抚慰。所以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这首歌曲的歌词呢是，耶稣说，若我心灵干渴，就当来到他的面前，再没有谁能够真正满足我，我当来到他的面前。耶稣说，若我软弱无力，就当来到他的面前，再也没有谁能成为我的力量，我当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主良善又信实，他昼夜都必看顾我们，我们随时可以奔向耶稣。耶稣刚强又慈爱，耶稣说，若我心中惧怕，就当来到他的面前，再也没有谁成为我的盾牌，我当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主良善又信实，他昼夜都看顾我们，我们可以随时奔向耶稣。耶稣刚强又慈爱。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
1: 片片故事。故事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海南的图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见证主题叫做垂听祷告的神。她说，木心姐妹，雨泽弟兄，你们好，我信主十多年了，我一直觉得自己就像一个长不大的属灵孩子，这是我第一次给你们写见证，写的不好的地方还请原谅。我听认识你正好节目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了，不知不觉被一个好多年没有联系的姐妹拉进了一个群，一直在群里，不知道这个群是干嘛的，每天看这姐妹往群里面发很多东西也没有打开过，群里面都是免打扰的模式，所以也不影响我。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就进到群里面打开了你们的节目链接，以前没有听过这样的节目，一听你们的节目后来就上瘾了，一听就感觉到神天天在陪伴我，有时听着听着就哭了，甚至我还跪下来，感觉节目当中的内容特别触动我的心。
2: 我之前呢都是边做家务边听赞美诗，现在这个节目每天伴随着我，哪天啊要是姐妹没有发链接我就心慌，每天都要打开群里看好几次，看看姐妹有没有发你们节目的链接。每天啊我都会连上蓝牙音箱，然后孩子们在家也可以听到，孩子们特别喜欢听，还有就是喜乐凌晨，不知不觉啊孩子们每天都要让我放给他们听，听多了孩子们就问我说，妈妈怎么没见你写见证啊，你也可以写见证发上去啊。我回答他说，妈妈没有见证啊，特别亏欠，也许是因为我懒不知道该怎么写，这也是我的一个借口，是孩子啊催我写今天的见证的。感谢神赐给我两个可爱懂事的男孩，一个10岁一个3岁，我就来说说我以下的两个见证吧。我记得在2025年的10月份左右，儿子从3岁左右开始啊，因为小时候没有人带，1岁左右的时候呢我又着急上班，我就把他放在家里看电视，等他爸爸下班回来的路上呢我就可以出门去上班。因为我的工作啊分早晚班，只有看电视才能够稳住孩子的心，想想啊特别亏欠孩子，所以我们家孩子啊小小年纪就眼睛散光，戴上了眼镜儿。现在孩子10岁了，换了不少眼镜儿。要知道配一副眼镜也很麻烦，又很费钱。10月份的时候呢，他的眼镜又坏了，带他去医院配了一个差不多1000块钱的。可是啊，不到一个礼拜，眼镜丢了，放在哪里孩子自己也不知道。
0: 我想说一下，这个孩子啊特别粗心，也许只是我小时候没有教育好，叫他找他找不到，让他回想一下最后一次戴眼镜什么时候，他说已经拿回来了，就是忘记把眼镜放哪儿了，家里翻了一个遍，我也找了也找不到。今天我刚好下班呢，骑电动车回家的路上，我就哭着向主祷告，我说神啊，你是垂听祷告的神，你能帮助那么多人让他们经历你，求你也帮助我找到眼镜。我边骑车边哭，觉得特别委屈，因为丈夫工作忙，所有的家务事呢也都是由我来做，孩子一切也都是由我来操心，我就觉得自己特别累，还得带孩子去验光配眼镜，我想想都觉得头大，又不敢骂孩子，于是呢就越哭越难过。到家了我又开始重新找，每个角落我都找，结束的时候在洗手盆下面的地板最里面，我竟然看到了眼镜躺在那儿。我就问儿子，眼镜在这儿，你刚刚没找吗？他说他找了没看到。我就跟他说，我们得感谢神，我刚刚祷告了，感谢神没有让我们丢失眼镜，又让我们省了一笔钱。孩子说，那你就写见证啊。我说才一个见证，我得等等，等再多攒几个见证就一起写，没写过也不懂怎么写，文采又不好，所以呢我就又怕还写不好。
2: 第二个见证呢是刚刚发生的，2026年的3月底啊，3岁的弟弟因为前一天晚上吃了西瓜，又吹了一晚上的风扇，没有盖被子，哥哥跟弟弟睡一个床，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弟弟直接吐了一床，吓到我了。紧接着啊，弟弟就开始发烧拉肚子，就这样啊，经历了3天3夜，不断的高烧低烧拉肚子呕吐，吐了3天拉了3天，孩子一粒米饭都不愿意吃，煮了粥也不想吃。于是啊，我就开始在网上问医生买什么药吃，又带他去社区进行了化验血，检查结果都没有问题，就是反复发烧、呕吐、拉肚子，3天拉稀，拉得跟水一样，3天吃什么吐什么，喝水都吐。于是啊，我又带着弟弟去到大医院看，医生还是开了和家里一样的药。回来呢，我还是给他吃药，可是呢，弟弟就是不愿意吃药，我急起来了也会打他2巴掌，说生病不吃药怎么能好呢？ 那三天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祷告，只是给他吃药贴肚贴。真是验证了那句话，人没有走到尽头啊，真的是不会来到神的面前迫切的祷告。那天中午孩子躺着没精打采的，我就跪下来按着孩子的肚子为他祷告，哭啊，求神来医治孩子，让孩子吃口饭吧。到了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呢，叫小儿子来吃饭，他开始说不吃，我心都凉了，觉得神没有医治他，也没有听我的祷告。没想到我们才吃了几口饭，突然小儿子就跑过来跟我说，妈妈喂我吃饭，我顿时啊就流眼泪了。
0: 坐在饭桌上的哥哥一看我流眼泪了，就问我怎么吃饭还哭了。我说那是开心的眼泪，因为弟弟有胃口吃饭了，妈妈为他祷告了。平时啊都觉得吃饭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今天就觉得能吃饭也是感恩神给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才能够吃得下饭，感谢神。我想说一下，哥哥跟弟弟相差7岁，哥哥是一个特别暖心的孩子，平时啊他特别喜欢听你们的节目，每天放学回来就问妈妈发见证了吗。周末在家我跟他爸爸如果去上班的话呢，他就在家带弟弟，弟弟上厕所帮忙擦屁股什么的他都会去做，每天下楼都主动跟楼下的邻居们打招呼。我非常感恩神赐给我们这么棒的孩子，平时骑车送他们去上学，一路上哥哥都会为我们全家祝福祷告。之前啊，我其实特别为这孩子焦虑，天天为他愁，是不是我不会教，没文化教他，因为他学习不好，很多习惯也不好。现在我看开了，只要孩子身心灵健康，他的脚直到老走的都是神的道路，不偏离左右，我就知足了。那么今天的这个见证啊，就先写到这儿。很感恩有你们的节目，听你们的节目使我特别有力量。愿神纪念你们所有人为神的家所付出的时间和摆上。愿神祝福你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

我想与各位分享唐蒙恩做这首诗歌的见证。他说，我记得有一天深夜，我岳母突然打电话来通知我们，我太太的姐姐、姐夫和他们四个年幼的儿子发生了严重的车祸，长子耶利米未满九岁当场死亡，其他三个孩子也受了重伤。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对他们的遭遇感到非常的无能为力，所有我能想得到的圣经节似乎对他们都不切实际。我所能做的只有迫切地为他们祷告。当我在祷告时，记得以赛亚书第43章，神赐给我一首诗歌，我随即将歌词摘录下来。神要开道路，在旷野无路之处，虽未看见，他已看顾，他要为我开道路。我想这段话是神赐给他们最恰当和及时的安慰。神的作为我们虽然不明白，但是我们可以确信，在我们完全绝望时，神仍然是我们的盼望。你现在可能也正面临着相同的处境，感觉神似乎已经忘记你，但他没有忘记。神的话告诉我们，他已经将我们的名字刻在他的手心上，他是在旷野无路之处为我们开道路的神。

生命像一只紧绷发条的手表，似乎已经走到尽头，即将崩溃。我所能做的只是完全失控的一味痛哭。我觉得好像有一团黑云笼罩着我，叫我无处可逃。我甚至不想活了，我向神呼求，求他取走我的生命。我知道神就是我所有问题的答案，但是我觉得一切都太迟了。虽然我已经信主很多年，但是忙碌的生活阻断了我与神个人的关系。我很少向神祷告，也没有给神机会安静聆听他的声音，直到我觉得生命索然无味，我才重新寻求神。那时我丈夫也带我到医院检查，医生诊断我患了严重的忧郁症。我在医院住了9天，住院期间我领悟到，在神的爱里我是无条件被神所接纳的。我永远不必害怕被拒绝，因为他告诉我，他将他的灵赐给我作为印记。最后我终于了解到一件事，那就是即使我陷在绝望的光景中，神仍然与我同在。

0: 这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海南的图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神真的是垂听祷告的神，也谢谢图姐妹透过你的经历和你的见证，让我们看到神是如何垂听祷告的。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嗨，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2: 我是 Kelly。
1: 今天我们还是要好好来聊一下如何来照顾失智者的家人。但是我们提到这个失智症的照顾呢，其实除了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神啊，花费非常多的心力之外，特别重要的就是能够去为他们营造一个安全，而且呢，很放心的环境。
2: 对，真的很重要，因为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生病本身
1: 是
2: 并不可怕，我觉得是环境如果不是很 OK， 然后他人已经生病了，可是你却没有好的地方可以送去，甚至周边的照顾者也没有办法好好的提供一些很好的照顾，这样子反而是更加的忧心，对不对？
1: 最基本的就应该把家里面营造成是一个安全的空间，
2: 对，
1: 因为毕竟这个失智症这个患者呢，我们的家人呢，其实大部分活动的空间都还是在家里面，
2: 是
1: 啊，所以其实要怎么样能够在照顾他们的这个空间，也就是我们的家呢，能够让他们至少是很安全的。
2: 是，
1: 今天我们就要来好好的来聊一下。
2: 好，
1: 欢迎四位专业来宾。首先来欢迎的就是呢，专业的职能治疗师柯宏勋老师，欢迎他。接下来欢迎是专业律师刘美美律师，欢迎。来欢迎的是台大数学教授张正华老师，欢迎。接下来欢迎的是失智症协会的秘书长康丽云秘书长，欢迎。好，今天就一起来了解如何帮失智症的家人营造一个安全的家，请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3: 谈到失智症，第一个会想到痴呆，好像什么都忘光了，只会呆滞在那里。另一个错觉就是失智嘛，除了没记性，其他应该还好吧。事情真的不是那么简单，伴随着失智症，患者的饮食、作息、对环境的认知、人际关系的理解全都变了。如果家里的配置没有随着患者的状况做些调整，饮食、活动没有做些改变，事情会变得难以控制。如何准备一个安全的家？不管家里有无失智症患者，有备无患嘛。
1: 好，欢迎四位来宾啊！各位都有这个非常丰富的这个经验哈，在照顾失智症的家人这上面。那请问一下大家，就是呢，在一般我们的家里面，觉得照顾失智症的家人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请举圈；觉得不是的，请举叉。
2: 好，三秒钟，请考虑。
1: 又是哈，
2: 又是非常快速的举圈。
1: 对呀、啊，对呀、啊，毫不迟疑的就举圈，真的是非常困难。但是困难在哪里呢？我们先问一下牛律师。
4: 失智症患者常常他们喜欢游走，他们蛮喜欢游走，所以可能稍一不小心，比如说我们在后面做家事，可能稍一不小心，他门一开就出去了。那他们又容易迷失，对，
1: 突然就听到门砰关上，
4: 说连门的声音都没听到，人就不见。我记得我妈有一次，突然就不见了啊，然后后来过了大概
2: 不说一声就跑出去，就是
4: 对对对，因为他跑出去，我们一定会说我们要陪他去，
2: 他
4: 就不愿意。然后后来过了两个钟头后，我姐打电话说跑到他家去，可是那两个钟头大家简直是快急死，
1: 真的真的两个钟头，
2: 幸好他又跑到姐姐家
4: 哈，对，
1: 热锅上的蚂蚁啊，
2: 还算是知道的，
1: 急得要死。
4: 对，所以其实就是第一个，失智患者很喜欢到处游走，所以我们后来就是有机会就带他们出去，比如说去二子坪啊走一走啦，或去到公园走一走，让他这种想要游走的情绪可以有到这个释放出来，这样。
1: 哦，所以最怕就是跑出去，一出去就人就不见了，
2: 对对啊，会很焦急啊。
1: OK， 那这个张老师呢，在照顾的经验过程当中，
5: 的确是啊，因为我们是会比较害怕说，比方说他以前很会烧饭。煮菜啊什么，但是现在可能菜刀拿的就不精准了，我们就不敢让他切菜了。或者开火炉啊，我们怕他会处理不好啊。
2: 是
1: 开了然后忘记关，对不对？烧干。
2: 可是你叫他不要处理，他就会不处理吗？还是他还是会去碰？
5: 他原则上当然可以不处理，但是我们觉得说，其实对他们来讲，不处理也不见得是好。

0: 所以我们现在的做法比较倾向说，比
1: 陪
0: 较
1: 着一
0: 危
1: 起
0: 险的
1: 来，
0: 事情先帮他做好了，比方说，哎，菜先帮他切好了，然后叫他来
1: 煮
0: 炒
1: 来炒菜
0: 菜，哎，这样就好
2: 可是也
0: 了。
2: 要有人在旁边看着，
0: 哦，那一定要有人在旁边看，因为他炒菜炒完可能忘记放盐了。
1: 哦，有可能，对不对？
0: 然后你
1: 以
0: 要
1: 前
0: 提
1: 都
0: 醒
1: 还
0: 他
1: 记
0: 说，
1: 得啦，现
0: 你
1: 在
0: 要不
1: 会
0: 要
1: 用。
0: 放盐啊？他说，对啊对啊，我还没有放而已啊。
1: 哇，师母很幽默啊，然后他
3: 是啊是啊，
2: 哎，这种应该也很蛮多好玩。例如说，你刚好没看到，然后他就说，哎呦，他就端上那个桌子，你就说我放盐啦，意思没有盐，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0: 对啊，所以我们要很习惯有多样变化性的可
3: 口
0: 能
3: 味
0: 性，
3: 是
1: 了解了解，
0: 或者是洗澡啊，他可能会不太容易控制那个开关，
2: 哦对，
0: 因为我们那
1: 这个就
0: 个
1: 很重
0: 管线
1: 要
0: 通
1: 哦。
0: 常很长，他一开始的时候觉得说，哎，什么水都是这么冷，他就把它开到最远最热的地方，
2: 因为我们要稍微调那个
0: 然后
2: 冷
0: 他就
2: 热。
0: 突然就很热，哇叫，他又不晓得怎么办，哎，所以要稍微小心一下这
1: 所以
0: 种。
1: 家人要先帮他调好，最好是都能够先帮他准备的，稍微准备。
0: 准备好还不一定，他会
1: 他自己会调
0: 他会调到可能不恰当的，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说，就站在他的那个门的外面，
1: 哎，这个我
0: 随
1: 觉得
0: 时
1: 很
0: 等
1: 重
0: 候
1: 要，这
0: 他。
1: 个要先问一下秘书长。哎，这个洗澡我觉得，因为有时候会烫到，冷水也就算了，如果烫到就
3: 可以用
1: 蛮
3: 那个
1: 危
3: 可
1: 险。
3: 以控制温度的。可以控制温度的那样子的热水哈，热水器，那这样子就比较没有问题。对，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些方法可以使用。那刚刚在提到说家里头会有哪一些照顾上的一些问题哈，譬如说刚刚其实还有提到就是那个长辈可能会吃到一些不该吃的东西哈，比如说我们曾经有一个长辈吃老鼠药，对，那个老鼠药拿来吃哈，因为他搞不清楚，
2: 他
1: 放到
2: 是
1: 角落啊，
2: 放
1: 怎么
2: 角
1: 还他
2: 落，
1: 自己看
3: 他
1: 到
3: 搞
1: 就
3: 不
1: 会
3: 清
1: 拿
3: 楚，对，就拿来吃了。那譬如说那个沙拉有跟个沙拉托，其实搞不清楚，好啊，就拿这个沙拉托哈。来当沙拉油使用哈，那还有那个把镜子呢？镜子里头的自己，他其实认不出来是自己了，跟镜子里头的自己在讲话，最后两个骂起来了，最后要打镜子里头的自己，这很危险的。
2: 很重度的，是不是？
1: 几
3: 其
1: 乎已经
3: 实
1: 是
3: 中度之后就可能有机会，
2: 中度之后就会这样了。
3: 另外一个是呢，会搞不清楚这里是不是我的家，他们说这里不是我的家，他要回家哈，因为可能他从乡下，那个儿女呢，把他带到北部来了，现在住在儿女家，所以他觉得这里不是我的家，我要回家哈。那这个其实照顾上是一个还蛮大的一个
2: 对
3: 问
2: 啊，我
3: 题。
2: 听张老师讲，我会觉得炒菜你要陪着他，然后洗澡也要陪着他，你几乎就是
1: 就像形影不离哈，
2: 形影不离的陪。
3: 对，
1: 是这样子。
2: 是
1: 柯老师呢？您的这个临床上面一些经验，就是
4: OK，其实刚刚提到环境哈，就是安全，我想大家都知道嘛。可是失智症，我想最特别的就是那个认知的问题。
2: 是，
4: 所以那
1: 因
4: 我
1: 为
4: 们
1: 他的认知能力会越来越弱，
4: 对，
1: 到最后会丧失。
4: 对，辨别的问题啦，或像刚刚提到不认识自己的问题。
1: 对，
4: 那其实以我们专业的角度来看，就是呢，其实通常是我们环境要来适应或配合长辈的能力。所以其实我们还是会鼓励，就是说也不必要到形影不离啦。但是有时候环境做一些修正或改变，那就可以让它有一些不一样的效果。
2: 哦，例如
4: 对，
2: 说，
4: 例如像我这边有一个个案哈，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它这里有个镜子哈，它洗澡的时候，其实他们家因为浴室很小，所以他洗澡刚好，其实他们家也该想得到都想到了，
1: 对，
4: 扶手啦、洗澡椅啦都有，可是他的位置就刚好是坐在这个镜子前面，那奇怪就很奇怪，他老是洗澡哈，后来又开始有点抗拒，
2: 为什么？
4: 一开始都还好，这些环境都有注意到了，那后来其实我们也花了好几次，忽然呢听到了一句话，我们就懂了，他说有人在偷看我洗澡，
3: 镜子里面，
4: 那家里不过照顾者跟他，
2: 镜子里的人是他自己。
4: 就是他自己，
2: 所以他
4: 那
2: 就在
4: 表示他已经退化
1: 到不认得了，所以他就以
4: 为
1: 有人在看他。
4: 对，那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也是不是说不洗澡呢？也不是，因为他开始会抗拒嘛。那我想我们同理站在他的立场来想，没有人喜欢有人看他洗澡的。那所以我们就做了这样的，
2: 把镜子拆掉。
4: 对，
1: 不是
4: 镜子拆掉的话，
3: 遮住。
4: 这也是一个方法。
1: 对啊，
3: 只是呢，因为其他人要用，
4: 只是其他人怎么办？所以我们做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嗯，我们就这个也不用花多少钱啊，我们用一块布，然后两个钩环、吊环，
1: 对，
4: 然后把它镜子遮住。对，那他要洗澡的时候就把它遮住，
1: 遮起来，对。
4: 那其他人要洗澡的时候再把它升起来，
1: 其实就是一些小细节。
2: 对，可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哎，一些环境上的小改变就会帮助他愿意可以自己进洗澡啊，不然他都不洗。
1: 因为其实有时候我自己在洗澡的时候，真的如果家里面镜子正好也是对着，我自己会吓到。我真的说真的，因为有时候洗澡，突然会觉得说真的有个人，我真的会忽略掉说那个就是其实就是反射的自己啦。
4: 对
1: 啊，不过就是因为这样子让他们减少，就是对那个，因为他认知能力下降，
4: 减少那个不安。
1: 对，那因为我们之前也看像有时候电影里面就是。因为他的记忆力会越来越衰退，
2: 是，
1: 所以我看电影里面都是贴好多的那个便利贴，
2: 好
1: 认知，比如说这电视，他贴一个电视，在他还记得有电视这个东西之前，就告诉他这是电视，然后这遥控器开关什么，提醒大家有这样做吗？
2: 有律师有吗？
3: 没有哎，之前曾经做，他就说我知道你干嘛贴这个好难看。哦，
2: 还要看，对，还要看他愿不愿意接受。
3: 就是有的时候碰到就告诉他电视啊，
1: 对，
3: 就是我们不停的这样重复的说，
1: 或者是一些要注意的事情嘛，哈，写不用写太复杂，可能就是。简单的一个名词或什么之类，可以这样做吧？
3: 没有，我们只是就比如说他的生活习惯，我们是用规律化的方式，变成久了他就知道这个时间是做什么。
1: 不过那时候您是觉得，您是决定说，父亲跟母亲后来是分开，一个在家里，一个到安养中心嘛？
3: 对对。
1: 那您有没有比较过在两个环境有什么不同？
3: 环境上当然是安养中心它的。安全的环境，比如说扶手啦，随时的扶手，那是一定比家里的状况好。那你家里不太可能每个地方都有让他可以扶手走路。
1: 对。
3: 那卫浴设备的话，老人最主要的一个安全就是你就像小孩一样，那个
1: 怕滑倒吧，
3: 脚的地方一定要注意，不能有尖锐，因为老人家很容易跌倒。
2: 对。
3: 浴室是最危险的地方。那就是比如说浴室如何去把它做一个扶手
1: 防滑之类
3: 的，对，然后用浴室椅子滑的这个地方可能要比较注意。还有就是像我父亲的房间，因为晚上他们都有服用安眠药，晚上是很容易摔倒，尤其起来如厕的时候，
2: 对，
3: 所以一般我这间房间铺上一层那个比较厚的软垫，这样子至少是安全的。那像我妈妈的话，我们以前就直接在她的房间放个便盆椅，就避免她再从浴室走到厕所这段时间的危险。这样。
1: 对，那时候你是有参考了，比如说一般的照顾中心，他们特别比如说浴室，
3: 对，
1: 他们的一些设计，然后回到家里面把自己的浴室稍微再做一些改装嘛。
3: 对。
2: 那刚刚提到那个老人家，其实难免都会有机会跌倒，就怕他跌倒的时候撞到，伤得很严重，所以在很多转角上可以加上一个保护垫，那个保护条呢就可以缓冲他那个撞击力，还有很多桌角。那个锐利的桌角，我们有一些照片可以看哈。对，那个锐利的桌角呢，其实都可以加上一个保护层。那这样子，万一撞的时候就不会太严重。
1: 老师有那个，就是一些桌角上面怎么样做好安全措施哈？
4: 其实包括像桌角，或是像那个墙角，有时候长辈因为家里空间各不相同哈，
1: 对，
4: 有的家里真的窄，那他一定要经过。那个转角才会到厕所。
1: 对，
4: 那常在那个转角的时候，我们可以贴这种，防撞贴条。
1: OK。
4: 或是甚至有时候在浴室，我还遇过浴室那个浴缸的转角，旧式的那个也是很尖锐。
1: 对，
4: 那个地方其实都需要注意，
1: 因为大部分其实都做直角的。
3: 对，
1: 其实就是比较尖，但是你不可能把家里面整个装潢改成钝角嘛，或者说一个圆角这样子，不太可能，所以你只能装一个
3: 护条，
1: 这种像防撞
4: 贴条，
1: 防撞贴条。
4: 那有的桌角是这种。其实市面上是买得到，就是桌角可以贴在，现在都是在幼儿的产品看得到。
2: 哦，小 baby
4: 就是要哪一天有老人的专业的用品。
1: 对，好像是用那种像橡胶什么之类的，
4: 对，
1: 在脚的地方贴起来。OK， 除了这个部分呢，还有哪些特别需要去？
2: 对，一些居家
1: 可以提升他们的这个在家里面活动所的安全呢？
4: 其实一个是安全哈，那一个真的是失智症比较特别的哈。嗯哼，比如说像这一张
1: 哦，这是提醒吗？还是
4: 对，那比如说其实大家不要不相信哈，我们每次去社区，民众可能不太相信。嗯，有的患者在自己家里也会找不到厕所。
1: 在自己家
4: 找不到自己家的厕所。那当然每个人的状况各不相同。
2: 对。
4: 那有的其实像刚刚其实我们刘律师也在讲，就是每个人状况不一样，有的人可能需要指标，那有的人可能不需要。那像这个例子就是说他在厕所的地方很大，很大的字，就很远的地方他就可以看得到
1: 这
4: 里是厕所。
1: OK。
4: 那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那个门呢改成拉门。那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无障碍环境的设计，就是回旋空间的减少。
1: 对，
4: 那拉门一拉起来之后呢，你就会看到有显示这个已经有人在使用。
1: 当门关起来的时候，就有贴一个使用中，他就知道里面有人。
4: 对，
1: 但是如果平常就把它打开，
4: 对，打开的时候就看不到。那拉起来的时候就看得到有人在用。
1: 对，
4: 那其实这个都是在提醒他们，用环境来提醒他们说现在发生了什么事。
1: OK，
4: 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
1: 那如果像刚才牛律师讲说，他担心做家事的时候，然后家人跑出去，那难道大门要贴一个不要出去吗？对啊，
4: 其实那个效果
1: 还是有没有什么方法是让他知道不要知道说那是大门，
2: 或者是门可以有一些不要让他主动可以打开的，
5: 做一个花布
4: 啊，对，
5: 我最近看一个日照中心，因为。有些失智症患者看到门就想出去，所以就不让他感觉那个门，他们就弄了一个花布，类似那个一个花布就在门口
3: 盖起来，
5: 让他看起来像一幅画，他不知道那里是门。
4: 哦，就是环境上把这个不希望他碰的，其实原则都一样哈，环境不希望他碰的，把它隐藏起来，包括有的开关。有的不希望他拿的东西，那可是希望他要拿的，我们反而要标得更清楚。这个原则是一样的。
1: 那可是刚像秘书长有提到说，他会误吃一些东西。
2: 对。
1: 那这个东西要这个部分怎么预防？
3: 危险的东西就要收起来锁起来，但是你可以让他自由拿的，你就放出来。
1: OK。
3: 所以其实这个是家属要去判断，从轻度到中度、重度，其实他状况会不一样的哈。那所以要去判断哪一些危险的东西需要收，哪一些可以。可以放出来。那另外刚刚提到那个就是长者怕他出去嘛，好，我们还有一个方法是哈，在门口哈装一个
2: 那
3: 个，对，就是有点类似
1: 这个
3: 便利商店
1: 哈，
3: 你不是进去的时候就会有声音吗？那你就知道说哦，有人出去了。你可能不一定要在门口，你可能在前一层哈，那你早一点知道说他要出去了，那你可以跟上去就好。其实长辈如果要出去，我们不要阻挡他。你阻挡他，反而两个就在一边吵架，
1: 反而会起冲突。
3: 对，就跟着出去绕一圈再回来就好。其实反而是比较好的方法。
4: 所以主持人刚刚说那个贴个不要进出，
1: 反而他会
4: 那个反而是反效果，
5: 引起反感。
3: 对，
1: 他反而觉得他被限制住。
2: 可能因为你贴了，他完全知道那个是门，所以他会
1: 这跟此地无银三百两是同样的道理。
3: 对，
4: 反而提醒他这里有门，
1: 他就开门自然出去了。
4: 或者
1: 等一下我们对啊，我们继续要讲的就是说，包括我想问一下张老师，自己在家里面有没有特别做一些准备啊？这是特别让师母觉得那是一个。安全的环境，
2: 对，
1: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好。
1: 其实刚刚想一想，家里面有个失智症的家人，你反而会因此而变得更细心。
3: 会耶。
1: 就是说整个生活起居照顾上。我们就举例来讲，像我们刚刚聊到饮水机，其实我们都觉得说，如果热水、冷水其实没什么，我们辨别的出来，然后按一下就出来，按一下。可是因为这样子，你会特别去注意到那个可能会有安全疑虑的。像张老师，您知道师母在这个有这个发病之后，那有没有特别在家里面做一些准备？
0: 我们其实并没有真的改变很多啦，因为他到底是属于是比较轻度的，
1: 是啊。
0: 那像刚刚提到的说走出去这个事情，我们就会说跟，因为我们是有警卫的，跟楼下警卫说，如果你看到我太太出去，你就打电话跟我讲
1: 通知一下哈。对，
3: 这也很重要，
1: 对，
3: 这很重
1: 要，
0: 我可以赶快去把他找回来。
1: 对，
0: 对，或者我们让他带着一个 手机，现在的手机其实还蛮聪明的，你可以 trace 到它在什么地方，
1: 就是有个定位，
2: 对，它
0: 还蛮可以定位的。
1: 那在饮食方面呢，有没有特别注意师母的这个吃的部分？
0: 饮食我们其实是遵从这个邱医师的指示，要饮食的清淡一点，
1: 吃的清淡，
0: 所以我们家基本上都是很清淡的，吃比较白肉，像鱼类的啊，吃青菜啊，吃水果啊，就是吃的非常非常简单这样子，哎，主要是以这个。
2: 所以您还是让您的太太可以下厨陪着他，
0: 就是主要是在不危险的时候，就尽量能他能做的事情就让他做，
2: 还是让他做。哎，
0: 我觉得在他们这个阶段，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他能做的，可能做的稍稍不好，
2: 对，
0: 你就尽量还是让他做，不要让他损失到他原来会的事情，让他损失的慢一点，
2: 对，
0: 但是要注重安全，
2: 对，
0: 所以就是说啊，如果炒菜，他会在切菜的时候不安全，我就先帮他切好，让他再炒这样子，但是不会让他说啊，就不要炒菜，这样我觉得不好。
2: 是，
0: 或者说，这个衣服洗好了啊，我就会说，哎，你来帮我晒晒衣服好不好？他其实蛮不行的，他还找不到那个头在哪里，衣架也穿不进去。但是我就让他慢慢试，或者稍微教他一下，让他尝试说，哎，他还能做这个事情。我说他去倒垃圾，其实我一个人提着下去五秒钟可能就倒了，但是我就说，哎，你帮我一起倒垃圾，
1: 对，
0: 分给他一包，
1: 对，就两个一起去，
0: 两个一起去，
1: 对啊。
0: 我的动作会因此变得比原来时间多花个可能5分钟、10分钟哦，因为他动作非常非常的慢。但是我觉得这样还是很好啊，他还是可以出去走一走啊。
2: 对，
0: 让他走走，因为他现在其实这个走楼梯都走得不是很好。他慢慢走，让他练习走楼梯也很好啊。
1: 刚好是我发现自己的耐性多
5: 越来越好。
2: 可是我觉得那样的画面好，其实。虽然他生病，可是我觉得好甜蜜哦，就很多的家事竟然都是一起做这样。
1: 我还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在照顾他们在吃的这个部分哈，会不会到最后其实他会有吃过，但是他忘记吃，依照程度不同的差异，那用餐上面有没有特别需要去注意的地方，柯老师？
4: 你说忘记吃这个，
1: 对啊，像这种要怎么提醒说？
4: 对，
1: 因为他一定不记得他吃过，
4: 对，
1: 或者是他还没吃什么。
4: 这个当然也是跟每个人程度不一样有关了哈。那我想忘记吃这个，当然，一个是当然我们第一个会想到是提醒他已经吃过嘛。那其实环境上也可以做一些处理啦哈，比如说真的可以带他去看看那个洗碗槽啊，你有吃过这样的东西。那但是还是会遇到很多是你无法跟他解释你已经吃过。
2: 对。
4: 那这时候其实你再继续跟他争辩就不需要了哈，那绝对是往更不好的下场哈。
1: 那就直接问他还要再吃什么吗？
4: 其实如果是记不记得吃这件事，我会建议其实也许让他转移掉去做别的事情，去做他更想要做的事情。因为刚刚其实张老师也提到家里有好多好多事情，
1: 对，
4: 其实我们每次到家里面去帮忙这些患者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怎么样参与生活。当然不是什么事就丢给他做，
2: 对，
4: 而是刚刚其实在讲的过程有个原则，就是适当的参与，
2: 是
4: 他会做的我交给他，他不会做的部分我来做，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可能就是要把那些活动要把它切好几部分，那他可以做的我交给他啊，不行的呢我来帮他。
2: 对，
5: 所以像刚刚提到说长者如果说他吃过了可是还要再吃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跟他讲说好，我来帮你准备
1: 哈，
5: 那你先帮我去晾一下衣服哈，我来帮你准备这样
4: 哈，
5: 那他就去晾衣服，晾完衣服之后他忘记了刚刚要
2: 吃了。哎，这招很棒哎，我来帮你准备，然后你先去晾衣服。
1: 其实就是转移他的
0: 注意力，
1: 他可能当下在想到这个事情他会想做，那你先让他做别的事情，然后回来
5: 就等一下就忘记了，就过去了。
1: 这个原则真的要把握。还有一个如厕的这个照护原则，
2: 好，
1: 我们来看一下几个原则，可以提醒大家，因为这个跟安全都比较有关的。
2: 是，
1: 如厕照护原则呢，第一个就是呢，厕所外面应该要有明显的文字或是图片标示，让它比较清楚。二，前往厕所通道要畅通，让他们能够容易到达。三，便是我们这些家人的尿意警讯， 或者是定时带他去上厕所，白天建议是1到2个小时就要带他去上厕所一次。第四个就是让他能够摄取足够的水分和纤维质，免得出现便秘的迹象。好 ，OK， 有没有特别在照顾上面还有需要补充？院长，除了是以上这四点。
3: 其实是我们尽量把那个标示清楚的时候，那甚至是把门开着的话，那让长者这个在想要上厕所的时候很容易可以到达得到，那他自己可以做得到，那其实是最好的一个状况哈。那可能有些时候会碰到，就是长者可能会重复一直上厕所哈，就一天可能上个20次、30次厕所这样子哈，那这个可能会造成家属的一些困扰，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大概有效的方法就是像我们刚所说的转移注意力，让他去做一些别的事情，那也就好了。那个尿意的部分哈，就是真的要靠家属细心去观察了，他是不是
1: 忘记上厕所，
3: 他会忘记那个尿意出来的时候应该要去，
2: 所以他要赶快去。
1: 像如果我们如果有憋尿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赶快上去的时候，
3: 对，我们会
1: 忘记，就是这个东西他会忽略掉，
3: 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2: 那这时候会
5: 失禁，
3: 会失禁，
2: 失禁。
3: 那找不到厕所也会失禁，再过来那个裤子不知道怎么把它脱下来，也会让它失禁。所以就是裤子要好穿好脱，那去厕所要容易去，他人可以找得到。那如果你发现开始在有一点尿急的样子了，赶快就带他去，那定时的带。
1: 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是不是可以用比如说纸尿布的方式？哦，
5: 他们很难接受，
1: 比较难接受，
4: 会接受
5: 很难接受，这是很大的一个困难。
3: 一般来讲，在家里我们还是尽量让他可以自己去上厕所。
2: 是，
3: 出门的时候呢，就试试看。跟长辈讲，哎呀，这个裤子非常好啊，这个是很特别的设计的一种裤子哦，穿得很舒服，试试看。我们出去的时候就比较不怕找不到厕所的问题。
2: 那是不是曾经有一些例子或是经验，就是也许是家中的设计，也许家属不是那么的有知道可以这样安排，所以曾经发生过比较特殊的案例，甚至是说长者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失禁了，然后可能身上就会有一些
3: 很多，譬如说那个沙发椅经常就是尿湿掉的，然后这个不知道自己已经在解大号了，就边走边掉一颗一颗的，那还有一些不知道说那个排泄物，他其实这个解下去之后呢，自己想收拾，但是他不知道该如何收拾才好，就抹得到处都是。这样就整个物质
2: 相喷喷，因为他也不是故意的啊，
4: 他也慌了，
2: 那这个时候家属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窘境呢？怎么处理？
3: 非常重要，家属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开始大骂大叫哈。其实他某个程度来讲，他可能也觉得害怕自己做错事情的感觉了哈，所以就没关系，那就赶快带去浴室，换掉处理好就好了。
1: 就是你越自然越好。
2: 那需不需要安抚他，或说一些
4: 需要
2: 要说什么？
4: 其实那个时候像刚刚在讲一起。那个时候一起把这件事处理好是最重要的，而不是急着去纠正说或是骂。那其实那个挫折感，因为他也很愧疚。
3: 我觉得比较要提醒照顾者的是，在这个时候你不要跟他说，我跟你讲，你下一次要上厕所之前就要告诉我，你要上厕所呢就要去那里等等。其实这个讲的都没有用的，都没有用的，你骂都没有用，就是安安静静的，你也安抚他，把他处理好就好。那待会儿就不要再念这件事情了。你能做的事情是你预防下一次再出现，那你就定时的观察一下是不是该上厕所，就带他去，这样子就好。
1: 其实在照顾过程当中也会发现自己越来越细心，
4: 对，
1: 很多事情就是发生了第一次你就记得，下一次我该怎么处理会比较好，然后一次一次的就 improve， 就越来越知道怎么去共处。
4: 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动作，那些家属其实后来真的会越来越敏感，会知道。
2: Okay.
4: 其实就像小朋友一样，
1: 他可能要上厕所，
2: 有一些征兆，
4: 对，可能会开始慌，然后可能会东抓西抓，有的时候也会这样，
2: 走来走去摸东摸摸西摸摸，
4: 他就知道他可能要上厕所了，
2: 就要赶快带他主动带他去了。
3: 对，
1: 其实好像照顾 孩子一样、啊，
5: 真的是的、
1: 哦。小朋友有时候想尿尿哈，
2: 就定在那边
6: 转圈圈，
1: 或者是一只啊，摸哪里呀、啊、这样子，然后就说啊、哦、要上厕所喽，来就带去。
6: 我们儿子以前会抓屁屁，然后就想便便了这样。
5: 上大号跟上小号的那个征兆不一样。
1: 其实细心观察看得出来，
5: 是是是。
1: 那这是在如厕的照护上面，那还有一个是穿衣服的上面哈，来看一下穿衣上的照护原则。第一个就是要选择透气舒适的材质，不需要讲求太华丽。第二个要实穿易穿，最重要最好是可以直接套上去的好穿的这种款式。三，帮他们依照穿衣的顺序把衣服排列好，以便能够自行的穿上。第四个，不要给太多衣着的选择，尽量的简单。好，第五就是在旁边给予指引，来协助他们顺利的把衣服穿好。这几点也要请秘书长稍微帮我们补充一下。对，其实刚有提到嘛，好穿其实是最重要的。
5: 对啊，我们尽量让他可以自己做得到的哈、所以以前可能是拉链扣子，现在没办法了，就是松紧带就好了
2: ，OK， 这样
5: 拉起来就好了。对，那这样子是最简单的，是。那因为顺序上他不太有办法抓得准，所以你就帮他调整。那大概你要让他选择 OK， 但是哈、就是两件选一件就好。
1: 不要太多的选择，
5: 不要太多太复杂，他就
2: 会不会也有长辈他想要选穿自己想要的？
5: 会，我爸爸就是这样，
2: 就会嘛，
5: 对，而且他还不爱换衣服。
1: 他只要穿同一套，
5: 因为一件衣服穿好多天，我们最后就要买两件一样的，让他搞不清楚是哪一件。
2: 这件
5: 实际上
2: 这个技巧非常好。
1: 你说这个同一个款式买个四套就好了。
5: 这个很好，
1: 对不对？
5: 两天他关键说衣服都被你们洗烂掉了。
2: 刘律师，因为通常我们这样是因为那个就是很臭的时候，就小时候很臭，就是我们故意没有穿衣服臭臭的，然后你现在是反回来用。
5: 对，因为他
2: 已经
5: 他看到换了衣服，他说你为什么？怎么把我衣服又拿去洗？
1: 对，
5: 那我们最后就是一样的衣服。
2: OK，
5: 其实长者就是衣服，或者是他的包包，或者是他的用物哈、他有些时候就是执着要这一个，
2: 对，
5: 那每天就要这個，可是他用了会脏，会需要洗，那你没办法，所以呢，我们就跟家属讲，你就多买几个。
2: 对，
5: 那你就可以替换这样。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1: 张老师现在有遇到这样状况吗？
0: 我们倒是比较好一点，他不是那么挑剔，只是说他其实基本上不太会自己有说能怎么穿，那我们一定要很小心说一个一个递给他，先递给他内裤，而且还不止拿给他，他可能会穿反了，你要拿给他对的方向，说你就照着这个方向穿，
1: 对，
0: 然后再下一件再给他，一件一件的给他，然后都要把方向弄对的，然后最后还要帮他稍微调整调整啊，
1: 女儿嘛，女儿可以
0: 帮忙啊。对啊，通常其实也是 OK，但是尽量不要就是完全帮她穿，我觉得她能做到的部分就让她做了。那还好我太太算是爱干净的，她晚上如果不洗澡一定不睡觉的。所以
5: 真好。
0: 所以就干净这一点来讲我就不用烦恼，但是你必须要在旁边协助她。
1: OK， 就是要协助。其实衣服的那个选择性越少其实是越好了哈，就是如果在假设衣柜里面就是掉她几件，她自己让她选这几件，这样子，
5: 其实让长辈有机会自己选择，也是一种生活品质啦，所以，但是不要太复杂，那依照他轻中重度来讲，他的选择能力会不太一样。
1: 好，接下来还有另外几个原则，就是在居家环境设计上面，好，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是熟悉的环境，二是支持性的环境，三安全的环境，四适度刺激的环境。五量身定做的环境，好，适度刺激的环境是什么？
5: 譬如说好了，我们在我们睿智互助家庭哈，我们有种玉兰花，有种桂花，那这些花呢都有很香的、很棒的、很熟悉的香味，
1: 是，
5: 这对长者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刺激。他们来到这个环境，闻到那个玉兰花或是桂花的香味，
2: 会有一些熟悉的感觉，
5: 熟悉的感觉，而且是很舒服的感觉。那提到熟悉的一个环境呢，我们会布置，譬如说他很熟悉的那个菜毒袜啦哈，或者其他的家具啦哈。其实这点我要特别提一下哈，有很多家属会把长者从乡下
3: 带到都市来住在他家。
1: 是啊，
3: 那这个时候因为整个环境不一样，长者其实会很不安，就经常会讲说这不是我的家，他要回家。那你把长者在他乡下的时候，他的房间，他的这个被子啦，他的椅子，甚至是哈那个阿嬷的嫁妆，那个化妆台，哇，能够把一起带来的话，长者的心就会跟着他。
1: 好，
3: 你让他这个环境是熟悉的，他就比较有办法定在这个地方。是哦，
1: 了解了解。好，还有其他几个原则是什么呢？我们要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2: 好。

0: 照顾上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要让我们的失智症的这些家人们要适度的活动。
1: 是啊，
0: 因为真的有一句话说，哎，要活就要动嘛，
1: 对
0: 不对？但是活动到底它的功能跟目的是什么？来看，第一点就是呢，提供适当的体能活动，维持他基本的体能。好，二，维持或是恢复他们认知的功能。三，提供各项所需的感官上面的刺激，减缓它功能退化。第四是增加现实感。五是提高日常生活功能的独立性。第六点，建立规律的生活作息，改善睡眠还有食欲。第七，减少游走易怒的行为问题产生。八是增加和周围环境接触的人际互动。好，第九个是获得满足感，提高失智个案的自尊还有自信。最后一点是提升生活品质，丰富生活内涵。嗯哼，哦，这十点就是希望能够透过适度的活动，让他们能够退得比较慢，
1: 对，
0: 是这样子。
1: 对，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对家属来说哈，就是永远记得这一位失智的长者他的好在哪里，
2: 是
1: 他的好的功能在哪里。那你尽量的去发扬光大，去把它发挥出来的话，他不但是退化的比较慢，他的情绪也会比较稳定，比较快乐。你照顾他也比较好照顾。
0: 那有没有哪些活动是特别对他们有帮助？牛律师，您那时候在照顾父母亲的。
3: 这一张哦，我妈妈其实她已经快到重度了，可是也基本上她的情绪是比较很容易焦躁的。
1: 是，
3: 后来我就想到说，因为那这一代的妇女她们就手工都很会，她早期是做中国结，但是后来中国结会用到大头针，我就不敢再让她做，
0: 对，
3: 都开始拿毛线给她。她现在每天，他们就叫她叫毛线奶奶，因为她每天就一醒来就
1: 坐在那一直打毛线，
3: 一直打一直打。然后我们每个礼拜去看她，就是要带一包毛线去让她打，然后顺便把她的成品拿回来，然后拿回来我们就拆掉，再
1: 继续再让她打。
3: 对对对，但是这个打毛线的过程当中，第一个他情绪
0: 平
1: 缓，他喜欢的
3: 事情，对对对，他觉得他能够打出一条围巾，然后他就跟说啊，这个围巾给你啊，我们就跟他讲哦，好漂亮，好漂亮，围给他看，然后他也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情绪得到了一个很平顺的这种情形，所以维持他会原来的东西，让他继续下去这样。
0: 张老师呢？
4: 我们其实是在执行邱医师给我们的指示啊，他告诉我们要流运动到流汗，多与人群接触，所以我太太到国父纪念馆打拳，从6点到8点，他已经维持了4、5年了。一开始他可以自己去自己回来，
0: 对，
4: 现在他没办法自己去自己回来，他回来就会走到警察局去。
0: 所以你陪着他运动吗？
4: 所以我现在已经有1年了，我陪他去，刚好增加自己的运动。
0: 那你有陪着一起去打拳哦？
4: 对啊，我要陪他一起去。
0: 你看，
1: 好啊，
0: 本来你可能没有运动哦，
1: 这是收获耶。
4: 但是就是说会损失掉我时间上的事情，我要安排我的时间。比方说，我本来8点上课，我要把它挪到10点。但是我觉得这收获还是很多啊。
1: 目前呢，运动其实是延缓失智退化最有效的一个方法。那另外一个人际互动呢，也可以减缓它的退化。所以这一趟去打拳哈，两个好处，
4: 对，
1: 一根理高，非常好。
4: 对啊，
0: 听说还有就看照片也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5: 对对，
0: 是吗？
4: 是。
5: 其实看照片，我们也可以把它想成是认知的活动，甚至是怀旧的活动。那其实我们刚刚讲环境的时候也是，那环境上其实在居家的布置哈，其实可以考虑到有一些他丰功伟业啦，或者他很在意、很重视的照片，我们可以把它布置在走道上，
0: 在家里面的墙壁，
5: 对，
0: 贴起来。
5: 那他走过去的时候，他其实就会分享。那其实有时候这也可以这样子做，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讲他可能有一些状况啦，他要出去哪里啦，或是他有些什么情绪的问题，那其实那时候我们就鼓励家属，你那时候就转移嘛，转移到那个相片上。
1: OK，
5: 那他可能一讲又可以讲很久，
0: 像以前那个打仗
5: 对，
0: 抗战的历史啊，
1: 一讲起来都没办法听到，
0: 没办法就是讲，
3: 没办法就要讲这个，而且我们 跟他住在一起的人，他碰到我不会讲，可是家里如果有客人来，
1: 他就一直讲，
3: 可以讲四五个钟头。所以我们常常为了这样，还要请客人来家听他讲。
0: 欸、可是他讲完真的很开心哦。
3: 我在指挥，躺在那说我没力气了，可是。一旦开始讲哦，哦，
1: 生龙活虎，
3: 生龙活虎，
0: 活力又来了。
3: 对对对，可以讲四五个钟头，
1: 就是那种刺激他的那个，反而就是活化他。
0: 其实他在讲的时候也在一直回想，
1: 对对对，
5: 那个也是认知的活动哦。其实那个就在动脑了，所以刚刚秘书长讲多社会互动，
0: 对，
5: 多运动，嗯，还有一个就是多动脑。嗯，这个都是可以对大脑有帮助的。
0: 所以怎么样才是叫？因为我们刚刚讲要适度的让，要让他们适度的活动。
1: 对啊，
0: 适度就代表不要过度。嗯、那怎么去区别这个适度跟过度？秘书长，
1: 你看长辈累了，
3: 对哦，
1: 累了就好，或者开始发脾气了。
2: OK， 其实
1: 失智长者有些时候真的像小孩子一样是哈、嗯，他累了，他不见得会告诉你我累了，
2: okay.
1: 他就开始发脾气了，嗯、不甩你了，
2: 对对对，
1: 开始大声了，那你就知道哦，好好好 ，OK， 可以休息了。嗯，那他能做的事情尽量让自己做。我们的长者可以做些什么？譬如说唱卡拉 OK 没问题，
2: 对对对，
1: 打麻将没问题，
0: 对，
1: 围棋没问题，哎，甚至有一些。包水饺、哦、我们邀请他、哦嗯、邀请他包水饺擀那个水饺皮，有些都还可以做得到、嗯、有一个长辈很可爱，我跟他讲说爷爷帮我们包个水饺好不好，我不会，你知道他那一次包水饺总共包了70几颗，哇！
2: 他说不会，可是你帮他把都东西都准备在他面前的时候，
1: 对，他就帮他准备好就开始了，就开始做了，就开始做。对，所以有些时候，长辈说我不会，就帮我一下这样哈，还试试看嘛，
2: 哈，
1: 哎，包不好没关系，我们就试试看。
0: 我刚才也在想一个问题，是说在照顾的时候，其实又怕照顾太多，希望能够照顾，就是又怕这个没有照顾到好，所以又希望能够提供无微不至，可是又怕他因为照顾太多而
1: 退化，
0: 功能退化了，速度越来越快，这要怎么？
5: 所以我们之前常会讲到一个名词啊，叫过度失能，照顾太多了，他反而过度失能了，那所以其实什么样叫适度哈，确实是一个学问呐。那这个就是常常我们要去跟家属去讨论的。我们只能说每个人需要的不一样。不管是肢体的活动，不管是怀旧，不管是认知，各式各样的活动，其实还是要看个人呐哈。有一个平衡，那怎么样叫适度？那这个其实都要看每一个人的状况。对。那像刚刚提到像怀旧啊，这个其实。我们在环境上都可以处理，那甚至肢体的部分啊，比如说我举这个例子哈，
0: 就是
5: 我们常常提到活动都想要运动哈，
2: 那
5: 其实失智症患者最麻烦的就是他不见得会按照你要他做的动作做，你跟他讲说，记得那个等一下拐杖要拿右手啊，等一下他起来的时候就拿左手，所以很多时候没有办法按步就班，
0: 对，
5: 那时候其实要他动呢，我们当然最建议的还是回到他的居家生活，倒倒茶啦，或是呢浇浇花啦，他这中间都有很多动作，那当然如果一定要有一些什么器材也是可以设计的，比如说像这张照片，这个北北就很特别，他一定要先用这个西洋音乐，然后有那个情境之后，然后呢要诱发他的一定是要他孙子，就他跟孙子比赛，因为他的那个竞争心很强，
0: 对，
5: 所以其实我们在评估的时候都要去抓每一个人在意的东西，
1: 对，
5: 那这几个 key point 关键词出来之后他就会下床了，那下床他就要跟孙子比赛丢球，
0: 比赛什么丢球，
1: 丢球，
5: 那这个球丢过去之后呢，其实居家就可以设计这种很简单的、
0: 哦、然后那个上面是分数是不是，
5: 对对对，
0: 丢到几分这样子、哦、
5: 那丢了几分
0: 之后
5: 他要算是不是又有计算能力，哦，对，又有认知，
0: 是只要孙子就说爷爷我不会算，你算，然后爷爷就必须要按计算器，或者是要这样想，对不对？
5: 那因为爷爷要有面子嘛，所以孙子要他算的时候，他很认真算。那他太太要他算，他不会算。
2: 我们常讲，有时候家人相处要坐在爱，要坐在对方的需要上，这个就真的是量身定做，坐在他的需要上。
5: 对对对，然后丢完球之后呢，他还会习惯呢再打麻将。哦。那其实这样，他整个人生活。规律作息再调整进来，他每天有不同的活动在让他动脑动身体， 就不见得是要叫他做什么操了哈。
0: 对，
5: 这个他就无法配合。
0: 其实他就是需要引导。
1: 那个日常生活有好多事情哈，给机会让长者来参与一起做，从去买菜、洗菜、剪菜、切菜，到去炒的过程，其实只要长者做得到哈，在安全的情况下，有一位家属在旁边陪伴着，哎，让他可以自己做，都是非常好非常好的活动。
0: 这样想想，其实活动还不少哎，
2: 对，
0: 就是要看是设计什么样的活动，因为。也许很多的家属就会说，已经够累了，在照顾上，但是现在还要安排活动，其实有哪些简单的活动可以？
1: 其实家属会有一个心情，就是说哈，这很多事情我们刚刚讲的哈，他很累，而且呢，我自己做比较快，要给长者来做，其实就花很多时间。但是当我们越不给长者做的时候，长者退化就会更快的。那如果说家属自己很累，其实没有体力，或者是也想不出什么样的活动出来的时候，多利用一些资源哈，譬如说日间照顾中心啊、睿智学堂，或者是睿智互助家庭都好，去那边参加人家的活动，那是比较容易做得到的，所以带出去参与活动也非常好。
0: 其实我们做这么多的这个失智相关的节目的内容，就是希望让很多特别是正在照顾的这些朋友家人们能够知道，其实家里面有失智症的家人，他不是一个好像天就塌下来
2: 了，
0: 对，它并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反而应该是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去学习到。
2: 对，
0: 我想说，请秘书长最后来鼓励一下。
1: 其实家属们啊，自己一个人照顾真的压力会很大，所以一定要走出来，而且呢，有需要就打我们那支失智症的关怀专线哈，0800-474-580，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你就打电话来，我们尽可能会帮你解决。而且我们有这么多的家属，全台湾有将近二十四万的失智症的长者哈，有这么多的家庭，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来努力哈，那也有很多的家属啦、专家，其实都会愿意出来帮忙大家。
0: 好，所以一起努力。好，张老师，
4: 跟我一样遭遇的人，我觉得其实我们都有同样的状况啊。那抱歉，我
0: 没有办法，
4: 是讲不下去了。
2: 鼓励他，因为你们的鼓励更重要，因为你们走过来或是正在经历中，真的希望以你们的力量可以去帮助到更多的人。
0: 您本身也是过来人，
2: 是啊，
0: 以您自身的经验来，
2: 刘律师您也要来先
0: 鼓励一下。我们先让刘律师先讲。
3: 我自己走过幽谷但是也因为这样我认识上帝，
2: 是，
3: 然后慢慢自己去做了内心的医治，然后现在碰到在面对我爸爸妈妈的时候，一些不合理，我会用说他已经生病了，我不要跟他计较，他不是我原来的，不是我原来那时候正常的时候的爸妈，
0: 是，
3: 然后我会想到说。我没有遗憾，因为我一直在陪他们走过回天家的路。
2: 感谢主，张老师。
4: 我可能是因为我太太是比较轻度的，所以我们遭遇的困难其实是比较少的。
0: 是，
4: 所以我其实现在都还是在比较轻松的心情所以我只能讲说，其实我们现在都在练习。练习说如果如何能够好好的照顾这个家属，能够学到更好的技术，那我们的社会有很多很多人都愿意来帮忙，
2: 是的，
4: 那可能我们必须要来让大家知道我们有这个困难，要来接纳这个帮忙，
2: 是，
4: 让我们减少这个困难现在对我来讲，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心情。
2: 对，张老师讲到重点，真的，您要愿意接纳别人的帮忙，然后
0: 对
2: 心要敞开，
0: 而且我们不只是在家里面营造一个安全环境，其实整个社会都要营造一个大的。